和睦相处。在儒家讲啊，就是要学礼的。学礼啊，就是教我们啊，要通达人情世故，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这个是很大的学问啊，这个大学问啊，所以伦理里面啊，这个临放问礼啊，孔子说大哉问啊，这是大问题啊，这个都是我们一生当中啊要努力啊来学习的。我们今天接着第三条节要，三。何以要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皆是为心所现，为事所变，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这条啊，也是给我们开示啊，为什么人与人之间要平等对待，要和睦相处，这个道理佛法讲得最透彻啊，因为啊，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啊，跟自己是一体，这个。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怎么来的？为什么有这些？从哪里来的？有我们自己，有一切众生，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这个一切。那这个道理啊，很深啊。这里啊，根据《华严经》讲的，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唯识中的经典啊，也非常多啊，非常多。所以它有一个宗啊，法相宗啊，分析这一个唯识啊，成唯识论啊，玄奘。法师啊，他的著作啊，《成唯识论》，这个讲的就很多。《华严经》也是唯识中啊六经十一论之一啊，《华严经》也是唯识中啊六经十一论其中之一种。所以这个两句啊，根据《华严经》上讲。这个要讲啊，那可以说非常多了。那么简单讲就这两句啊，我们的心现事变，这些道理啊都在大圣经论里面啊，这个唯有真正搞通了，通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那么才真正能够证实自己与一切众生，与一切众生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是一体啊。过去先师敬老在讲习当中，他讲得更贴切啊，就像我们人这个身体啊。这个五官啊，手脚眼睛啊，鼻子耳朵啊，这个是分布在各个不同的部位啊，但是呢是一体的啊，是一体啊，就像一棵大树啊，树根啊，树的本啊，这个树干啊，树枝

枝叶发果，那么发展一棵大树啊，看起来啊，好像各个不一样了啊，但是呢，它是一体，它是一体啊。我们从这些比喻啊去体会啊这一个概念啊，要真正呢、啊、一体，还是要证入这个境界。那我们现在呢听说，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有这个概念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向这个目标啊来学习。这个是总的原理啊，总的原理。目前我们能够做的，先修和了啊，先修和啊，所以六和境啊，这个和才有平啊，平才有安啊，安才有乐啊，这个过去先师敬老在讲习当中常常讲啊，和平安乐啊。那我们人跟人相处要和很难呐、啊。啊，我们也知道要合，就是合不来啊！啊，这个合啊，我们现在凡夫，我们知道佛法讲这个最高的理论。好，我们现在呢能够做的啊，要先从儒家啊这个常理来下手。理与和为贵，这个理啊就是要和了啊。那么有时候人家对我们失礼了，那你跟他和不和啊？啊，如果你跟他计较，你怎么对我无礼，那就不和了嘛。啊，所以理与和为贵啊，这个意思我们要搞懂啊，啊，不能离开理。啊，但是呢，往往有人对我们不礼貌，那你还跟他和吗？啊，所以这个说一说啊，那很容易，但是事实上我们碰到了，这个才是我们要去修学的啊一个地方了啊，就这个境界现前了啊，我们怎么办呢？啊，你要怎么去面对啊？要怎么去处理啊？啊，我们用讲的啊，当然讲的可以讲得很好听嘛啊，但是境界现前才知道啊。啊，所以这个人与人和睦相处啊，这个也要学习啊。我们眼前啊这些人事物，我们怎么来相处啊？啊，特别我们凡夫啊，一个人一个个性啊，每个人年龄不一样，家庭背景不一样，文化不一样。啊，你生活的一个国家地区啊，这个意识形态不一样。我们要怎么来和睦相处？这是大学问。那么这个学问啊，先师敬老也不但讲啊，他还做给我们看。啊，特别啊，我们与不同的族群相处，要怎么能跟他们和睦相处？啊，这个先师敬老来这里建这个学院，他在这边做的啊，以及在国际间上做的这一切，啊，有理论，有表演。

实质上啊，做出来给我看。啊，我们呢、啊，要懂得啊，所以办一个活动啊，不是大家那么热闹热闹啊，啊，高兴高兴，那、啊、高兴完了也就完了啊。那个地方啊，待人处事接物，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遇到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情况，怎么去跟他相处啊，这些点点滴滴啊，也都在他老人家呢这个身形言教当中都给我们表现出来啊，也做给我们看啊，我们要能看得懂啊，去参加那个活动啊，才能学到东西。这个道理啊，先师在讲习当中讲得非常的多啊，我们听经的老同修啊，多听啊，也不难理解。但是啊，我们要转变这个境界啊，要自己真正这个道理透彻明白了啊，道理要透彻明白啊，必定要修观。你没有修观啊，这个一个理论啊，我们可以讲得很好啊，但是啊，我们内心深处那个转不过来，转不过来啊，所以我们这个道理明白啊，那也要从我们这个观念上啊，做一个转变啊，这样啊才会有效果啊，才会有效果啊，这个也是我们啊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方向啊。啊，先人跟人怎么相处啊？啊，这个是。真实的啊，真枪实弹的啊，这个是修行，就是不是说你在佛堂念的佛啊，你说哎呀，我今天念一支香啊，心很清净啊，等下碰到一个人啊，来跟你弄一个，你马上就心里不高兴啊，那功德就被他破坏掉了啊。所以先师敬老常讲啊，修行在哪里修啊？就在生活当中去修啊！就在生活当中修啊！啊，这个纪念先师敬老和尚啊，这个以我们老和尚。他今年7月26就三周年了。那么这个台南啊办三年啊，办三年啊这个纪念会。啊，纪念会啊安排很多啊，邀请很多海内外啊这些来宾啊，办了一些活动啦、啊、办法会啦、啊、办祭祖啦、啊、祭孔啊等等的一些活动。这些是纪念的形式，是形式啊。那么这个形式当中要有它的内容，内容是什么啊？内容啊，我们这些做弟子的人要常常想到。师父生前教我们什么啊？教我们什么？通通在讲经的时候都讲得很清楚啊，要常常啊记在心里啊，要常常记在心里啊。所以

我们老和尚啊，他的老师张家大师圆寂了啊，他去搭一个帐篷啊，在北头那个土坯的地方啊，那个塔呢啊，后来我们也去给他修理啊，原来是中国佛教会的，后来失修了啊，我们去修理啊，原来那个旁边有个寺院呢，要拆掉。所以我们透过关系啊，去台北市政府申请古迹啊，所以再把那个张家大师那个土坯那个塔那个火化炉啊保存下来啊。那么我们老上在那里这个搭棚住了三天啊，住三天啊干什么呢？不是住在那边哭了啊，还不是在那边哭啊，不是在那边大哭三天啊。我们听到老人家讲过嘛，他说那个三天啊，他就坐在那边啊，很冷静的去想去回想啊，大师这三年啊他教我什么，他就回想这个问题啊。我听他讲了很多次啊，我们同修不晓得有没有听过啊。啊，那么后来想到了啊，这个想到了张家大师啊，这三年啊，不断给他提醒的戒律很重要啊，想到这个事情，每次要走啊，就轻描淡写给他提一下啊。因此啊，我们纪念先师啊，最重要还是不断的提醒我们，老和尚教我们什么了，我们有没有去做到，做到了多少啊，要不断的提升进步啊，那么这样啊才是纪念真实的意义啊，不然就是搞个形式嘛啊，大家热闹师父的教诲啊，忘得一干二净啊，那个纪念啊，就落于形式啊，就没有实质意义了啊。所以先知也常常讲啊，这个也是当张家大师跟他讲的，佛教啊，重实质不重形式啊，形式啊，这接引大众了，节节言啊，实际上啊。重实质，那个实质啊，才有真实的受用啊。所以这个两条啊，也是我们当前的功课啊。我们当前的功课，我们现在大家住在一起啊，要生活在一起不容易啊。两个人要生活，长期生活在一起都不容易啊。你没有互相包容互相理解怎么可能啊，这个真的很大的学问啊，很大的学问。世间法出世间法都要懂啊，不但要懂佛法还要懂世间法。所以悟道出家啊，先师敬老啊，叫我跟这个常师傅学戒律啊。有一天他就把我拉到旁边了 他说呢，学佛法、学戒律啊，也要通世间法啊，世间法的人情世故啊，这个也要通达。如果只有通佛法不通世间法，不能弘法利生啊。这个四十几年的话啊，这个我记在心里啊。所以后来呢，我对这个学习佛法

之外啊，对这个世间的这些常理啊、人情世故啊，也慢慢啊去学习啊，去理解。那早期在到华藏图书馆这个就是学习当中啊，就是碰了很多钉子啊，要碰钉子。从这个地方啊慢慢的学了啊，所以这个也不是在啊讲台上讲一讲啊也就没事了啊，实际上啊要在生活当中啊去历练。好，我们接着看第四条啊，是见道是言教初住菩萨的地位。见到事实真相，再往后是修到位。我们怎么修也修得不像，原因就是没有见到，所以当然是盲修瞎练。啊，这个开示啊，如果我们没有细心深入去体会，那我们听一听啊也就过去了啊，我们听一听就过去了啊，印象啊也不深刻了啊。我们现在都在修啊，怎么修也修不像，这是真话啊！我们现在都在修，那我们要承认啊，我们的修的都不像啊，不像一个修道人啊。道理很会讲啊，那碰到事情啊，跟那个不明白道理也差不多啊，那个所以不像嘛啊，修的修啊，不像啊。那么这个原因呢，就是没有见到啊。这个见到此地讲言教初住位啊，那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这个见到啊，这个见啊，八正道第一个是正见。啊，这个见呢、啊，就是我们的见解，我们自己的观点，你的认知啊，那么来决定啊你的看法啊。那么这个见有坚固，坚固的意思啊，固定坚固。我的见解，我的看法就是这样。这个见啊很不容易啊。啊，八正道第一个正见。第一个那个见如果不正，后面通通不正。啊，这个见它是导航的，它是在主导的。所以佛法里面讲啊，舍身容易舍见难。这个身体舍掉容易啊，要舍那个见啊难啊，舍那个邪知邪见、错误的见解难啊。啊，这个身体舍掉还容易啊，你看看很多的自杀的人啊，他舍身很容易啊啊，但是呢，要舍他那个邪见啊，太难了。不容易 啊，所以我们先不要讲到言教初住位这个见到位啊，这个高层次的啊，就讲你要证得虚头还果，就是见师父

第一关是见惑，见惑啊，身见、边见、见起见、戒禁起见、邪见，这个称为五逆识，这个五种恶见都在指使我们我们不得自在，五逆识它发展出来就是五顿识，贪嗔痴慢疑这个叫五顿识。五顿识是从五逆识出来的逆是猛逆，顿就是藕断丝连那个迟钝。那么第一关要破的就是见惑了，我们生生世世修行我们不是只有这一生在修行我们同修这一生能够到人间来遇到佛法我们能够继续来学佛肯定不是这一生才开始学的生生世世都在学甚至学了无量劫，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凡夫我们还是凡夫在佛法基本的一个成就就是小乘的须陀洹须陀洹国，原教初信位菩萨断三界八十八品见佛正德位不退，那么这个就是圣人了虽然还没有超越六道他不堕三恶道，他把见佛断了。那么第一个见我们就很难突破了就很难突破经上讲断见惑如断四十里流四十里冲下来的瀑布一下子要断那个难度相当之高不容易断。那么我们如果带着这个五逆识五顿识来修道，你怎么苦修都不会有结果你修的不对路了你没有见道不要说大神的见道小圣的见道都没有你怎么修都修的不对路所以我们生生世世修行还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没有真正搞清楚没有真正去突破见惑这一关所以我们修行这个第一个就是见见道你才能修道所以先是在这里讲就是我们怎么修也修得不像，原因就没有见到所以当然是盲修瞎练的。那么要见到这个经教的道理不能不深入理明信深验切行专这个道理要明白明白了还要深入如果没有深入呢，我们这个明白了还是不透彻要透彻明白我们才知道怎么修所以先师这些开示听起来好像很容易懂实际上我们仔细深入去探讨我们还不明白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搞透彻所以这个还是我们大家要努力的一个地方

五啊，佛教啊，佛教人要常生欢喜心，欢喜是性德。论语云：“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悦就是喜，喜不是外面刺激娱乐的欢喜，而是从内心生出来的。悦是从内心生的，乐是从外面环境的刺激。啊，这个佛教人啊，要常生欢喜心啊！啊，这个欢喜啊，是性德啊，是我们自信的德能啊。《论语》云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这个悦就是喜悦了啊，这个喜呀、啊，不是外面的刺激娱乐的欢喜，而是从内心、啊、生出来的、啊、从内心所生的、啊、这个乐、啊、快乐、啊、是外面环境的一个刺激。我们常讲啊，法喜啊，法喜充满了 啊这个是欢喜、啊、这个从内心啊涌现的一个喜悦。那么这个喜悦啊，我们第一关还是要从明理理明啊开始，道理明白啊，道理明白我们心就安了啊，要从明理开始。道理不明啊，遇到一些事情，特别是不如意的事情，那个心结啊都解不开了，那这个就生烦恼了啊，不是生欢喜心了。那么在儒家的修学啊，有学问啊，他就欢喜了啊，无论啊他遇到什么样的境缘啊，他知道这是天命啊，不怨天不由人啊。孔子啊，他不怨天不由人啊，这个不怨天不由人，这个很深的学问啊。啊，我们遭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啊，总是很自然的，就是要怨天尤人啊。所以要修到不怨天不由人啊，这个也要很深的学问啊，要很深的学问啊，遇到什么逆境啊，他才能够啊逆来顺受，不怨天不由人。在儒家讲啊，君子素位而行啊，啊，这个都是学问啊，这个就是真实的学问。我们要常生欢喜心啊，都要多学习经典啊，深入经典啊，深入经教，道理明白了啊，这个得到法喜啊，这个欢喜心呢、啊，也就很自然了。那么这个欢喜是最好的营养啊，最好的营养。因为呢你得到法喜啊，比如说学佛学经教，你尝到法味，你尝到味道了，你就有法喜，有法喜你就不累啊，没有尝到味道啊你就很累。啊，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效果啊，这个很明显的。那么我们学习啊，总是有一个过程啊，我们还没有尝到法味之前啊，要忍受这个枯燥无味的过程啊，这个好像很干涩啊。早期我出家啊，跟常师傅学戒啊，那常师傅

常常讲啊，修道就要啃甘蔗啊，啃第一层啊，又硬又苦又涩啊。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啊，那个甘蔗啊，不是用皮，不是用刀削的啊，这个呢，剁一节一节啊，用嘴巴啃的啊，那个时候牙齿好啊，我现在牙齿掉光了啊，这个都给削皮削好了，我都咬不动啊。所以他用这个比喻啊，用这个比喻啊，也是很好啊，好像扒笋皮一样啊，你要吃那个竹笋啊，那外面那层皮啊，粗糙的啊，要去掉，去掉里面呢、啊，就吃到那个甜的了啊，尝到华味，就得到华喜。所以我们学佛、学儒、学道啊，都是内心的喜悦啊，不是外面的一个刺激。外面的刺激，其实那个不是真正的一个欢喜啊。那个乐一过啊，那苦就来。六，《三字经》云：“人不学，不知义。”义是做人、生活、处事、待人接物的道理啊，这个我们也是要学习。我们中国百年来啊，这个自己祖宗这些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就不学了啊，不学了啊。那么总是啊，觉得啊，西方啊，向西方学习。那西方啊，他们也有好的文化啊，也有好的啊，但是呢，也有不好的啊。那么我们看到啊，现在呢，好像好的没有学到啊，不好的倒学的蛮多的啊。因此这个中国过去先师敬老常给我们开示，吃大亏了。这些人文教育这个传统文化，这是外国没有的啊，外国要跟我们学的。现在呢，你颠倒，你是跟外国学，那就错了。现在外国啊，没有这些东西啊，一直想到东方来寻找。我们老和尚啊推出这个群书治要啊，这个也是一个感应啊，他想要这个东西呀，他就出现了，也是一个感应。那么群书治要啊，我现在每一天都写一条啊，我们师父说360啊，一天写一条啊，我早上起来就要去念一条啊，已经念了好几年了啊，每一天我走到哪里念啊，然后跟同学分享就是3-5分钟啊，我就是写一条。学了群书治要啊，才知道啊，这个治理一个国家啊，现在看到这个世界这么乱，我们从群书治要这些经典啊，来对照现在全球啊这个政治人物，这些国家领导人他的想法。他的看法，他的做法，跟经典相不相应啊？如果不相应，他肯定要失败啊！这个经典啊，是真理，是真理。

啊，适用于所有一切众生啊，一切人类啊，所谓人同此心啊，心同此理啊。所以我也在留意这些新闻啊，看看这些政治人物他们的政策、他们的想法、他们的做法。那经典一对照，非常清楚啊，非常清楚啊。所以过去我在台湾啊，我也跟这些政治人物啊有一些交流啊。啊，过去先知敬老这个情书制药啊印出来啊，那每个国家的领导人、每个党派啊通通送啊。送了呢，真正要去看的人、要去学的人，他这个治理国家呢，他就能治理得好了。啊，如果没有去学习的呢，那肯定他这个治理的不好。啊，看到别人治的不好啊，想自己来，我来治，我来管理，我来办。那有没有比他更好呢？啊，有时候会更差。啊，什么道理呢？他都没有照经典去做嘛。啊，或者呢，学习了经典，拿经典来对照别人呐，啊，他们错在哪里？啊，等到自己上台去做了，啊，自己同样犯同样的错误，啊，自己。还是走他的老路，那也肯定要失败嘛。所以这些啊要管理啊，啊，这个你管一个道场也是一样啊，这个情书制药还是要学习啊，要学习。啊，这个政治在伦理里面讲啊，啊，有人问孔子说：“你怎么不出来做官呢？来办政治呢？”啊，孔子说：“我都在办政治啊，啊，在家里呀，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这个家庭啊，啊，这个管理的好了啊，就是政治的，啊，这个政治啊，国父说啊，管理众人之事就叫政治啊。”啊，伦理讲啊，天道泯时，地道泯数，人道泯政。啊，人道啊，办政治最重要。政治办好了，大家公安，得到公安；大家办不好，心都不安。那管理一个国家是这样，管理一个企业团体是这样。啊，我们管理一个道场不是一样吗？啊，你管理得好啊，我们心都安了啊。管理的不好，大家心都不安，啊，都是政治啊，离不开政治，啊，不是说都一定去当官那，啊，才叫政治。你管理一家人，管理一个小商店啊，那也是政治啊，啊，所以这个都要学的啦，啊，所以人不学也不知义啊，啊，《三字经》讲的，你不学这东西，你不懂这些义理嘛。义就是做人啊，你怎么做人？那么先师敬老啊，过去提倡《弟子规》啊，那么他老人家有用墨宝写了几个字啊，我现在挂在我的疗房里面。他老人家讲啊，不学《弟子规》就是不想学做人啊。就是你不学这个人，你就不知道怎么做人嘛，你不懂嘛，啊，所以人不学也不知义啊。但是现在呢，要学也有困难了啊，因为现在呢，都是以西方这个为主要的，

这个现代人啊，只求功利，拼经济，啊，对教育好下一代，全部都疏忽掉了。啊，这个会造成啊，世界啊，重大的灾难，会感召重大灾难。啊，所以现在在网络上啊，你常常看到啊，有一些预言家啊，这个中国外国的啊，这些预言家很多啊，古代的、现代的也不少啊，日本的啦、印度的、英国的、美国的啦，这个很多啊。那马来西亚也有一个啊。这个吉隆坡一个是预言家，那么这些预言呢、啊，我们不排除那个可能性。我们不是听信这些预言，而是看到现在全世界人类他的思想、言语、行为，我们以经典来对照，我们用十三页道经来对照，就很清楚了嘛。是在造十善还是造十恶啊？啊，看看啊，造十恶的多啊，那怎么会没有灾难呢？灾难是人类造恶业去感召来的嘛？啊，不是上天给我们的啊，是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自作自受。啊，所以我们人不学啊，的确对这些道理不懂啊，这些伦理道德因果教义啊，要学习。三字经讲，人不学不知义，那就不懂这些道理了啊。怎么样做人啊，怎么样生活啦、啊，啊，就是我们怎么过日子了？啊，我们现在会过日子吗？啊，不会啊。啊，过去先师敬老在世，早年在华藏图书馆呐、啊，也常常给我们开示。啊，我也常常被他老人家指点啊，不会吃，啊，不会吃。我说怎么不会吃，我天天都在吃。不会煮菜啊，菜也不会摆，什么要摆五行金木水火土，我说那真的我不会摆，我都乱摆啊。不会穿，穿衣服也不会穿。我以前真的是，我现在还比较讲究一点，以前老师比较不讲究这些了啊。啊，有一次啊，我穿的啊，穿了那个灰色的衣服啊，挂了一串啊白色的念珠啊。我们师父说，你这个白色的念珠要配那个黑色的衣服啦，我才懂啊，这个也要学啊，不然我说反正有珠就好了，挂上去啊。所以他老人家这些身教啊，也就是说他穿衣服。戴个帽子啊，啊也都很有讲究的啊，啊这个我是粗心大意啊，啊这个啊这个都很有讲究的啊。那么东西一动了要归原位啊，这个以前我帮他打扫浴室啊，啊董事长，这个水桶原来放这里啊，那等一下清清啊，我们放那里也一样啊，呵呵不行他。摆在原来的地方，它动物归原啊，常理举要讲动物归原，你在哪里拿的就归还到哪个位置。啊，所以在常理举要写如老人讲啊，以前那个杂货店啊，东西太多了，摆了很多啊，他如果没有放固定的位置，他怎么能够记得，常常在找东西找不到。啊，所以你要有放东西要定位。啊，你动了之后用完了再归到原位啊，这个

的习惯啊，我现在也都是常常提醒自己啊，动物归原啊。那么这些过滤次啊，还有吃东西啊，我们师父讲要吃季节菜啊，要吃当地产的啊，对人身体是最好啊，要吃吃季节菜啊，这个在《礼记》里面讲啊，《礼记月令》啊，那什么季节吃什么菜啊，要怎么吃啊，衣服要怎么穿啊，还有睡眠啊，这些都是生活，这些我们都没有学过，生活教育我们没有学过啊。我们现在呢是乱吃乱穿，反正现在就是一个字乱啊，就是这个一个字啊。所以我们要学做人啊，要学怎么过日子啊，学会过日子啊。他人生过得很有价值，很有意义。他不会过日子啊，你钱赚的再多啊，我看来也是痛苦不堪啊。那不是有钱有地位那叫快乐啊，不是啊，要学啊。啊，学圣贤之道，学佛菩萨啊，有钱没钱都快乐。啊，这个处事待人接物啊，这些道理啊，我们也要懂啊。处事待人接物啊，最重要就是一个人情世故了啊，人情世故。七，见别人的好处产生嫉妒，这是与生俱来的烦恼。如果不学，这个随顺习气啊，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这个随喜功德啊，这个随喜功德啊，也就是儒家讲的君子啊，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啊。这个人家有好事啊，我们要随喜赞叹。啊，随喜赞叹。那么悟庄法师呢，他办这个佛学班啊 ，RPIT 啊，佛学班，我是随喜功德啊，我是君子成人之美啊，这个看他办好事，我也高兴嘛啊，这个我们先师敬老，希望在这边办学啊，所以啊，我就。不揣简陋了啊，自己无德无能啊，来这里滥竽充数，主要啊也是啊，随喜啊，我也是从内心话啊讲内心话，是随喜啊，真的是希望啊我们这个能够办得成功了。那么我是略尽绵薄之力啊，我也没有什么力量啊，只是啊，现在呢老了啊，拼了最后的老命哈、希望后面年轻人呢、可以接上来啊，是寄望在年轻人啊，不要指望我啊，这个人命无常啊，所以这个我们希望啊，有年轻人啊。来学习传统文化，来学习佛法，要发扬光大。那么学习的过程啊，会很寂寞，会很辛苦，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为何而做，为什么要做这桩事情，为谁而做，为谁来做这个事情。就是要为一切苦难众生嘛。就是为了要救度众生嘛。救苦救难嘛，大慈大悲嘛。所以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希望我们同学一定要

把这个理念啊非常清晰的记在脑海啊，那你来学习呀，你就会得到法喜，你心里呀就很踏实啊，不要人这个学了半天，我父母逼我来的啦，没办法啦，很无奈啊。这样学的啊，你的果报就是非常痛苦，你的果报就是很痛苦啊，没有法喜啊。啊，纵然你不是你自己愿意来被逼来的啊，你要转变一下啊。我的例子就说给大家听了，因为我出家我也不是要学法器学唱念啊，我也是被逼的啊，被馆长逼的啊。后来我调整自己了。啊，调整自己。啊，我现在唱得蛮欢喜的。啊，刚开始是真的心不甘情不愿啊，所以人啊，修行就是在转变自己的心理，你的心态，自己要调整。静言无好丑，好丑其心啊，境界没有好坏，都是我们这个心在分别执着嘛。啊，那你为什么不给他调整到好的方面来呢？啊，为什么要怎么调整到不好的方面呢？啊，这个都是在于自己啊，在于自己。啊，希望啊同学来这里啊学习啊都能得到法喜充满。啊，所以这个我们是随喜啊，这个就是希望啊我们这个学校啊能够培养更多的年轻人啊，无论在传统文化在佛法都后继有人啊，那么这样啊啊我们就没有对不起老祖宗，没有对不起佛菩萨，没有对不起先师敬老和尚啊苦口婆心啊，那么一生啊辛辛苦苦的教导。

啊，那么第八条啊，养成习气就不好改了。习气若随着他的福报，没有福报的造业少，有大福报的就会伤害社会，甚至伤害国家民族，所造罪业必堕三途地狱。啊，这一条也就给我们开示啊，开示这个嫉妒障碍啊，这个烦恼习气啊，啊，这个习气啊要改啊，要改啊。见人有好事啊，我们随喜；纵然我们没有能力帮忙啊，随喜赞叹也是功德啊，也是功德啊。如果当然了，他做的事不对了，做错了，不是好事，当然你不能去随喜啊。啊，那他做坏事，你去随喜，那就不对了。啊，这个地方随喜就是众生一毫之善，我们都随喜啊，善的我们随喜。啊，那个恶的你就不能去随喜。啊，那个你不能看到人家在杀生，你去随喜啊，他帮助他造罪业啊。看到人家放生，你要随喜啊；看到杀生，你不能去随喜啊。啊，你去随喜也是造罪业啊！啊，那个我们在学《五戒相经》里面有学到啊，啊，这个沙弥利也讲到啊，随喜杀啊，你那个叫随喜杀啊！啊，所以好的我们要随喜啊。那么养成习气不好改啊，这个习气有贪嗔痴慢疑啊，这个。烦恼习气啊，不是一朝一夕啊。那我们修行就是在改这个了。我们凡夫啊，每个人都有烦恼习气。现在遇到佛法呢，我们修行就是要改。

的烦恼习气。这个烦恼啊，不断的啊来减轻。习气啊，特别是不好的习气啊，慢慢的而减少。这个习气养成啊，真的不好改。那么我们人总是啊，个人有个人的烦恼习气啊。我们现在的人呢，我的个性啊，我的个性就这样啊，不是我的个性，我的烦恼习气就是这样。这个是比较真，什么叫个性啊？那个个性就是烦恼习气啦啊，就是我执啦。那你带着这个烦恼习气，你修行，你怎么修？前面我们老上讲的，你怎么修也修不像嘛啊！如果你改变自己的烦恼习气，那修的就人就变样子了啊，就越来越像活菩萨了啊。那么这个烦恼习气啊，如果不改啊，随着他的福报啊，没有福报的造业少。没有福报了，他造的业还少，还轻。如果有大福报的呢，那他造的业就会伤害社会了。现在我们当看那个大富贵人家当大官的，那过去生修的福报很大，但是呢，他有这个贪嗔痴慢。那么他在他的地位，他有大福报。他有大的权力啊，就会造罪业了啊，就会伤害社会啊，甚至啊伤害整个国家民族啊，那个罪业就造大了啊，所造的罪业啊，必堕三途地狱啊，这个是真的。所以现在呢，你不要看他在作威作福啊，没几年就到地狱去了。很可怕的。我们再看第九条，九，所有病毒都是从贪嗔痴而生的，能将内心的贪嗔痴三毒拔除，外面的病毒自然没有了。必须将根本烦恼舍弃，欢喜心才能常常升起。我们现在修也就在修这一个了啊。所有的病毒都是从贪嗔痴而生的。我们现在呢，一般人啊，包括我们学佛的人也不例外。这个都知道啊，要去预防啊这些病毒啊，特别这个新冠状的疫情啊，这几年到现在呢，这些病毒一直变种啊，一直变种啊，大家都知道啊，要去防患啊，要去打疫苗啦啊，去预防啊，预防这个病毒啊，那么要戴口罩啦啊，要戴口罩。就是要预防病毒，但是呢，自己内心那个毒啊，都不知道要去预防啊，自己内心的毒啊，那个三毒才是真正的毒啊，外面的毒，内心如果没有三毒烦恼啊，外面的毒也毒不了。我们会感染外面的病毒，就是我们内心啊贪嗔痴三毒去感召来的。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你心里没有贪嗔痴啊，外面病毒啊，心里没有贪嗔痴啊，用现在话讲，你就有免疫力。心里有贪嗔痴，你就要打疫苗啊，要戴口罩，因为我们贪嗔痴。

这个都是师父讲的啊，是这样，不是我讲的啊。这个我们师父讲的，我们要听不听啊？纪念师父往生3周年，他老人家讲的话我们都不听，你纪念什么？假的，是吧？所以真正的纪念就是他老人家教我们的，我们怎么去把它做到。那才是真正的纪念嘛！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能将内心的贪嗔痴三毒拔除，外面的病毒自然没有了。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要反省自己啊，自己贪嗔痴三毒啊没有拔除啊。所以我们处处要去预防那个病毒啊！我们要很惭愧啊，惭愧。所以必须将根本烦恼舍弃啊！这个根本烦恼如果没有舍弃，欢喜心生不起来啊！这些贪嗔痴根本烦恼舍弃啊，欢喜心才能常常升起，常生欢喜心。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也是我们当前啊重要的功课啊。我们现在都有三毒啊，我自己想想我自己啊，我一生是毒啊，内毒外毒啊，所以这个很惭愧啊，所以要学习啊，这个是我们真正要学习的地方了啊。第十啊，学而时习之。我们今天学习十善业道，时时刻刻将十善业落实在生活上，欢喜心就能升起来。这个学而时习之时就是时时刻刻的。时时刻刻来实习这个时间的时是时时刻刻，那么这个习就是不断的练习，不断的实习这个习就像小鸟练习飞翔，那个母鸟要带着小鸟飞那开始在学还不会，好像我们学一样东西开始在学还不会那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慢慢就会了慢慢就会一回生，二回熟慢慢就会。那么我们今天学习十善业道这个时时刻刻将十善业落实在生活上。我们要把十善业道学习好，《弟子规》《感应篇》一定要先学习还有印光大师提倡的《了凡四训》《安世全书》那《感应篇》也是印祖提倡的，这个三本书讲因果教育。那么加上先师敬老提倡的这个弟子规十善业其实十善你要有弟子规感应篇了凡四训安世全书这个四部典籍我们学会了去落实了，你自然你才能做到十善业道不然我们学习这个十善业道经你看看这经文你不知道它的内容也学不好了，也学不好，不知道它的内容。在《旃茶善恶业报经》里面讲，

就是这个一切善都归十善啊，凡是一切恶都归到十恶啊。所以《弟子规》《感应篇》《了凡四训》《安世全书》，这个都讲断恶修善的，所以这些呢典籍也都归到十善，包括呢我们常常提的《常理举要》了。还有印光祖师提倡的格言灵璧啊，早年在台北华藏啊，这个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 啊有印那个《菜根谭》啊，《延寿要言》啊，这些啊世间的善书典籍，通通归十善啊。所以《占察经》讲，凡是善都归到十善，凡是恶都归到十恶啊，因为它的条目只有这十条，但是涵盖的所有的一切善跟恶啊。所以我们没有再学习其他的典籍啊经典来补充，我们对十善内容啊无法理解，也不知道怎么修啊。所以过去先师也常常给我们开示啊，他讲的比较少了啊，他说《弟子规》《感应篇》能做到啊，落实十善业就不难啊。而且提到呢，这个三个根啊，以因果教义为中心啊，这个因果教义也是印光大师他提倡的啊。这个世界啊，现在这个世间如果没有提倡因果教义啊，救不了这个世界。所有佛菩萨神仙降临也救不了啊！人人明白因果是大智之道啊，人人不明因果就大乱之道啊！可见得现前呐，这个因果教育对现前这个社会有多么的重要啊，多么的急迫。啊，这个也都是我们要去弘扬的啊，要去弘扬的啊。所以我们学习啊十善业啊，这些典籍啊，你不能不学习啊，不学习啊，你不能深入十善业道。实在讲，《地藏三经》讲的就是十善十恶。大家打开《地藏菩萨本愿经》来去读啊，这个《地藏经》啊，我读了很多啊。以前早年在图书馆啊，做大蒙山啊，每一年都要办地藏法会啊，韩馆长要办地藏，都要送《地藏经》啊，放大蒙山啊，送《地藏经》。这个地藏十轮经啊，十轮经我是没有读过啊，但是早年图书馆都印过。十轮是什么？十善十恶。占察三恶业报经那个轮相就是十善十恶啊，这个三部经就是讲十善十恶的啊，这些啊补充经典。啊，这个学习啊，对我们学习十善业啊才会深入啊，没有这些典籍来帮助啊，我们不能深入，这三个根你不能深入。所以先师提倡这三个根啊，《弟子规》啊，过去我也建议同修啊，你要相关的典籍来补助，帮助我们更深入来理解这个《弟子规》啊，这个是属于儒家的，那么我们就以儒家的典籍啊，像这个《格言联璧》啦，弘一大师节录，从《格言联璧》节录出来了《格言别录》啊，那个我们学佛人可以看啊。那么印光大师也有提倡这个《格言联璧》。

那是独家的。这个也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弟子规，还有这个菜根谭啦、啊、延寿要言啦、啊，啊，这个也是啊，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弟子规的啊，常理举要啊，包括这个伦理讲记啊，如果再延伸出来啊，先师晚年提倡的群书次要啊，那这个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的。以这个为根，其他做一个补助，帮我深入。那么特别伦理学儒老人讲这个讲记啊，针对我们学佛人讲的啊，这个也是我们有一年啊也要多学习啊，对我们念佛功夫有帮助啊，有帮助。那这些都是儒家的一个补充的教材啊，补充教材，你才能深入这一步。那感应篇呢啊，这是属于道家啊，道教的啊，安世贤出了凡四训，印光大师最推荐的感应篇，自古以来啊注解非常多啊，注解非常多。这个感应篇汇篇啊，印祖是啊这个推荐啊，另外呢推荐一部叫直讲啊，直讲是讲的比较直，比较白啊，对一般没有读什么书的人啊比较容易听得懂。那么内容啊最丰富的就是汇篇啊，汇篇啊它这个注解啊引用三教经典啊，所以读了感应篇汇篇啊，可以说三教经典你都读到了啊，这个印光祖师推荐的啊，这个感应篇注解啊很多啊，大概有100多种都有啊，印祖推荐这个啊。那么那一天啊，我也跟同学分享感应篇，学儒老人啊他有一个画册啊，图画的啊，学儒老人他也有写一个墨宝啊，就是意思啊就是有感应篇的基础啊，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得力啊。我们今天在佛学班上课啊，上到这个念佛要怎么念得得力啊，我们现在都念得不得力，念得不得力呢，你要用这些来补助帮助我们得力啊。所以福祸啊，我们念佛要福祸才能往生，祸福不住没把握啊，临命中啊生一个烦恼你去不了，一定要福祸，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个我们看到很多念佛同修啊，平常念佛很用功啊，到临终病痛来的时候啊念不下去啊，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善知识，都是在给我们说法。说什么法呢？有点扶不住烦恼，那临命终就是会这样啊。甚至听到佛号都很恐怖啊，业障现前了啊。这个我们这一生想要往生极乐世界，这些不能不搞清楚、搞明白啊，不能糊里糊涂的啊。到最后自己怎么死的也不知道啊，那糊里糊涂了啊。所以学佛啊，要学做一个明白人。我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将来会怎么样，自己要知道，要知己啊，要知道自己。

0: 地上菩萨像灵验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好，我们今天晚上啊，接着啊，我们来分享学习地藏菩萨像灵验记。陈留俊贫女念地藏尊得富贵记第二十三。我们啊，这个地藏菩萨像灵验记啊，一共有32条啊，32个公案。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第23个啊，一共啊还有10个公案啊。我们大概啊，今天晚上啊，下个星期一啊，再一次啊，大概这个灵验记啊就可以圆满。这个陈留俊啊，也是中国古代的郡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行政区域的一个名称。前身为济川国济川郡啊，后来啊

也曾经改为济阳国，还有陈留国，建昌郡、北陈留郡，到了西汉啊才开始设置的，在中国古代啊，郡的行政区域，因朝代啊有所不同。在现在啊，这个陈留郡是现在河南省开封市陈留镇啊。那么讲到河南开封啊，我们有到大陆旅游，都一定会去这个地方啊。有到河南啊旅游啊，这个开封也是一个旅游的景点。那么这里讲太宋啊，就是大宋啊，宋朝。陈留郡啊，就是这个地方啊，有平里啊，这个平里啊，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一位女子啊，家庭啊很贫穷啊，贫啊就是没有财力，我们现在话讲啊，这个经济啊条件啊非常差啊，经济很不好啊，所以贫了。那么家贫庸吏啊，庸是跟人家说帮庸了，吏啊就是苦力啊，就是帮人家做事，那么来过日子啊，赚一点生活费。这个我们现代还是很多啊，很多这个家庭啊经济不好，那就帮人家做事啊，打工啊，做工啊，赚一点生活费啊，这个就是庸吏，人家做庸人啊，帮庸这一类的。护念地藏菩萨相多年，这个护念就是常常了，常常重复啊，就是常常的念念呢、啊，这心呢、啊、有这个念头，有这个念头啊，想造这个地藏菩萨圣像。想了很多年，那么自良一夜，昼夜愿善本，心事不协，其国所愿。自良啊，就是自己衡量啊，自己衡量啊，自己这个现在帮人家做工过日子，那是在讲啊，大概啊三餐能吃得饱啊，能够穿得暖，那就已经很不容易了。那么哪有多余的钱啊来造这个地藏菩萨圣像呢？那照这个像啊，那当然这个金钱啊有一定的数字的，那不是这种贫穷人家呢他能够负担得起啊，所以自良一夜有剩余的，也没有什么事业什么收入，那么昼夜啊常常想啊，发这个愿啊是善愿啊，他这个本愿啊，他这个心啊有这个念头，但是啊心事不协，心事不协就是我们现在话讲啊，心有余力不足啊，

很想花心来造这个地藏菩萨神像，但是家庭啊贫困，有这个心，但是事实上啊办不到，所以心事不协。齐国所愿啊，那齐就是岂能满他所愿的这个照相的愿望呢？啊，他国啊，就是说国岁了就能够达到他要照这个地藏菩萨圣像的这个愿，就是岂是岂能了 怎么有办法能够满这个愿啊？那从这个他家庭这种经济情况的条件，那当然是没有办法完成的。但是啊，有这个心呐、啊，这个心呐、啊，很恳切啊，很恭敬，希望照这个像，但心有余力不足。我们再看下面，开宝五年啊，这个开宝是公元968年11月到976年啊，这个八年啊是宋太祖赵匡胤啊，他当时啊的年号啊，开宝。开宝五年是公元972年，闰2月24日斋时。啊，这个开宝五年，公元972年，啊，那一年呐、啊，也是闰月啊，像我们今年这个庚子年呐、啊，今年是闰四月啊，我们今天是闰四月初三，在开宝五年啊，那一年呐、啊，它是闰二月啊，闰二月24日。啊，这个24日斋时，啊，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十斋日，啊，23、24都是十斋日，啊，这个24日啊是十斋。那么这个这一天呢、啊，斋时就是说，这个用五斋的时候。啊，一般呢、啊，我们讲用午斋啊，中午吃饭。所以我们在中国传统寺院啊，这个丛林啊，中午啊吃饭叫卧斋啊，我们吃饭的这个餐厅啊，在佛门叫斋堂。那这个斋这个意思啊，是过中不食啊，这个是斋的意思。现在我们常常啊把吃素啊跟吃斋啊都混在一起啊，以为吃素就是吃斋了。那实际上啊，吃斋不一定吃素啊，斋是过中不食，中午啊，每一天这个日中时间不一样啊，都会有差一点点。如果用这个天文日历啊，那是最标准的啊，春夏秋冬，那每一个地区这个日中的时间都不同。啊，所以用天文日历最标准。所以有人受八关斋戒，啊，比如说十斋日，或者有人受初一十五，啊，这个八关斋戒啊，它的时间是一天一夜，24小时，啊，不能连续啊去受持，受一次，它的时间
只有24小时，过了24小时，这个斋戒啊就解除了。所以斋啊，它是过中不食啊，过了日中就不吃了啊，只有喝水啊，不吃这些有沉淀物了啊，连果汁啊，这些牛奶啊，

0: 灾啊。
1: 那么在南传小乘佛教国家，他们还是都持斋，而且还托钵啊，出家人来托钵啊，他们日中一时啊，就是日中，像佛陀在世时代一样啊，去托钵，那一天就吃一餐啊，过了日中啊，他们就不吃了，但是他们没有吃素，吃三净肉啊，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杀，就是不杀生啊，但是没有吃素，但是他们持斋。因此在我们中国寺院、啊、也比较有开源、啊、也有晚上也有吃，但是啊，这个晚上、啊、这一餐、啊、在寺院丛林就不叫吃斋了、啊、叫药食、啊、就是、啊、当药吃、啊、这个意思啊，也是就是提醒出家人啊，啊，佛制定出家人晚餐是不能吃的，啊，但是啊，如果你身体没有办法支撑，啊，晚上啊需要吃，啊，但是啊不能啊，好像啊贪吃，啊，不能享受啊，也不能吃得很丰富。啊，这能维持体力就好了。啊，而且呀、啊，要把它当作药食，就是像吃药一样啦、啊。啊，也不能安逸食。啊，这些要避免啊，那要生惭愧心啊，知道啊，这是有违佛制啊，所以称药食，所以晚餐呐、啊、就不叫斋了啊，就。中餐才叫斋，所以这个二十四日啊，这个十斋日，这个斋时啊，五斋这个时候，见家内细雨甚多，恐盗沙，赶不入室内间，而见诸遗像皆金色素。这一段啊，就是在闰二月二十四日吃五斋这个时候啊，看到啊，他家里面啊很细小的蚂蚁啊，在他那个房子里面，恐盗沙啊，盗就是怕去踩踏啊，跟我那个蚂蚁那么多，那不敢进去啦，怕进去啊。啊，这个一脚踩下去啊，那把那些蚂蚁都踩死了。那这个信佛的人啊，就不杀生嘛。啊，你看到有蚂蚁，那你就不能去故意啊，啊，走进去，那把那个蚂蚁踩死，就犯了杀生戒了。所以这个贫尼啊，他也看到啊，也不敢进去，赶不入室内间。啊，就是不敢啊进入他室内房间呐、啊，就不敢进去。不敢进，就在门外看呐、啊。啊，而见诸遗像皆金色素，没看到这个蚂蚁那个形状、那个相状啊，那跟一般蚂蚁不一样。啊，好像啊那个小米啊，素就是小米，啊，就像小米那么大。但是、啊、都是金色的，像黄金一样啊，金色的。异之，异之就是感觉很奇异了，很奇怪了。那怎么会有这种蚂蚁呢？邻家男女另见其遗子，皆莫不待之，见人皆怪之。那么这个。左邻右舍啊，啊，这些男女啊，啊，这个就是他们住的这个地方啊，啊，这个邻居啊，这些男女啊，啊，听到这个事情啊，都过来看了、啊，

就是这个霹雳啊，请他们来看看啊，这种蚂蚁都金色的。大家呢看到啊，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啊，所以见人皆怪之啊，看见的人呢、啊、都觉得很奇怪啊，从来没有看过这种蚂蚁啊。近一日月夕散影，你入内见于卧阴上，一直成纱巾，挤满三朵，纯是真金也。贵见闻者亦知。这个一段啊，就是大家看得很奇怪了啊，那个蚂蚁啊，密密麻麻的，都是金色的。那么经过一日一夜，哎，这些蚂蚁就散掉了，影就不见了。啊，那么他这个贫女啊，他这个时候他才敢进去房子里面。啊，进去呀、啊，要睡觉了。见你卧阴上啊，这个阴呐、啊，就用草去织的垫褥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垫被了。啊，他这个卧室啊，啊，这个垫被上面呐、啊，啊，那个椅子啊，成纱巾了，啊，那个蚂蚁啊，啊，变成啊纱巾了，变金子了。那给他拿起来啊，刚好满三朵。那等于三朵，纯是真金，都是金，真金。贵见闻者亦知，啊，这贵见呢、啊，就是啊，在社会上啊，有钱人啊，这个贫穷的人啊，听到这个信息啊，大家也都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啊，啊，异啊，很奇怪，很奇异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啊，敢以非法不取之，啊，那么这突然自己家里有这个纱巾啊，那也不敢啊，这个非法啊来取得。那刚好啊，正买之，女卖之啊，刚好有人，有一些有钱人呐、啊，那看到这个事情啊，愿意出钱跟他买，就是买他这个纱巾啊。那这个女贫女啊，他也就卖给他了。忽得富贵啊，他卖了，当然他就有钱了，而且那个纱巾呢、啊，还满三朵。哦，这个价值啊，也不少了，啊，所以卖得啊不少钱了，所以他呢忽然呢、啊，他就得到富贵了啊，原来很贫穷，现在忽然有这个纱巾卖了，就得到富贵，迷惑信心，啊，迷就是更加对地藏菩萨呢。增长信心的、啊，那当然啊，他日夜思念，就是想要造一尊地藏菩萨像，没钱，自己也没有能力。那忽然呢、啊，家里来了一些金色蚂蚁，啊，跑到他这个床铺上，啊，堆满了纱巾三朵。人家给他买了，啊，他就变有钱了，啊，所以他有钱了、啊，当然他第一桩事情就是，啊，心心念念要造地藏菩萨像啊，当然先完成这一桩事情。那圣像造好了，安置卧处，啊，就是他
捡到杀机。

因这个卧房啊，就是这个圣像啊，要安置在他这个卧室这个处所，舍家为室，就是他的家呢，他就捐出来了，做寺院了，供养出家人了。郡主上妻啊，就是这个陈留郡啊。当时的郡主就是管这个郡的郡主，那么他的妻子啊死了，后此女为妻，后来啊他再娶这个平女啊为妻，重之如神啊，重就是说对他非常的尊重啊，尊重的像神一样的尊重。当知此女念力强盛，信心坚固故，性感甚应而已。啊，这个的后面都有一个而已啊，就是当时啊，他们写这个文章文法的一个结语啊，他们习惯用啊，这是当知，就是我们应当要知道啊，这个评理啊，为什么？有这种感应，啊，在关键呐，此女啊，念力强盛，她这个心念呐，很强盛，这个念力强，那么她感应就很明显。啊，他能够感的这个念啊很强。当然啊，活菩萨的应，那也就很明显了。啊，这关键呐，在这个念力，啊，念力啊很强，啊，而且啊信心很坚固，啊，信心就不。不怀疑了，不疑啊！对活菩萨，对圣教，有真实的信心啊！而且这个信心呐，坚固不退啊！所以啊，才能够有这样啊殊胜的一个感应啊！感应啊，这个地藏菩萨。来应满他的愿啊，所以性感甚应而已啊，感应啊，圣人的回应。从这个公案啊，给我们一个启示啊，就是我们要求，就是恭敬至诚。啊，求活菩萨，必定啊有这个感应。啊，如果我们有求没有感应，啊，我们要反省自己的心，是不是真诚恭敬？啊，关键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印光祖师常常开始啊说，要得到佛法。真实的功德利益啊，有一个秘诀啊，就是至诚恭敬只要有至诚恭敬的心，那必定啊得佛法殊胜的利益。所谓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如果一点恭敬心都没有，那什么利益也得不到。哦，这关键呢，在恭敬之诚。啊，因此我们求活菩萨满我们的愿，我们有求没有应，我们要回头来反省，啊，检讨我们自己的心是不是

真诚恭敬啊，在求。这位贫女啊，那么她是真诚恭敬在求啊，所以感应啊特别的殊胜。那么她能求得到，所有的人都能求得到。啊，关键啊自己要有真心啊，真诚恭敬心来求佛菩萨，没有不感应的。好，这个公案我们学习到这里，我们再看下面第24个公案。宋辽城地藏瑞应之际第24，这个也是宋朝，辽城就是现在的辽宁省辽阳市，那辽宁啊，我也去做过很多次的三十七念啊，三十七念法会，在辽阳市，啊，在辽城乡里，徙1000余家，近代将满2000余家，塑奉大法。坚信观音地藏，归僧尼，偏重观音经、十轮经，有古伽蓝三间四面也，青瓦漆堂，啊，这个漆是以茅草啊覆盖在屋顶上，左右安观音地藏两尊，漆身长7尺5寸，中间安阿弥陀佛像，1丈6尺，皆灵瑞感通相也。习刘邓度所作也。这是讲辽城乡里。啊，就是现在辽宁省的辽阳市啊，这个地方啊，习就是过去了啊，过去这个地区呀、啊，住了1000多户的人家，1000余家，啊，近代啊满2000余家，啊，那这个时候是讲宋朝那个时候了，啊，如果现在就不止了啊，那现在啊。人超过太多太多了，啊，现在人很多了，啊，这是讲当时古时候啊，宋朝那个时代，那么就是这个地方的人呐、啊，都平素都信奉佛法啊，这个大法就是大圣佛法。啊，在中国佛教啊是大圣佛法，啊，所以称为大法。坚信观音地藏，那么他们也这个信观音地藏菩萨。啊，那么来这里的僧尼啊，大家都是学习啊《观音经》跟《十轮经》。观音菩萨的经典啊，在显教的经典有《观音三经》啊，这个我们学会啊都有印。啊，第一步就是《楞严经》啊，观世菩萨耳根圆通章这一章经文，啊，是讲观音菩萨呢修行明心见性的，他根据的法门，啊，他所依据的法门。啊，修耳根圆通，反闻闻字性性。

上道。那么第二步啊，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观自在章，善财童子53参，参到第27参，就是参观自在菩萨。观自在就是观世音了，对自己啊叫观自在，对众生叫观世音。第三步是妙法莲华经，我们一般称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那这篇经啊读的人很多，讲到普门品，一般寺院啊很多人在读诵，大家都知道。那楞严经的耳根圆通跟华严经的观自在章，一般没有听经的人他就比较不知道了，但是普门品啊大概啊信佛的人都知道，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品经啊在民间流传的很广很普遍，所以这个龟僧尼啊，那么来这个地方啊，这个寺院啊道场啊，这些出家众在家众啊师众弟子，大家都偏重在修学观音菩萨经啊。那他这里没有讲是哪一部，那就是三部经啊，那其中的一部啊。那么十轮经是地藏三经其中的一部。那么地藏三经啊，地藏菩萨本愿经，那读的人很多很普遍，讲到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大概信佛的人啊都知道，纵然啊没有读过也听说过。但其他两部经啊，要是跟观音三经一样的啊，观音三经啊，你讲到普门品大家都知道啊，你讲观自在章、耳根圆通章，那不是听经的人他可能就没听过了。那地藏经也是一样，地藏菩萨本愿经读的人很多，诵这部经的寺院道场也非常多非常普遍，但是还有两部经，一部是旃茶三乐业报经，一部是大乘地藏十轮经，这个早期啊在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我们敬老和尚啊早年啊，那个时候我还在家还没有出家了，大概40年前啊都印过这个经，景美华藏图书馆印的，印十轮经啊，旃茶善乐业报经，那这个跟地藏菩萨本愿经合起来就称为地藏三经。那十轮经一般的人也比较少听到，但这个经啊也是非常重要啊。那么在旃茶善乐业报经啊，那个旃茶轮相，那旃什么呢？也是旃牲口一三叶啊，牲三叶，口四叶，意三叶。我们仔细看地藏三经，讲的就是十善十恶。这个地藏经就是教我们断恶修善，讲因果的。我们念过地藏菩萨本愿经，那就很明显可以看到。那么十轮经也是很明显的，还有旃茶三乐业报经。那么这个地方的这个佛弟子啊，他们偏重观音经跟十轮经，跟这个地藏观音啊很有缘。那实际上啊，地藏菩萨跟观音菩萨跟我们娑婆世界阎浮提的众生。

缘分就特别的深。啊，缘分特别深，啊，就是跟这个菩萨因地发的愿有关系。那实际上啊，活菩萨他们的神通道力都一样的，啊，但是度众生这方面啊，每一尊活菩萨他发的愿不同，啊，所以跟众生的一个感应啊也不相同，众生的根基还有缘分，这个感应也不相同，啊，就是他的愿有不同，啊，特别啊偏重哪些对象，就是哪一类的众生。那像地藏菩萨呢，他发的愿就是度地众生都成佛，那这个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堕地狱的众生，那当然那个业障是最重的嘛，业障不重怎么会堕地狱，啊，就是三恶道的众生那业障都特别重。为什么堕三恶道？造十恶业，忤逆十恶，啊，造这个恶业造得很重，就必定啊堕三途了。那地藏菩萨呢，发愿啊，优先呢，啊，度这个三途众生，啊，所以他发的这个愿啊，跟这个业障深重的众生呐，啊，啊，他就弃他的机了，啊，这一类众生的跟菩萨的缘就深了，啊，就比较容易接受菩萨的教化了。那么观音菩萨呢，他发的愿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如果急难啊，赶快念观音菩萨，啊，你就能够得到解救，啊，能够脱离危险。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实在讲啊，那危险的事情太多了，基本上自己生理生老病死，心理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五阴炽盛苦，基本的苦大家都有，那再加上啊天灾人祸，非常痛苦，苦不堪言，非常恐怖啊，所以我们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没有一个不恐怖的，啊，观音菩萨是施无畏者，布施给众生无畏的，帮助众生远离恐怖颠倒妄想，啊，所以这两尊菩萨呢跟我们娑婆世界的这些苦难众生啊缘就特别深了。下面讲啊，啊，有古伽蓝啊，这个伽蓝就是试验的，啊，这个也是古代建的，啊，古代的试验，啊，三间四面，啊，有三间，有四方面啊，建了三间，青瓦七堂啊，就是。这个用青色的瓦盖在屋顶上，这个漆是草字头啊，但是它不是用草，它是青瓦啊，那草就是以前茅草啊，啊盖在屋顶上啊，茅草屋，这个漆啊就是它覆盖在屋顶上的这个意思，但是它不是茅草，它是青瓦，青色的瓦。像我们现在看到寺院啊，还有一些庙宇啊，有一些琉璃瓦，所以这个青瓦七堂左右。

这个这三间嘛，那么左边右边按地藏观音两尊。那么这个躯长啊，躯身长七尺五寸，菩萨像啊有七尺五寸啊，就是这么高啊，这么大啊，就是一尊地藏一尊观音。中间呢、啊、他这里讲这个顶尖的尖啊，就是中间呢、啊、这一尖呢安阿弥陀佛像一丈六尺，那阿弥陀就比较大了，大稍微一倍了。啊，皆灵瑞感通相啊，那么都很灵啊，有感应。大家啊，如果有去台南太和般若寺啊，这个两年前呐、啊，我就接了这个台南太和般若寺啊，这个张居士啊，他们有一些朋友啊，大家啊集资去盖的这个寺，他们也不懂啊，以为盖寺啊就反正就盖一盖啊，请了佛像啊，当初他们对佛法也不是很了解，那有人就，劝他们去请西方三圣，还有地藏观音。他一般呢、啊，他们是拜神的，拜神的。啊，他盖的那个佛像啊，就是有人劝他去做西方三圣，过观音地藏，那像啊，塑得很庄严。啊，就是当中啊，西方三圣大殿，那这边是观音，这边是地藏啊，就跟这里讲的一样啊啊，当中是，在这里讲是只有一尊阿弥陀像，他是西方三圣。那么他请来了，他们也做了好几年，他们只是想啊，朋友先以后退休了，大家住在一起啊，好像聊聊天、喝喝茶啊。好像休闲一样的，后来发现又去申请寺院，那个地啊，地目又变更成宗教用地了。然后发现呐、啊，啊前天啊，昨天我从那里回来啊，啊这个张继还给我讲，他说原来我们以为盖寺院很简单，反正有钱就盖一盖了啊，哪里知道那么多事情呢？啊，而且盖好了，他不晓得要干什么，啊，那三尊是什么意思，他也搞不懂啊，反正都拜神的啊。啊，后来这个因缘啊，庄行师他妹妹认识他啊，他一直要捐给人啊，而且捐给人呐、啊，他还，他们还有一个董事会啊，一个财团啊，来管理这个寺院。那很多法师去看，都想要那个道场啊，但是啊，他们很慎重啊，用那个把杯的啊，那问了很多呢，都不行啊。啊，后来庄行师妹妹给他介绍啊，那就说我去啊，我去看了一下。我叫红师去看，他说你平常在带念佛啊，给人家租那个铁皮屋啊，那么小。我说现在这个寺院，我又是西方三圣，那很合乎我们使用，我们修净土的刚好。那我们平常啊有长生入位、往生莲位，刚好观念地上，我们平常就这么拜的啊。啊，人家做现成的。我这个弘师讲，我说你要接，你要来这里带领众共修啊，我就答应你。你这个不愿意啊，我也不答应，我也没时间来这里领众啊。啊，你住在那里比较方便啊。啊，后来他看一看啊，他也觉得可以，所以我就答应了，把他接下来。

那接下来啊，就变成净土道场，因为他的供那个西方三圣就是净土道场嘛，因为他们当时去请啊，他们也不懂了。所以这个也是一种感应了啊，一种感应，啊，就是我们平常就是临终念佛，那有长时间在带大家诵经念佛，那活菩萨呢就给我们安排啊，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他就给我们安排了啊。那这里讲供的就是中间阿弥陀佛，那可见得这个修。主要还是修净土啊，虽然是偏重在观念地藏，但是还是要回向到西方去的。那这个圣相啊，都很有感应啊，这个感通就是感应啊。在大理啊，有个寺院叫感通寺啊，就是感应通达，喜牛。邓度所作啊，这个刘邓度啊，这个资料在网络上还查不到啊，这个以后啊有知道什么资料啊，或许可以提供给大家啊，不过这个也不是主要了啊，很重要的，主要重要的是这个感念。大宗太平兴国啊，这个大宗啊，就是太宗，宋太宗赵光义，公元976年到977年，定年号为太平兴国。啊，这个当中啊，极易流行，边户妖王之多，王治。祈祷于地藏菩萨像，塑幻光照相里，皆得平易。妖王子即凡生佛书。这一段呢，就是在公元976年到977年这2年呢，是宋太宗啊，他定的年号，叫太平兴国。啊，太平兴国2年，这个当中啊，那时候啊，有瘟疫流行，啊，就是现在这个病毒感染啊，现在这个新冠状病毒疫情的传染，啊，这个极易流行就是传染病了。那边户妖王之多就是。很多人家都被感染，啊，被传染到这个瘟疫，啊，所以死的人很多了，啊，像我们今年这个全球啊，新冠状病毒啊感染死亡的人数非常多。那么当时王自祈祷地藏菩萨像。啊，这个王啊，就是领导的人呐。那古代的帝王啊，他们信佛，现代人不信啊。现代人呢，信科学啊，那个不信活菩萨啊。所以现代人呢，遇到这个瘟疫啊，就是赶快啊，研究疫苗啦啊，这些啊。你说去祈祷活菩萨啊，他认为是迷信。他们不接受，在古代的领导人啊，这些帝王啊，大多数都信佛啊。那没有信佛，他起码他也信儒信道啊，跟现在就不一样了啊。现在人都信科学啊，不信活菩萨。那么王自祈祷于地藏菩萨像。那么求地藏菩萨啦，求地藏菩萨啦，速就是赶快放光啊，照相里，皆得平易，平就是大家都得到平安，那个瘟疫那个病也就好了。
不吃药它就好了。

啊，这是佛力加持。啊，妖王者啊，即凡生佛属啊，让他活过来，苏醒过来。那快要死的人呢、啊，这个他很快又活过来了。啊，这个是地藏菩萨的一个加持。那可见得啊，有感地藏菩萨就必定有应。那特别啊，观音地上啊，跟我们娑婆世界难言菩提众生缘特别深啊，所以这个感应啊，也就特别的明显。啊，这是讲瘟疫啊，乞讨菩萨加持。都得到菩萨的保佑，啊，这个瘟疫啊，疾病也都好了，啊，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疫苗啊，没有那些科学啊，求菩萨加持。那我们现在求菩萨加持呢，还是一样有感应啊。我们再看下面的文：时有一神女不信佛法。病死，一日方苏，忆经世中礼地藏尊像，祈求出家。人怪异，问其所以。神女欲曰：吾为二鬼被缚，虽乎所视神等，神见二鬼，恐杀门改，神死无趣。时沙门告曰：“如愚痴女，凭神道不信佛法，今现来救，去不见。曰：我是大势地藏菩萨也，依尘主请救汝愚女，而受生命。见我事相离，以防护之。吾为戒二心，不治鬼。”鬼则即耳自业，非他所作。以见闻思事，再得生佛，改缘邪心，请出家而归我。闻者随喜，诸生喜教成林而已。那么这一段呢、啊，就讲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时候啊，另外一个公案了、啊。啊，就是那个时候啊，求地藏菩萨啊，这个瘟疫啊，也就停下来了。当时有一个神女，啊，这个神女就是像我们民间啊拜神的啦，啊，就是她是信奉神明的，啊，拜神的，啊，拜这些神明。啊，像我家呢，我父母他们都是拜神的啊。他是佛也拜，菩萨也拜，济公活佛也拜，啊，妈祖也拜，恩主公也拜，城隍爷也拜，土地公也拜，反正有神就拜，有佛就拜啊，有仙也拜啊。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啊，信奉神明啊，神道是教。那么当时这个信奉拜神明的女子，她不相信佛法。啊，为什么不相信？她不懂啊。像现在我们很多人在拜神啊，你去看那个，这个妈祖庙啦，龙山寺啦，这个城隍庙啦，这些大的庙宇啊，那很多人善男信女去拜拜啊。你问他懂不懂佛法，他不懂。那甚至佛教寺院的里面的这个出家众，他自己都不懂啊。他不懂就谈不上他信啊，所以他不认识佛法，不相信佛法。那有一天呢、啊，就病死了。啊，死的一天呢、啊，又活过来，方苏啊，就是苏醒过来。那活过来之后啊，

义经释宗，经释就是佛教的经释了，比较小的啊，叫经释啊，修行的地方。那这个经册里面呢，就是供地藏菩萨尊像。义来到这个经册当中啊，来礼拜地藏菩萨的尊像。泣就是哭，哭泣，哭泣，要求啊要出家。那这个经册里面的出家众啊，这些人呐、啊。怪异，觉得很奇怪的，突然跑到我们金色来啊，拜地藏菩萨，啊，哭着要求出家呢，啊，问其所以，你为什么要来这里出家？啊，神女预约啊，这个侍奉神明的女子啊，他就讲了，吾为恶鬼被俘，啊，就是他被恶鬼。抓起了啊，因为人死啊都有恶鬼来啊抓走啊，那个青面獠牙的手镣脚铐的啊，把它绑起来，符就是绑起来，那被恶鬼抓走了，虽乎所侍神等啊，他的平常啊他侍奉的这些神明，那神明又来啊，神看到这些恶鬼啊，凶恶的鬼啊，恐沙门感，那恐是恐怕呢，看到一个沙门啊，是好像出家人啊，招赶来的，那这些神明也不敢去惹这些恶鬼，神舍无去，这个神就舍离他去了，啊，看到那个沙门啊，啊，以为是这个恶鬼是沙门去招赶来的，啊，就不敢得罪了，啊，所以这些神明啊，是舍弃这个奉侍神明的女子，就离开了。是沙门告曰啊，是沙门就这个出家人啊，告诉这个神女啊，说汝愚痴女啊，这是。你愚痴啊，没有智慧啊，啊，你这个愚痴的女子啊，凭神道不信佛法啊，你只相信神道，就不相信佛法啊。你现在呢，你遇到恶鬼啊，要把你抓走了。今现来就，这个剑啊，在古代跟现在的剑是通用的一个字啊。啊，读剑也可也读线啊，对，今现来讲，就今就现在了，来救你了啊，去不见啊，那这鬼就走了啊，就不见了啊。因为我是大士，地上菩萨，啊，这个大士啊，就是。供佛的地方啊，叫大士的啊，这是这个寺院里面的地藏菩萨了。以城主请救汝于你啊，这个城的城主祈请啊，来救你这个愚痴的女子而受生命啊，再给你。重生啊，一个生命啊，就是延他的寿命了啊，而寿是给予，再给你这个生命，就是再给你延寿了。见我事相礼啊，那么就要见事啊，我们佛教寺院啊，在这个乡里面啊，见事。啊，以防护之，防就是要护持啦。啊，这个寺院呐，啊，这个建好了，那么要去护持
无畏戒二心不治鬼。啊，无就是地藏菩萨他支撑了。啊，说为了戒啊你的二心。啊，你那个心啊邪恶。啊，这叫戒除。啊，这个戒啊叫教戒。叫你戒除你那个邪恶的心理。叫他改变你那个心理。把那个邪恶的心理啊改变过来。啊，不治鬼，那不用去制服那些鬼了。那鬼怎么来呢？鬼则自耳即耳自业，非他所作。他的鬼啊，是你自己那个业啊，自己制造的啦。啊，自己这个业力啊，变现出来的啦。那不是别人造的啦，是你自己。造的那个恶业变现出那个恶鬼啊，那个恶鬼就是你造恶业那个恶业变现的了啊，不是他人所做的啊，那不是上帝，不是阎罗王，是你自己心里造的那个恶业变现出这些恶鬼来抓你。那这个真的是叫自作自受了啊，所以这一段呢、啊、非常重要啊，就是只要戒你的恶心，就是改变你的心理啊，不用去治外面那个鬼，你个心改过来，恶心改过来，恶鬼就没有了。恶鬼是你自己造出来的，你自己业力啊变现出来的，你这个心改过来，它就没有了，不是别人做的啦。啊，非他所做之，不是他人所做的。以见闻思事，再得生佛啊，以就以见闻这些事情啊，啊，等于说他这个生命啊，再得到重生了。啊，这个就像颜了凡呐、啊、改造命运一样。啊，过去啊。种种譬如昨日死了，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了。所以再得生活，再得到新的生活，新的生命，改缘邪心，缘就是你原来的邪恶的心理。那什么是邪恶的心理？贪嗔痴慢疑二见，六大烦恼啊。我们一般讲贪嗔痴的。或者讲贪嗔痴慢、啊、这个贪嗔痴慢这些心、啊、就叫邪心烦恼、啊、烦恼来折磨我们自己、啊、自己折磨自己、啊、所以要改过来、啊、所以我们学佛没有别的，就是学一个断烦恼。那么我们读到这一段啊，知道啊啊，真正的敌人就是自己的心里的烦恼了啊。所以佛在经上啊，把这个烦恼比喻作贼呀、啊，啊，这个烦恼贼啊，就在你自己心里，生生世世啊，在贼害你啊。所以把烦恼啊比喻作贼。到你家来偷你的东西，劫你的功德法财啊！所以真正的敌人是自己内心的烦恼，贪嗔痴慢疑二见啊！外面的一些二神恶鬼都是自己这个心去感应的。请出家而归我，闻者随喜啊！那么就劝他出家了。啊，来皈依佛门呐、啊！啊，所以他就讲出他被鬼抓去遇到地藏菩萨这个事情。地藏菩萨劝他出家，所以他跑到净舍来要求要出家。那听闻见闻的人呐、啊，都随喜功德了。

那诸僧啊，就是这个出家僧众啊，也允许教导他成为一个比丘尼。好，这个公案我们学习到这里，我们再看下面这一个第25。千壶寺地藏形象感通之际，第25。这个是千壶寺啊，这个有一这个寺院呢，叫千壶寺。内东北角啊，就在这个寺院呢、啊、里面呢、啊，东北这个角落有地藏圣像，高1尺6寸。不知谁所作，何时代出像？虽然相传灵异皆焉也，投宿礼忏必通感。这个一段啊，就是讲千壶寺啊，这个、东北角这个角落，那么有地藏菩萨圣像。它的高度是1尺6寸，那不知道是谁做的，啊，是什么时代做出这尊地藏菩萨圣像，啊，就是没有办法去找到这些资料，啊，只知道有这么一尊像。那么在中国大陆这个古代这个像啊就很多了，啊。虽然相传灵异皆焉也，啊，这个相传啊，很多人都在传，这个千壶寺的地藏菩萨像啊，很灵感，啊，灵异，大家都在传，啊，如果你去投宿，就是去住在那个寺院，啊，就是去挂单，那么你在寺院啊。跟着礼忏啊，就是礼佛拜忏，必定有感通啊，就是感应啊，很明显啊。你要求什么，就是你求哎，就有感应啊。所以很多人呐、啊，就去那边参加呢礼拜啦、拜忏啦啊，拜地藏菩萨。那你求什么愿啊？那都很有感应啊。这个在日本啊，拜地藏菩萨像也很多啊。啊，日本大概啊，大大小小寺院啊，都有供地藏菩萨。那还有这个日本，他供那个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带小孩的啊，那个也很多。啊，还有这个地藏像啊，啊，我去啊看那些日本的信众啊，啊，有的摸头，有的摸肚子，有的摸脚啊。后来我就问我们日本的同修啊，啊，说他摸那个干什么？有的摸头，有的摸手，有的摸脚，有的摸肚子。他说你哪里痛就摸哪里呀，啊，你头痛就摸头，你头痛就不痛了啊。啊，那你这个脚痛啊，你就摸脚啊。哦，我说是这样的啊，他们那个日本都是这样在摸的啊。那这个哦，现代人去摸有什么感应我不知道啊，但是过去啊肯定有人是有这样啊。他身体那里不舒服啊，肚子不舒服就摸地藏菩萨肚子，他就好了啊，啊，那肯定有这种感应啊，所以一直传到现在呢，还是很多人啊，照这种模式啊去摸地藏菩萨。那么这个地方下面讲啊，这一尊地藏圣像很灵验，时有一居士啊，行年37。就37岁了，有一个信佛的居士，多无一齿，啊，那佛道37岁啊，都没有一颗牙齿。探道向前，断食节斋祈请，夜半感梦，小象来摸顶，
欲我身清安，悟即身三十八尺，见闻灵异备，摸写施舍离舍，皆得感通，是以知之，不能完计之。这个公案啊，

三十七岁都没有一颗牙齿，这个也很稀有了啊。那当然他就很感叹了啊，他那古时候啊，那个时候不知道有没有假牙，我们不知道啊。你看他三十七岁都没有一颗牙齿，他吃东西大概都要吃流质的，那硬的东西就没牙齿可以咬了嘛。那当然啊，他生活过得也很不自在啊，所以他听说啊，那个地藏菩萨像那么灵感，他就到那边去了，去求了啊，而且他很虔诚，断食就不吃饭，节就是清，衣服洗干净，身体洗干净，啊，这个就是我们讲斋戒，啊，那清净斋戒来祈请地藏菩萨，那就住在这个寺院里面，啊，去挂单啊，去祈请，啊，夜半感冒，啊，睡到三更半夜啊，都感应啊，地藏菩萨在梦中啊。现一个小象来给他摸顶，啊，就跟他讲了，说他身体啊会得到清安，啊，悟就是他醒过来，哎，他就生了38颗牙齿了，哦，那这个感应太殊胜了啊！见闻灵异备啊，那这个。被就是从见闻的这些人啊，看到这些灵异的很多人啊，都发现了，啊，摸血施舍离者，摸血就照这个像这个模样啊，用画的或者用雕刻的啊，那就是我们现在讲复制的啊，复制这个像。那复制这个像啊，去礼拜供养，也都得到感通。那么这个世间啊，知道的人很多，不能还记之，就是太多了，这种感应事迹太多啊，没有办法记载那么多。这是举出一个例子。那感应的事迹太多。所以过去我也看到一本《地藏菩萨灵感录》啊，那个也是收集古代现代的一些感应事迹。那有人，啊，去朝九华山啊，得了这个气喘病啊，就是三步一拜，拜上去啊，拜到九华山去，啊，就好了啊，这些都是属于感应的事迹啊，所以古代现代都有。今天时间都快到了啊，这个下面呢，啊，这个公案呢，啊，啊，我们就下个星期再来学习啊。好，我们今天就先学习到这一个啊，第25啊，下面这个宾州太原尼智障化地藏感应集第26啊，我们下星期。再继续来学习啊！我今天先学习到这一段啊。这个我下星期讲不完啊，我们再多讲一次啊。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净土大经解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掀开经本第95页，心得开明第34。这一品95页呀，从第五行啊，第五行第四句经文看起，表里相应啊，从这句看起啊，我们上个星期呀 学习到这一句啊，表里相应啊。表是外表，里呀、是内心。表里相应就是里外啊是一致的。净影书这个注解啊，言表心理，于不为心，故名相应。这个表啊是言啊，言语的言。理是指心，心里想的跟口里说的是一致。我们一般讲啊，心口相应，心口一如，这称为啊表里相应。表面跟里面啊是一样啊，都相应。把这个意思推广啊，表是表现，形于外则是表啊，这个在外面的啊是表，我们一般讲表面，形亦是表啊，形就是行为了啊，所作所为啊，这个都是表现出来，外面言谈举止都是表啊，你外面讲话动作啊，这个都是表。里是内心啊，内外一如，是名相应。里面跟外面是一样的啊，这个叫相应。所以

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要表里相应，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讲的话跟做的要相应，不能讲一套做一套讲的跟做的完全是不相应的，不一样的这个就表里就不相应了。这个是儒家也讲听其言观其行听他讲话还要看他呢他表现的。所以这个是讲相应那么除了我们念佛法门这是要相应做任何事情也是一样做任何事情讲的跟做的要相应就是内心想的这个外面表现的表里一如内外一如这个就叫执心在净明经里面讲执心是道场道场在哪里呢就在心里表里相应就是道场走到哪里都是道场执心就是表里一如心跟口是一不是二所以这个人所在之处就是道场表里相应到极处真心显露就没有妄心了用真心的人自在用真心的人是用智慧没有烦恼用真心的人就是佛菩萨凡夫用妄心用妄心来对待别人这个就有烦恼不自在了表里相应这里面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我心里是阿弥陀佛境随心转外面所有境界全是阿弥陀佛我看到一切人事物通通是阿弥陀佛那你就真成佛了看到一切众生都是佛了没有分别执着妄想了那就成佛了那的确是这样事实是这样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人能自度转相整寂这个是第六小节转相整寂转就是辗转相是互相的互相整寂自己转过来了要帮助别人这就是大慈大悲人能自度人能自度就是自己成就了自己度自己了自己得度了自己了生死出轮回了这个叫自度佛法这个度它标准最起码是了生死出三界最起码证阿罗汉这个才算是自度陈上文知苦厌离洗除心垢表里相应这些全是自利自度那么承接上面的经文知道这是个世间很苦要厌离厌离世间我们 一般来讲出离要出离心如果不知道这个世间苦人就没有出离心人在苦中不知苦

他也不想去解决这个苦。这个人啊，就是还没觉悟了，还不觉悟。所以佛出现在世间啊，示现给我们看呢，就启发我们要觉悟了。觉悟这个世间啊，苦、空、无常、无我，都不是真的。要愿离。要信念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如果没有这种知苦厌离的心，那个愿生西方那个心生不起来，不愿意往生极乐世界，还是愿意留在娑婆世界受苦，受苦受难，没有出离的愿，没有出离的这个意愿。所以一部弥陀经修学宗旨就信愿行三个字。第一个要信，要相信。信有极乐世界，信有阿弥陀佛接引众生的事情。信自己遇到了这个法门了，往生有份。信了之后要发愿，愿生西方。真正厌离这个世界了，这个世界很苦，不想再继续轮回了，希望这一生能得到解脱，洗除心垢，表里相应。那么这个洗除心垢就是洗刷我们心里的污染，这个叫洗除心垢。我们现在这个身心都受到严重的污染。外面诱惑，外面环境的污染，自己内心烦恼的污染。要洗除心垢，这个垢就是肮脏的啦，要把它洗干净。这样表里才能相应。那么这些都是讲自力自度。那么用什么方法把我们的心垢洗刷干净？就是用念佛，不用别的。用念佛这个方法呢，就洗除我们内心的污垢。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这个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心里起心动念那个念头。你起一个念头，是想善的还是想恶的那个起心动念那个是念。那么起一个念，不管是什么念，善念恶念那都是属于妄念。第二个念就转过来念佛。佛号要快，要立刻接上。就是用念佛给他代替过来。但是这个不怕念起只怕觉迟我们常常觉察太慢了。都随着妄念一直跑，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都把念佛都忘记了。所以我们念佛就是在起心动念这个上面去念。转香整济这个是利他了这个是帮助别人，整是救了，拯救的意思。辗转救度于他身就是帮助别人。四集众生无边誓愿度那这个就是四弘誓愿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先度自己，自己得度，那你就要去发愿要去度别人一切时一切处遇到有缘众生，就帮助他破迷开悟，没有任何条件就是

这个当中没有附带什么什么条件啊，没有明文立养啊，这些条件在啊，那你要去跟人家讲经说法了，要帮助他呢啊，希望他回报什么啊？没有啊，纯粹就是一个义务的一个帮助啊，这没有附带任何条件。别人不知道，自己知道啊，我跟众生，我跟他是同一体。啊，这个道理啊，在大圣经典佛不断的讲，常常讲啊，就是宇宙人生事实真相啊，就是一个自己啊，外面的众生啊，山河大地啊，整个法界都是自己啊心现事变的，自己心现出来事变出来，就像我做梦一样啊，梦境也有自己，也有别人啊，也有山河大地。梦一醒过来啊，那谁在做梦呢？自己啊，那没有别人啊，梦中的别人也是自己啊。啊，这是都是自性变现出来啊，所以是一不是二，自他不二。所以好人是自性变现出来，那坏人也是自性变现出来，没有好坏啊，其实境界没有好坏，只有迷悟。觉悟的人啊，觉悟了就是好人啊，迷了就是坏人啊，啊，这个是迷悟了。不学习经典，那肯定迷惑颠倒。所以佛为什么出现在世间，就是帮助众生觉悟的，就这桩事情啊，没有别的。因为看到众生迷惑颠倒啊，所以佛才出现在世间啊，帮助大家要觉悟啊，觉悟的人人都是佛菩萨了。表里相应，心里面真诚，外面柔和直指，这个是菩萨自利，然后才利他。特别是今天这个世界，教化众生要用身教，就做给大家看了。自己做不到的不要说，自己做不到的不要讲。不骗人做到我再教别人，那别人相信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就是凡是不管什么事情自己做得到才讲做不到讲的很多大家也不相信你讲的那么好你自己为什么不这么做呢讲的跟做的都不一样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这个就很难让人心服口服了，就失信于人了所以必须言行一致就是表里一如就是讲到就要做到或者做到了再去讲那是比较把握了那不要啦这个做到了再去讲是第一等的那第二等就是讲了就去把它做到这个第二第三呢讲了又做不到那这个是第三了这个就变骗人了这个是所以过去这些讲传统文化老师

讲这个说这个圣人啊，是做到了他才去讲。那贤人呢，是讲了之后，他马上去把它做到。这是贤人第二等。那第三等呢，讲了又做不到那个叫骗人所以要做到再教别人那别人才会相信这个也是必定的。下面第二段是真实因果，短时修因，永得乐果。请看经文：自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以兼耳。这是短时修因短时就是修的因修因的时间短暂不是很长时间。大经解这个注解讲：上段显生死轮转，忧苦不绝，劝令出离，是为厌离娑婆。上段就是上面这个一段的经文给我们显示生死轮转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忧苦不绝就心忧身苦，这个心忧虑忧愁，这个身体很苦在六道轮回就是这个现象。那么心忧身苦如果没有出离六道，那永远不会中断的，生生世世都是这样都是心忧身苦。所以佛劝我们要出离不要再留恋这个六道了。这个世间实在太苦，苦不堪言没有值得留恋，我们要觉悟所以我们净老和尚我昨天也是看净老和尚回来所以我们师父真的大慈大悲世间劳苦病苦给我看那我自己现在也老了这个看的做人的真苦现在真的什么都不重要了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最重要的了，没有比这个更重要了这是佛劝我们这个世间真的是很苦我们要觉悟没有值得我们留恋的了。学佛修行这一世精进勤苦，时间不长就一生几十年的时间不是很长能得到永远的解脱这个事情很值得去做就是我们辛苦就这几十年嘛就一世精进勤苦就没有享受就是努力修行都是吃苦那时间不长能得到永远的解脱那这个算盘算一算值得了像海贤老上他也示现给我们看一生没有享受受苦受难你看他经过几次的大灾难这个家人生离死别那个苦是我们无法去体会的所以讲了一句话了

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啊，就是在太平盛世啊，做一条狗都比乱世做一个人好啊。可见得啊，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啊，真的做人啊，不如太平盛世一条狗了啊。我们现在啊，要觉悟啊，我们是生在乱世啊。我们现在不是太平盛世啊，这个我们要认识清楚。啊，灾难太多了。实在讲啊，不是人过的日子了。那遇到这样的境缘呐，啊，更让我们求生西方的心呐，啊，更加恳切了。下面讲，此段则劝求生净土及心求极乐啊。那么此段就这一段经文啊，主要啊就是劝我们要发愿啊，求生西方净土啊，就心求极乐，对极乐世界啊升起心目啊，就是欢欢喜喜啊求生极乐世界。这个愿啊要升起来。啊，这个最重要。我们再看下面，自心求愿，以自诚心来达到所求的愿望。啊，这个注解讲，弥陀要解以愿离娑婆心求极乐为愿，又以信愿持名为一圣真因。啊，这个愿离娑婆啊，所谓的愿离就是要放下了啊，看破放下啊，心求极乐就是很乐意很欢喜啊，啊，求往生极乐世界啊，以这个为愿啊，我们作为我们的愿望。所以讲到啊，要往生西方啊，那非常欢喜，欢欢喜喜啊，啊，这个是愿生西方。如果听到往生啊，就很害怕啊，那这个愿还没有升起来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愿生起来啊，非常欢喜啊，随时都可以去极乐世界，随时都想到极乐世界啊。现在往生也可以，明天也可以啊，明年也可以啊，随时随地啊，都发愿要求生极乐世界啊，而且是欢欢喜喜的。求生极乐世界，要想往生，必须把这个世界全盘放下，没有丝毫牵挂，这样啊，才能平平安安、稳稳当当的到极乐世界去。有丝毫牵挂就去不了了。这一点呢、啊、非常重要。这个世间呢、啊，实在讲，我们什么也带不走，所以佛劝我们呢、啊，带不走的你要放下，不要放在心上。啊，这个放下呢，啊，也不能误会啊，你什么事都不做了叫放下啊啊，那这个就错了啊，误会了。啊，这叫心里啊，不要牵挂，放下。啊，外面呢、啊，平常生活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做完就放下。啊，正当做的时候，就是放下了，心里啊没有丝毫的牵挂。那么这一点呢、啊？

海鲜捞上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表现给我们看。你看，天天他都在种菜种田修桥铺路他都忙得不亦乐乎但心里他没有牵挂，他随时想往生，随时想到极乐世界去所以外面的事不妨碍。你做什么工作什么行业都不妨碍，会妨碍是心里的牵挂，关键是那个心心里没有牵挂，那外面都就没有障碍了。愿生净土，我愿意去我愿意去极乐世界。怎么去？弥陀经佛劝我们信愿持名，劝信劝愿劝行，行就是持名念佛，你记住这三个你就去了。一圣当中的一圣就是念佛生净土一圣就是一生就成佛的佛法叫一圣当生成就的佛法不用到第二生第三生就是当生。祖师在此地告诉我们，信念持名是一圣真因，一圣真因就是成佛的真因，所成之佛不可思议，所成之佛是阿弥陀佛中风国师讲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你看这个讲的多贴切你说阿弥陀佛是谁就是我的心我现在能念佛的心这个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这个心我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去做佛去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先成佛，这个榜样给我们看，让我们去向他学习效法，跟他一样他是我们的榜样我要跟他学的一模一样，这就是我们到极乐世界的目的。故知世尊劝喻正是往生切要，释迦牟尼佛的劝导正是往生极乐世界迫切需要的，就是信愿持名。注解讲，发此自觉觉他之大心，念佛名号，才气本经之中，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菩提心怎么发法？要怎么发呢？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真正相信阿弥陀佛，发四十八愿，建立极乐世界的道场。我今天明白了，看到经典上佛给我们讲的，我们相信了。我真想往生真正想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心呢，就叫无上菩提心你真相信真愿意去了，那你发的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那么这个心就是成佛的心成佛的心。我们现在呢，好像发了，又好像没有。听经的时候发了真的我要去极乐世界。听的时候读经的时候也发了要到极乐世界。但经本放下了走出讲堂又忘记了。
依旧还是自私自利，名闻利。

一样，七情五欲，这就是梅花啊。真正花仙要去极乐世界啊，那这些统统放下了。我们要发自觉觉他的大心，自己决定啊啊，一生成就，这就是自觉。还要劝人，就用这个方法劝别人。

证明经上所说的祖师世代所传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就是做证明给大家看。念佛名号，这真正弃本经的宗旨，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就是无量寿经啊，宗旨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这个一向专念啊，那我们看到啊，就大家都能做到。那如果看到一心不乱呢、那这个啊，大家很多人的，哎呀，好难哦，一心不乱啊。那么一向专念，那我就是长时间就是念阿弥陀佛，这个一向专念呐、你每一天呐、念十念啊，天天不缺，也是一向专念了、所以这个就不难了、人人 都能做得到了。关键呢、要再加上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就记住啊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了。再看下面这句经文，积累善本啊，注解讲，既发大心，则应以至诚之心积累善本，以求得本愿之妙果。这个至诚啊，这个至诚是真诚啊，真诚到极处就叫至诚啊。这个两个字啊，我们在经典上常常看到啊，特别大圣经典啊，常看到至诚这两个字。或者讲自心无量寿经讲自心信要乃至十念。那么什么叫真诚呢？心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只有阿弥陀佛这一念，除阿弥陀佛这个佛念，念佛的念头以外啊，没有其他的妄念这个叫真诚到极处。在本宗教义上讲啊，善本就是念佛。世出世间一切法，没有比念佛更善。你念佛才能往生，才能够取得更高的品位，就是凭这个行，这个念佛。善本同于善根，这个善本就是十善业道。不杀生，十善业第一条不杀生，不伤害任何一个众生而造作极重的罪业。对我自己，毁谤我，羞辱我，障碍我，陷害我，甚至害我的生命，我还是用慈悲心对他，没有丝毫怨恨。为什么？我皈依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就是用这种心态待人接物，知道对方是佛，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一时糊涂了，所有一切罪行恶念通通是妄心生起来的。那妄心才会去造罪业啊。那活菩萨用真诚心，真诚心是真心，真永远不变，妄的假的，这个真心显露，妄就没有了，愿你所谓啊，邪不胜正，你只要用真心去对人，那个众生，都在欺骗人的，到最后他也受到感化，把他那个他的真诚心，也显露出来了，所以这个就叫邪不胜正。一千个不是，一万个

不是有一个事就能化解啊，事就是真的啦，啊，那个妄的呢，千千万万的。我们看现在这个整个社会啊，大乱象啊，啊，希望的、讲假话的太多太多了，啊，真的混淆不清啊，啊，通通是希望的，啊，特别现在这个媒体啊，这个希望的多了。啊，真的少啊！那如果有一个真的，就能够化解这些希望的，因为真金不怕火烧嘛，真心可贵啊！用真心的是诸佛如来，是法身大士啊！我们学佛就是用真心啊，学用这个真心，学用真心，不怕吃亏，不怕上当。啊，我们也常常被人骗呐、啊！啊，这个啊，借钱他都不还的啊！啊，这个啊，我也过去也常常吃亏上当啊！啊，但是我们净老和尚啊，也表演给我看啊！那要去骗他的人也不少。啊，他常常这个引用那个台北松山寺啊，道安法师啊，道安法师啊，也是我们当代的一个高僧啊，心量很大。早年我们净老和尚啊，他刚刚出来讲经啊，没有人认识，他很爱护这个年轻的啊，这个法师。所以也到过他的道场啊讲经，啊也办过这个大专讲座，啊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常我们老和尚年轻的时候啊，他就常常去松山寺啊看道安法师了。那有一次去啊有一个人呐、啊，向他借钱。他钱也是借给他了、啊、那个人走了之后啊，那么道安法师就给我们师父上人讲，这个人、啊、又来骗我了，那觉得很奇怪，那你知道他骗你为什么给他呢、啊、他说就给他、啊、就给他骗、啊、我装的、啊、不知道啊。实际上啊，他知道。主要啊，还是希望啊，这个能帮助这个人回头了。啊，所以他不是不知道被骗啊，他明明知道，但是被骗，还是给他。那他这个心量啊，那真不简单啊，这个不容易啊。所以道安法师为什么他能够这样？他就是用真心呢、啊，啊，我就把你当作是真的了。那实际上是在骗他的啊，但是他是用真心对待他的啊，就是能够包容。学用真心就是学能够包容极恶的行为，我们接受了若无其事，不但没有怨恨，还有感恩的心。感什么恩啊？因为遇到这个境界啊，自己啊真的可以用清净平等心来对待啊，你发现了、啊、因为我修行功夫进步啦，提升啦啊，不会跟他计较了。哦，我能经得起这个考验呢、啊，把这些人呐、啊、当做自己修行的一个考验。啊，这些人的对我的行为啊，就是对我的一个考验。啊，他是我们的善知识来给我考试的。啊，看看呢、啊，我能不能通过？啊，
不能同

过，慢慢再来。啊，知道自己没有功夫，功夫还不行。通过了，那欢喜感恩，没有怨恨。啊，让自己生活在感恩的世界，啊，那这个就是佛的世界了。啊，还有怨恨，还有真爱，都那是六道轮回，那不是活菩萨的境界。两个世界搞清楚了，肯定求愿往生净土。下面慧书讲，善本通明诸善，别子称名念佛。诸善就是十善业道。注解啊，因称名念佛，正是往生极乐世界之善本。积累善本，正是一向专念，存心待人接物，不离十善。啊，自己用功啊，是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对这个世间没有一桩事挂在心上。啊，唯一的事情就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啊，这个心里面啊，干干净净。啊，只有一尊阿弥陀佛，不但没有一念二，一念善也没有。啊，那么只有阿弥陀佛啊，这个叫净念。啊，不是善念，也不是恶念，是净念。啊，那是大势至菩萨啊，教我们呐、啊，念佛的功夫就是多摄六根，净念相继。所以这句佛号就是净念，真正啊恢复到清净平等觉就对了。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间耳。啊，这个须臾啊，现在讲48分钟，所谓片刻。注解讲，佛免世人一世勤苦，犹如片刻，这一生没有享受，没有去玩乐，没有去吃喝玩乐，而是勤奋修行。修行是苦事啊！啊，修行啊，哎呀，要吃苦，但是时间短不长。我们在这个世间呢、啊，纵然你能活到100岁，实在讲也是真的一刹那了，100年也很快就过去了。你将来升到极乐世界，苦就没有了，真的离苦得乐了。在这个世间呢、啊，短暂时间的苦你不想吃，后头啊。就有大苦，后面那个苦，生生世世全是苦。你要是晓得这桩事情，你就会拼命干了，长痛不如短痛。啊，我现在呢，这一生啊，这点苦吃尽了，升到极乐世界，所有的苦都没有了。那就像亲经讲的，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了。都没有了啊！请看下面经文：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意。啊，那么这个是永得乐果。这段经文讲啊。大意就是永得乐果，永远得到乐的这个果报。啊，这个乐的果报得到，不会再失去了。无量寿国就是极乐世界，快乐无极，那个地方快乐无有穷尽，无极呀、啊，就妙乐无边，超逸十方，无有众生啊，那种乐啊，我们。

无法形容的。啊，乐就是苦没有了，啊，苦没有就乐了。极乐世界没有八苦，啊，没有生老病死苦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六道有生老病死，好，这是生老病死。我们人间生老病死苦，极乐世界没有。莲花化身，啊，永远不会老，不会病，不会死。生就从莲花生出来，不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六道啊，胎卵湿化，胎生的，胎生的苦，化身的是最好的，那特别啊，莲花化身，那个身体从莲花变化出来，所以我们念回向偈啊。都念到啊，九品莲花为父母啊，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啊，那个莲花就是我们的父母啊，我们就从那个莲花里面生出来啊，所以莲花化身的身体啊，清虚之身，无极之体，它没有生老病死苦，心里啊，没有求不得苦。在我们这个世间呢，这个俗话常讲啊，人生不如意的事啊，十之八九啊，十桩事情有八桩九桩啊不如意啊。所谓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求啊，不管求什么，这个。求不得的多，真正求得的少，所以十桩事情啊，大概有八九桩不如我们的意了，你求不到。比如说你想求发财，你发不了，那看别人呢发财，自己也想要去求发财啊，拼经济啊，想要发大财啊，发不了啊。他求不到，他就很失望，失望就很苦了。这个求不得苦。到极乐世界呢，你想要什么东西，他就现前。想吃东西，百味菜肴通通摆在面前，并不是真正的吃啊。这个东西一现前来，眼睛一看到。鼻子啊，闻到这个香味，以意为食啊，他就饱足了啊，他也不需要真正去吃这些东西了啊，看看就饱了啊。那你不想吃这些东西了。他有话没有了，你也不要用冰箱啊，去收拾啦，洗碗盘啦，那么麻烦啦，他就没有了，你想要他又来了，又现前了，你动一个念头他又来了。到极乐世界这个身体啊，清虚之身，无极之体，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个肉身啊不一样。实际上它是不需要饮食。但是我们在娑婆世界六道待太久了，这个吃的习惯啊，那个习气啊，到刚刚到极乐世界还会想吃东西。哎呀，这么久了该吃一点东西了吧。他就你想要吃什么就现前了。这个百味饮食啊，就是你想吃多少，你要什么都有。没有爱别离苦啊，那你要什么就什么，要吃就有这个百味饮食啊，穿啊，衣服就在身上了。

你要洗澡啊，那个七宝池八功德水啊，它就可以冲啊，冲身体啊。你要从上面冲下来也可以，从脚底下冲上来也可以，不用马达。你只要动一个念头，哎，我想从下面冲上来啊，它就水就从脚底下呢往上冲啊。你想，哎呀，我要从头顶上冲下来啊，那个八功德水就往上冲下来，而且洗这个澡啊，洗了会开悟啊。我们在这个世间呢，啊，不知道洗了多少次的，也没开悟啊。那么没有爱别离苦啊，就是不会生离死别了，都不会死了嘛。啊，永远没有死亡的世界啊，那没有死亡的世界啊，永远不会生病的世界，永远不会老的世界。所以想要永远在一起，唯一的一条道路就是大家通通往生极乐世界，你就永远不分离。如果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在娑婆世界的六道里面轮回啊，常常要分离啊。所以本经讲啊，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之当，无有代之啊。啊，我们人生在这个世间，生自己来啊，也没有人陪伴我们。死了也自己走，也是很孤独。纵然两个人一起死，去的地方也不一样，个人造的业不一样啊。啊，下一次啊再见面啊也不认识了啊，所以在六道轮回啊是非常孤单的，很孤独孤单的，独生独死，独去独来。啊，那么这个是爱别离苦啊，啊，这个爱别离苦啊，也是很苦啊。我们看到很多啊，啊，我就看到好几个例子啊，啊，白头发送黑头发的，啊，这个《无量寿经》讲的最详细啊，或父哭子，或子哭父，兄弟夫妇更相哭泣，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解苦，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看我们世间不都这样吗？啊，这个，我在道场碰到啊，好几个都是爱别离苦啊。啊，一对老夫妻啊，他的儿子啊，很孝顺，在美国当医生啊，结果40岁啊，还没结婚。有一天坐电车啊，死在电车上。啊，两个夫妻啊，哭了2年了，眼睛快瞎了。啊，有一天晚上找到我们信义路啊，我们协会那里。啊，他们呢，啊，就是很痛苦、很无奈，打开电视，看到我在佛教卫星讲《无量寿经》，啊，所以找到那边来。啊，后来给我讲完了，他们说赶快去看眼科了。他说那个眼睛快瞎掉了，哭儿女还会瞎掉。这个就是爱别离苦啊！啊，我看到好几个例子啊，啊，还有那个孩子啊，都很年轻啊，就走了。啊，做特别是做母亲的，最不舍。极乐世界就没有这些苦了，没有怨憎会苦啊。极乐世界啊，也不会有冤家对头啊。冤家对头要是往生，个个都是菩萨了。我们修净土的人，这个佛号要念好，把那些冤亲都念成平等。怎么平等？全都是阿弥陀佛就平等了，
冤家。

家是阿弥陀佛，亲人也是阿弥陀佛。没有五阴炽盛，所有的苦都是从五阴所生的。心经讲五蕴，五蕴就是五阴呐，阴盖的意思。阿难也变现的身体啊，有五阴炽盛，这个炽就像火烧的很炽盛，从来没停止。极乐世界是法性身，那没有五阴，它不是五阴形成的，它的法性。五阴身是 法相，不是法性。在极乐世界，身体与居住的环境是自性变现的，所以人长生不老。树木花草长生不老，山河大地也长生不老，没有一切天然灾害，快乐无极，没有台风啊、地震啊、火灾、水灾啊，听都听不到。下面呢，引用《欠薪往生论》的论文：今生龙华一期之成，结苦果于一劫。一期就是一生呐，我们这一生，这一生你享受荣华富贵。我们看现在世间人一天到晚拼经济啊，赚钱啊，为了什么？不过为了就是要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嘛。享受荣华富贵有没有造业？不说别的，单说饮食，你吃了多少众生肉？这些众生被你杀，被你吃，虽然没有亲手杀他，你吩咐厨房杀他，那是你下命令的。他没有怨恨吗？他不想报复吗？这个就是结苦果于一劫。一劫啊，还命债都还不清啊。这个纠缠多苦啊。但世间人不明白这个因果啊。如果不是学佛的人呢，都认为杀生是正常的。除了杀人知道有罪。那杀生啊，大家以为 没罪啊。大家如果看看安世全书啊，万善先知啊，看了啊，我们真的是触目惊心啊。不学佛啊，真的无知啊，不知道。一天到晚啊，造这个业啊，你看现在全世界造这个业多少啊，比过去多多少倍。那众生他也是一条生命啊，你杀了他，这有因果的啊。现在你杀他，将来他杀你；现在你吃他，将来他吃你。六道轮回就是这么一回事，冤冤相报。吃他半斤，还他八两，谁也占不了便宜。那就苦了，一劫都还不清楚。那你看，一生多长的时间，享受多少，后面你受苦要受多长时间，要受多大的苦。不学佛真的很可怜，所以这个纠缠，你看多苦，生生世世，真的是没完没了。现世勤修须臾之间，开觉累于三明。那反过来呢，你看那世间人，他一生就是追求荣华富贵，荣华富贵得到了，造业啊，造罪业啊。那死了之后啊，堕三途啊，还都还不清。那反过来呢，念佛人万缘放下，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这一生修行啊，

须臾之间吃一点苦啊，将来往生极乐世界，你就得三明六通。三明是依宿命明，知自身他身宿世之生死相啊，就知道过去生的事情，知道自己也知道别人啊，过去是那这哪里生哪里死啊，生生世世的事情通通明白啊。二呢，天眼明啊，知道啊自身他身未来世之生死相啊，宿命是知道过去啊，天眼是知道未来，那未来啊在哪里生在哪里死啊，这些现象。第三呢，若见明，知现在之苦相，断一切烦恼之智也。啊，这个若是烦恼的代名词。六通是三圣圣者所得之神通。啊，有六种。啊，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若见通。这个注解讲，因小果大，受报时长。那么往生到极乐世界，我们都有这个神通啦，每个人都有。因小果大，因小，因就是你修的因小，信念持名啊，我们一生啊相信有极乐世界，相信有阿弥陀佛，相信我遇到我就能往生了。啊，我真愿意求生极乐世界。啊，那么这样啊，持名念佛，那一生也不过几十年嘛，那时间短。啊，真正发心念佛啊，大概都是三年就能往生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得到殊胜的果报太大了，受报时间之长是无量寿。啊，真想往生的人，他是真干了，拼命念佛啊，那真的念了三年了，念成就了，他就到极乐世界去了。那我们现在啊，为什么这样干的人少呢？还没有发愿呢，还不想去。哎呀，我想多活几年呢，那这三年就往生了。啊，这个世间还有很多好玩的啊，啊，吃喝玩乐啊，还不够啊。啊，这个就是。愿还没有升起来啊，真升起来啊，那真的就很精进了。这个是三年了，比较长的啊。那还有人念佛三天往生的啊，银科法师念三天啊，这说明啊，落一日、落二日到落七日啊，是也不假。你一心不乱，所以这个要发愿啊，要多想想啊，这个世界苦，极乐世界乐。我们这一生遇到了，要抓住这个机缘，不要空过，空过就太可惜了。那你看，你享受你在世间能享受多久？这个账啊，我们也好好算一算。所以长痛不如短痛啊！这个现在呢，吃一点苦，到极乐世界永远没苦啦。升到极乐世界，得到殊胜的果报太大，受报时间之长是无量寿啊！所以阿弥陀佛呢，又叫做长寿佛。啊，所以无量寿佛就是长寿佛嘛，啊，其实寿命最长就无量嘛，无量寿嘛。

修因的时间不长，受报的时间长。你看我们几十年，甚至有的打个佛七他就一心不乱了，那七天了。因为有的一天，有的三天了，他真的这个修的时间不长啊。啊，所以受报时间长啊。那反过来呢，我们在娑婆世界，哦，不想念佛求生净土，那也在修因啊，修因也不长啊，啊，吃喝玩乐杀生啊，杀盗淫妄啊，干这些造罪业，那也是一生的时间也不长啊。但是呢，将来受那个苦报时间很长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这个太可怕了啊！所以遇到冤家对头怎么办呢？遇到了啊，就是没有怨恨，没有报复的念头啊，完全接受啊，知道啊，这是过去世的因果啊，这就化解了。好像账再还了，还清了，不要去报复了，这就化解。如果你不甘心不情愿，我为什么要受这个冤枉，我不服，不服来生碰到他，他再来报他，你给我为难，我加你十倍，加百倍给你，那这个念头就不得了。那他也不服，到来生呢，我加个一千倍给你，那双方都苦不堪言，冤冤相报的双方都苦。所以遇到一切不如意的时候，要特别警惕自己，承受忍辱，不再报了啊，我们这个怨结就化解。你打我，我不回手；你骂我，不还口，就不结怨了啊！如果你骂我，也骂你啊，骂来骂去，你打我，我也打你，那这个就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了，就非常可怕了。下面这一句经文讲：永拔生死之本啊，往生持啊，六道里面生死的根本拔掉。永远不会再到六道来流转，而且啊，不但超越六道法界，啊，也超越十法界，啊，六道法界、四圣法界加起来是十法界，啊，十法界的业因断干净，十法界的果报不再现前，那就不会到十法界里面来了，啊，不但不到六道法界了，四圣法界也不到了。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那还会再到十法界这个地方啊？那是感应，那这个地方众生有感，跟你过去世跟你有缘，他有感，你就应啊来帮助他们。那个时候再来六道啊。不是业报身啊，是法性身化身来的啊！你有能力啊，化千百亿身，同时在十方世界有缘的人想求你，起个念头的时候，你全知道，你都可以照顾他们啊！我们要问他哦，今天我们这个世间这么苦，我们跟佛有缘，佛为什么不来照顾？实在是我们业障太重，佛来照顾了，天天照顾，自己没有觉察到。这怎么说呢？你能够遇到净宗法门，阿弥陀佛照顾你，观音世世照顾你，与你有缘的这些菩萨，比你早往生的那些人都来照顾你。你没有觉察到，为什么没有觉察到？心不清净，

有妄想杂念，有邪知邪见，有分别执着，自己没感觉，没有觉察，心地清净，那你就感受到了。你会看到无量无边的诸佛菩萨都在你的周边，都在你的左右，为你做种种示现，顺境善缘的示现，逆境恶缘的示现，顺逆境界，一切人事物都是帮助你提升你的境界，照顾得无微不至。

0: 净土大经解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掀开经本第95页，心得开明第34。这一品95页呀，从第五行啊，第五行第四句经文看起，表里相应啊，从这一句看起啊，我们上个星期呀 学习到这一句啊，表里相应啊。表是外表，里呀、是内心。表里相应就是里外啊是一致的。净影书这个注解啊，言表心理，于不为心，故名相应。这个表啊是言啊，言语的言。理是指心，心里想的跟口里说的是一致。我们一般讲啊，心口相应，心口一如，这称为啊表里相应。表面跟里面啊是一样啊，都相应。把这个意思推广啊，表是表现，形于外则是表啊，这个在外面的啊是表，我们一般讲表面，形亦是表啊，形就是行为了啊，所作所为啊，这个都是表现出来，外面言谈举止都是表啊，你外面讲话动作啊，这个都是表。里是内心啊，内外一如，是名相应。里面跟外面是一样的啊，这个叫相应。所以我们啊要学习的啊，就是要表里相应，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讲的话跟做的要相应啊，不能讲一套啊做一套啊，讲的跟做的都完全是不相应的，不一样的啊，这个就表里就不相应。这个是儒家也讲啊，听其言观其行啊，听他讲话

还要看他呢，他表现的。所以这个是这样相应啊。那么除了我们念佛法门，这是要相应。做任何事情也是一样啊。做任何事情啊，讲的跟做的要相应啊，就是内心呐、想的。这个外面啊表现的表里一如，内外一如这个就叫执心呐。在《净明经》里面讲，执心是道场道场在哪里呢？就在心里啊。表里相应，就是道场走到哪里都是道场。执心就是表里一如，心跟口是一不是二，所以这个人所在之处就是道场表里相应到极处，真心显露，就没有妄心了。用真心的人自在，用真心的人 是用智慧，没有烦恼。用真心的人就是佛菩萨。凡夫用妄心用妄心来对待别人，这个就有烦恼不自在了。表里相应这里面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我心里是阿弥陀佛，境随心转，外面所有境界全是阿弥陀佛。我看到一切人事物，通通是阿弥陀佛，那你就真成佛了。看到一切众生都是佛了，没有分别执着妄想了，那就成佛了。那的确是这样，事实是这样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人能自度，转相整寂。这个是第六小节，转相整寂。转就是辗转，相是互相的，互相啊，整寂，自己转过来了，要帮助别人，这就是大慈大悲，人人自度人人自度就是自己。成就了，自己度自己了，自己得度了，自己了生死出轮回了，这个叫自度佛法这个度它标准了，最起码是了生死出三界最起码证阿罗汉这个才算是自度。陈上文知苦厌离，洗除心垢，表里相应，这些全是自利自度那么承接上面的经文知道这是个世间很苦要厌离厌离世间我们 一般来讲出离要出离心。如果不知道这个世间苦人就没有出离心，人在苦中不知苦，他也不想去解决这个苦这个人就是还没觉悟了，还不觉悟所以佛出现在世间示现给我们看了，就启发我们要觉悟了，觉悟这个世间苦、空、无常、无我，都不是真的要厌离。要信念念佛求生。

西方净土。如果没有这种知苦厌离的心呐、啊，那个愿生西方那个心呐、啊，生不起来。啊，不愿意往生极乐世界，啊，还是愿意啊留在娑婆世界受苦，受苦受难，啊，没有出离的愿，没有出离的这个意愿。啊，所以。一部《弥陀经》修学宗旨就信愿行三个字啊，第一个要信，要相信啊，信有极乐世界，信有阿弥陀佛接引众生的事情啊，信自己遇到了这个法门了、啊，往生有份啊，信了之后要发愿了，愿生西方啊，真正。厌离这个世界了，这个世界很苦，啊，不想再继续轮回了，希望啊这一生能得到解脱，洗除心垢，表里相应啊。那么这个洗除心垢啊，就是洗刷我们心里的污染，这个叫洗除心垢啊。我们现在这个身心呐、啊。都受到严重的污染啊！外面啊诱惑，外面环境的污染，自己内心啊烦恼的污染啊，要洗除心垢。这个垢就是肮脏的啦，要把它洗干净啊。这样啊，表里才能相应。那么这些都是讲自力自度。那么用什么方法把我们的心垢洗刷干净？就是用念佛，不用别的。啊，用念佛这个方法呢，就洗除我们内心的污垢。不怕念起呀、啊，只怕觉迟。啊，这个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心里啊起心动念那个念头。啊，你起一个念头，我是想善的还是想恶的啊？那个起心动念啊，那个是念。那么起一个念，不管是什么念，善念、恶念啊，那都是属于妄念。第二个念就转过来念佛啊，佛号啊要快，要立刻啊接上。那就是用念佛啊，给它代替过来。但是这个不怕念起啊，只怕觉迟啊。我们常常啊，觉察太慢了，都随着妄念一直跑，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都把念佛都忘记了。啊，所以我们念佛啊，就是在起心动念这个上面去念。转香整济啊，这个是利他了啊，这个是帮助别人，整是救了，拯救的意思，辗转救度于他身啊，就是帮助别人，是集众生无边誓愿度啊，那这个就是四弘誓愿第一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先度自己，自己得度，那你就要去发愿了，要去度别人了。一切时一切处遇到有缘众生，就帮助他破迷开悟，没有任何条件啊，就是这个当中没有附带什么条件啊，没有名闻利养啊，这些条件在。啊，那你要去跟人家讲经说法了，要帮助他呢，啊，希望他回报什么啊？没有，啊，纯粹就是一个义务的一个帮助，啊，这没有附带任何条件。别人不知道，自己知道，啊，我跟众生，我跟他是同一体，啊，这个。

道理啊，在大圣经典，佛不断的讲，常常讲啊，就是宇宙人生事实真相啊，就是一个自己。啊，外面的众生啊，山河大地，整个法界都是自己呀、啊，心现事变的，自己心现出来，事变出来，就像我做梦一样。啊、梦境也有自己，也有别人、啊、也有山河大地。梦一醒过来啊，那谁在做梦呢？自己啊，那、啊、没有别人啊。梦中的别人也是自己啊。啊，这是都是自性变现出来啊，所以是一不是二，自他不二。所以好人是自性变现出来，那坏人也是自性变现出来，没有好坏啊。其实境界没有好坏，只有迷悟。觉悟的人啊，觉悟了就是好人呐、啊，迷了就是坏人呐、啊。啊，这个是迷悟了。不学习经典，那肯定迷惑颠倒。所以佛为什么出现在世间，就是帮助众生觉悟的，就这桩事情啊，没有别的。因为看到众生迷惑颠倒啊，所以佛才出现在世间呢、啊，帮助大家要觉悟啊，觉悟的、啊、人人都是佛菩萨了。表里相应，心里面真诚，外面柔和直指，这个是菩萨自利，然后才利他。特别是今天这个世界，教化众生要用身教，就做给大家看了。自己做不到的不要说，自己做不到的不要讲。不骗人做到我再教别人，那别人相信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就是凡是不管什么事情自己做得到才讲做不到讲的很多大家也不相信你讲的那么好你自己为什么不这么做呢讲的跟做的都不一样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这个就很难让人心服口服了就失信于人了所以必须言行一致就是表里一如就是讲到就要做到或者做到了再去讲那是比较把握了那不要啦这个做到了再去讲是第一等的第二等就是讲了就去把它做到这个第二第三呢讲了又做不到那这个是第三了这个就变骗人了这个是所以过去这个这些讲传统文化老师讲这个说这个圣人是做到了他才去讲那贤人呢是讲了之后他马上去把它做到这是贤人第二等那第三等呢讲了又做不到那个叫骗人所以要做到再教别人那别人才会相信。

啊，这个也是必定的。下面第二段是真实因果，短时修因，永得乐果。啊，请看经文：自心求愿，积累善本，虽。

这个注解讲，上段显生死轮转，忧苦不绝，劝令出离，是为厌离娑婆。上段就是上面啊，这个一段的经文呐、啊，给我们显示啊，生死轮转啊，在六道里面呢、啊，生死轮回啊，忧苦不绝啊，就心忧身苦。那这个心呐、啊，忧虑忧愁，这个身体呀、啊，很苦。在六道轮回就是这个现象。那么心忧身苦，如果没有出离六道，那永远不会中断的，生生世世都是这样啊，都是心忧身苦。所以佛劝我们要出离啊，不要再留恋这个六道了。这个世间实在太苦，苦不堪言啊，没有值得留恋，我们要觉悟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我昨天也是看净老和尚回来啊，所以我们师父啊，真的大慈大悲啊，世间劳苦病苦给我看啊。那我自己现在也老了。这个，看的，哎呀，做人的真苦啊！现在真的啊，什么都不重要了啊！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最重要的了，没有比这个更重要了啊！这是佛劝我们啊，这个世间啊，真的是很苦。我们要觉悟啊，没有值得我们留恋的了。学佛修行啊，这一世精进勤苦，时间不长啊，就一生几十年的时间呐、啊，不是很长啊，能得到永远的解脱啊，这个事情啊，很值得去做啊，就是。我们辛苦就这几十年嘛，就一世精进勤苦啊，就没有享受啊，就是努力修行，都是吃苦。那时间不长，能得到永远的解脱，那这个算盘算一算了，值得了。像海贤老上啊。他也示现给我们看，一生啊没有享受，受苦受难。你看他经过几次的大灾难，这个家人啊生离死别啊，那个苦是我们无法去体会的啊。所以讲了一句话啦：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就是在太平盛世啊，做一条狗都比乱世做一个人好啊！可见得啊，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啊，真的做人啊，不如太平盛世一条狗了啊！我们现在啊，要觉悟啊，我们是生在乱世啊，我们现在不是太平盛世啊！这个我们要认识清楚。灾难太多了，实在讲啊，不是人过的日子了。遇到这样的境缘呐，更让我们求生西方的心呐，更加恳切了。下面讲，此段则劝求生净土及心求极乐。那么此段就这段经文呢、主要啊就是劝我们要发愿求生西方净土，就心求极乐。

乐，对极乐世界啊升起仙慕啊，就是欢欢喜喜啊求生极乐世界。这个愿啊要升起来。啊，这个最重要。我们再看下面，自心求愿，以自诚心来达到所求的愿望。这个注解讲，弥陀要解以愿离娑婆心求极乐为愿，又以信愿持名为一圣真因。这个愿离娑婆，所谓的愿离就是要放下了，看破放下，心求极乐就是很乐意很欢喜求往生极乐世界，以这个为愿我们作为我们的愿望。所以讲到要往生西方那非常欢喜，欢欢喜喜这个是愿生西方。如果听到往生就很害怕那这个愿还没有生起来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愿生起来非常欢喜。随时都可以去极乐世界，随时都想到极乐世界。现在往生也可以，明天也可以。明年也可以随时随地都发愿要求生极乐世界而且是欢欢喜喜的求生极乐世界。要想往生必须把这个世界全盘放下，没有丝毫牵挂，这样才能平平安安稳稳当当的到极乐世界去，有丝毫牵挂就去不了了。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个世间是在讲我们什么也带不走，所以佛劝我们带不走的你要放下，不要放在心上这个放下呢也不能误会你什么事都不做了就放下那这个就错了误会了这叫心里不要牵挂，放下外面平常生活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做完就放下正当做的时候就是放下了，心里没有丝毫的牵挂。那么这一点海贤老和尚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表现给我们看，天天他都在种菜种田修桥铺路他都忙得不亦乐乎但心里他没有牵挂，他随时想往生，随时想到极乐世界去所以外面的事不妨碍，你做什么工作什么行业都不妨碍，会妨碍心里的牵挂，关键是那个心心里没有牵挂，那外面都就没有障碍了。愿生净土，我愿意去，我愿意去极乐世界。怎么去？弥陀经，佛劝我们信愿持名，劝信劝愿劝行，行就是持名念佛。你记住这三个，你就去了。一圣当中的一圣就是念佛生净土。
一圣就是一生。

就成佛的佛法叫一生。啊，当生成就的佛法，啊，不用到第二生、第三生呐，啊，就是当生。祖师在此地告诉我们，信念持名是一圣真因，一圣真因就是成佛的真因，所成之佛不可思议。所成之佛是阿弥陀佛。中峰国师讲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啊！你看这个讲的多贴切啊！啊，你说阿弥陀佛是谁啊？就是我的心呐、啊！啊，我现在能念佛的心呐、啊，这个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这个心。我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去做佛，啊，去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先成佛，这个榜样给我们看，让我们去向他学习效法，跟他一样。他是我们的榜样，我要跟他学的一模一样。这就是我们到极乐世界的目的。故知世尊劝喻正是往生切要，释迦牟尼佛的劝导正是往生极乐世界迫切需要的，就是信愿持名。注解讲，发此自觉觉他之大心，念佛名号，才气本经之中，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菩提心怎么发法？要怎么发呢？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真正相信阿弥陀佛，发48愿建立极乐世界的道场。我今天明白了，看到经典上佛给我们讲的，我们相信了，我真想往生，真正想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心呢，就叫无上菩提心。你真相信了，真愿意去了，那你发的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那么这个心就是成佛的心了，成佛的心。我们现在呢，好像发了，又好像没有。听经的时候发了啊，真的，我要去极乐世界。听的时候，读经的时候，也发了要到极乐世界。但经本放下了走出讲堂又忘记了。依旧还是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七情五欲，这就是没花。真正发现要去极乐世界那这些统统放下了。我们要发自觉觉他的大心，自己决定一生成就，这就是自觉。还要劝人，就用这个方法劝别人。念佛法门是佛说的，祖师所传的，我们依教修行真的往生了，给大家做证明，证明经上所说的，祖师世代所传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就是做证明给大家看。念佛名号，这真正契本经的宗旨，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经宗旨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个一向专念那我们看到就大家都能做到，如果看到一心不乱
啊，那这个啊，大家很多人都说，哎呀，好难哦，一心不乱啊。啊，那么一向专念，那我就是长时间就是念阿弥陀佛，这个一向专念呐、啊。啊，你每一天呐、啊、念十念，啊，天天不缺，也是一向专念了、啊。所以这个就不难了，人人都能做得到了。关键呢、啊，要再加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就记住啊，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了。再看下面这句经文，积累善本啊，注解讲，既发大心。则应以至诚之心积累善本，以求得本愿之妙果。这个至诚啊，这个至诚是真诚啊，真诚到极处就叫至诚啊。这个两个字啊，我们在经典上常常看到啊，特别大圣经典啊，常看到至诚这两个字。啊，或者讲自心啊，《无量寿经》讲自心信要，乃至十念。那么，什么叫真诚呢？心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只有阿弥陀佛这一念，除阿弥陀佛这个佛念、念佛的念头以外啊，没有其他的妄念啊，这个叫真诚到极处。在本宗教义上讲啊，善本就是念佛。世出世间一切法，没有比念佛更善。你念佛才能往生，才能够取得更高的品位，就是凭这个行这个念佛。善本同于善根，这个善本就是十善业道。不杀生，十善业第一条不杀生，不伤害任何一个众生而造作极重的罪业。对我自己，毁谤我，羞辱我，障碍我，陷害我，甚至害我的生命，我还是用慈悲心对他，没有丝毫怨恨。为什么？我皈依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就是用这种心态待人接物，知道对方是佛，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一时糊涂了，所有一切罪行恶念通通是妄心生起来的，那妄心才会去造罪业啊。那活菩萨用真诚心，真诚心是真心，那真永远不变，妄是假的，这个真心显露，妄就没有了。谚语所谓啊，邪不胜正，你只要用真心去对人，那个众生啊，都在欺骗人的，到最后他也受到感化啊，把他那个他的真诚心啊也显露出来了，所以这个就叫邪不胜正。一千个不是，一万个不是，有一个是就能化解啊，是就是真的啦。那个妄的呢，千千万万的。我们看现在这个整个社会啊，大乱象啊。希望的讲假话的太多太多了。真的混淆不清啊，通通是希望的。特别现在这个媒体啊，这个。希望的多了真的少那如果有一个真的，就能够化解这些希望的，因为真金不怕火烧嘛。

真心可贵，用真心的是诸佛如来，是法身大士。我们学佛就是用真心，学用这个真心。学用真心不怕吃亏，不怕上当。我们也常常被人骗借钱他都不还的我也过去也常常吃亏上当但是我们净老和尚也表演给我看那要去骗他的人也不少他常常引用那个台北松山寺道安法师道安法师也是我们当代的一个高僧心量很大早年我们净老和尚他刚刚出来讲经没有人认识他很爱护这个年轻的这个法师所以也到过他的道场讲经也办过这个大专讲座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常我们老和尚年轻的时候他就常常去松山寺看道安法师了那有一次去有一个人向他借钱他钱也是借给他了那个人走了之后那么道安法师就给我们师父上人讲这个人又来骗我了那觉得很奇怪那你知道他骗你为什么给他呢他说就给他就给他骗我装的不知道实际上他知道主要还是希望这个能帮助这个人回头了所以他不是不知道被骗他明明知道但是被骗还是给他那这他这个心量那真不简单这个不容易所以道安法师为什么他能够这样他就是用真心呢我就把你当作是真的了实际上是在骗他的但是他是用真心对待他的就是能够包容学用真心就是学能够包容极恶的行为我们接受了若无其事不但没有怨恨还有感恩的心感什么恩因为遇到这个境界自己真的可以用清净平等心来对待你就发现了我修行功夫进步了提升了不会跟他计较了我能经得起这个考验把这些人当作自己修行的一个考验这些人的对我的行为就是对我的一个考验他是我们的善知识来给我考试的看看我能不能通过不能通过慢慢再来知道自己没有功夫功夫还不行通过了那欢喜感恩没有怨恨让自己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那这个就是佛的世界了还有怨恨还有真爱都那是六道轮回那不是佛菩萨的境界两个世界搞清楚了肯定求愿往生净土下面慧书讲善本通明诸善别子称名念佛

诸圣就是十圣业道。注解啊，因称名念佛，正是往生极乐世界之善本。积累善本，正是一向专念，存心待人接物，不离十善啊，自己用功啊，是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对这个世间没有一桩事挂在心上。唯一的事情就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个心里面干干净净，只有一尊阿弥陀佛，不但没有一念恶，一念善也没有。那么只有阿弥陀佛，这个叫净念。不是善念，也不是恶念，是净念。那是大势至菩萨教我们念佛的功夫，就是多摄六根，净念相继。所以这句佛号就是净念。真正恢复到清净平等觉就对了。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间耳。这个须臾现在讲48分钟，所谓片刻。注解讲，佛免世人一世勤苦，犹如片刻，这一生没有享受，没有去玩乐，没有去吃喝玩乐，而是勤奋修行。修行是苦事修行要吃苦，但是时间短不长。我们在这个世间纵然你能活到100岁，实在讲也是真的一刹那了，100年也很快就过去了。你将来升到极乐世界，苦就没有了，真的离苦得乐了。在这个世间短暂时间的苦你不想吃，后头就有大苦，后面那个苦生生世世全是苦。你要是晓得这桩事情，你就会拼命干了，长痛不如短痛。我现在呢，这一生这点苦吃尽了，升到极乐世界，所有的苦都没有了。就像清经讲的，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了，都没有了。请看下面经文：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意。那么这个是永得乐果。这段经文讲大意就是永得乐果，永远得到乐的这个果报。这个乐的果报得到，不会再失去了。无量寿国就是极乐世界。快乐无极，那个地方快乐无有穷尽，无极就妙乐无边，超逸十方，无有众止。那种乐我们无法形容的。乐就是苦没有了，苦没有就乐了。极乐世界没有八苦，没有生老病死苦，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六道。有生老病死，好，这是生老病死。我们人间生老病死苦，极乐世界没有，莲花化身永远不会老，不会病，不会死，生就从莲花生出来，不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六道胎卵

施法胎生的，胎生的苦，化生的是最好的，那特别啊，莲花化生，那个身体从莲花变化出来，所以我们念回向偈啊，都念到啊，九品莲花为父母啊，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啊，那个莲花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就从那个莲花里面生出来，所以莲花化身的身体，清虚之身，无极之体，它没有生老病死苦，心里呀，没有求不得苦，在我们这个世间呐，这个俗话常讲啊，人生不如意的事啊。十之八九十桩事情有八桩九桩不如意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求不管求什么，这个求不得的多真正求得的少所以十桩事情大概有八九桩不如我们的意了，你求不到。比如说你想求发财，你发不了那看别人呢发财，自己也想要去求发财拼经济想要发大财发不了他求不到，他就很失望，失望就很苦了。这个求不得苦，到极乐世界呢，你想要什么东西，它就现前。想吃东西，百味菜肴通通摆在面前，并不是真正的吃这个东西一现前来，眼睛一看到，鼻子闻到这个香味，以意为食他就饱足了他也不需要真正去吃这些东西了看看就饱了那你 不想吃这些东西了他有话没有了你也不要用冰箱去收拾洗碗盘那么麻烦他就没有了你想要他又来了又现前了你动一个念头他又来了到极乐世界这个身体清虚之身无极之体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个肉身不一样实际上他是不需要饮食但是我们在娑婆世界六道待太久了这个吃的习惯那个习气到刚刚到极乐世界还会想吃东西这么久了该吃一点东西了吧他就你想要吃什么就现前了这个百味饮食就是你想吃多少你要什么都有没有爱别离苦那你要什么就什么要吃就有这个百味饮食穿衣服就在身上了你要洗澡那个七宝池八功德水它就可以冲身体。你要从上面冲下来也可以从 脚底下冲上来也可以不用马达。你只要动一个念头我想从下面冲上来它就水就从脚底下呢往上冲。你想哎呀我要从头顶上冲下来那个八功德水就往上冲下来。而且洗这个澡
喜乐会开悟啊，我们在这个世间呢、啊，不知道洗了多少次的，也没开悟啊。那么没有爱别离苦啊，就是不会生离死别了，都不会死了嘛。啊，永远没有死亡的世界啊，那没有死亡的世界啊，永远不会生病的世界，永远不会老的世界。啊、所以。想要永远在一起，唯一的一条道路就是大家通通往生极乐世界，你就永远不分离、啊、如果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在娑婆世界的六道里面轮回啊，常常要分离、啊、所以本经讲啊，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之当，无有代之啊！啊，我们人生在这个世间，生自己来，啊，也没有人陪伴我们，死了也自己走，也是很孤独。纵然两个人一起死，去的地方也不一样，个人造的业不一样。下一次啊，再见面啊，也不认识了，啊，所以在六道轮回啊，是非常孤单的，很孤独、孤单的，独生独死，独去独来。啊，那么这个是爱别离苦啊，啊，这个爱别离苦啊，也是很苦啊，我们看到很多啊。啊、我就看到 好几个例子 啊，白头发送黑头发的、啊、这个无量寿经讲的最详细了、啊、或父哭子，或子哭父，兄弟夫妇更相哭泣，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结苦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你看我们世间不都这样吗？啊，这个，我在道场碰到 啊，好几个都是爱别离苦啊，啊，一对老夫妻啊，他的儿子啊，很孝顺，在美国当医生，啊，结果四十岁啊还没结婚，有一天坐电车啊死在电车上，啊，两个夫妻啊，哭了两年了，眼睛快瞎了。啊、有一天晚上找到我们信义路啊，我们协会那里啊，他们呢、啊、就是很痛苦、很无奈啊，打开电视看到我在佛教卫星讲《无量寿经》啊，所以找到那边来啊，后来给我讲完了，他们说赶快去看眼科了，他说那个眼睛快瞎掉了，哭儿女啊会瞎掉。这个就是爱别离苦啊！啊，我看到好几个例子啊，啊，还有那个孩子啊，都很年轻啊，就走了，啊，做，特别是做母亲的，最不舍。极乐世界就没有这些苦了，没有怨憎会苦啊，极乐世界啊，也不会有冤家对头。冤家对头要是往生，个个都是菩萨了。我们修净土的人，这个佛号要念好，把那些冤亲都念成平等。怎么平等？全都是阿弥陀佛就平等了。冤家是阿弥陀佛，亲人也是阿弥陀佛。没有五阴炽盛、啊、所有的苦都是从五阴所生的、啊、心经讲五蕴，五蕴就是五阴、啊啊、阴盖的意思、啊、阿难也变现的身体、啊、有五阴炽盛、啊、这个炽就像火烧的很炽盛、啊、从来没停止。极乐世界是法性身，那没有五蕴，它不是五蕴形成的，
他的法性。啊，五阴身是 法相，不是法性。在极乐世界，身体与居住的环境是自性变现的，所以人长生不老。树木花草长生不老，山河大地也长生不老，没有一切天然灾害，快乐无极，没有台风啊、地震啊、火灾水灾啊，听都听不到。下面呢引用欠薪往生论的论文。今生龙华一期之成，结苦果于一劫。一期就是一生啊，我们这一生。这一生你享受荣华富贵。我们看现在世间人一天到拼经济啊，赚钱啊，为了什么？不过为了就是要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嘛。享受荣华富贵有没有造业？不说别的，单说饮食，你吃了多少众生肉？这些众生被你杀，被你吃，虽然没有亲手杀他，你吩咐厨房杀他，那是你下命令的。他没有怨恨吗？他不想报复吗？这个就是结苦果于一劫。一劫啊，还命债都还不清啊。这个纠缠多苦啊。但世间人不明白这个因果啊。如果不是学佛的人啊，都认为杀生是正常的。除了杀人知道有罪，那杀生啊，那大家以为没罪啊。大家如果看看安世全书啊，万善先知，看了啊，我们真的是触目惊心啊。那不学佛啊，真的无知啊，不知道。一天到晚啊，造这个业啊，你看现在全世界造这个业多少啊，比过去多多少倍。那众生他也是一条生命啊，你杀了他，这有因果的啊。现在你杀他，将来他杀你；现在你吃他，将来他吃你。六道轮回就是这么一回事，冤冤相报。吃他半斤，还他八两，谁也占不了便宜。那就苦了，一劫都还不清楚。那你看一生多长的时间，享受多少，后面你受苦要受多长时间，要受多大的苦，不学佛真的很可怜啊。所以这个纠缠啊，你看多苦，生生世世啊，真的是没完没了啊。现世勤修西域之间，开觉累于三明。那反过来呢，你看世间人他一生就是追求荣华富贵，荣华富贵得到了造业啊，造罪业啊，那死了之后啊，堕三途啊，还都还不清。那反过来呢，念佛人万缘放下，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一生修行啊，虚与之间吃一点苦啊，将来往生极乐世界，你就得三明六通啊。三明是依宿命明之自身他身宿世之生死相啊，就知道过去生的事情，知道自己也知道别人啊，过去是这哪里生哪里死啊，生生世世的事情通通明白啊。二呢，天眼明啊，知道啊自身他身未来

世之生死相。啊，宿命是知道过去，啊，天眼是知道未来。那未来啊，在哪里生，在哪里死，啊，这些现象。第三呢，若见明，知现在之苦相，断一切烦恼之智也。啊，这个若是烦恼的代名词。六通是三圣圣者所得之神通。啊，有六种。啊，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漏尽通。这个注解讲，因小果大，受报时长。那么往生到极乐世界，我们都有这个神通啦，每个人都有。因小果大，因小，因就是你修的因小，信念持名啊，我们一生啊，相信有极乐世界，相信有阿弥陀佛，相信我遇到我就能往生了。啊，我真愿意求生极乐世界啊，那么这样啊，持名念佛，那一生也不过几十年嘛，那时间短。真正发心念佛啊，大概都是三年就能往生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得到殊胜的果报太大了，受报时间之长是无量寿。啊，真想往生的人，他是真干呐，拼命念佛啊，懒得真的念了三年了。成就了，他就到极乐世界去了。那我们现在啊，啊，为什么这样干的人少呢？还没有发愿呢，还不想去。哎呀，我想多活几年呢，那这三年就往生了。啊，这个世间还有很多好玩的啊，啊，吃喝玩乐啊，还不够啊。这个就是愿还没有生起来啊，真生起来啊，那他真的就很精进了。这个是三年啊，比较长的啊。那还有的念佛三天往生的啊，云科法师念三天。啊，这说明啊，落一日、落二日到落七日啊。是也不假，你一心不乱，所以这个要发愿啊，要多想想啊，这个世界苦，极乐世界乐，我们这一生遇到了，要抓住这个机缘，不要空过，空过就太可惜了。那你看，你享受，你在世间能享受多久？这个账啊，我们也要好好算一算。所以长痛不如短痛啊！这个现在呢，吃一点苦，他觉得是永远没苦啦。生到极乐世界，得到殊胜的果报太大，受报时间之长是无量寿。啊，所以阿弥陀佛呢，又叫做长寿佛，啊，所以无量寿佛就是长寿佛嘛，啊，是寿命最长就无量嘛，无量寿嘛。修因的时间不长，受报的时间长，啊，你看我们几十年，啊，甚至有的打个佛七，他就一心不乱了，那七天呢，啊，因为有的一天，有的三天呢，啊。他真的这个修的时间不长啊，啊，所以受报时间长啊。那反过来呢，我们在娑婆世界，哦，
不想念。

念佛求生净土，那也在修因啊，修因也不长啊，啊，吃喝玩乐杀生啊，杀盗淫妄啊，干这些造罪业，那也是一生的时间也不长啊，啊，但是呢，将来受那个苦报时间很长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这个太可怕了。啊，所以遇到冤家对头怎么办呢？遇到了，啊，就是没有怨恨，没有报复的念头，啊，完全接受，啊，知道啊，这是过去世的因果，啊，这就化解了，好像账债还了，还清了，啊，不要去报复了，啊，这就化解，啊，如果你不甘心不情愿，我为什么要受这个冤枉？我不服，不服来生碰到他，他再来报他。啊，你给我为难，我加你十倍，加百倍给你。啊，那这个念头就不得了。那他也不服，到来生呢，我加个一千倍给你。那双方都苦不堪言，冤冤相报的双方都苦。所以遇到一切不如意的时候，要特别警惕自己，承受忍辱，不再报了。啊，我们这个怨结就化解。啊，你打我，我不回手；你骂我，不还口，就不结怨了。啊，如果你骂我，我也骂你，啊，骂来骂去；你打我，我也打你，那这个就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就非常可怕了。下面这一句经文讲：永拔生死之本啊，往生时啊，六道里面生死的根本拔掉，永远不会再到六道来流转，而且啊，不但超越六道法界啊，也超越十法界啊，六道法界、四圣法界加起来是十法界。十法界的业因断干净，十法界的果报不再现前，那就不会到十法界里面来了。不但不到六道法界了，四圣法界也不到了，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那还会再到十法界这个地方啊，那是感应，那这个地方众生有感，跟你过去是跟你有缘，他有感，你就应啊来帮助他们。那个时候再来六道啊，不是业报身啊，是法性身化身来的啊。你有能力啊，化千百亿身，同时在十方世界有缘的人想求你，起个念头的时候，你全知道，你都可以照顾他们。啊，我们要问他，哦，今天我们这个世间这么苦，我们跟佛有缘，佛为什么不来照顾？啊，实在是我们业障太重，佛来照顾了，天天照顾，自己没有觉察到。啊，这怎么说呢？你能够遇到净宗法门，啊，阿弥陀佛照顾你，观音世世照顾你。与你有缘的这些菩萨，比你早往生的那些人都来照顾你。你没有觉察到，为什么没有觉察到？心不清净，有妄想杂念，有邪知邪见，有分别执着，自己没感觉，没有觉察。心地清净，那你就感受到了。你会看到无量无边的诸佛菩萨都在你的周边，都在你的左右，为你做种种示现，顺境善缘的示现，逆境恶缘的示现，顺逆境界，一切人事物都是帮助你提升你的境界。
照顾得无微不至。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22章。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患之。”子路问事君，君子在上者，子曰：“勿欺也。”君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我们上面的领导啊，就是在上的啊，在我们上面的位置啊，我们的领导。子路问孔子怎么样来奉事我们的领导。孔子回答：“勿欺也。”勿欺啊，就是不要欺骗啊上面的领导。主管坏，我们有义务给他劝谏指正。当客员勿欺客长，客长勿欺主管。三谏不从，出之可也，不可欺瞒长官。啊，这个是我们上面的领导主管不好啊，做得不正确。那我们下面的下属啊，有义务啊，给他劝谏，给他指正，他做的不对，啊，要劝他，啊，给他指出来，改正过来，啊，这个也是我们做下属啊的一个义务。那么当客员啊，在一个公家机关啊，这个办公啊，这个客员啊，不能欺瞒客长，客长是客员的主管啊，他的领导。那么客长啊，不能欺主管啊，他上面还有领导啊。如果这个不对了啊，要跟他讲，要跟他提醒啊，不能不讲。三谏不从，出之可也。如果劝了三次他也不接受不听，我们就离开了，不处理了。不可欺瞒长官啊，不可以欺骗长官领导。子路问事君，孔子说：“勿欺也。”只要给谁办忙，实在办，真心办，不办假事。而患之啊，这个患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冒患了。劝谏指正他，他不高兴，也要犯言指谏。为什么缘故？为了公家啊，他不高兴啊，那当然就是冒患了。啊，我们现在讲啊，有得罪了，冒患了啊，但是呢，也要给他劝啊，劝是劝导。啊，当然不是，骂力指责啊，这个就是委婉的啊，来劝导、见证啊，指出啊领导他不对的地方，那么请他改正过来啊。如果领导不高兴，也要讲。但是讲这个还是有个礼貌啦啊，那不是啊，指着鼻子骂，那这个也不是失礼啊，就是要这个和颜悦色的啊，那么这样啊来劝他啊，那么劝了 啊可能他不接受不高兴，但是还是要劝啊，要劝三次。劝了三次不听才离开啊，因为这是为了公家啊，所以雪儒老人讲啊，劝谏后他不听从才离去，他不听从你的劝谏你才离开啊，不要在这个职务了，不要随他，以免倒霉。如果随他呢，以后出了事情啊，也会受到牵连。

去支持他这些错误的。这个错误啊，累积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到最后就不可收拾了。所以劝三次他不听不随他，就离开。六派支持他这个错误的做法，那么就是上天良。这一点呢、很值得我们提醒。在各行各业各个团体，这个非常重要。包括我们学佛道场也不例外。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解儒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23章。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这章两句话很笼统，自古以来便没有著出所以然。上下指的是什么？不知道。那么这个一章书啊，写入老人开始就给我们讲这个自古以来啊，这个所有的注解都没有注解出所以然啊，为什么夫子这么讲啊？这个上下指的是什么也不知道。凡是没有具体说出来的，就是包括一切都是这个样，一体万有啊，这是一个涵盖性的，这个是一体万有。集解说本是上，末是下啊，这伦理集解说的啊，就是什么是上下啊，本是上啊，末是下，万事求根本，这是上。零碎则是末是下，不一定要用形上形下，但是形上形下也包括在这个里头。那么这个是写入老人根据啊《伦理集解》说的解说的这个上下的意思啊，本是上，末是下。那么什么事都是求根本，这个是上。那么枝枝叶叶啊，零零碎碎，那个是末啊，是根据啊集解来说。那么也不一定用形上形下啊来讲，但是形上形下呢也包括在里头了啊，包括在这个本末啊这个里头。子曰：君子上达。君子有学问者啊，有学问的人啊，称他为君子。办事先拣重要办，这个办事的就是办事情啊，这个事情分轻重缓急，那么先鉴别啊，哪一桩事情重要啊，重要的先办啊，次要的后面再办啊，这是讲君子。小人下达，小人不是指坏人，指没有学问的人，舍本勿末啊，他不懂得啊抓住根本啊，总是在枝末上啊去做啊，所以这里的小人啊，他不是指坏人啊，是指没有学问的人。你们学伦理是世间法，学佛知道什么是本吗？能了生死是本，求升官发财是末。再者，有人为求平安，这与求做官的人

相互比较。古来有人宁可为求平安而隐遁辞去的，求平安就是本。文天祥投降元朝就能升官享福，不投降就得死。文天祥选择了杀头，这是本。总之，如大学说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好，那么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24章。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遇事不讲出所以然的，亦难讲。这可以一体万用，全在自己会用。子曰：古之学者为己。这章不可以错讲。古代风俗厚，今世风俗薄，都是如此。古时候的人求学为自己，现在人求学是为别人。用什么度众生？都是盲者骑瞎马，半夜临深池，而且还要以盲引盲。但是这还可原谅，自己度不了，只是愚而好自专，见而好自用者流。今日之下，却引人进入，走入歧路，然后欺骗人，还要劫人的钱财，啊，这个就不能原谅了。啊，这个雪儒老人，那么这段讲啊，自己学习呀，没有成就，那就要去这个帮助别人了，结果用什么度众生呢？都是以盲引盲啊。佛在经典上讲，一盲引众盲，相牵入火坑啊。大家都是瞎子，看不到路，他自己都看不到了，他还要带别人啊。那么这个还为啊，把别人带错了啊。那么这个前面是火坑也不知道啊，自己呀、看不到，掉下去了，还带很多人跟他一起掉下去。这个就是以盲引众盲啊，相牵入火坑。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学习啊，自己还不懂，还不明白，那就要去教别人了。这个就要去度众生了。所以这个现在的人啊，求学是这样的啊。自己还没成就，那就要去度众生。那这个雪儒老人讲啊，说还可原谅啊，因为自己不懂，只是啊愚而好专了 这个愚痴没智慧啊，见而好自用，这一流的啊，自己没有智慧啊，以为自己很有智慧。自己不行啊，以为自己很行了。自己也不懂，自己也不知道。就要去这个教别人。那么这个还可原谅啊，实在他是无知不懂。在今日之下呢，

那么却要引人进入，然后啊去欺骗人，还要劫人的钱财啊，那这个就不能原谅了啊，这个要骗人了啊，这个劫别人的钱财啊。啊，这个现在啊，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啊是太多了，所以写入老人举出来啊，那么我们自己要啊很冷静的啊去观察啊，首先观察自己。所以古时候的学者啊，为的是自己啊所学啊用在自己身上啊，自己真会了。再去教人，今之学者为人，古时候学者是先造就自己，智人勇必须先成就起来，然后出来办事，不许闲着啊，先造就自己啊，这个智人勇啊必须先成就起来，然后就要出来办事了啊，这个成就之后啊不可以闲着了。这是古人，今人为了成就名利，为了让别人知道他是高人，贪名图利，学一星期就登广告，广是招来而已。那现在这是讲到今天的人啊，他不是成就自己的德行啊，今人啊是为了成就名利啊，为了让别人知道哦他很高了啊，贪名图利啊，学一个星期就登广告了啊，广是招来啊啊，这个是贪图名利啊啊，这是为人啊啊，现在的人啊都是这样的啊，都是为了名利啊，不是为了成就自己的德行啊，都是为了名利啊，所以我们学习这一章书啊，就是要先成就自己的德行啊，然后再去这个教别人啊，不能啊自己没成就，为了贪名图利啊，那么去登广告啦，现在讲打知名度啦啊，广是招来啊，那这个就大错特错。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宪问篇》第25章。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死乎，死乎。蘧伯玉是孔子的朋友，子产也是。从前人若不知他是某某人，就得观察他交往的朋友，便知这个人。酒有酒友，毒有毒友。大学说，小人闲居为不善，藏不住的。人如见其会干一般。谚语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看孔子的朋友，就知孔子的为人。见蘧伯玉、晏平仲、子产等，就知孔子的为人。孔子就绝不与阳奉交往。

徐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徐伯玉使人见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徐伯玉是孔子的朋友，朋友派当差来，他就是你的客人，不是你的当差那是朋友派来的虽然他是当差，但是来了他就是客人。那徐伯玉派他的当差来来拜见孔子，与之坐请他一起坐。坐下来是为了安稳说话，站着不安。匆匆忙忙坐着详细问。就像我们有客人来那么请他坐坐下来说话的比较安稳。那么问一些事情比较详细如果站着就感觉好像有事情讲一讲就要赶快走了所以请他坐，与之坐请他坐。那么坐下来孔子就问了：夫子何为呢？其夫子他做什么？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这个齐伯玉派来这个当差的对曰那么对就是回答了。那回答呢，齐伯玉：夫子再求改自己的过错还是办不到。齐伯玉同修有看过了凡四训，那么对这个齐伯玉那么也都有熟悉。齐伯玉这个改过改了49年那么还发现昨天的过还没改。所以这个当差的回答孔子夫子再求他改自己的过错还是办不到。还是有过错。子曰：死乎死乎。这个死者出，当差的他出去了。孔子说：死乎死乎，这和比哉比哉不同。死乎真合你的使命，真合你的使命。齐伯玉好，派的使者也好，欲寡过而不能，又谦虚又有君子之风。现今的使者必定说：我的长官值得骄傲，又有洋房又有钱，而且在外国银行存有大笔的钱。孔子为什么赞叹齐伯玉好，使者也好？问齐夫子平素居处如何，使者如此答复，把齐伯玉的身份表达出来，又谦虚又是君子，伦理能得一句而去写就不错了。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26章。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伍子胥无认为的

这一方面说，没有就二三方面多说，如此可以节省时间，你们自己可以去校对。这是写入老人在这张书一开头给你们讲。他老人家那么在这张书去选他认为的这方面来说，没有就第二方面第三方面都说。这样可以节省时间。我们如果要去看其他方面自己可以找其他的资料来校对像写入老人介绍的伦理集释等这些注解。见闻篇记录的事情虽然比较简单，二三句就一章，但是文理有问题，这章是无人问，孔子自己说，下文又记录曾子所说，所以有问题我们不考据，只要知道经文说的事情就可以了。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政不只是政治，这是总说，不论办任何事，不是你的事不必多管，管好无功，出错就怨你，出力不讨好。谋则计划，如同在一个机关管同一科，可商量。若是管财政的，就不必管民政的事。他人在办公室不要接近，而且要回避，一概不看别人的公文，纸片也不可看。给你看，你也必须避嫌疑。从前有泄露秘密罪，所以就怕多找麻烦。你们念一条学一条，要举一反三，不依着读过的经典办，有什么用处？这个如果不要依这个读过的经典去办事，那读了经典有什么用处呢？所以经典我们读了之后要依照经典这个道理去办事也就是去落实，去把它做到，这样才有用，这样读经才有用处如果不依照经典不依教奉行那读了经听了经有什么用处呢也就是说就没用了白读了。诸葛亮读书略观大义，陶渊明不求甚解，这都是很高的境界，我们不可学。那么这里写入老人指出三国时代诸葛亮孔明读书略观大义，陶渊明不求甚解，那这个不是我们的境界这个我们学不到我们这个读书读经要求解，我们要理解，理解之后要依着读过的经典来办事依这个经典讲的原理原则这些方法，那么来办事这样读经我们就有受用了。下面讲，若朋友的私事来找我们帮忙商量，可为他出主意，但也必须看对方的情况。例如他有父母在，那我们如何出主意这是举出一个例子这个是讲私下的那么上面讲的是这个公事。
那么私下的事情啊，如果朋友

要找我们帮忙，当然啊，请我们替他出出主意，当然是可以，但是也要看情况啦。如果他请问的事情啊，关系到他的父母，他的父母还在，应该是他父母在做主，那我们怎么能替他出主意？朋友也有远近的分别，那朋友也要也有这个区别的啊，又远又近，那事情还要看大小，看什么事情啊，所以这个也不是一概而论。比如父母做主的事，应当尊重人家的父母，撇开人家的父母，有这个道理吗？啊，这个指出啊，比如啊，这个事情啊，应该是他的父母做主的事情，那他来找我们，这个替他做主啊，这个是不行了，应当尊重人家的父母啊，就要给他讲了、啊，这个事情啊，要请问你父母了，啊，这应该是你父母做主的。啊，我们不能撇开人家的父母，我们来替他的父母做主，有这个道理吗？啊，这雪庐老人的一个问词啊，当然这个是没道理啊。下面举出一个例子，例如有人来找吴正芬啊，这个我们现在也常常碰到，在佛门也常常有这个。儿女结婚了，这个结婚了，来找这个法师大德啊，证婚，做证婚的啊。这个雪庐老人讲啊，例如啊，有人找他证婚，若是他父母来找我，那就可以；没有主婚，则无绝不为他证婚。那么证婚呢、啊？啊，这个结婚的人，他的父母来找他做证婚人，那就可以。啊，那么他来找，不是他父母来找，那不可以啊。啊，所以没有主婚者啊，吾绝不为他证婚。啊，没有主婚的人来找他呢，那雪庐老人讲，他绝对不会为他来证婚，为他做证婚人了、啊。这是举出个例子，那么这些例子啊，我们都必须举一反三，以此类推。下面讲，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曾子又说：“这是别人记载才称曾子。”这段的意义与孔子所说意义相同，文字不同而已。君子。只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凡事必须先思想计划才办事，但干什么研究什么，如开书店不必替泥瓦匠出主意。试问你自己的本混事都筹划到了吗？为什么去筹划别人的事呢？有注解说这是一章，或者说分两章，我们只要学一条就可以了。那么这一章呢，是曾子说的。那么曾子说的跟孔子所说的意义是相同，只是在文字上不同了。啊，那有人啊说这个应该是两章，啊，有的注解说这是一章。有的注解或者说分为两章，那么我们学一条就可以，就是一章来学就可以，意义相同。那么这里也是一样的道理，跟孔子讲的是一样的。这个你办什么事情，研究什么事情，那么这个思不出其位，

这个位置上的事情啊，自己要去把它做好。那么不是自己位置上的事情啊，那你不能去替人家出主意啦。啊，这也是举出一个例子，例如啊，开书店的，那你要把你自己的书店顾好啊。啊，你不必就去替那个泥瓦匠出主意啊。啊，那泥瓦匠跟你开书店啊，那这个个人的工作不同啊。啊，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所以我们一般讲啊，多管闲事啦，试问你们自己本分事情都筹划到了吗？自己的事情都筹划好了吗？为什么去筹划别人的事呢？所以这个就是君子思不出其位，就是要把自己在自己这个位置上的工作事情啊做好。不能啊自己的事情啊没有做好，那一天到晚啊就是去管别人的事情啊，这个就不对了啊。所以这个跟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那么君子思不出其位，这个道理是相同。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27章。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言是说所办的事，行是实行行动。你能做五分，给人说四分、三分，甚至说五分，说五分已经是不对了，因为若有障碍，似乎不够五分，就是吹大气。只是说二三分，能办到五分，不是更好吗？就是办得三分也可以。有道德学问的人说的话而办得不够分寸，就是最可耻的事。不必人家来批评，自己就是小人。这张经书雪儒老人给我们说明，这个就是我们讲话呢不可以夸大超过所办的事言就是说了说自己所办的事情。行是实际上的行动这个就是办事我们实际上做到多少如果能做到五分，给人家说四分三分这个是可以的，没有超过甚至说到五分已经是不太对了因为这个当中如果有障碍似乎还不够五分，那不够那说的就是好像夸大了吹大气，就是现在讲的夸大就比较夸张了实际上没有办到五分说了五分就是夸大吹大气。只说二三分那实际上能办到五分不是更好吗就是不要讲的太夸大不要超过，讲的比较少那更好。就是办的三分也可以就是不要超过实际上我们办多少讲少一点这样是最好不要超过。有道德学问的人说的话办得不够分寸，就是最可耻的事那么这个是指有道德学问的人说的话但是办得不够，那自己就是感到最可耻了那不必人家来批评自己就是小人了自己讲得太夸张了，太夸大了所以我们办什么事都必须不要讲得太过不要夸大。那么这个一章书延伸是很深广我们学佛的人来说，那我们这个比如说修行的功夫啦，念佛的功夫啦是有多少也不能讲得超过，讲少一点可以，不要讲太过不要超过我们实际上实行的那个分寸不要超过讲少可以，讲过了那就变吹牛了吹大气了。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28章。子曰：君子道则三，我无能焉，仁则不忧，智则不惑，勇则不惧。子贡曰：夫子至道也。子曰：君子道则三，我无能焉。孔子说，何谓君子？君子的道理离不开下面三条，能办到就算君子，我孔某人可是办不到。仁则不忧，我们比起孔子如何？而现今的人以为孔子不如他，三条都做到了，孔子不如他。做到人就没有忧愁，有忧愁就够不上人啊，这个仁慈的人。在社会上不但不妨碍人，而且要对他有好处。你吃亏，对方就占便宜，人就立住了。智则不惑，智则不惑，慧是聪明，智是有决断。唐代黄谋杜断，有决断就是不惑，惑是迷乱，不惑就不迷乱。勇则不惧，智仁勇三智都是大公无私，该生就生，该死就死。仁则有智，仁则有勇，勇则不惧。有智则有勇，有勇不一定有智，有智不一定有仁。这些吾都说过了，你们未能照办，那如何成就开悟？听不进去就看不进去，看书要看进去，在字里行间看，别死在上头，要揣摩环境。所以吾要你们一定要背诵书，读千遍，其义自现。背诵可以进入注解说不到的地处，弥陀经闻树身得音声人，娑婆是以音声做佛事。书上说，众

鸟驻足，鱼龙听乐。子贡说：“夫子自道。”夫子，你自己说自己。吾90多岁了，众苦磨砺而有今日。吾所说话是苦中得，可惜大家都不听，非得要有现象才行。伦理一句，受用无尽。那么这张书写入老人给我们讲这些都是他从苦当中得来的。伦理我们懂得一句经文这样去依教奉行终身受用不尽。所以说伦理一句受用无尽。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29章。子贡荒人，子曰：“是也，贤乎哉？乎我则不暇。”子贡荒人，这章的笔墨官司很多，无选择，无所依从的说。无不是自己注解，能是选择古人的注而已。那么这张书这一段雪儒老人已经交代那么这个注解他是选择古人的注解那么依他选择的来说。荒人，荒有两种解释，一是比较，张三与李四比较，二是批评毁谤。汉代郑玄铸臣毁谤，五彩这个注释，以下文才能连成一气。这是解释荒人这两个字。荒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比较，两个人互相比较，张三李四两个人互相比较。二，第二种是批评毁谤。那么汉代的大儒郑玄，也就是郑康成，那么他的注解是毁谤。雪儒老人采取这个注释，采取这个注解解释的，以下文才能连成的气，跟下面这个文气才连得起来。今日讲究批评人，以为欲辩欲出真理，这是胡说。这个今天讲究批评人以为那么越辩那真理就越明显，那这是胡说。刚好适得其反，越辩让人家越糊涂了。子贡指出某人好，某人坏。子曰：“是也，贤乎哉？”是也要一顿就是是也就是这个顿号。贤乎哉？所以这个雪儒老人给我们讲这个不能连起来念不能连是也贤乎哉要先连是也顿一下，那么再贤乎哉贤乎哉乎这个就是未定的词起如同语体的吗就是是这样吗这个乎就是跟这个吗这个意思一样，说是你贤乎哉？你贤，你很好的吗？

0: 就是这样的一个瓷器。胡我则不暇，我可没有这个功夫啊，我不行。为什么缘故？大学说，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与视野贤乎哉，对照对照。这是孔子教人的方法啊。啊，这个是啊，孔子回答子贡的啊啊，我没有这个功夫啊，去批评人了。啊，我自己都不行了。啊，你自己做得很好啊，你才能去讲人了。啊，自己做不好怎么去讲别人呢？啊，我能有这个功夫啊，自己修持自己都来不及了。啊，那么这个是孔子教人的方法啊，所以没有时间去批评人了，诽谤人了。啊，修自己都不行了啊。这个是孔子教人的方法啊，这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来学习。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所牵连，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我们今天啊，继续来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我们上一次啊，跟大家啊学习到第56页啊，56页倒数第一行啊，请大家翻开经本啊，56页倒数第一行啊，我们从佛告阿难啊。这里看起，佛告阿难，啊，接着看下面的经文，啊，若为父老种种珍宝之具者，当以如意珠所。啊，这一段的经文从啊这里开始啊，就是我们平常看到啊这个观音像有四只之手的，那么以前啊我小时候啊也有做的那个塑胶做的那个。观音像啊，18只手的。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雕像啊，有40只手的。那也有雕这个千手千眼的，啊，那千手千眼就很多了。那么每只手它都有拿一样东西，啊，它的表法。这里这一段啊，是手上啊拿的一个如意宝珠。那么这个如意宝珠啊，若为父老种种珍宝之具。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要求财富了，啊，这个富就是我们一般讲财富，老啊，丰老，以及啊种种的珍宝，啊，这个金银珠宝，啊，那这个种种珍宝就包括了所有的奇珍异宝。需要啊这些东西啊，资具啊，就是需要啊有这些珍宝。那么这个珍宝啊，一般我们现在都是以黄金为一个主要的一个代表啊，像现在我们这个有人啊，他这个有钱啊，他要保值啊，就是保存他这钱财的价值啊，有很多人啊去买黄金啊，另外一个是买土地买不动产。那买黄金买土地可能这个一般啊这种汇率啊这个差距啊比较不会太大啊，这个是属于我们生活上他需要的啊这些资具啊。主要啊就是希望啊生活上能够得到充足啊，能够得到富饶。啊，而且啊还有种种的珍宝啊。那特别有人喜欢收集一些古董啊，这一

类的啊，这个也通通包括在这里面。因为有一些人啊，他的兴趣啊，他收买古董啊，这个比如说字画啦啊这一类的啊，还有一些古董这一类的，啊、有些人啊，他很有兴趣啊。那么菩萨呢，大慈大悲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那众生呢、啊，他有这方面的需要。也满众生的愿。在这里、啊、要求得富饶种种珍宝之具者，那么就要观想这个如意珠手、啊、观想如意珠、啊、这个观音菩萨千手千脸，那这里讲了大概四十只手、啊、那有拿如意宝珠的、啊、你要求的是这一方面的，那你要去观想、啊、观想那个如意珠手，观想那一只手拿的那个如意珠、啊、你去观想，那么就能满你的愿啊、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这些富饶、啊、种种珍宝之具这些东西。那么这桩事情、啊、古来、啊、有一些人、啊、他真的是求到了。这里讲的、啊、我们总是要知道啊，经典讲的道理、啊、为什么、啊、你去观那个如意珠手，那就能满你的愿了。在经典上讲、啊、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现在、啊、看到的这个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啊、怎么会有这些宇宙啊？天地万物、森罗万象，从哪里来的？那佛在大圣经跟我们讲，都是我们自心所现的，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心现出来的。那么自心所现出来的，那当然你要求什么都能求得到嘛，因为自己现的嘛，那怎么会求不到呢？但是现在我们呢，好像我们要求的都求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不知道这是我们自心现的。啊，求不到。求的方向不对。啊，为什么说求的方向不对呢？心外求法了。啊，这个佛经啊称为内典，啊，佛学称为内学，啊，就是佛教这个教育啊，它是教我们往自己内心去求的。啊，你不能往心外去求的。啊、所以佛教里面呢、啊、讲外道，那外道也不是骂人的话、啊、外道是什么意思呢、啊、外道就是说他不知道啊，往自己内心去求，他从心外去求、啊、那心外求法那叫外道。那佛是教我们往心内求、啊、因为古印度、啊、可以说宗教非常发达、啊、在我们在佛经上看到的，就是比较大的宗教、啊、就有95种、啊、那个小的、啊、那就更多了，
所以佛陀当年 出现在古印度那个时候啊，当时印度可以说是宗教王国哦，他那个教派很多了。在经典上记载啊，有名的就95种啊，那称为95种外道。那么外道啊，也不是瞧不起他们，也不是骂他们啊。外道意思说，他们都是要去追求啊宇宙人生的真相，要追求这个真理啊。但是呢，方向都不对，不管 哪一个宗教都是心外求法，都是往外去求，往外去找，那怎么找也没有结论啊。包括我们现在的科学哲学啊，也是心外求法，都是往外求。所以这个宇宙怎么来的啊，它的起源怎么来的，到现在科学界还没有结论啊，那很多种说法，跟古印度啊宗教一样，各派科的说法，他说是这样，他说是那样啊，到最后啊，不管怎么说，通通没结论。那么释迦牟尼佛也去跟这些外道学习啊，你看去学了12年，没有结果，没有结果，你说。他们说、用他的理论方法来修来学，那就可以解决生死的问题啊，知道这个宇宙的这个事实真相宇宙怎么来的可以解决生死的问题我们生活当中生死的问题是最大的，人生从哪里来的，死要去哪里这个问题都没有一个结论。没有一个结论。因此佛去跟他们学，学了之后还是得不到结果。后来就发现他们这些理论方法都不正确的，不正确。后来就放下了，自己到那个菩提树下在那边这个所有都统统放下，放下万年。自己去参到12月初8呢，一大早夜睹明星，那个时候大彻大悟彻底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也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个生死的大问题，彻底明白了在禅宗讲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他怎么明白呢？他跟这些宗教学都是往心外求，他说这个心外求跟这个理论不对哦，方法不对哦，后来就放下，往内心求后来终于证实了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自心所现，自己的心现的事在变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变化那个是事在变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引用这个现在看电视的比喻了我们自性本体它是不动的它是空寂的，它没有东西，好像那个电视那个屏幕一样，它是空的但是呢它那个空当中可以现出很多种节目很多种现象出来可以说无量无边那什么相都它都能现但是那个相从哪里来？从那个空来的，从那个空生出来的。那么当那个相现前的时候它那个 电视的本体它还是空的但是有那个相但那个相不是真的是叫幻象那幻象从哪里来的？从那个真的那个空的那个体现出来的所以心经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
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空在哪里？在色当中就是空嘛。那这个色当中是空，空当中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你不是离开这个色去找一个空，那个空跟色啊，它当体就是空的。所以用这个比喻来形容我们现在看到眼前这一切，那跟看电视那个是一样的。就是虚幻的。虚幻的。那么佛在经典上讲这个真谛熟谛，熟谛就是假，真就是空，假就是有，说真空妙有啦，这个讲这些道理。那么凡所有相就是虚妄，相都是虚妄的。这是《金刚经》讲的，凡所有相都是虚妄的，没有一样是真的。但是不是说没有相，是相是假，那假从哪里来？从真来的。所以你离开这个 真心本体， 你也没有这些假象了。那你要去看到这个真心本体，就从这个假象，这个假象当中里面就有一个真的啦。古大德也是用那个以金作器，器器作金来做比喻啦。这比喻当然不能比喻到一个很恰当，但是从这个概念呢，我们可以去体会一个相似的概念。好像这个黄金可以打造佛像，我们现在前面这尊佛像这个黄金铸造的，但黄金也可以去打造一只狗一只猫或者呢打造一个杯子那黄金也可以做所以我们到银楼，到这个卖这个珠宝的，看到很多金器也有戒指、手镯项链种种的，看了琳琅满目那个像都不一样千差万别但是它的质量，它的值都是一个，都是黄金值是只有一种，它是黄金。但是像可以做出很多很多种而且你这个像不要了，你可以再把它融掉，然后再另外再做一个像它还是黄金所以古大德以这个来给我们讲，以器作金以金作器，器器皆金那个金去打造各种器具但是它的品质，它的质量通通是黄金用这个来比喻我们的自信，就像那个黄金一样但是自信可以现很多相我们这个事会变在六道里面一下子变天，一个人，然后三恶道然后超越六道，有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个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在破病无明就昏证佛了，明心见性的佛一直到究竟佛这个当中相千差万别了就很多了相不一样那么在佛在十善业道经也讲十善业道经在龙宫讲的那现在呢现在人你跟他讲这个他也不会相信，那龙宫那潜水艇都潜到海底。

底去了，也没看到一间龙宫在那里呀、啊。不是没有，他那个法界不一样。法界它不同的空间维持，它是重叠的，可以重叠的。好像我们人的法界跟鬼道的法界是最接近的。啊，所以人鬼杂居了，我们人其实跟鬼住在一起。所以我们说怕鬼，那其实我们一天到晚都是跟鬼住在一起。因为他的时空维持距离我们最近的。啊，所以我们的时空跟他的时空它是重叠的，它互相没有障碍。啊，我们他走我们这个鬼道众生走我们这个墙壁他没有障碍，我们走他的墙壁也没有障碍。啊，它是重叠的，重叠在一起，所以叫人鬼杂居。那是最接近的啊，这个是都离不开心啊，所以过去有印一张图叫十法界图，中间呢、啊、画一个圆圈，写一个心啊，然后啊十法界啊，从佛法界到地狱法界啊，那个图啊我们很久没有印了、啊，可以再印一点了、啊。流通流通啊，那个来讲经啊，做一个教材也很好啊，啊，就是告诉我们呢、啊，这个十法界呢，都是心变现出来的，啊，你心想什么，它现什么，啊，那么我们修学净土，如果大家有读过《观无量寿佛经》啊，那这个。理论讲的就更具体，理论方法都讲得很具体，你去观想啊，你去修观想啊，你们你想成佛，那你就想佛，那你就成佛了嘛，一天到晚想佛，那你就成佛了啊。如果你要想做畜生，你一天到晚都想畜生，你也就会变成畜生了嘛，都是你心，你自己的心，你要想什么都变什么嘛，你自己的心现出来的嘛。啊，好像古代这个有一个画马的，他就一天到晚画马，画马，他要把那个马呢画的呢惟妙惟肖，那个马的动作、马的表情，啊，那个他一天到晚就是观想那个马，要把那个马呢。画得非常逼真，就一直去观想，所以一天到晚呢想马。啊，后来有一天呢、啊，他是观想到很入神了，很入神了，睡午觉。啊，那古时候啊，那个床铺都有蚊帐，睡午觉。那么睡睡睡啊，那么他的太太啊，看到哎呀，他现在睡那么久啊，应该起来了啊，就掀开蚊帐啊，要叫他起来啊。结果蚊帐一掀开啊，他发现怎么床上躺一匹马，大叫一声，那他先生醒过来，哎，又恢复人形了。他说：“刚才我们怎么看到一匹马？”哦，他说：“我连睡觉都在想马，呵呵，所以就变成一匹马。”啊，所以根据这个原理啊，就是佛经上讲的这个一切法从心想生，就是从佛说《观无量寿佛经》讲的啊，因为观经就叫我们观想佛嘛，啊，观想佛的这个理论方法啊，所以为什么啊你想佛能成佛啊？因为这一切你要做佛，也是你的心去做。是心是佛，是心做佛。那你要做地狱，也是你心去做的，你自己制造出来的，自己去享受的。啊，那么离开自己的心，那什么都没有。啊，就好像晚上我们做梦一样啊，我们这个梦境啊，啊，在做梦当中，我们有梦到别人啊，啊，也梦到别人跟我们讲话啦，啊，或者做什么事情啦。也梦到山和大地啦，啊，或者梦到什么动物啦，

有梦到很恐怖的啦，种种的图像。那么我们梦醒之后，想想，昨天晚上睡觉做梦，这个梦境从哪里来的？是从外面来的吗？不是从外面来的，从自己心生的。除了自己的心，那这个要从哪里来？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山河大地啦，自己别人，通通自己心现的，事变的。你是我心现的，我也是你心现的。那自己心现的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一体嘛。这个通通是我的心现出来的。那众生跟我不是一体吗？所以为什么活菩萨他有大慈大悲，他知道了这个事实真相，他大慈大悲自然就升起了嘛，一体的。那我们凡夫众生为什么生不起大慈大悲？因为我们不知道事实真相，不知道是一体啊。所以这个当中啊，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受持相，《金刚经》讲就有这个四相。你有我就有人啊，有我自己，那有别人啊，那我跟人是对立的，这个分别执着就产生了，造业也是从这里造了，六道轮回就是这么来的，那其实那个是希望分别执着产生出来的一个幻象。所以在这个六道受生死轮回之苦，佛讲这个很冤枉的啊，那不明了事实真相啊，才有这个惑业苦，迷惑造业受报啊，一个恶性循环啊，好像在做噩梦啊。那实际上讲，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讲，我们六道是梦中梦。那个四圣法界是梦啊，梦中梦啊，低层的梦醒过来了，但还是梦啊。到了一真法界，那才完全醒过来啊。就是《金刚经》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所以这些相。那它不是真实的，所以它能够有种种的变化不同。那么根据这个原理啊，我们想佛都能做佛了。那你现在想要得到一些财富啦、宝贝等等的，那不过是人天福报嘛，那怎么会得不到呢？那佛都能想得成就了，那这个世间的福报，那怎么会得不到呢？你观想整个极乐世界，你整个极乐世界都能得到了。他这个世间的一些珠宝，那些珠宝能跟极乐世界比吗？我们这边的黄金是硬的，极乐世界黄金是软的，那怎么比啊？而且脚踩下去还会陷下去，起来又它又起来了，又平复了，好像棉花一样啊。那么殊胜的境界我们都能得到了，那这个世间的财富珍宝，那怎么可能得不到？那肯定得得到的，因为这个原理原则啊，你明白了，你掌握住了，理论方法正确了，没有一样求不到。

所以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必定有感应。那么有求没有应的时候啊，我们要知道啊，这是我们业障去把它障碍住啊。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引用，当年啊，他跟张家大师学佛法啊，张家大师就给他讲啊，这个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你求什么都会有感应，都能求得到。啊，求官位得官位，求财富得财富，啊，求儿女得儿女，求长寿得长寿，啊，都能求得到。啊，那当你有求得不到，那是自己的业障，啊，要忏除业障，啊，忏除业障。所以这个当中就是修行，忏除业障啊，就是改过修行。啊，像观经啊，啊，观无量寿佛经啊，十六观，第一观是观落日显骨。在中国净宗二祖善导大师啊，他是修观经，那么他有观无量寿佛经四帖书啊，我们净老和尚以前讲过一遍，观经四帖书，他里面。就讲到第一观啊，观日观，观落日显骨，啊，就是观那个太阳啊要下山的时候，啊，要下山的时候啊，啊，那个红红的挂在天边啊，你去看呐、啊、也不刺眼，啊，就好像个骨啊悬在空中，那红红的，你去看那个太阳，啊，把那个太阳那个像啊。深深的印在你的脑海当中，啊，只要这个十六观，只要有一观你观成就，那肯定往生极乐世界。你观第一观是第一观到第十二观是观想念佛，观想念佛。这个观想念佛啊，第一观是最容易的，你看得到的。那后面的观法就难度就高了。啊，第二观呢、啊，观水观。啊，第三观呢、啊，观大地结冰啊，像琉璃翡翠透明的。啊，那么就是水观啊，这个地观。那越后面呢、啊，那个观法就难度就越高。啊，观莲花，啊，观莲花开合。观宝树，啊，这个观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那么再来啊，观佛像啊，那个观佛像，那个我们是怎么观呢？观不起来，那佛身太大了。啊，我们怎么去观想啊？我们到一些，我到大陆去啊，这上个月去奉化，啊，那个一尊弥勒佛，哇，很大，啊，他那个手。脚趾头啊，我站上去都还要看到那个脚趾头，啊，那这个我们世间造的这个大佛啊，哎呀，我们看起来我们就觉得很渺小了，那个太大了啊。经常讲那个几十亿游行，你怎么观呢、啊？那个是报身佛啊，报身我们看不到，啊，那个要观就难度就高了，啊，那难度高，佛有方便法，就是先叫你观摆好。啊，你一项观成就了，那其他也可以成就。那么观第一观啊，日观这一观啊，这个善导大师的著述里面他有说明啊，他说你观到这个真的，你睁开眼睛闭着眼睛啊，你眼前都是一个太阳啊，那这一观等于说快成就了。那这一关啊，如果你关到太阳就现前了，就说太阳下山了，你前面还是看到一个太阳。啊，但是如果有业障很重的时候啊，它会突然啊，你这一关快关成了，突然出现黑雾遮住了。那个就知道啊，自己业障很重。

忏除业障，业障忏除他就现前了。那业障比较轻的，出现了黄色的雾遮住这个太阳。那业障最轻的，出现白色的雾遮住这个太阳。那这个业障啊，分最深的，然后比较浅一点，最浅的啊，这个三种业障不同。啊，那个都要忏除业障，业障忏除之后，那这一关就成就了。那第一关啊，我们观看看啊，我以前刚出家的时候是看太阳，住在佛陀教基金会，然后上去看啊，刚好是往西方啊，看看太阳下山了，我也跟着下山了，没有了，这不见了，眼前还是一片漆黑，没有看到太阳。哦，那这一关也不容易啊。但是日本人啊，都是跟善导大师学的啊，这个十几年前啊，那个京都那个中基随公法师啊，请我是他的试验，他有一个短期大学啊，那一天早上说，哎呀，你来给我们学生讲课啊，他都发考试卷给学生啊，也一份考试卷给我啊，那我看他的考试卷啊，他的学子啊，日观就观第一关，怎么观。哦，我说这个这么厉害，我说我要跟你们学习呀，啊，你们能观日观呐，我这个办不到啊。那么自古以来有人观成就的，但是很少数。啊，也有人观想那个莲花啦，啊，开合啦，就是观想我们已经坐在极乐世界的莲花上，啊，莲花开，莲花合，啊，观这个。这个观想念佛啊，难度高啊，因为境界很细，那我们凡夫心很粗，如果我们心啊没有入定，观不起来，所以观需要禅定的功夫啊，有三昧啊，入定了，你才观得起来。你没有入定啊，心散乱杂乱，观不起来。啊，那么第一关到第十二关，啊，观阿弥陀佛啦，观观世音菩萨啦，观大势至菩萨啦，啊，那越后面那个观法就难度就越高。第十三关呢，啊，就是观佛像，就是看佛像，啊，看佛像，啊，那么你看佛像啊。啊，要时间啊，没有事情，你的工作就是看佛像啊。有人煮三餐给你吃，给你洗衣服啊，你的工作就是看佛像啊。一天到晚就是眼睛睁开就看佛像，把这个庄严的佛像啊，深深印在脑海，观佛像。第十三观比前面十二观要容易了，观相念佛，有一个佛像，观藏六金身啊，这个我们。跟我们凡夫的身相差不多啊，这比较容易啊，所以观佛像啊比较容易。那么观佛像是观，不是观报身佛，观应身佛。应身佛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像我们现在这个佛堂供的彩绘的佛像啊，这个画像啊是。大陆啊，印光大师那个道场传到台湾来的啊，印光大师。啊，这个观相念佛啊，这个韩馆长往生啊，我们老和尚叫我去印一万张这种三十二相的佛像啊，他有写了一副对联。啊，印出来啊，没有人请，都堆在仓库啊。因为我们图书馆啊，那个时候都在流通那个白色的白玉的那个蓝底白色的，那个是大陆一个将军送给老和尚的，从大陆带过来的玉的。啊，现在那个佛像还是供在图书馆。啊，后来老和尚叫我去印了。啊，我就请世华印刷厂啊去照相啊，就这样把这个灯去照相，那时候照的也蛮成功的，所以现在印出来这个佛像就很
很逼真的、啊、就蓝底白色的、啊、是童子像、啊、是童子像。那么这尊像啊，它是眼睛合着啊，这尊像啊适合我们持名念佛啊，我们坐在那边阿弥陀阿弥陀，适合我们反正眼睛没有在看佛像嘛，持名念佛就是闭着眼睛念嘛，都可以的啊，不一定睁开眼睛念的啊，闭着眼睛念啊，我说念的起劲的时候，我也都是闭着眼睛念啊，这一方面可以闭目养神哈、啊，一方面这样念的念佛，那这尊佛像啊，适合我们持名念佛。那么这尊像啊，持名念佛也可以，观相念佛也可以。啊，所以有一年我到新加坡啊，我那个印了10000张，没生意啊。后来他们请我讲课啊，我就介绍说，你们要观相念佛，这一尊是32相80种好，因为观相念佛啊，哦，他眼睛是开的。啊，那尊陶瓷的是闭着眼睛，这尊眼睛是开的。啊，因为在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里面，也有讲到啊，我们念佛人呐、啊，你念佛啊会有2种现象出现。啊，第一种是善根发相。啊，念佛念到见到佛了。闻到香了、啊，或者晚上啊做好梦了、啊，或者呢身心啊非常轻松啊，清安呐、啊，在经典上讲清安。那么这个就属于善根发相，善根发相啊，你素是有善根，这身遇到佛法，在学佛念佛啊，善根发相。那么第二类型的呢是业障发相啊，业障发相啊有五大类，第一类是昏沉业障发相啊，你念佛啊，不管你修什么念佛啦，你念佛就是听经，念佛就是喜欢打瞌睡啊，一坐下来那眼睛就睁不开了。那我们在同修当中啊，我刚出家那个日常法师的徒弟啊，叫卢道啊，我叫悟道，他叫卢道啊。他那个昏沉盖是非常重的啊，他又特别喜欢打坐，一坐就睡觉。啊，每天早上啊7点到8点，日常法师都要给我们上《菩提道次第广论》啊，上一个小时。啊，他又喜欢坐第一排，坐第一个，啊，又喜欢打坐，啊，他听课啊，两脚一盘呐、啊，我看他头就低下去了，啊，那有一次啊，啊，前面放杯开水，头就碰到那个开水，就掉在地上打碎了，啊，日常法师给他呵斥一声啊，叫他去浴室冲冷水。呵呵，那么第二个就是啊，这个我的师兄啊，悟本师兄，他也是昏沉啊，昏沉，他也是当主妻坐着就睡觉了啊，也是当维诺啊，他睡觉了啊，然后那个云空是一个女众啊，他话是敲地钟，敲了半个小时还没杀板，他手都酸了，结果一看呐、啊，他在睡觉，哦，他都气得不行了、啊，把他叫起来了啊。那么这类型就叫昏沉业障法相。那么我的类型呢，我是第二类型的，叫做吊举业障法相。啊，吊就是吊起来，举起来啊，就是这个心啊，7上8下，我坐在那边呢，浑身不对劲，啊，恨不得赶快出去走跑一跑啊，坐在那边呢、啊，哦，很难受的啊，坐不住的。身心都不安，吊举。啊，我叫我在那边睡，我睡不着啊，眼睛比谁都大

那我的类型跟师兄不一样，他是昏沉业障花相，我是调举业障花相，我们两个不同的业障啊。那第三种呢是恐怖业障花相啊，你在念佛在入境，不管你修哪一种念佛入境的时候，就恐怖的境界现前了啊，或者做噩梦啊，梦到被人追了，从悬崖掉下来了。被人追杀了，啊，梦到啊，看到啊，没有头的，没有脚的，啊，那种种干扰，让你身心恐惧不安，啊，这个念佛啊，我们打佛具也常常碰到啊，有很多这种，有同修这样啊，啊，他一止境，眼睛一闭，那些恐怖业障花像就现前了。他整个身心，就不得安宁，也不敢做了，来业障干扰，恐怖业障发生，第四种是病逝障，病逝业障发生，就是你不念佛都没病，一念佛就全身都是病，这个我也碰到过，早年在图书馆啊，有一个居士是女众，大概五十几岁。那个时候，我们师父跟韩馆长啊，拿美国绿卡，一年要住美国住半年，住183天，就一年有半年的时间不在。那不在的时候，都是我看，我是全年都在的那么来，当然这个问题主要是问我们师父嘛，师父不在，当然他只好问我了。那他就问我说：“我听，净空法师讲《弥陀经》书抄是念佛，就修了念佛法门。修这个念佛法门呢，他说我以前身体很好，连那个小感冒都没有。我现在念了半年了，全身是病。问我这是为什么我这下被问倒了。”如果你说原来病很多，现在练的都没病了，那这才正常啊。那怎么原来很健康，练到一身是病呢？怎么练佛会练到全身是病呢？我当时我没办法回答他这个问题。后来我们老上在美国结入这个净土集结入到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书抄清朝灌顶大师的著书里面呢，他有揭露出来就是这种业障化相第四类型的病逝业障化相。那么也不是说没有念佛，因为念佛才生病有一些人他没有病，但是一病起来他就死了，你知道吗？我看到很多是这样的，我说没有病，怎么突然死了？其实他那个病是潜伏的，他不知道，没有发作了，那不是没病。他因为念佛提前把那个病发现出来，那其实也不是坏事其实也不是坏事。后来我就知道，原来念佛有这种第四类病逝业障发相。所以大家念佛念到有生病也不要怕但是往往有一些人不明这个道理可能他不敢念没念佛都好好的，念的就是一身是病，他怎么敢再念？那如果知道这个情况另外有一个老居士70几岁中风了中风他还是坚持念念到最后中风他好了他这个信心足够他知道这个是自己的业障所以念佛不够要加强，还是要继续念，要坚持到底，那这样突破这个业障那这个是值得我们效法的。那第五类型是事物牵缠业障发相你想要打个佛七
你要好好

心静下来念一天佛不容易耶。啊，所以我很怀念过去不到国外的生活耶，在图书馆那我打佛七，虽然前几天带大家念佛只有几个小时，但是都能真心安静的在一个地方。

气肯定不是好事。事物牵缠很多啊，你不出名没有人找你啊，你多清净啊，没有干扰啊。你是出名好还是不出名好啊？就自己修行来讲啊，不出名才好修啦，你出名你就不好修了啊。那么出名也是有它的条件啊，也是有它的因缘。那么我现在有 一点点名气啊，也不是我的德行啊，是沾我们净老和尚的光啦 啊所以我常常跟同修讲啊，我如果不是跟净老和尚，以前我是跟日常法师到西藏去修啊，恐怕现在我因缘没这么广啦啊，因为我们老上接的法缘很广，接的法缘广啊，如果不是碰到老上啊，甚至我连可能台湾啊，出去台湾的几率可能偶尔去一下旅游，恐怕出国几率也不大啊，主要是老上的因缘啊，是这样的啊。但是这个对自己修行来讲是有妨碍的啊，毕竟我们没有牢上的境界嘛，没有他的功夫，对我们来讲还是有妨碍的。所以出名啊，对修行人来讲不是好事。那么这个事物牵缠，你有一些名气，你事物就多啦。那么这个是一种。那另外呢，就是说你不一定说出名，但是啊，你要修行要念佛，也是会有事物牵缠业障法相啊。这个过去也是在图书馆啊，我也是亲自碰到的啊。就有一些老菩萨啊，悟道法师啊，你每一年都带团到达拉斯打佛七，每一次我去跟啊，都没跟上。这一次啊，我下定决心一定要跟你去了。啊，所以他都第一个交钱，第一个报名。啊，但是到明天要去了，前一天来，对不起，他婆婆要住院。他婆婆要住院了，你能去吗？他早不住院，晚不住院，明天要去，今天住院。啊，另外一个呢，是他的媳妇。他媳妇要生产啦，刚好明天要生产啦。那就不能去了。啊，所以这个类型就是属于啊，事物牵缠业障化相。啊，你要清修一天啊，那很多事情来干扰你，啊，让你没办法。啊，所以念佛啊，有这五种业障化相。啊，这个业障化相怎么办呢？要忏除业障啊！啊，我们不是一天到晚念忏悔记吗？这个就是我们的业障嘛，要忏悔啊。那么第一类型的就是这个昏沉业障发相啊，这个观顶大师在《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疏钞》也有讲，看佛像啊，你不是眼睛就是要闭起来嘛，就睁大眼睛看佛像啊，那看佛像啊。当然你不能看闭着眼睛的佛像嘛，你看到闭着眼睛佛像，那佛都闭着眼睛，我也闭着，闭着就昏沉了。啊，所以当时啊，我就建立啊，看这一尊啊，现在大家旁边看的这一尊，我说你昏沉业障化相啊，这尊看啊，我说观相念佛啊，看这一尊啊，这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所以观相念佛你要找一尊。比较符合经典讲的规格啊，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么我们持名念佛用这一尊也可以用，那个白瓷的那个也可以。那持名念佛你不是主修观相念佛啊，那个也可以啊。那么总之啊，跟大家讲这么多啊，讲。主要啊，就是讲一切法从心想生的啦。啊，那么讲这些理论，讲这些方法，我们再回头看这一条，我们才不会说迷信了。

因为有理论嘛，有理论做基础嘛，啊，有方法嘛，啊，那这个方法就是要观想了，啊，所以若为父老种种珍宝之具者，当以如意诸手，啊，你要观这个如意珠，啊，你先观那个如意珠，那跟你相应的就是你会得到这些珠宝，因为从心想生嘛，啊，那你要想得珠宝，就是观想，因为如意珠是珠宝的代表嘛，你有那一颗如意珠，你要什么都有嘛，你就观那一个啦。啊，那如果你想做一匹马，就像那个画家呢，你就一天到晚想马，那你就变马了。啊，那么这个是第一条啊，这个为财富，为财富啊，所以过去啊，这个有人也是有这个疑问啊，就是说，那我们这个这观想会就会得到吗？啊，也有人曾经问过我们净老和尚这个问题啊，我们老和尚讲啊，只要你专心去观啊，那真的就是。这些都会现前啊，这些都会现前。那为什么你观的没有现前呢？因为你不专心，心不专注，心不定啊，所以观这个啊，心要定啊，要从内心去求，不能从心外去求啊，从自己内心求。所以了凡四训啊，云谷禅师给颜了凡讲。从心而觅，感无不通。那六祖在坛经也讲啊，一切福田不离方寸啊，方寸就这里啊，啊，不离你的心啊，一切福田不离方寸啊。啊，那么这个原理原则、理论方法我们掌握住了，那后面这些观啊，你要观什么，通通离不开我们这个心。啊，理论原则都一样的，你要什么，你观什么。啊，那个就能成就。啊，关键啊，要从内心求，心要定，心要专。就像我们念佛，你要念到一心不乱，啊，极乐世界是现前的嘛。啊，所以观想不容易啊，所以用持名的，是最方便的。啊，所以持名念佛也是观哦，你不要以为说我们叫念阿弥陀阿弥陀，那也是观呐。而且那一关是最殊胜、最方便的、啊、大家不要看轻了、啊、以为那个谁都会念、啊、三岁小孩也会念、啊、其实那个才是最殊胜、啊、三岁小孩都会念、啊、外国人都会念，那才是最殊胜的、最方便的、最究竟、最圆满的。所以十六关呐、啊，持名念佛是第十六关。我们老上也讲过啊，为什么摆在最后？压轴好戏就是在最后面，那个是最殊胜的，放在最后面啊。那么这个观啊，平常你没有得定，你观想观不起来啊。到生病的时候啊，怎么观呢？观不起来啊！你肚子再痛，你去观看看。啊，痛的痛的不得了啦，你哪有心情去观呐、啊？啊，那何况临命终呢？你们一口气要断，那多难过啊！好像生龟脱壳啊，多难过啊！啊，那个时候你叫你啊，不要说叫你观什么啦，叫你念那个大乘经典的啊，都很困难啦、啊。啊，那个时候啊，唯一的只有一句佛号。还可以啦，啊，所以五逆十二，第十六关啊，五逆十二，临终一念十念这样往生的，就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样子，就那一句可以了，帮得上忙了，其他什么都帮不上了。

啊，所以持名念佛是观哦啊，不是我们要认识清楚，那个也是那个是最殊胜的观嘛啊，为什么最殊胜呢？大家都能做得到了。那么根据这个原理啊，那这一关我们要观这个如意诸所啊，那讲起来好像也不是很容易，心要很定哦啊，你真要观呐、啊，要心要很专注。那你会得到很多财富财宝啊！现在呢，很多黄金啊都隐藏了啊！现在这个世界的七宝啊一直减少了啊！现在地球啊也一直失去自然生态啊，失去平衡了，七宝一直减少。七宝减少，就是表示这个时代众生福报越来越薄了。众生这个时代的众生福报大，他的七宝就多啊。这个时代众生的福报越来越薄，七宝就一直隐藏起来，就一直减少啊。现在你在找黄金了、啊，找不就很有限了啊。现在以前九份啊，我父亲在那边挖金矿的啊，现在呢挖不到了。啊，以前那个金都是浮在上面的啊，就随便一挖就有了。现在没有啊，你看它挖多深啊，下去才有。啊，那你现在用那个卫星去照，哦，下面很深还有，那你很深，你挖到那边挖出来啊，卖没有工钱的，不够成本啊，那不够成本，那亏本生意没人做了，谁去挖呢？啊，所以这个。七宝一直减少，跟人心有关系。人心都造恶业，那福报一直减就没有。那你人心修善，它就福报就增长。这个七宝这个资源，它就越来越丰富，都是离不开心。万法唯心。啊，这个莲池大师的《竹窗随笔》啊，也有。记载一个人啊，他修观想，他是修道的，是道家的啊。他想要见昆仑真人了。哦，那昆仑真人，那个在书上记载的，那是昆仑真人，那个仙人，我们凡人都见不到的啊。但是他很想见这个昆仑真人啊，一天到晚啊，就站着的。面向昆仑山，然后想要看那个能够跟昆仑见面，跟他去修仙那天天这样看那观想三年，那个昆仑真人果真被他想来了，现前了，后来跟那个昆仑真人去修仙了。那莲池大师讲这个公案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哎呀，可惜啊，他没有学佛，没有遇到净土法门，他那种心来观想真轮天人，观想到昆仑仙人啊，修仙还是在六道里面啊。但如果观想极乐世界，他就去做佛去了，那可惜了啊。所以他讲这个就是啊，告诉我们啊，这个观想啊，就是你心想是可以成就的，你想什么，他就成就什么啊。那可惜他观想只是想要做一个仙。他还没有想到做佛啊，所以也成就了他去修仙的这个愿望。好，那么这一关呢，我们想要求这个财宝啊，如果求不到，我们关不起来啊，我建议啊，你就用持名念佛也可以啦。啊，你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用持名的啊，你念到一心呐。这些也会现前啊，这个或者呢，你去定做一尊这个四十手的观音像，你看着那个如意珠，看着那个珠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啦，因为这个是观音菩萨讲的嘛啊，这样修法也可以。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这个57页第二行，若为种种

安求安云者，当以眷所守。啊，这个都是在四十所像这个观音像都有啊，有那个他表法的拿的一些法器。这个种种不安啊，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是在我们这个资讯越发达呢，我们身心都感到极度的不安稳。啊，在这个资讯不发达的时候啊，我们的身心还比较安稳。啊，反正这个古人讲啊，知识多时烦恼多了，是人多时就是非多了。你知道的越多，你烦恼就越多。啊，那认识的人多，是非就多，这是必然的。那么我们身心必然受到干扰。啊，那么人事上的干扰，啊，再加上环境的干扰，啊，现在整个环境啊，这个干扰，啊，我们晚上睡觉都不安稳。啊，像我们在台北市啊，我在这里睡觉啊，睡八个小时啊，好像还没有睡够。我在双溪山上啊，睡两个小时啊，醒过来，我说应该天亮了吧，睡很久了。其实看看表，才两个小时，哈，因为它那么地灵啊，很安静，让你这个身心啊，整个沉淀下来，这晚上都整个沉淀下来啊，所以睡两个小时，哇，好像睡很久了，感觉精神都不错了。我在这边呢，睡八个小时，好像还昏昏的啊，因为啊，我们在睡觉啊，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夜生活还在动啊，那这个地灵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到澳洲去啊，啊，这个也是一样，它那边地广人稀啊，所以你到这个特别到山上去啊，睡的时候，你像我们在图恩巴住啊，就是晚上啊，啊，那些老人呐，啊，都很早就睡觉了啊，九点就关灯了，啊，睡觉了啊，那这个。大地安息啊，很安静的，大家养息啊，在我们佛门啊，这个睡觉叫养大静啊，很大的安静啊。那么我们现在的确种种不安，求安稳者，当你见所所，我们这个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实在讲啊，很多。很多让我们心不安安宁的不安定的，啊，那么要观这个手，啊，这只手。那么观这个，我是建议啊，反正看这个啊，我们要这样直接观呐，啊，啊，再加上啊，持名，持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个圣号，这样啊，对我们来讲是更比较方便一点。就是加上持名，啊，或者你要念大悲咒也可以。那最简单就是念观音菩萨圣号了，啊，最简单的，跟念阿弥陀佛一样的，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腹中诸病者，当以宝钵手，啊，就是一个钵啊，托钵的那个钵，啊，那个宝钵，啊，那只手啊，拿着宝钵那只手。就是观这个宝钵手，持诵观音菩萨圣号，啊，腹中就是肚子啊，啊，肚子病很多啊，啊，特别现在这个吃的饮食啊，啊，也不卫生，啊，实在讲，我们现在啊三餐糊涂啊，啊，这个也是我们目前这个时代啊的人啊。这是一个大问题，啊，三餐糊涂，啊，过去台中联社血路老人呐，啊，他是最反对吃味精的，但现在你说到餐厅，你能不吃味精吗？啊，叫他不要加味精，他说加鸡精，啊，说我们到大陆去啊。

庄严，他说不要加味精，不要加味精。他说我没有加味精啊，我们这包你看味素不是味精，他说味素，没办法啊，你不除非你不要吃了啊，不然你就不要出门，自己家里自己煮。你到外面餐厅啊，啊，真的三餐糊涂啊，啊，所以这个肚子当中怎么会没病呢？病都是吃出来的嘛，病从口入啊。啊，但是有这个病也是要治啊，那么治这个病啊，也是要观想啊，求观音菩萨的加持感念，那我们会消除这个病痛。持念观音菩萨呢，哦，这个求病好的例子也很多，那关键呢，我们的信心。像海贤老和尚，他那个长那个疮，吃什么药都没有效，看什么医生也没有效，他知道啊，这是业障啊，啊，世间的医生没办法了，啊，医药往效了，啊，后来他就日夜持诵观音菩萨圣号，念一个月好了啊。那么这个要念到什么样的情况呢？念到呢，做梦还在念。那就这个就有功夫了啊，功夫那个感应就很明显啊，做梦还在念啊，念念念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念佛啊，就是要白天这个意识心念，那晚上啊，这个第六意识没有起现行，就是第八识啊，梦中啊，第八识起现行。那我们临命中也是第八识那个善恶种子。我们做不了主，它会冒出来。那我们现在用的功夫就是把这个我们平常第六意识起心动念啊，我知道现在我们清醒的时候，第六意识我们可以做主啊，念佛念佛念佛。那么把这个佛念呢、啊，加强输入第八识啊，输入啊，这个输入越多越好，输入越熟悉越好。那输入到呢，这个佛的种子啊，压住其他的善恶种子。那临命中的时候啊，这个第八识它起现行就是佛，那这个就成功了，啊，就跟阿弥陀就相应了啊，他的佛光来接引我们到西方去了。那么在雪庐老人呐、啊，他这个修学法要里面的。教我们一些方法啊，念佛的方法。那这个平常要练，但这个也是要练的啊，有功夫才有办法啊。就是人家骂你一句啊，你第一个反应是阿弥陀佛啊，那这个我还不行啊。人家骂我一句，我第一个反应是嗔恨心就起来了。你凭什么骂我啊？啊，这个就不行了，你就被他转了，你就被他转了，啊，所以我现在是在一直观这个啊，哎，你给我一个脸色看，你这个时候要提高警觉，不要被他转啊，你这个念头啊转成念佛，那么遇到有人打你一巴掌，你第一个反应就是念佛。遇到有人拿着刀子掐在你的脖子上，你第一个反应是念佛。遇到一个人拿一把枪指着你要开枪，你第一个反应是念佛。这样啊，你纵然遇到灾难啊，地震被压死了，你也会往生极乐世界啊。因为不管遇到什么，他第一个现前的就是佛嘛，他就跟佛相应，就佛就接引走了嘛。哎，他的雪庐老人叫我们这样平常生活当信念啊，平常啊有事情去处理事情，没有事情啊，你就是提起佛号啊，像海贤老和尚这样。那这个也是我们要练习的啊，我们练习用功就在这上面用啊。那么当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啊，我们遇到的境界无非是顺境逆境了。
啊，还是不顺不逆的啊，通通要念佛啊。你在欢喜中要念佛，要不忘念佛；在烦恼当中也不忘念佛；在痛苦当中也不忘念佛。啊，反正就是像海贤老和尚啊，抓住这句佛号啊，这个片刻不丢失啊，那这样就成功了。这个跟念佛都有关系啊，啊，所以这个我们观想这些啊，我们要求这些生活上的需求，也是要以念佛为主啊。那么再来观这个啊，啊，对我们来讲会比较方便啊，对我们来讲比较方便。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因为前面这个啊讲那么多，主要啊，要把这个理论方法呢多说一点，那让大家有一个概念，知道啊，佛在经典上讲这个，它是有它的理论基础，有它的方法，那不是迷信的啊。如果这些没有讲清楚啊，恐怕很多人半信半疑了。到底是不是真的能这样能求得到吗？啊，那实际上啊，啊，古来祖师大德他很多人修行有成功的例子不是没有啊，啊，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啊，啊，这个理论上建立信心。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那我们下一次再学习了。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我们今天啊，继续来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我们上一次啊，跟大家啊学习到第56页啊，56页倒数第一行。

行啊，请大家翻开经本啊，五十六页倒数第一行啊，我们从佛告阿难啊这里看起。佛告阿难啊，接着看下面的经文啊，若为父老种种珍宝之具者，当以如意珠所。啊，这一段的经文从啊这里开始啊，就是我们平常看到啊这个观音像。有四慈之手的，那么以前呢、我小时候也有做的那个塑胶做的那个观音像啊，十八只手的。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雕像啊，有四十只手的，那也有雕这个千手千年的。啊，那千手千眼就很多了。那么每只手它都有哪一样东西啊？它的表法啊，这里这一段啊，是手上啊拿的一个如意宝珠。那么这个如意宝珠啊，若为父老种种珍宝之具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要求财富了啊。这个富就是我们一般讲财富，老啊丰饶，以及啊种种的珍宝。啊，这个金银珠宝啊，那这个种种珍宝就包括了所有的奇珍异宝啊，需要啊这些东西啊，资具啊，就是需要啊有这些珍宝。那么这个珍宝啊，一般我们现在都是以黄金为一个主要的一个代表啊，像现在我们这个有人啊，他这个有钱啊，他要保值啊，就是保存他这钱财的价值啊，有很多人啊去买黄金啊，另外一个是买土地，买不动产。那买黄金买土地可能这个一般啊这种汇率啊这个差距啊比较不会太大啊。这个是属于啊我们生活上啊他需要的啊这些资具啊。主要啊就是希望啊生活上能够得到充足啊，能够得到富饶啊，而且啊还有种种的珍宝啊。那特别有人喜欢收集一些古董啊这一类的啊，这个也通通包括在这里面。因为有一些人啊，他的兴趣啊，他收买古董啊，这个比如说字画啦啊这一类的。啊，还有一些古董这一类的，有些人呢、他很有兴趣啊。那么菩萨呢，大慈大悲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那众生呢、他有这方面的需要，也满众生的愿。

在这里啊，要求得富饶种种珍宝之具者，那么就要观想这个如意珠手啊，观想如意珠啊，这个观音菩萨千手千脸，那这里讲的大概40只手啊，那有拿如意宝珠的啊，你要求的是

自己这些东西。那么这桩事情啊，古来啊，有一些人啊，他真的是求道了。这里讲的啊，我们总是要知道啊，经典讲的道理啊，为什么啊，你去观那个如意珠所，那就能满你的愿？在经典上讲，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现在啊看到的这个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啊，怎么会有这些宇宙啊？天地万物、森罗万象，从哪里来的？那佛在《大圣经》跟我们讲，都是我们自心所现的，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心现出来的。那么自心所现出来的，那当然你要求什么都能求得到嘛，因为自己现的嘛，那怎么会求不到呢？但是现在我们呢，好像我们要求的都求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不知道这是我们自心现的。啊，求不到。求的方向不对。啊，为什么说求的方向不对呢？心外求法了。啊，这个佛经啊称为内典。啊，佛学称为内学啊，就是佛教这个教育啊，它是教我们往自己内心去求的啊，你不能往心外去求的啊。所以佛教里面呢、啊、讲外道，那外道也不是骂人的话。外道是什么意思呢？啊，外道就是说，他不知道啊，往自己内心去求，他从心外去求，啊，那心外求法，那叫外道。那佛是教我们往心内求，啊，因为古印度啊，可以说宗教非常发达啊，在我们在佛经上看到的，就是比较大的宗教啊，就有95种啊，那个小的啊，那就更多了啊。所以佛陀当年出现在古印度那个时候啊。当时印度可以说是宗教王国哦，他那个教派很多了啊，在经典上记载啊，有名的就95种啊，那称为95种外道。那么外道啊，也不是瞧不起他们，也不是骂他们啊，外道意思说，他们都是要去追求啊宇宙人生的真相。要追求这个真理啊，但是呢，方向都不对。不管哪一个宗教，都是心外求法，都是往外去求，往外去找。那怎么找也没有结论啊！包括我们现在的科学哲学啊，也是心外求法，都是往外求。啊，所以。这个宇宙怎么来的？它的起源怎么来的？到现在科学界还没有结论啊，很多种说法，跟古印度啊宗教一样，各派科的说法，他说是这样，他说是那样啊，到最后啊，不管怎么说，通通没结论。

那么释迦牟尼佛也去跟这些外道学习啊，啊，你看呢，去学了12年，没有结果，没有结果。啊，你说，他们说、哦、用他的理论方法来修来学，那就可以解决生死的问题啊，知道这个宇宙的这个事实真相啊，啊，宇宙怎么来的？啊，可以解决生死的问题，啊，我们生活当中生死的问题是最大的。人生从哪里来的？死要去哪里？啊，这个问题啊，都没有一个结论，啊，没有一个结论。啊，因此佛去跟他们学，学了之后啊，哎，还是得不到结果。啊，后来。就发现他们这些理论方法都不正确的，不正确。后来就放下了，啊，自己到那个菩提树下啊，在那边呐、啊，这个所有都统统放下，放下万年，啊啊，自己去参啊，啊，到12月初8呢，一大早夜睹明星，那个时候大彻大悟，啊，彻底明白啊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也知道啊，怎么去解决这个生死的大问题，彻底明白了啊。在禅宗讲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那他怎么明白呢？他跟这些宗教学啊，都是往心外求。他说这个心外求跟这个理论不对哦，方法不对啊。后来就放下。往内心求，啊，后来终于啊证实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个自心所现，自己的心现的，事在变，啊，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变化，啊，那个是事在变，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引用这个现在看电视的比喻了，啊，我们自性本体它是不动的，啊，它是空寂的，它没有东西，好像那个电视那个屏幕一样，它是空的，啊，但是呢，它那个空当中可以现出很多种节目，啊，很多种现象出来，啊，可以说无量无边啊，那什么相都它都能现，啊，但是那个相从哪里来？从那个空来的。从那个空生出来的。那么当那个相现前的时候啊，他那个 电视的本体他还是空的啊。啊，但是有那个相啊，但那个相不是真的啊，是叫幻象。啊，那幻象从哪里来的？从那个真的那个空的那个体现出来的。啊，所以《心经》讲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空在哪里？在色当中就是空嘛。啊，那这个色当中是空，空当中现色。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你不是离开这个色去找一个空啊？那个空跟色啊，它当体就是空的啊，所以用这个比喻来形容我们现在看到眼前这一切，那跟看电视那个是一样的啊，啊，就是啊虚幻的啊虚幻的啊。那么佛在经典上讲这个真谛熟谛，熟谛就是假。真就是空啊，假就是有啊，啊，说真空妙有啦啊，这个讲这些道理。那么凡所有相就是虚妄啊，相都是虚妄的，这是《金刚经》讲的啊，凡所有相都是虚妄的啊，没有一样是真的。但是

说没有相，啊，是相是假，那假从哪里来？从真来的，啊，所以你离开这个真心本体，你也没有这些假象了。那你要去看到这个真心本体，就从这个假象，这个假象当中里面就有一个真的啦。啊，古大德也是用那个以金作器，器器作金来做比喻啦。啊，这比喻当然不能比喻到一个很恰当，但是从这个概念呢，我们可以去体会一个相似的概念。好像这个黄金可以打造佛像啊，我们现在前面啊，这尊佛像啊，这个黄金铸造的，但黄金也可以去打造一只狗啊，一只猫啊，或者呢打造一个杯子啊，那黄金也可以做啊，所以我们到银楼，到这个卖这个珠宝的，看到很多金器啊，也有戒指、手镯啊、项链啊，种种的，看得我琳琅满目啊，那个像都不一样啊，千差万别啊，但是它的质量、它的值都是一个，都是黄金啊，只有一种，它是黄金。但是像啊，可以做出很多很多种啊，而且你这个像不要了，你可以再把它融掉，然后再另外再做一个像啊，它还是黄金啊。所以古大德以这个来给我们讲，以器作金啊，以金作器，器器皆金啊，那个金去打造各种器具啊，但是啊，它的品质、它的质量，通通是黄金，啊，用这个来比喻我们的自信，就像那个黄金一样，啊，但是自信啊，可以现很多相啊，啊，我们这个事啊，会变啊，啊，在六道里面呢，啊，哦，一下子变天，一个人，然后三恶道。然后超越六道，有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啊，这个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啊，在破病无明就昏证佛了，明心见性的佛，啊，一直到究竟佛，啊，这个当中像千差万别了，啊，就很多了，啊，像不一样。啊，那么在佛在十善业道经也讲啊，十善业道经在龙宫讲的啊，那现在呢，现在人你跟他讲这个，他也不会相信。那龙宫，那潜水艇都潜到海底去了，也没看到一间龙宫在那里呀，啊。不是没有，他那个法界不一样，法界他不同的。空间维持它是重叠的，可以重叠的。好像我们人的法界跟鬼道的法界是最接近的。不怕鬼，那其实我们一天到晚都是跟鬼住在一起，因为它的时空维持距离我们最近的，啊，所以我们的时空跟它的时空它是重叠的，它互相没有障碍。啊，我们它走我们这个鬼道众生走我们这个墙壁，他没有障碍；我们走他的墙壁也没有障碍。啊，它是重叠的，重叠在一起，所以叫人鬼杂居。啊，那是最接近的啊。这个是都离不开心啊，所以过去有印一张图叫《十法界图》，啊，中间呢，啊，画一个圆圈，写一个心。啊，然后啊，十法界，啊，从佛法界到地狱法界，啊，那个图啊，啊，我们很久没有印了，啊，可以再印一点了，啊，流通流通，啊，那个来

讲经啊，做一个教材也很好啊。啊，就是告诉我们呢、啊，这个十法界呢，都是心变现出来的。啊，你心想什么，它现什么。啊，那么我们修学净土，如果大家有读过《观无量寿佛经》啊，那这个理论讲的就更具体，理论方法都讲得很具体。你去观想，啊，你去修观想，啊，你们你想成佛，那你就想佛，那你就成佛了嘛。一天到晚想佛，那你就成佛了。啊，如果你要想做畜生，你一天到晚都想畜生，你也就会变成畜生了嘛。都是你心，你自己的心，你要想什么都变什么嘛，你自己的心现出来的嘛。啊，好像古代这个有一个画马的，他就一天到晚画马，画马，他要把那个马呢画的呢惟妙惟肖，那个马的动作、马的表情，啊，那个他一天到晚就是观想那个马，要把那个马呢画得非常逼真，就一直去观想，所以一天到晚呢想马。啊，后来有一天呢、啊，他是观想到很入神了，很入神了。睡午觉，啊，那古时候啊，那个床铺都有蚊帐，睡午觉，啊，那么睡啊，那么他的太太啊，看到，哎呀，他现在睡那么久啊，该起来了啊，就掀开蚊帐啊，要叫他起来，啊，结果蚊帐一掀开啊，他发现怎么床上躺一匹马，大叫一声，那他先生醒过来，哎，又恢复人形了，他说刚才我们怎么看到一匹马？哦，他说我连睡觉都在想马，呵呵，所以变成一匹马。啊，所以根据这个原理啊，就是佛经上讲的这个一切法从心想生，就是从佛说观无量寿佛经讲的。啊，因为观经就叫我们观想佛嘛。啊，观想佛的这个理论方法。啊，所以为什么哦，你想佛能成佛啊？因为这一切，你要做佛也是你的心去做。是心是佛，是心做佛。那你要做地狱也是你心去做的，你自己制造出来的，自己去享受的。啊，那么离开自己的心，那什么都没有。啊，就好像晚上我们做梦一样啊，我们这个梦境啊。啊，在做梦当中，我们有梦到别人啊，啊，也梦到别人跟我们讲话啦，啊，或者做什么事情啦，也梦到山和大地啦，啊，或者梦到什么动物啦，啊，也有梦到很恐怖的啦，种种的种像。那么我们梦醒之后。啊，想一想，啊，昨天晚上睡觉做梦，这个梦境从哪里来的？啊，是从外面来的吗？啊，不是从外面来的，从自己心生的。啊，除了自己的心，那这个要从哪里来？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山河大地啦，自己别人通通自己心现的，是变的啊，你是我心现的，我也是你心现的，那自己心现的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一体嘛，这个通通是我的心现出来的，那众生跟我不是一体吗？所以为什么活菩萨他有大慈大悲，他知道了这个事实真假，他大慈大悲自然就升起了嘛，一体的。那我们凡夫众生为什么

生不起大慈大悲，因为我们不知道是真相，不知道是一体啊。所以这个当中啊，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寿者相，金刚经讲我们就有这个四相啊。你有我就有人啊，有我自己，那有别人啊，那我跟人是对立的啊，这个分别执着就产生了啊，造业也是从这里造了啊，六道轮回就是这么来的啊。那其实那个是希望分别执着产生出来的一个幻象啊。所以在这个六道受生死轮回之苦，佛讲这个很冤枉的啊，那不明了事实真相啊，才有这个惑业苦，迷惑造业受报啊，一个恶性循环啊，好像在做噩梦啊。那实际上讲，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讲，我们六道是梦中梦啊，那个四圣法界是梦啊，梦中梦啊，低层的梦醒过来了，但还是梦。到了一真法界，那才完全醒过来。啊，就是《金刚经》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所以这些相啊，那它不是真实的，所以它能够啊有种种的变化不同。那么根据这个原理啊，我们想佛都能做佛了。那你现在想要得到一些财富啦、宝贝等等的，那不过是人天福报嘛，啊，那怎么会得不到呢？啊，那佛都能想的成就了，那这个世间的福报，那怎么会得不到呢？啊，你观想整个极乐世界，你整个极乐世界都能得到了，那这个世间的一些珠宝，那些珠宝能跟极乐世界比吗？啊，我们这边的黄金是硬的，极乐世界黄金是软的，那怎么比啊？啊，而且脚踩下去还会陷下去，起来又它又起来了，又平复了，好像棉花一样啊。啊，那么殊胜的境界我们都能得到了，那这个世间的财富珍宝，那怎么可能得不到？那肯定得得到的，因为这个原理原则啊，你明白了，你掌握住了。理论方法正确了，没有一样求不到。所以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必定有感应。那么有求没有应的时候啊，我们要知道啊，这是我们业障去把它障碍住。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引用，当年啊，他跟张家大师学佛法。张家大师就给他讲啊，这个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你求什么都会有感应，都能求得到。啊，求官位得官位，求财富得财物，啊，求儿女得儿女，求长寿得长寿，啊，都能求得到。啊，那当你有求得不到，那是自己的业障，啊，要忏除业障。啊，忏除业障，所以这个当中就是修行，忏除业障啊，就是改过修行。啊，像观经啊，啊，《观无量寿佛经》啊，十六观，第一观是观落日显骨，在中国净宗二祖善导大师啊，他是修观经。那么他有《观无量寿佛经》四帖书，啊，我们净老和尚以前讲过一遍，
观经四体术。

它里面就讲到第一观啊，观日观，观落日悬谷啊，就是观那个太阳啊要下山的时候啊，要下山的时候啊，啊那个红红的挂在天边啊，你去看呐、啊、也不刺眼啊，就好像个谷啊悬在空中，那红红的，你去看那个太阳啊，把那个太阳那个像啊。深深的印在你的脑海当中，啊，只要这个十六观，只要有一观你观成就，那肯定往生极乐世界。你观第一观是第一观到第十二观是观想念佛，观想念佛。这个观想念佛啊，第一观是最容易的，你看得到的。那后面的观法就难度就高了。啊，第二观呢、啊，观水观。啊，第三观呢、啊，观大地结冰啊，像琉璃翡翠透明的。啊，那么就是水观啊，这个地观。那越后面呢、啊，那个观法就难度就越高。啊，观莲花，啊，观莲花开合。观宝树，啊，这个观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那么再来啊，观佛像啊，那个观佛像，那个我们是怎么观呢？观不起来，那佛身太大了。啊，我们怎么去观想啊？我们到一些，我到大陆去啊，这上个月去奉化，啊，那个一尊弥勒佛，哇，很大，啊，他那个手。脚趾头啊，我站上去都还要看到那个脚趾头。那这个我们世间造的这个大佛啊，哎呀，我们看起来我们就觉得很渺小了，那个太大了啊。经常讲那个几十亿游行，你怎么观呢、啊？那个是报身佛啊，报身我们看不到啊，那个要观就难度就高了。啊，那难度高，佛有方便法，就是先叫你观摆好。啊，你一项观成就了，那其他也可以成就。那么观第一观呐、啊，日观这一观呐、啊，这个善导大师的著述里面，他有说明啊，他说你观到这个，真的你睁开眼睛，闭着眼睛啊，你眼前都是一个太阳啊，那这一观等于说快成就了。那这一关啊，如果你关到太阳就现前了，就说太阳下山了，你前面还是看到一个太阳。啊，但是如果有业障很重的时候啊，它会突然啊，你这一关快关成了，突然出现黑雾遮住了。那个就知道啊，自己业障很重，要忏除业障。业障忏除它就现前了。那业障比较轻的，出现黄色的雾遮住这个太阳；那业障最轻的，出现白色的雾遮住这个太阳。那这个业障啊，分啊最深的，然后比较浅一点，最浅的啊，这个三种业障不同啊，那个都要忏除业障。业障忏除之后，那这一关就成就了。那第一关啊，我们观看看啊。我以前刚出家的时候是看太阳，住在佛陀教基金会，然后上去看啊，刚好是往西方啊，看看太阳下山，我也跟着下山了、啊，没有了，这不见了，眼前还是一片漆黑，没有看到太阳。哦，那这一关也不容易啊。但是日本人啊，都是跟善导大师学的啊，这个十几年前啊。那个京都那个中基随公法师啊，请我是他的试验，他有一个短期大学啊，那一天早上说，哎呀，你来给我们学生讲课啊，他都发考试卷给学生啊，也一份考试卷给我啊，那我看他的考试卷啊，他的学子啊，日观就观第一观，怎么观，我说这个这么厉害，我说我要跟你们学习啊。

啊，你们能关日关呐、啊？我这个办不到啊。那么自古以来有人观成就的，但是很少数。啊，也有人观想这个莲花啦，啊，开合啦，就是观想我们已经坐在极乐世界的莲花上，啊，莲花开，莲花合，啊，观这个。这个观想念佛啊，难度高啊，因为境界很细，那我们凡夫心很粗，如果我们心呐、啊、没有入定，观不起来。所以观需要禅定的功夫，啊，有三昧啊，入定了，你才观得起来。你没有入定啊，心散乱杂乱，观不起来。啊，那么第一关到第十二关，啊，观阿弥陀佛啦，观世音菩萨啦，观大势至菩萨啦，啊，那越后面那个观法。就难度就越高。第十三关呢、啊，就是观佛像，就是看佛像。啊，看佛像。啊，那么你看佛像啊，啊，要时间啊，没有事情，你的工作就是看佛像。啊，有人煮三餐给你吃，给你洗衣服，啊，你的工作就是看佛像啊，一天到晚就是眼睛睁开就看佛像。把这个庄严的佛像啊，深深印在脑海。观佛像，第十三观比前面十二观要容易了。观相念佛，有一个佛像，观丈六金身啊，这个我们跟我们凡夫的身相差不多啊，这比较容易。啊，所以观佛像啊比较容易。那么观佛像是观，不是观报身佛，观应身佛。应身佛就是32相80种好。啊，像我们现在这个佛堂供的彩绘的佛像，啊，这个画像啊，是大陆啊印光大师那个道场传到台湾来的啊，印光大师。啊，这个观相念佛啊，这个韩馆长往生呐、啊，我们老和尚叫我去印1万张这种32相的佛像啊，他又写了一副对联啊，印出来啊，没有人请，没有人请，都堆在仓库啊，因为我们图书馆啊，那个时候都在流通那个白色的白玉的那个蓝底白色的。那个是大陆一个将军送给老和尚的，从大陆带过来的玉的，啊，现在那个佛像还是供在图书馆，啊，后来老和尚叫我去印了，啊，我就请世华印刷厂啊去照相，啊，就这样把这个灯去照相，那时候照的也蛮成功的，所以现在印出来这个佛像就很逼真了，啊，就蓝底白色的啊，是童子像。是童子像。那么这尊像啊，它是眼睛合着，啊，这尊像啊，适合我们持名念佛啊。我们坐在那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它适合我们。反正眼睛没有在看佛像嘛，持名念佛就是闭着眼睛念嘛，都可以的啊，不一定睁开眼睛念的，啊，闭着眼睛念啊。我说念的起敬的时候，我也都是闭着眼睛念啊。这。一方面可以闭目养神哈，一方面这样念的念佛，那这尊佛像啊，适合我们持名念佛。那么这尊像啊，持名念佛也可以，观相念佛也可以。啊，所以有一年我到新加坡啊，我那个印了1万张，没生意啊。后来他们请我讲课啊，我就介绍说，你们要观相念佛，这一尊是32相80种好。那观相念佛啊，哦，他眼睛是开的，啊，那尊陶瓷的是闭着眼睛，这尊眼睛是开的，因为在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里面，也有讲到啊，我们念佛人呐、啊，

你念佛啊，会有两种现象出现。第一种是善根发相。念佛念到见到佛了，闻到香了，或者晚上啊做好梦了，或者呢身心啊非常轻松啊，清安啊，在经典上讲清安。那么这个就属于善根发相，善根发相啊，你术士有善根，这身遇到佛法，在学佛念佛啊，善根发相。那么第二类型的呢是业障发相啊，业障发相啊有五大类，第一类是昏沉业障发相啊，你念佛。不管你修什么念佛啦，你念佛就是听经，念佛就是喜欢打瞌睡。一坐下来，那眼睛就睁不开了。那我们在同修当中啊，我刚出家那个日常法师的徒弟啊，叫卢道啊，我叫悟道，他叫卢道啊。他那个昏沉盖是非常重的啊，他又特别喜欢打坐，一坐就睡觉啊。每天早上啊，七点到八点，日常法师都要给我们上《菩提道次第广论》啊，上一个小时啊。他又喜欢坐第一排，坐第一个啊，又喜欢打坐啊。他听课啊，两脚一盘啊，我看他头就低下去了啊。那有一次啊。前面放杯开水，头就碰到那个开水，就掉在地上打碎了。日常法师给他呵斥一声了，叫他去浴室冲冷水。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我的师兄啊，悟本师兄，他也是昏沉啊，昏沉，他也是当主妻坐着就睡觉了。也是当维诺啊。他睡觉了，然后那个云空是一个女众啊，老法师敲地钟，敲了半个小时还没杀板，他手都酸了。结果一看啊，他在睡觉，他都气得不行了，把他叫起来了啊。那么这类型就叫昏沉业障法相。那么我的类型呢，我是第二类型的，叫做。吊举业障法相，吊就是吊起来，举起来，就是这个心，七上八下，我坐在那边，浑身不对劲，恨不得赶快出去跑一跑，坐在那边，很难受的，坐不住的，身心都不安，吊举，我叫在那边睡，我睡不着，眼睛比谁都大。那我的类型，跟师兄不一样，他是昏沉业障发相，我是吊举业障发相，我们两个不同的业障啊。第三种呢是恐怖业障发相，你在念佛在入境，不管你修哪一种念佛入境的时候就，恐怖的境界现前了，或者做噩梦。梦到被人追了，从悬崖掉下来了，被人追杀了，梦到看到没有头的，没有脚的，那种种干扰，让你身心恐惧不安，这个念佛我们打佛具也常常碰到有很多这种有同修这样他一止境，眼睛一闭，那些。恐怖业障发相就现前了他整个身心就不得安宁也不敢做了来业障干扰，恐怖业障发相第四种是病逝障，病逝业障发相就是你不念佛都没病一念佛就全身都是病这个我也碰到过
早年在图书馆啊

有一个居士是女众，大概五十几岁。那个时候我们师父跟韩馆长啊，拿美国绿卡啊，一年要住美国住半年，住183天，啊，就一年有半年的时间不在。那不在的时候都是我看，我是全年都在的啊。那么来，当然这个问题主要是问我们师父嘛，啊，师父不在，当然他只好问我了。那他就问我说，我听净空法师讲弥陀经书抄啊，啊，是念佛，就修了念佛法门，修这个念佛法门呢，他说我以前啊身体很好，连那个小感冒都没有，我现在念了半年啊，全身是病，问我这是为什么，我这下被问倒了。啊，如果你说原来病很多，现在练的都没病了，那这才正常啊。那怎么原来很健康，练到一身是病呢？啊，怎么练佛会练到全身是病呢？我这个我当时我没办法回答他这个问题。啊，后来我们老和尚在美国啊，结入这个净土集啊，结入到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书抄啊，清朝灌顶大师的著书里面啊，他有揭露出来啊，就是这种事，这种业障化相啊，第四类型的病是业障化相。那么也不是说没有念佛，因为念佛才生病啊。有一些人啊，他没有病，但是一病起来他就死了，你知道吗？我看到很多是这样的，我通通没有病，那、啊、怎么突然死了？啊，其实他那个病是潜伏的，他不知道，没有发作了，那不是没病。他因为念佛啊，提前把那个病发现出来，那其实也不是坏事啊。啊，其实也不是坏事。啊，后来我就知道，哦，原来哦，念佛有这种第四类。病是业障发相，啊，所以大家念佛念到有生病也不要怕，啊，但是往往啊，有一些人不明这个道理啊，可能他不敢念了，没念佛都好好的，念的都是一身是病，他怎么敢再念？那如果知道这个情况，啊，另外有一个老居士70几岁中风了，啊，中风他还是坚持念。练到最后，哎，状况他好了，啊，他这个信心足够啊，他知道这个是自己的业障，啊，所以念佛不够啊，要加强，还是要继续念，要坚持到底，那这样啊，突破这个业障，啊，那这个是值得我们效法的。那第五类型是事物牵缠业障发相。哎呀，你想要啊，打个佛七啊，你要好好心静下来念一天佛不容易耶，啊，所以我很怀念过去，不到国外的生活耶，在图书馆那我打佛七，虽然星期天带大家念佛只有几个小时，但是都能真心安静的在一个地方念佛。现在没办法，啊，人怕出名，猪怕毁。出名不是好事，实际上讲对修行是大障碍，不是好事，那肯定不是好事，我们再加重语气，肯定不是好事。原来事物牵缠很多啊，你不出名没有人找你啊，你多清净啊，没有干扰啊，你是出名好还是不出名好啊，就自己修行来讲啊，不出名才好修啦，你出名你就不好修了。啊，那么出名也是有它的条件啊，也是有它的因缘。那么我现在有一点点名气啊，也不是我的德行啊，是沾我们净老和尚的光啦。啊，所以我常常跟同修讲啊，啊，我都不我不是跟净老和尚，以前我是跟日常法师到西藏去修啊，恐怕。

现在哦，英莲没这么广啦，啊，因为我们老上结的法缘很广，结的法缘广，啊，如果不是碰到老上啊，甚至我连可能台湾，啊，出去台湾的几率，可能偶尔去一下旅游，恐怕出国几率也不大，啊，主要是老上的英莲啊，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对自己修行来讲是有妨碍的，毕竟我们没有牢上的境界嘛，没有他的功夫，对我们来讲还是有妨碍的。所以出名啊，对修行人来讲不是好事。那么这个事物牵缠，你有一些名气，你事物就多了。那么这个是一种。那另外呢，就是说你不一定说出名，但是啊，你要修行要念佛，也是会有事物牵缠业障发生啊。这个过去也是在图书馆啊，我也是亲自碰到的啊。啊，就有一些老菩萨啊，悟道法师啊，你每一年都带团到达拉斯打佛七，每次我去跟啊，都没跟上。这次啊，我下定决心一定要跟你去了。啊，所以他都第一个交钱，第一个报名。啊，但是到明天要去了，前一天来，对不起，他婆婆要住院，他婆婆要住院了，你能去吗？他早不住院，晚不住院，明天要去，今天住院。啊，另外一个呢，是他的媳妇，他媳妇要生产了，刚好明天要生产了。那就不能去了啊！所以这个类型就是属于啊，事物牵缠业障化相啊。你要清修一天啊，那很多事情来干扰你啊，让你没办法啊。所以念佛啊，有这五种业障化相啊。这个业障化相怎么办呢？要铲除业障啊！哦、我们不是一天到晚念忏悔记嘛，这个就是我们的业障嘛，要忏悔啊。那么第一类型的就是这个昏沉业障发相啊，这个观顶大师在《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疏钞》也有讲，看佛像啊，你不是眼睛就是要闭起来嘛，就睁大眼睛看佛像啊，那看佛像啊。当然你不能看闭着眼睛的佛像嘛，你看到闭着眼睛佛像，那佛都闭着眼睛，我也闭着，闭着就昏沉了。啊，所以当时啊，我就建立啊，看这一尊啊，现在大家旁边看的这一尊，我说你有昏沉业障化相啊，这尊看啊，我说观相念佛啊，看这一尊啊，这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所以观相念佛你要找一尊。哦、比较符合经典讲的规格、啊、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么我们持名念佛用这一尊也可以用、那个白瓷的那个也可以、啊、那持名念佛你不是主修观相念佛、啊、那个、也可以、啊、那么总之、啊、跟大家讲这么多讲、啊主要啊，就是讲一切法从心想生的啦。啊，那么讲这些理论，讲这些方法，我们再回头看这一条，我们才不会说迷信呢。啊，因为有理论嘛，有理论做基础嘛，啊，有方法嘛，啊，那这个方法就是要观想了。啊，所以。若为富饶种种珍宝之具者，当以如意珠手。啊，你要观这个如意珠，啊，你先观那个如意珠，那跟你相应的就是你会得到这些珠宝，因为从心想生嘛。啊，那你要想得珠宝，就是观想，因为如意珠是珠宝的代表嘛。你有那一颗如意珠，你要什么都有嘛，就是观那一个啦。啊，那如果你想做一批。

马，就像那个画家呢，你就一天到晚想马，那你就变马了。啊，那么这个是第一条啊，这个为财富，为财富啊，所以过去啊，这个有人也是有这个疑问啊，就是说，那我们这个这观想会就会得到吗？也有人曾经问过我们净老和尚这个问题啊，我们老和尚讲啊，只要你专心去观那真的就是。这些都会现前啊，这些都会现前。那为什么你观的没有现前呢？因为你不专心，心不专注，心不定啊。所以观这个啊，心要定啊，要从内心去求，不能从心外去求啊，从自己内心求。所以了凡四训啊，云谷禅师给颜了凡讲。从心而觅，感无不通。那六祖在《坛经》也讲啊，一切福田不离方寸呐、啊，方寸就这里啊，不离你的心呐、啊，一切福田不离方寸呐、啊。那么这个原理、原则、理论方法我们掌握住了，那后面这些观啊，你要观什么，通通离不开我们这个心。理论原则都一样的，你要什么，你观什么。那个就能成就。关键呢、要从内心求，心要定，心要专。就像我们念佛，你要念到一心不乱，极乐世界是现前的嘛。所以观想不容易啊，所以用持名的，是最方便的。所以持名念佛也是观哦，你不要以为说我们就要念阿弥陀阿弥陀，那也是观呐。而且那一关是最殊胜、最方便的大家不要看轻了以为那个谁都会念三岁小孩也会念其实那个才是最殊胜三岁小孩都会念外国人都会念，那才是最殊胜的、最方便的、最究竟、最圆满的。所以十六关持名念佛是第十六关。我们老和尚也讲过为什么摆在最后？压轴好戏就是在最后面，那个是最殊胜的，放在最后面。那么这个观平常你没有得定，你观想观不起来。到生病的时候怎么观呢？观不起来你肚子再痛，你去观看看。痛的痛的不得了啦，你哪有心情去观那何况临命终呢？你们一口气要断，那多难过好像生龟脱壳多难过那个时候你叫你不要说叫你观什么啦，叫你念那个大乘经典的都很困难了。那个时候唯一的只有一句佛号。还可以啦，所以五逆十恶，第十六关五逆十恶，临终一念十念这样往生的，就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样做，只有那一句可以了，帮得上忙了，其他什么都帮不上了。所以持名念佛是关哦不是，我们要认识清楚，那个是最殊胜的关了，为什么最殊胜呢？大家都能做得到了。那么根据这个原理那这一关我们要观这个如意珠所，那讲起来好像也不是很容易，心要很定哦，你真要观要心要很专注，那你会得到很多财富财宝。现在呢，很多黄金都隐藏了。现在这个世界的七宝一直减少了。现在地球也一直是。

去 自然生态、啊、失去平衡了，七宝一直减少。七宝减少就是表示这个时代众生福报越来越薄了。众生这个时代的众生福报大，他的七宝就多。啊，这个时代众生的福报越来越薄，七宝就一直隐藏起来，就一直减少。啊，现在你在找找黄金了、啊，找不就很有限了。啊，现在以前九份了、啊，我父亲在那边挖金矿的啊，现在呢挖不到了。啊，以前那个金都是浮在上面的啊，啊，就随便一挖就有了。现在没有啊，你看他挖多深啊，下去才有。啊，那你现在用那个卫星去照，哦，下面很深还有，那你很深，你挖到那边挖出来啊，卖没有工钱的，不够成本啊，那不够成本，那亏本生意没人做了，谁去挖呢？啊，所以这个。七宝一直减少，跟人心有关系。人心都造恶业，那福报一直减，就没有。那你人心修善，它就福报就增长。这个七宝，这个资源，它就越来越丰富，都是离不开心。万法唯心。啊，这个莲池大师的《竹窗随笔》啊，也有。记载一个人啊，他修观想，他是修道的，是道家的啊。他想要见昆仑真人了。哦，那昆仑真人，那个在书上记载的，那是昆仑真人，那个仙人，我们凡人都见不到的、啊。但是他很想见这个昆仑真人啊，一天到晚啊，就站着的。面向昆仑山，然后想要看那个能够跟昆仑见面、啊、跟他去修仙、啊、那天天这样看、啊、那观想三年、啊、那个昆仑真人果真被他想来了、啊、现前了，后来跟那个昆仑真人去修仙了。那莲池大师讲这个公案是什么意思呢、啊、他说哎呀，可惜啊，他没有学佛，没有遇到净土法门，他那种心来观想真轮天人，观想到昆仑仙人啊，修仙还是在六道里面啊。但如果观想极乐世界，他就去做佛去了，那可惜了。啊，所以他讲这个就是啊，告诉我们啊，这个观想啊，就是你心想是可以成就的，你想什么，他就成就什么啊。那可惜他观想只是想要做一个仙。啊、他还没有想到做佛、啊、所以也成就了他去修仙的这个愿望。好，那么这一关、啊、我们想要求这个财宝、啊、如果求不到，我们关不起来、啊啊、我建议、啊、你就用持名念佛也可以啦、啊、你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用持名的、啊、你念到一心啊，这些也会现前啊，这个，或者呢，你去定做一尊这个四十手的观音像，你看着那个如意珠，看着那个珠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啦，因为这个是观音菩萨讲的嘛，啊，这样修法也可以。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这个57页第二行，若为种种不安求安云者，当以眷所守。啊，这个都是在四十所，像这个观音像都有啊，有那个他表法的拿的一些法器。这个种种不安啊，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是在我们这个资讯越发达呢，我们身心都感到极度的不安稳。啊，在这个资讯不发达的时候啊，我们的身心还比较安稳。啊，反正这个古人讲啊，知识多时烦恼多啦，
世人多时就是非多了，你知道的越多，你烦恼就越多。啊，那认识的人多，是非就多，这是必然的。那么我们身心必然受到干扰。啊，那么人事上的干扰，啊，再加上环境的干扰。

环境啊，这个干扰，哦，我们晚上睡觉都不安稳。像我们在台北市啊，我在这里睡觉啊，睡八个小时啊，好像还没有睡够。我在双溪山上啊，睡两个小时啊，醒过来，我说应该天亮了吧，睡很久了。其实看看表，才两个小时，哈，因为它那么地灵啊，很安静，让你这个身心啊，整个沉淀下来，这晚上都整个沉淀下来啊，所以睡两个小时，哇，好像睡很久了。感觉精神都不错了，我在这边呢，啊，睡八个小时，好像还昏昏的啊。因为啊，我们在睡觉啊，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夜生活还在动啊。那这个地灵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到澳洲去啊，啊，这个也是一样，他那边地广人稀啊，所以你到这个特别到山上去啊，睡的时候你。像我们在图恩巴住啊，就是晚上啊，很那些老人啊，都很早就睡觉了啊，九点就关灯了，睡觉了啊。那这个大地安息啊，啊，很安静的，大家养息啊，在我们佛门啊，这个睡觉叫养大静啊，很大的安静。那么我们现在的确种种不安，求安稳者当以见所所。我们这个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实在讲啊，很多很多让我们心不安、安宁的、不安定的啊。那么要观这个手啊，这只手。那么观这个，我是建议啊，反正看这个啊，我们要这样直接观呐，啊。再加上啊，持名、持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个圣号，这样啊，对我们来讲是可能比较方便一点啊，就是加上持名啊，或者你要念大悲咒也可以。那最简单就是念观音菩萨圣号了啊，最简单的，跟念阿弥陀佛一样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腹中诸病者，当以宝钵手，啊，就是一个钵啊，托钵的那个钵，啊，那个宝钵，啊，那只手啊，拿着宝钵那只手，就是观这个宝钵手，持诵观音菩萨圣号，啊，腹中就是肚子啊，啊，肚子病很多啊。啊，特别现在这个吃的饮食啊，啊也不卫生，啊，实在讲，我们现在啊三餐糊涂啊，啊，这个也是我们目前这个时代啊的人啊的一个大问题，啊，三餐糊涂，啊，过去台中联社血乳老人啊，他是最反对吃味精的，但现在你说到餐厅。你能不吃味精吗？啊，叫他不要加味精，他说加鸡精啊。啊，说我们到大陆去啊，庄严他说不要加味精，不要加。他说我没有加味精啊，我们这边你看味素不是味精，他说味素，没办法啊，你不除非你不要吃了啊，不然你就不要出门，自己家里自己煮。你到外面餐厅啊。啊，真的三餐糊涂啊！啊，所以这个肚子当中怎么会没病呢？病都是吃出来的嘛，病从口入啊。啊，但是有这个病也是要治啊。那么治这个病啊，也是要观想啊，求观音菩萨的加持感念。那我们会消除这个病痛。持念观音菩萨呢，这个求病好的例子也很多。那关键呢，我们的信心。啊，像海贤老和尚，他那个长那个疮，吃什么药都没有效，看什么医生也没有效。他知道啊，这是业障啊。啊，世间的医生没办法了。啊，医药罔效了。
后来他就日夜持诵观音菩萨圣号，念一个月好了。

那么这个要念到什么样的情况呢？念到呢，做梦还在念，那就这个就有功夫了啊，功夫那个感应就很明显啊，做梦还在念啊，念念念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念佛啊，就是要白天这个意识心念，那晚上啊，这个第六意识没有起现行，就第八识啊，梦中啊。第八识起现行，那我们临命中也是第八识那个善恶种子，我们做不了主，它会冒出来。那我们现在用的功夫就是把这个我们平常第六意识起心动念啊，我知道现在我们清醒的时候，第六意识我们可以做主啊，念佛念佛念佛。那么把这个佛念呢、啊、加强输入第八识。输入啊，这个输入越多越好，输入越熟悉越好。那输入到呢，这个佛的种子啊，压住其他的善恶种子。那临命中的时候啊，这个第八识它起现行就是佛，那这个就成功了啊，就跟阿弥陀就相应了啊，他的佛光来接引我们到西方去了。那么在雪露老人啊，他这个修学法要里面的教我们一些方法啊，念佛的方法。那这个平常要练，但这个也是要练的 啊，有功夫才有办法啊。就是人家骂你一句啊，你第一个反应是阿弥陀佛啊，那这个我还不行啊。人家骂我一句，我第一个反应是嗔恨心就起来了，你凭什么骂我啊？啊，这个就不行了，你就被他转了，你就被他转了，啊，所以我现在是在一直观这个啊，哎，你给我一个脸色看，你这个时候要提高警觉，不要被他转啊，你这个念头啊，转成念佛。那么遇到有人打你一巴掌，你第一个反应就是念佛。遇到有人拿着刀子掐在你的脖子上，你第一个反应是念佛。遇到一个人拿一把枪指着你要开枪，你第一个反应是念佛。这样啊，你纵然遇到灾难啊，地震被压死了，你也会往生极乐世界啊！因为不管遇到什么，他第一个现前的就是佛嘛，他就跟佛相应，就佛就接引走了嘛。哎，他的雪露老人叫我们这样平常生活当信念啊，平常啊有事情去处理事情，没有事情啊，你就是提起佛号啊，像海贤老和尚这样。那这个也是我们要练习的啊，我们练习用功就在这上面用啊。那么当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啊，我们遇到的境界无非是顺境逆境了 啊，还是不顺不逆的啊，通通要念佛啊。你在欢喜中要念佛，要不忘念佛；在烦恼当中也不忘念佛，在痛苦当中也不忘念佛。啊，反正就是像海贤老和尚啊，抓住这句佛号，啊，这个片刻不丢失啊，那这样就成功了。这个跟念佛都有关系啊，啊，所以这个我们观想这些啊，我们要求这些生活上的需求也是要以念佛为主，那么再来观这个啊，对我们来讲会比较方便啊，对我们来讲比较方便。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因为前面这个啊讲那么多，主要啊，要把这个理论方法呢多说一点，那让大家有一个概念，知道啊，佛在经典上讲这个他。

是有它的理论基础，有它的方法，那不是迷信的、啊、如果这些没有讲清楚啊，恐怕很多人半信半疑了、啊、到底是不是真的能这样能求得到吗？啊，那实际上啊，啊，古来祖师大德他很多人修行有成功的例子，不是没有啊，啊，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啊，啊，这个理论上建立信心。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那我们下一次再学习了。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解要，诸位法师，国际多元文化促进会刘廷华会长、邱总务、傅来成居士、诸位同修大德，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今天这个时间呢、我们在两天的祭祖系列法会圆满，今天这一天的空档，多元文化促进会在安排这个我们平常啊。在台北每个星期四晚上7点钟跟我们这边同修这个双边的视讯交流学习十善业道经讲记，因为悟道常常出国，所以在台北的时间呢、一年呢、再算一算呢、没有几次。现在这个从去年开始啊，悟道也接受这个澳洲皇家布里斯本技术学院的邀请去担任这个教佛学班的课程这个也是先师净老和尚在世的时候买了这个技术学院。原来这个技术学院是教学英文的，那么疫情前这个学生也不多经营不下去，就找我们老上请我们老上给他买下来那么买下来，这个先师敬老过世了，这个澳洲净宗学院悟庄法师他去申请去澳洲教育部申请这个汉学班跟佛学班。那么汉学班从4级到6级到8级现在又在申请9级的。那么澳洲的学制这个他这个技术学院这个很多方面很多方面跟一般大学是有同等学历。他的4级班等于是高中了，高中了。

现在呢又多申请一个三级班的，是初中的。这个技术学院，澳洲政府也批准了，来办这个汉学班，教这个汉学方面，传统文化方面的课程，这个是专门教的，不像这个一般学生是附带的，它是专门的。那佛学班就是佛经，佛经。那么他们申请很难得依照先师敬老，佛学班学的就是复讲，这是早年先师敬老上一个世纪在新加坡净宗协会办这个弘法培训班，当时就是用互讲这个方式来培训学生。现在有几个培训班的法师在外面讲经也讲得不错，一个明镜法师，一个仁山法师，还有四川的一个吉耀法师。我知道吉耀法师他自己办佛学院，其他的法师我就比较不清楚，他们现在讲的也都不错。当时是用这个方式来培训的。那么在澳洲在澳洲的教育部申请也批准了，政府批准我们用这种复讲先师敬老和尚的这样来练习。那么我们这样申请就要依照这个方式，就要依照这个方式，不能改变，就是你申请是用这种方式来教学，那你就不能再改变用其他的方式，所以政府这个教育部这些官员偶尔都会来检查了，看看是你有没有照你申请的这样在教了。所以我们在那边也就是采用早年先师敬老在新加坡办这个弘法培训班这个模式，但在新加坡办没有文凭了，这边办完了就是大家回去没有文凭，但现在澳洲有文凭的这个四级班等于高中六级班我去年跟今年教六级班这课也我的课也教完了，等于是大学二年级明年还要去教这个八级的大学三年跟四年。那现在呢在申请九级就是硕士班研究生现在在申请。那么我们院长悟庄法师请我去当主席了，我是一直要推掉了。去年找我去教，我说我们师兄弟他们比较年轻他们去教我老了但是各有因缘各有因缘个人的所谓人各有志他也你要找到一个用老和尚这个复讲的方式他也找不到了，他也找不到人去教了所以一直来找我去那我看他申请那个也不容易也就拖着老命现在是拼老命老了我记得

是上个世纪啊，好像是93年第一次来新加坡，93年，今年2025，32年了。啊，那个，我刚来新加坡的时候，那个时候才40出头，43岁。啊，那这个。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净宗协会，佛教居士林打佛七，啊，96年呐、啊，我还在那边讲福建话的《无量寿经》啊，1996啊，所以时间过得很快啊，你看呐、啊，我30年前来40几岁，今天30年后了啊。人老了，70几了。那么我们同修也是一样啊，老同修啊，啊，像护居士跟我同年啊，是一回相见一回老，这次见面，下次见面，哎呦，更老了，好像不会更年轻啊，是越来越老啊，啊，这个都是我们这个世间相啊，世间无常。那很多老同修，年纪也都大了啊。因此啊，这个现在呢，晚年呐、啊，我有这个因缘呐、啊，也要协助他能够把这个学校办下去。啊，希望啊，先师敬老这个教学的方式能够传承下去。啊，所以在那边是，我讲，我也是讲我们岛上的啊这课程啊。那么我讲啊，学生他听要写，啊，就用我们岛上教的方式啊，不能让他看讲记啊，他这样才会专心听啊，怕哪一句听了漏掉了。那就会很专心了啊。那么写完了，他再复讲给我听。啊，用这个方式。所以，那么学生去那边学这个啊，我也跟他们讲啊，你来学这个干什么？啊，你们年纪轻轻的啊，来学这个干什么？学这个就拿个文凭吊在家里墙壁嘛，吊那好看的，那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一直跟他讲啊，为何来学？为何而学啊？啊，你为谁而学啊？啊，就是要为了弘法利生呐，你要讲经说法啊。所以学了之后啊，就是要讲经说法。但是呢，讲经说法也要说果报啊，大家才比较有那种意愿去学完了来讲经说法。那果报是什么啊？这成佛做主我们先不谈了啊，谈点钱的了啊。眼前的是什么果报呢？讲经说法什么果报呢？就是改造命运比较快啊！啊，这个先师敬老早年常讲啊，在台中莲社啊，台中慈光图书馆啊，学习讲经，李老师啊，看到有学生啊。那个面相很薄的，薄胡短面相的，就劝他要发心啊，讲经弘法，这个改造命运啊，比颜了凡要快啊！颜了凡，他改造命运了啊，他开始啊，修3000件善事啊，10几年才完成，啊，第二次在花院做3000件。

三次，三点完成。啊，最后第三次发愿做善事一万件，一个政策就完成了。那么颜了凡，他的做官呐、啊，他也做不到什么大官啊，在四川的一个小县县长。后来改造命令呢，做到宝坻知县的县长。宝坻就是河北，就是在北京啊。那么在明朝，那个宝坻知县啊，就在皇帝的脚下嘛。等于是现在的北京市长了，把他命令改了，寿命53岁，8月14号丑时就寿终正寝了，那寿命只有53，后来延寿21年到74岁，啊，那么这是颜了凡啊改造命，那么先知敬老啊，讲经说法。他寿命啊比颜了凡 还短呢、啊，他只有45岁。他们两个介兄弟同年啊，那么同时出家，同时受戒，同时去算命啊，去给人家算命啊，算命先生都说你们三个都过不了45。那么其他两个戒兄啊，先知敬老也劝他们去学讲经说法啊，但是个人的志愿不相同啊，一个去学密啊，学到有一点通了啊，能闻傍晚能看到鬼在街上走了啊，啊，但是也过不了45岁啊，好像是5月份往生的。那另外一个呢？是2月，45岁那年2月就往生。那7月份啊，先师敬老，他病了，啊，所以那一年啊，先师敬老在基隆十方大觉寺讲《楞严经》，啊，我跟我弟弟都有去听经啊，听了3天啊，那法师。说有事没有来了，我们又再去，哎，法师怎么没来？后来过了一个月啊，我们又得到消息，说法师又在台北李业壁讲堂又开始讲经了，我们又去听。后来先师敬老啊，他在讲席当中才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啊，说去给人家算命了啊，都过不了45岁了啊，那两个戒兄都走了。他7月啊，病倒一个月，没有看医生，他知道寿命到了，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你命没有了，不要说医生啊，神仙也救不了了啊，他只能医病，不能医命，你寿命没有，医生没办法，医生没有办法给你延寿。啊，那只有佛有办法啊！佛也能医病，也能医命了啊。那么病了一个月啊，没有看医生啊，有两个同学给他照顾啊，每天吃一点啊，这个青粥咸菜啊，一个月病好了，好了继续讲解啊，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啊，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我们去听了3天，怎么法师没有再讲？原来是病了。那么病了一个月再好起来啊，后面这一段就不是他原来的命运了啊，他的寿命已经结束了啊，前身修的他45年的寿命已经结束了，那后面的就是在前面呐、啊，40年当中修的，所以我们人啊，40岁之前啊，就是前生带来的业，
那么40岁以后啊，有

前身的有加上这一生你四十年你修的，啊，这个就有不一样了，啊，有先天有后天了，先天是前身的，后天是今生的，啊，所以病了一个月了，后面他的生命为什么他能延寿？他两个戒凶都延不了，都出家。啊，不是出家就可以改造命运了，你还得要修啊，啊，修福修慧啊。那么他延寿的因缘就是发愿讲经弘法，啊，发愿讲经弘法。那么我听经是19岁。先师45岁那一年啊，45岁那一年，我听了2年了啊，我21岁，所以他讲的这个事情啊，我可以给他做证人的，啊，我可以做证人啊，的确是这个事情啊。后来他寿命的延长啊，也是。这个发愿啊，讲经弘法了，啊，发愿讲经弘法。那么他的延寿啊，跟他出家33岁开始讲经，讲到45岁，也讲了12年了。啊，那这个12年啊，经教也讲的不少了。啊，因此。他这个12年啊，也改造命运啊。那改造命运啊，他延寿啊，他延寿呢，到79岁。他79岁那一年啊，在北京啊，又病了一场。那个时候，他回老家啊，安徽庐江实际禅寺啊，就住在满城老和尚的道场，回家乡讲法言。他常常到北京去啊，去看一些老朋友啊。那么那一次到北京，就在那边病了啊，这个。啊，我们听经的老同修都有听过啊，他病了呢，也是爬不起来了。那听到空中有声音啊，问他呢，你还有什么事情放不下的啊？那么我们老和尚说，我通通放下了啊，没有一桩事情放在心上了啊，随时可以走了啊。他是看到。活菩萨很高大的身啊，又看到啊，这个满山的人啊，后来要变成羊什么的啊，这个大家听过就知道啊。后来他又好起来，啊，好起来回到香港啊，又继续讲经啊，那也是一个关卡啊，那也是一个关卡。那么我的观察呢？跟佛菩萨呢有任务给他有关系啊，不然他可能是45岁，他延寿到79岁，延了几年了，那34年了，那比延了凡延的长了哈，延了凡是延了21年啊，那么他这个阶段啊，79。啊，后来这个79岁又好起来啊，那这个啊，就是要把《无量寿经》啊，这个继续讲啊，要继续讲《无量寿经》，讲《无量寿经》啊，后来要做科会，讲了4回，到地府5回就讲了10几次就。没有体力再讲了。

所以后面啊，这个79岁到96，这个17年啊，一个是讲《无量寿经》的啊，继续讲了啊，一个呢是办这个传统文化啊，就是英国汉学院。英国汉学院啊成立那一年啊，他老人家是90岁，那么在前一年啊89岁，2015年89岁啊，他老人家有一次找悟道去啊，紧急召见啊，到香港去啊，那么就说了这个他们住在六合园啊，有一个赵律师啊，在英国啊，好像在那边做律师的，就他们隔壁邻居给他讲啊，英国有一些教堂啊，圣公会要卖，那么我们师父啊到外国一向喜欢买教堂啊，他买教堂很方便，不用去申请宗教用途，他是现成的，只要把那个十字架换成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很方便。现在澳洲那一间叫天主教堂啊，那个十字架换成阿弥陀佛，这样。那么就吩咐啊，悟道去买教堂啊，叫去看啊。那英国我没去过啊。但是呢，我当时我就不会想去英国啊？为什么呢？我听说呢，这个英国人都瞧不起中国人，我去干什么？去让人家瞧不起？那没有这个弘法的因缘啊，那我们不会说因为去旅游而去了啊，我们去都是。有弘法的因缘，那理由是附带的啦，理由是附带的。纵然我们办理由还是以弘法为目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宗旨啦，不是像一般人纯粹理由啊。但是先师敬老啊，这个他老人家的慈悲啊，要办汉学院啊，我就不得不去了，我人生地不熟啊。人生地不熟，没去过。后来找我们高雄一个陈居士啊，他在英国住了20几年，回到台湾啊，我们同修啊，我就找他陪我去看教堂，看了好几家教堂，阴森森的啊，这个一进去啊，那个同修给我讲。悟道法师啊，你脚底下站的那都是坟墓啊，那个什么牧师什么的，神父通通埋在下面的啊。那个他说，最多有4层楼的啊，都一层一层的啊，最底一层埋一层，再一层再一层再一层。那这个下面那个瓷砖都有名字，他那个就是那墓碑啦啊。好，我说我们师父买这个教堂做汉学院叫。照顾4个学生，我说这个怎么做汉学院呢？那个大概适合做30系念，那这边是超度。每一间教堂都阴森森的，那怎么做汉学院？那个是做法会是可以了啊，做法会比较适合，但是办学是不适合。我看学生在那边呢。每一天都感受到这些阴气深深的，我看也是不好啊。后来看一看看到最后听说有个学校空的一个小学但是门关着我们也不得其门而入。那么那一天就突然接到说，修士校长

我也是大学休暑假要来看师傅啊。那我们也觉得很突然呐、啊。一般校长啊，我们要去找他都找不到的，都找不到的。那怎么会亲自来啊？这个也是很难得的。那修士校长来啊，那就跟我们师傅一见，好像一见如故一样啊。他们谈话谈了一两个小时，谈了很久。啊，结果啊，这个修士校长啊，跟先师交流之后啊，他说就在他们学校办汉学班呐、啊，汉学院呐、啊。啊，2015年6月讲了之后。先师敬老啊，请校长8月到香港参加祭祖纪念法会。他跟他的学校，他们有校董啊，他们学校有董事会啊，那也好几个去了。去了之后啊，校长看到也很受感动啊，也就给我们师父讲啊，能不能在我们英国也办这样的？祭祖啊，这个纪念法会了啊。那我们楼上啊，大慈大悲啊，有求必应啊，就好啊啊啊。那么好啊，他老人家好就讲一个字啊，这个很容易的。那个好后面呢、啊，叫做你去办呐、啊 我接到这个任务啊，因为这个，我们从以前我出家啊，就是反正师父讲的，就是依教奉行，不要有自己的意见，不要理由，就去做就对了。啊，遇到困难，要排除万难，尽心尽力去做，啊，就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做了。我接到的任务都是临时性的，啊，而且时间都很短，啊，我们在这个短时间要去达成任务。我们随时要有应变的能力，啊，要应变呐、啊，随时就突然一个什么任务来，你就要去完成啊。这个是也是时间很紧迫啊，你看8月来，8月，那么第二年呐、啊。修士校长希望呢，这个6月份的时候能办，不到一年了。啊，不到一年那边我什么都没有。啊，你一个地方也没有啊，一个站的地方也没有啊，你也没有道场在那边啊，也没有一个办事处，那什么都没有。啊，所以2015年我10月再到英国啊，那么我们师父就说。去那边呐、啊，啊，你买一个地方啊，啊，这个做净宗协会啊，你当会长啊，说叫我当会长，我叫我去英国买个，就在伦敦买一个地方啊，然后做英国净宗协会，我去当会长啊。那我们就有个办事处啦，所以不到一年呐、啊，6月啊，我们在伦敦呐、啊，那个祭祖还不是办一场啊，是办两场。啊，为什么办两场呢？因为我们师父跟我说了，哎呀，那个修士校长他提请的要祭祖，我们这个是中华民族万姓先祖的。英国人他怎么叫他来拜我们中国的祖先？这样那不合理呀、啊！啊，后来那怎么办呢？啊，后来我们这个。

跟师傅研究了，那就那办两场，一场啊，第一场啊中方祭祖啊，第二场是英方祭祖啊。第一场啊这个中方祭祖就请这个中国大使馆的参赞啊，他代表中国嘛啊，中国大使馆的参赞啊去当主祭官了啊，那第一场，那第二场就休斯校长啊，休斯校长那个来祭祖啊，他也穿我们这个民国初年那个中山装那个服装啊。后来第三场到威尔士大学校区去办祭祖，办三场，在学校里面办的啊，办祭祖，办这个祭祖啊啊，所以这个不到一年的时间啊，你看他办了三场啊。那么这个当中啊，除了我们人发心啊，你人发心啊有佛力加持了，祖宗庇佑了，不能不可能了，不能不可能了，真的是佛力加持，祖宗庇佑。所以跟先师办的这个一些临时性的啊，我也相信啊，佛力加持吧，我们不是干坏事嘛，好事啊，而且利益众生的事情嘛。那么更早就是零四年啊，这个也是先师敬老也是教悟道去日本京都啊光明寺办第一变相图的展览啊。那么办了九天了，九天的展览。那光明寺啊，它的枫叶季，那个寺院的住持也特别安排我们那个展场啊，说那个老师都会带学生去看那个枫叶。那么要去看枫叶之前啊，这个回来啊，走这个路线啊，就让他们看看地狱是长得怎么样啊，第一面相图啊，而且我们那个DVD 啊，有那个日语配音的第一变相图，一个老师来送一片啊，学生送一片，送了一万多片呢啊，送了一万多片。那么在开幕之后啊，我到这个东京去啊，东京说，哎呀，这个悟道法师那开幕完了，那闭幕再回到京都啊，到东京去讲经啊，那讲经我带一个台湾团去。这个我弟弟他们也跟着团去啊，带台湾团去啊。那这个东京净宗协会那个坂本会长请我到另外一家餐厅吃饭，他们团队在另外一家，他们就会随身，他们就随身带这个第一变相图的 DVD 啦，那个画册，小的画册啊，就是沿路啊遇到人去结缘啊。他们那家餐厅就是一个老板是日本人啊，老板娘是台湾人啊。那个老板娘听到我们是台湾口音的啊，讲台语的，就特别亲切啊，特别亲切啊。那我们同学跟他讲啊，你要送他地狱变相图嘛啊，问他呢，你相不相信地狱啊啊？他说我相信的，我自己都去过啊，都他去过啊。那你怎么去的？讲来听一听啊。他说呢，他在二十几岁那一年啊，好像躺了一个月不省人事，一个多月啊，他就去参观地狱。他说他只走到第三殿，那十殿阎王嘛，他走到第三殿啊。那第三殿啊，他看到哦，那个地狱那个情况非常恐怖的。那么后面呢，有人给他拍拍肩膀啊，就是说你不要怕，你看就好啊。他说到第三殿啊，见到包公，见到包公啊。后来一个月后他又醒过来啊，醒过来他说，哦，他那一次大概
半年啊，他的体力才恢复。

正常啊，他那讲了啊，给我弟弟他们讲啊，我弟弟他们给我讲，我说好，那你找我去。

那我就问他这个事情，他要讲的确这个事情。所以我们那一次去办那个第一变相的展览啊，也有这样的一个因缘故事。所以以上讲的就是都是很临时性的啊一些事物啊，我们去完成啊，总是冥冥当中有佛力加持，护法神庇佑，不然一般的作业程序不可能在那个时间完成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发心的，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他这个79岁之后啊，就是他还有事要办，就是要办汉学院啊，培养啊20个能够看得懂中文、中国文言文、汉字文言的学生来读这个《四库全书》啊，把《四库全书》的精华做一个摘要，做这个工作，培养20个。这是他老人家的啊，这个后面的任务啊，那办这个汉学院办学了啊，要教学，教就教下一代了，不然下一代没人。我们佛教寺院如果不重视教学啊，以后那个寺院也没有人去了，以后那个寺院没有人去就关门了，因为年轻人他不懂这些。那不论是什么叫佛教啊，他不会进来的啊。所以讲这么多啊，讲来讲去啊，也就是鼓励年轻的法师要发心弘法，要发心了啊。那么发心，我们没有能力，你只要发真诚心，就会佛力加持。啊，这一点一定要相信。啊，因为我也老了嘛，啊，我也老了嘛，啊，也要这个培养啊，年轻一代的要起来啊。那么，所以我们这边啊，不能要一直做法会嘛，啊，我能够再做几年，嗯，大家给我评估一下啊，那个大概还能做几年。这个跟40几岁来新加坡那个可能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你10年10年的体力就差了呢。啊，你看啊，我30岁到40岁，34岁出家啊，这一段啊算是壮年了。那40岁到50是中年了，50到60是中晚年。60到70叫晚年了啊。那我现在75啦，啊，这个啊，我自己估计我的体力精神啊，大概顶多了到80岁就了不起，可能还不到啊，啊，所以大家邀请这些年轻法师，今天我带了很多年轻法师来啊，就要介绍给大家啊，大家以后多多扶持他们啊，年轻法师。大家要护持啦 啊！我们佛教啊，后继才有人啊。我们老和尚常讲嘛，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无论你做什么事业，那佛教也不例外嘛。你要传人嘛，啊，好像接力赛跑，一棒接一棒啊，要接着跑啊。这个那么接班人也不是临时你早就有嘛，你要事先就要培养嘛。因此我们这个学会啊，我们净宗要这个长久的传承啊，长期的啊这个弘扬啊，也要有人嘛啊，所谓啊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嘛，道他自己不会去弘啊，是你人去弘扬这个道嘛。

那你敬宗也是一样，你要人去弘扬啊。这个，所以什么事情都需要有人，那么人需要培养啊。年轻法师要发心了、要发心啊！那我没能力啦，哎呀，我以前我也是这样心态啊，自己也觉得啊，惭愧啊，没有能力，无德无能啊。那么也是得力先师敬老，他老人家呢慈悲的鼓励了，啊，就没能力，你要发心呐、就佛力加持。那你不发心呐、那佛力加持也加不上。啊，所以要发心，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要发心呐、那么护法啊，这个弘法。出家在家都要培养年轻一代，培养年轻一代。现在这个我们昨天的法会啊，也看到很多年轻人啊，有义工菩萨的子女来参礼啊，这个现象比台湾好啊你们要跟你比这一支的哈。我们台湾好像，我一直劝同修带儿孙来但是很少很少我是鼓励了鼓励大家多带儿孙来拜拜祖先这个参加法会来，因为他以后都是奶奶带来，他拜他长大他知道才会拜嘛，你没有带他。长大他不会，他也不知道，他没接触过，所以要鼓励你后面才有人好像你家族你要传香烟你要一代传一代你要祖宗牌位你不教下一代拜，他怎么知道要拜？他到时候不给你丢掉了，他不要麻烦，拜这个干什么？也不会讲话，这教育啦。你要教他这个拜祖先是什么意思他搞不懂我们现在中华民族，那大家虽然是新加坡的，是国籍不一样。马来西亚国籍不一样，印尼国籍不一样，每个国家华侨国籍不一样，你入的国籍不一样，但是你的血缘。你的文化，你的祖先都是来自于中国嘛？那只是国籍不一样国籍但是历史文化血缘都是来自于中国记住就是不忘本，教孝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那么你这个族。才能够延续下去所以过去台中联社李老师讲王族跟王国我看到雪露老人他的开示才知道我们以前只知道王国不知道王族其实王族比王国更严重王族跟王国是两个概念王国是国家政权被抢走，管理的政权被抢了，政权被抢了，叫王国。那王族是什么呢？后代子孙不认识自己祖宗的历史文化。那么祖宗历史文化要靠语言文字来传承，语言是个工具。那么你不知道中国的文言，不会讲中国话，人是中国人，但是心里的思想完全没有中国的一个影子在，一个种子都没有，这个就叫王族。大家明白了吗？他那个族没有了所以
不用战争了，用这个就可以了啦，啊，叫你不要写你祖宗的，你就完了，你就没了，对不对？我去马来西亚马六甲那个古城建中协会江会长给我讲，哦，现在很多香蕉人，我说什么叫香蕉人？江会长，香蕉人很多，他外面黄色皮肤，香蕉黄色的嘛，黄皮肤的，啊，内心啊是白的，白人的思想，他没有祖宗的思想，这个叫香蕉人。哦，我知道了，受教受教，明白了啊，香蕉人不少啊，那个就王祖啦。啊，他不真的不认识祖宗是谁了啊？啊，那么他只知道现在他的国籍，他不知道自己的祖宗啊。所以这个传统观念啊，这个非常重要啊。那么伊斯兰教啊，也有他们的优点啊，他们都不忘祖宗。他们都不忘祖宗啊，他们的信仰啊，他们祖宗，他到哪个国家移民到，他的信仰都不忘记。他们过年的过他们的年，过他们的年。我们现在新加坡有出过中国年吗？有啊，无？你们这一代有啦，年轻一代我看都是过圣诞节啦，圣诞节看老年啦，对不对啊？那你说这个，我们来这边啊，啊，先是见到这个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也是希望我们这边同修要发心啊，这个要我们民族文化命脉延续下去啊，所以。建立啊，大家多去劝这个华人啊，现在受教育啊，最好受双语教育啊，不要只受英文教育，那中文都不学，那你中国人不学中文啊，你就不认识祖宗了啊，最好是双语都要学啊，双语啊，现在我们台湾都流行双语嘛，双语教育啊，啊，建议啊，不能会亡族哦。哦，没有骗你们啊！到时候没有人会请我们来做三十七年的，你放心好了。因为他这些中文他看不懂啊，那做什么三十七年啊？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有这个危机意识啊，要有这个危机意识啊，怎么样要挽救我们的？民族啊，这个族群，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那么老一代的华侨移民过来啊，他们这个传统的观念都很重视啊。你看哦，新加坡、马来西亚，包括印尼啊，我到印尼棉兰去做法会，还看到那个庙啊。那个庙还有那个不都是这些祖先从中国带过来吗？那这个地方也没有这些东西呀、啊，包括澳洲啊，我们去都还有关帝庙啊，那广东人去盖的啊，还有那个抽签的啊，现在变旅游区啊，那个时候华侨啊很重视这方面的，把祖宗的文化呢，他到海外来。他也不忘祖宗，把那个祖宗的牌位啊，那个庙啊，也都搬过来啊，这个是很好的啊啊，这个我们要效法祖宗的祖德啊，我们不要把它断掉啊，希望啊把它继承下来啊，继承下来你要教啊，要教育啊。啊，这个新加坡，我看那个城隍庙盖得非常非常非常富丽堂皇啊啊啊！我有拍一个城隍庙的，与神同在的啊，希望
提供大家看看。

0: 城隍庙的啊。
1: 台湾这个还有96座的城隍庙啊，这些就是先师敬老讲啊，教这个社会教育的，因果教育的。城隍庙是教因果教育的啊，你不能把它看作神啊，这个在那边拜啊。啊，希望我们两岸三地啦，啊，就是东南亚这些，我们这个文化的血缘啊，命脉啊，都是息息相关。因此，我们都有需要啊，有固定啊，每一年的一个交流。那么交流就是要长期的啊，也是一代传一代，啊，一代传一代。希望能够啊长久的啊传递下去啊，因此先师敬老一生他办的这个事业啊，我们给他看啊，就是到最后就是汉学院啊完成啊，这个是主要的啊，主要的一个教学工作了。所以我们大家啊发心弘法利生啊，也必定啊得佛力加持，祖宗庇佑啊，这个就不要怀疑了啊，大家真的要发心啊，发心就要放下自私自利了啊，不要为自己打算啊。我也是孝好先师敬老啊啊，再累再怎么样也都，除非这个真的爬不起来了，那就没办法啊！啊，不要为自己打算啊！你自私自利的心态呢，就障碍佛力给你加持，你智慧不开啊！所以要把自私自利放下啊！不要什么事情都第一个先想到自己啊！我们起心动念，第一个要想到这个世界的苦难众生啊，啊，你要发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了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心，我们每一次做善习念，念那个就是在打妄语嘛。啊，发了愿，又不发心啊，口头愿啊，心里啊，没有真正的发心。所以我们大家呢要同共发心啊，大家要同共四众弟子啊，同共发心要合作啊，不要有自私自利啊，我们什么事情啊都要为大局着想啊，不要为个人的小团体啊，个人的这个私利着想。那么悟道修得不好是得利于啊，听先师敬老的话啊，他老人家叫悟道去做什么，我就去，我不会有说 no。我在师父面前好像没有 no 这个字典，没有，就是依教奉行，啊，那真的是得感应。不然你看我讲的那些事情，那怎么可能在那个时间完成？那不可能，凭一个发心啊！如果我为了自己想啊，那这个那不可能去完成那些事情啊！一定啊，要为利益众生这个方面来着想啊！最后也是希望啊，我们同修大家护持年轻法师啊，在家出家也要多多培养啊后代的啊，这个在家护法、出家法师啊，都要培养下一代的啊来接班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一桩大事情啊。我们今天

讲了很多啊，这些也不算题外话啊，但是虽然跟我们跟这个经文没有很直接的关系啊，但是也有间接的关系嘛，也有间接的关系。上一次我们在图文吧讲的就是这个五根信进念定慧这段经文的捷要，讲到第40条那么我们接着看41，断除烦恼是五根最后的慧根，教成法术，讲以观自照，觉者分明。这句话着重在观，所以佛家修行的纲领称为观照，坐观。不仅是眼观，而闻声也叫观，鼻嗅香也叫观，六根接触六尘都是观，用这个字来代表。这个是五根最后一个信进念定慧这个五根我们念弥陀经常常念到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那么五根最后的慧根什么叫慧呢？在教成法术里面讲，以观自照，觉者分明。这句话着重在观，所以佛家修行的纲领称为观照坐观。这个观是我们修行的纲领，要懂得观，要懂得坐观。这个观是我们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修行的一个总纲领。如果不懂得做观你修行扶不住烦恼，扶不住烦恼就会退转，会退转，所以要做观。我们就是在观行上不得力，所以扶不住烦恼，那扶不住烦恼，不是退转，那么就是去学了一些邪知邪见的去学外道的一些东西去了他这个不但退转还走入歧途了也走错路了这个就很可惜。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不懂得做观你在修学过程也是枯燥无味，枯燥无味。那枯燥无味你就修不下去像我们念佛刚开始念很起劲念到最后好像越念。好像人越少，越念人越少。那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你不懂得做观。所以早年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先师敬老提倡24小时念佛的，有些老同修应该参加过24小时念佛，这个大概是20多年前了。刚开始好像我记得人很多好像有400-500人24小时念佛，那么念了一段时间好像人数就慢慢减少，好像念到这个半年后就很少了，等400-500变300-400、200-300、100-200变几十个练到最后晚上练的好像剩下10来个
越练越少。

啊，原来啊，我们师父说一句佛号念到底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念到海枯石烂呐。啊，那么一句佛号念到底，那么怎么念的？怎么这个越念越少呢？啊，因为他念的枯燥无味，扶不住烦恼。啊，他就退了。啊，后来我们师父说：“哎，不行啊，这个只有一句佛号也不行，还是要听经啊，听经就做官了啊，跟你讲道理啊。”所以老实念佛啊，我们听老和尚讲经不能断章取义啊。有的人他就断章取义，一句佛号念到底，什么都不要啊。有没有错呢？没错了。没错了，这句佛号当然是圆满的嘛，没错了。这句佛号，就这句佛号，你就一直念就成佛了，没错了，真的是这样啦。啊，问题你相信不相信？我相信，相信要试看看才知道啊。那你心里有疑，你自己不知道啊。如果那么容易相信，那佛不是讲错了吗？啊，释迦牟尼佛不是讲错了吗？啊，为什么在《弥陀经》讲难信之法啊？那我们这样就相信了，那还叫难信吗？啊，所以你这个，那为什么难信呢？因为你道理不明了，你没有透彻明白，你信心怎么生得起来？你自己有怀疑，自己不知道，以为没有怀疑了。啊，疑就是我们的大问题了。啊，误人第一是多疑呀。疑人生苦，苦生疑。啊，以网缠心不易知啊！怀疑就像那个捕鱼的网啊，密密麻麻的缠缚在心里，你自己不容易发现的。啊，所以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在这干什么？断疑生信嘛。你疑根断了，你信心才生得起来。还有疑，就是你对这个经教道理啊，没有透彻的明了啊，所以佛才要讲经说法49年嘛，信难嘛。啊，讲到你真的一断了，断一生信了，去念就成就了。啊，所以很多人听了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功了，没错啊。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但是不多啊，极少数。你看锅肉酱啊，海贤老和尚啊，这有阿公阿婆啊，他们老实念。那么那些人，我们是不是跟他同样的根器？每个人根器不一样哦。啊，祖师大德会观机，知道你什么根器。有的那个老实人，他那种根器，你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像海贤老上锅肉酱这样，他真的能老老实实的念，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他就念成功了。那我们的根器跟他一样不一样？你去买衣服啊，你的尺寸啊跟他一样不一样？如果一样的你可以啊，那不一样的那这个不适合你啊。我看人家这样练三天成功了啊，你也去练三天看看啊，我看呢会发狂。
我看很多了啊，我这个不是用猜想的，因为我亲眼目睹的太多了。还有我们一个老同修，这个啊，那叫许秋雄啊，现在开出租车的，啊，开的士的，开计程车的，他。然后上我们提倡这个一天一夜的，啊，他们练三天三夜，他在开那个环保车，后来开环保车，精神很好，啊，念佛啊，他们练的精神都很好，那不累啊，但是后来呢，跳楼自杀啊，我怎么练到最后变成这样呢？他练的功夫那么好啊，无量寿经一直读，为什么会这样？这个例子很多啊，黄念祖老居士也讲过啊，天台山国清寺一个出家人也是念佛念到啊，哦，听到树叶什么风声，通通是佛号，最后拿一根绳子上吊自杀啊，为什么？没搞清楚了，有疑不知道，

那我们千万不要闭门造车啊，自己门关起来，以为这样一定就成功了。我可以很坦白告诉你，如果你不是那种根器的，人家练得成功，你练不成功。啊，佛是应机说法，应机施教，连儒家教学也是一样啊，因材施教啊。你是什么根基呀？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材料啊？啊，应机说法了，要对他的机了。啊，气理不气机就闲言语嘛，你讲他对他没帮助，然后要气他的机，所以佛才要讲经说法嘛，讲那么多嘛。啊，如果这么简单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佛了，那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他就拿个引磬，啊，大家跟着我念佛，阿弥陀佛，大家不都去了吗？还那么麻烦干什么？大家想对不对？那何必那么麻烦？啊，所以你不能这样去理解啊。那么真能老实念，那个，你看他是不是什么字都不认识？那是上上根人呢，你不能跟他比呢。像六祖一样啊，他不是一个字不认识吗？他还不会读《金刚经》，听人家念《金刚经》念一段，他就开悟了。那你我们去看看，我们读了好几千遍也不会开悟。听讲听了很多也不开悟啊，那你怎么可以跟他相提并论呢？你的根基跟他根基不一样啊，你的善根福德因缘跟他不一样啊，要搞清楚。好，所以这个什么叫观照？观照这个做观这个两个字讲一讲很简单呐，从那就做观呐，怎么照？会不会？啊，参禅呐，禅师说会摸，会吗？念佛也一样啊，你会摸，你会念吗？啊，你以为念佛啊，那这样就叫念佛啊。我们现在是口念呐，口念大家都会啦，心念呐，恐怕会的就很少。啊，口念大家都会啊，这句大家都会念。所以念佛啊，你看呐。姜维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讲啊，也要做观啊，因为念佛就是观啊。啊，你看呢，《观经》那不是16观吗？啊，我们持名念佛是第16观，第16观。

那怎么不是官呢？离不开官这个原则，要懂得做官。那我们要学习呀、啊，你怎么来这个啊关照啊这个。讲这个观照做观啊，我们要深入般若经典啊，你才懂得什么叫做观照。观照是初步的功夫，啊，初步的功夫观照，照到功夫得力就得定，叫照住。妄念不动、哦、妄念不动就照住了，那观照就妄念起来就发现了，那照住再深入就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就照见了、啊、所以它三个层次，观照、照住、照见啊、那么我们念佛也是一样啊，这个功夫成片，思一心，离一心，离一心就是照见的啊。所以这个做观，我们现在呢，实在讲，观照这个功夫还是比较高一点的。我们现在呢，可能只能先从观察啊，观察开始。观察呢，啊，用心意识，用我们意识心在观观察。你真正提起观照啊，它要离心意识，不能用意识心。啊，我们现在呢所修的都离不开意识心啊。那么离心意识修啊，你要深入楞严了。啊，《楞严经》这个给我们分析的很清楚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啊，这个不会用，用不上啊。用心力识修，我们大家比较容易入手啊。我直接用禅门这个啊，这个要这种根器的啊，那也不是说这绝对不行啊，要这个深入这个经教啊，你深入了才知道怎么去做观。那我们先从观察，我们修静中啊，有个方便啊，啊，观察，你看这个八大连觉经讲啊，为佛弟子常以昼夜自心诵念八大连觉啊，第一觉悟啊，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四大苦空，五因无我，生灭变异，虚位无主，心是恶缘，行为罪首，如是观察，见离生死。啊，那个观察就比较粗的。啊，这观察我们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啊，世间无常，我们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啊，无常啊。这个世界啊，我们这个地球啊，很危险，很脆弱啊，天灾人祸很多啊。现在你看啊，地震啦、啊、火灾啦、啊、水灾啦、啊，啊，什么空气污染啊，再加上人为的战争，我们这个国度啊，这个世界啊，非常危险，非常的脆弱啊。那这个我们去观察，可以观察出来。我们用意识心就可以观察出来了，啊，那么如是观察啊，不断的观察呢，见离生死，啊，见离生死，我们就是会把这个世间放下了，你这个出离心才生得起来，啊，我们静中啊，三根普披利顿前收啊，我们不是上上等根净，但是我们能够做这样的一个观察。帮助我们升起出离心，啊，出离心就是升起，你要看破，看破就看清楚。

这个世间的真相，它是无常的，它不是永恒的。要常常这样观察，常于昼夜，自心诵念，要常常这样讲到这个事情。你不常于昼夜自心诵念，就忘记了嘛。所以为佛弟子就昼夜都要提醒，都要提醒，这个世间是无常的，不要一直想来日方长啊，那个是打妄想，什么来日方长啊，这个是讲好听的啦，因为我们是应付一切世间人哈，我们这个小佛堂就大家来都老同修啦，讲一些比较实在话啦哈，人都会死啦啊。那都不会死是骗人的，西方极乐世界才不会死了。今天时间到了，只有讲一条啊，其他都是讲故事啊。但是故事也很重要啊，也是跟我们这些都有关系的。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0: 地藏菩萨像灵验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今天晚上接着我们来分享学习地藏菩萨像灵验记。陈留俊贫女念地藏尊得富贵记第二十三。我们这个地藏菩萨像灵验记一共有三十二条，三十二个公案。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第二十三个，一共还有十个公案。我们大概今天晚上，下个星期一再一次大概这个灵验记就可以圆满。这个陈留俊也是中国古代的郡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行政区域的一个名称。前身为济川国济川郡后来也曾经改为济阳国还有陈留国建昌郡北陈留郡到了西汉才开始设置的在中国古代郡的行政区域因朝代有所不同在现在这个陈留郡是现在河南省开封市陈留镇那么讲到河南开封我们有到大陆旅游都一定会去这个地方有到河南旅游这个开封也是一个旅游的景点那么这里讲太宋就是大宋宋朝陈留郡就是这个地方有贫女这个贫女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一位女子家庭很贫穷贫就是没有财力我们现在话讲这个经济条件非常差经济很不好所以贫了那么家贫庸吏庸是跟人家说帮庸了吏就是苦力就是帮人家做事那么来过日子赚一点生活费这个我们现代还是很多很多这个家庭经济不好就帮人家做事打工做工赚一点生活费这个就是庸吏人家做庸人帮庸这一类的护念地藏菩萨像多年这个护念就是常常

常常重复啊，就是常常的念念呢、啊，这心呢、啊、有这个念头，有这个念头啊，想造这个地藏菩萨圣像，想了很多年。那么自良一业，昼夜愿善本，心事不邪，其国所愿呢？啊，自良啊，就是自己衡量啊，自己衡量啊，自己这个现在帮人家做工过日子，那实在讲啊。大概啊，三餐能吃得饱，啊，能够穿得暖，那就已经很不容易了。那么哪有多余的钱呢、啊，来造这个地藏菩萨圣像呢？那造这个像啊，啊，那当然。这个金钱啊，有一定的数字的，那不是这种贫穷人家呢，他能够负担得起啊。所以自良一业有剩余的，也没有什么事业、什么收入啊。那么昼夜啊，常常想啊，发这个愿啊，是善愿啊，他这个。本愿啊，他这个心啊，有这个念头，但是啊，心事不邪，心事不邪就是我们现在话讲啊，心有余力不足啊，啊，很想花心来造这个地藏菩萨神像，但是家庭啊贫困，有这个心，但是。事实上啊，办不到，所以心事不邪。其国所愿啊，那岂就是岂能满他所愿的这个造像的愿望呢？啊，他国啊，就是说国岁了就能够达到。他要造这个地藏菩萨圣像的这个愿，就是岂是岂能啊，这怎么有办法能够满这个愿啊？那从这个他家庭这种经济情况的条件，那当然是没有办法完成的。但是啊，有这个心呐、啊，这个心呐、啊，很恳切，啊，很恭敬，希望照这个像，但心有余力不足。我们再看下面，开宝五年啊，这个开宝是公元968年十一月到976年啊，这个八年呐、啊，是宋太祖赵匡胤啊，他当时啊的年号啊，开宝啊，开宝五年是公元972年，闰二月24日斋时啊，这个开宝五年，公元972年啊，那一年呐、啊。也是闰月啊，像我们今年这个庚子年呐、啊，今年是闰四月啊，我们今天是闰四月初三，在开宝五年啊那一年呐、啊，它是闰二月啊，闰二月24日啊，这个24日斋时啊，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十斋日。啊，23、24都是十斋日。啊，这个24日啊是十斋。
那么这个这一天呢、啊，斋食就是说，这个用五斋的时候，啊，一般呢、啊，我们讲用五斋啊，中午吃饭，所以我们在中国传统寺院啊，这个丛林啊。中午啊，吃饭叫卧斋啊。我们吃饭的这个餐厅啊，在佛门叫斋堂。那这个斋这个意思啊，是过中不食啊，这个是斋的意思。现在我们常常啊，把吃素啊跟吃斋啊。都混在一起啊，以为吃素就是吃斋了。那实际上啊，吃斋不一定吃素啊，斋是过中不食，中午啊，每一天这个日中时间不一样啊，都会有差一点点。如果用这个天文日历啊，那是最标准的啊。春夏秋冬，那每一个地区这个日中的时间都不同啊，所以用天文日历最标准。所以有人受八关斋戒啊，比如说十斋日，或者有人受初一十五啊，这个八关斋戒啊，它的时间是一天一夜。24小时啊，不能连续啊去受持啊，受一次，它的时间只有24小时，过了24小时，这个斋戒啊就解除了。所以斋啊，它是过中不食啊，过了日中就不吃了。啊，只有喝水啊，不吃这些有沉淀物的啊，连果汁啊，这些牛奶啊、奶粉这些都不吃了，喝水、喝糖水、喝蜜水啊，只有喝这些啊，这是斋啊。那么在南传小乘佛教国家，他们还是都吃斋。而且还托钵啊，出家人还托钵啊，他们日中一食啊，就是日中，像佛陀在世时代一样啊，去托钵，那一天就吃一餐啊，过了日中啊，他们就不吃了，但是他们没有吃素，吃三净肉啊，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杀，就是不杀生。但是没有吃素，但是他们吃斋。因此在我们中国寺院啊，也比较有开源啊，也有晚上也有吃。但是啊，这个晚上啊，这一餐啊，在寺院丛林就不叫吃斋了啊，叫药食。啊，就是啊，当药吃。啊，这个意思啊，也是，就是提醒出家人呐、啊，啊，佛制定出家人晚餐是不能吃的，啊，但是啊，如果你身体没有办法支撑，啊，晚上啊需要吃，啊，但是啊不能啊，好像啊。贪吃啊，不能享受啊，也不能吃得很丰富啊，这能维持体力就好了啊，而且呀、啊，要把它当作药食，就是像吃药一样啦 啊，也不能安逸食啊，这些要避免啊，那要生惭愧心啊，知道啊，这是有违佛制。

成钥匙，所以晚餐呐、啊、就不叫斋了啊，就中餐才叫斋。所以这个二十四日啊，这个十斋日，这个斋时啊，五斋这个时候，见家内细雨甚多，恐盗沙，赶不入室内间。而见诸遗像皆金色树。这一段啊，就是在闰二月二十四日吃午斋这个时候啊，看到啊，他家里面啊很细小的蚂蚁啊，在他那个房子里面，恐盗沙啊，盗就是怕去踩踏啊，跟我那个蚂蚁那么多，那不敢进去啦，怕进去呀、啊，啊，这个一脚踩下去呀、啊，那把那些蚂蚁都踩死了。那、啊、这个信佛的人呐、啊，就不杀生嘛，啊，你看到有蚂蚁，那你就不能去故意啊，啊，走进去，那把那个蚂蚁踩死，就犯了杀生戒了。所以这个贫尼啊，他也看到啊，也不敢进去，敢不入室内间，啊，就是不敢啊进入他室内房间呐、啊，就不敢进去。不敢进，就在门外看呐、啊，啊，而见诸遗像皆金色树，没看到这个蚂蚁那个形状、那个相状啊，那跟一般蚂蚁不一样。啊，好像啊，那个小米啊，树就是小米，啊，就像小米那么大，但是啊，都是金色的，像黄金一样啊，金色的。异之，异之就是感觉很奇异了，很奇怪了，那、啊、怎么会有这种蚂蚁呢？邻家男女另见其遗址，皆莫不待之，见人皆怪之。那么这个左邻右舍啊，啊，这些男女啊，啊，这个就是他们住的这个地方啊，啊，这个邻居啊，这些男女啊，啊，听到这个事情啊，都过来看了 啊， 啊，那就是这个皮尼啊，请他们来看看啊，这种蚂蚁都金色的。大家呢看到啊，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啊，所以见人皆怪之啊，看见的人呢、啊、都觉得很奇怪啊，从来没有看过这种蚂蚁啊。经一日夜息散影，你入内见于卧阴上，遗址成纱巾，挤满三朵。纯是真亲也，贵见闻者亦知。这个一段啊，就是大家看得很奇怪了啊，那个蚂蚁啊，密密麻麻的啊，都是金色的。那么经过一日夜，哎，这些蚂蚁就散掉了，影就不见了。啊，那么他这个贫尼啊，他这个时候他才敢进去房子里面，啊，进去啊，要睡觉了。见于卧阴上啊，这个阴呐、啊，就用草去织的垫褥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垫被了。啊，他这个卧室啊，啊，这个垫背上面啊，啊，那个遗址啊，成纱巾了啊，那个蚂蚁啊，那变成啊纱巾了，变金子了。那给他拿起来啊，刚好满三朵啊，那等于三朵，纯是真金。都是金，
真经。

贵贱闻者易之。啊，这贵贱呢，就是啊，在社会上啊，有钱人啊，这个贫穷的人啊，听到这个信息啊，大家也都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了啊，异啊，很奇怪、很奇异的、不可思议的事情。

不取之。啊，那么这个，这突然自己家里有这个杀菌啊，那也不敢啊，这个非法啊来取得。那刚好啊，正买之，女卖之啊，刚好有人，有一些有钱人呐、啊，那看到这个事情啊，愿意出钱跟他买，就是买他这个纱巾啊。那这个女贫女啊，他也就卖给他了。忽得富贵啊，他卖了，当然他就有钱了、啊，而且那个纱巾呐还满三朵。哦，这个价值啊，也不少了，啊，所以卖的啊不少钱了，所以他呢忽然呢、啊，他就得到富贵了啊，原来很贫穷，现在忽然有这个纱巾卖了，就得到富贵，迷惑信心，啊，迷就是更加对地藏菩萨呢。增长信心的、啊，当然啊，他日夜思念，就是想要造一尊地藏菩萨像，没钱，自己也没有能力，那忽然啊，家里来了一些金色蚂蚁，啊，跑到他这个床铺上，啊，堆满了纱巾三朵。人家给他买了、啊、他就变有钱了、啊、所以他有钱了、啊、当然他第一桩事情就是他心心念念要造地藏菩萨像、啊、当然先完成这一桩事情。那圣像造好了，安置卧处、啊、就是他捡到纱巾这个卧房啊，就是这个圣像啊，要安置在他这个卧室这个处所，舍家为室，就是他的家呢，他就捐出来了，做寺院了，供养出家人了。郡主上妻啊，就是这个陈留郡啊。当时的郡主就是管这个郡的郡主，那么他的妻子啊死了，后此女为妻，后来啊他再娶这个贫女啊为妻，重之如神啊，重就是说对他非常的尊重啊，尊重的像神一样的尊重。当知此女念力强盛，信心坚固故，性感甚应而已。啊，这个的后面都有一个而已啊，就是当时啊，他们写这个文章文法的一个结语啊，啊，他们习惯用啊，啊，这是当知，就是我们应当要知道，啊，这个贫女啊，为什么？有这种感念，啊，在关键呐、啊，此女啊，念力强盛，他这个心念呐、啊，很强盛。这个念力强，那么他感应就很明显。啊，他能够感的这个念啊很强。当然啊，活菩萨的应，那也就很明显了。啊，这关键呐、啊，在这个念力。啊，念力啊很强。啊，而且啊，信心很坚固。啊，信心就不怀疑了，不疑啊！对佛菩萨，对圣教，有真实的信心啊！而且这个信心呐、啊，坚固不退
所以啊，

才能够有这样啊殊胜的一个感应啊，感应啊这个地藏菩萨来应满他的愿啊，所以信感甚应而已啊，感应啊圣人的回应。从这个公案啊，给我们一个启示啊，就是我们要求，就是恭敬至诚啊，求佛菩萨，必定啊有这个感应啊。如果我们有求没有感应啊，我们要反省自己的心是不是真诚恭敬。关键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印光祖师常常开始啊说，要得到佛法真实的功德利益啊，有一个秘诀啊，就是至诚恭敬。只要有至诚恭敬的心，必定啊得佛法殊胜的利益。所谓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如果一点恭敬心都没有，那什么利益也得不到。关键啊在恭敬之诚。因此我们求佛菩萨满我们的愿，我们有求没有应，我们要回头来反省检讨我们自己的心是不是真诚恭敬啊在求。这位贫尼啊，那么他是真诚恭敬在求啊，所以感应啊特别的殊胜。那么他能求得到，所有的人都能求得到啊，关键啊自己要有真心啊，真诚恭敬心啊，来求佛菩萨没有不感应的。好，这个公案我们学习到这里，我们再看下面第24个公案。送辽城地藏瑞应之际第24，这个是宋朝，辽城就是现在的辽宁省辽阳市，那辽宁啊，我也去做过很多次的三十系列法会，在辽阳市，就辽城乡里。其一千余家，近代将满2000余家，塑奉大法，坚信观音地藏，归僧尼，偏重观音经、十轮经，有古伽蓝三间四面也，青瓦七堂。啊，这个漆是以茅草啊覆盖在屋顶上，左右安观音地上两尊，漆身长7尺5寸，中间安阿弥陀佛像，1丈6尺，皆灵瑞感通相也。习刘邓度所作也。这是讲辽城乡里啊，就是现在辽宁省的辽阳市啊，这个地方啊，习就是过去了啊，过去这个地区啊，住了1000多户的人家，1000余家啊，近代啊满2000余家啊，那这个时候是讲宋朝那个时候了。
啊，如果现在就不止了啊，那现在啊，啊人超过太多太多了，啊现在人很多了，啊是想当时古时候啊宋朝那个时代，那么就是这个地方的人呐、啊，都平素都信奉佛法啊，这个大法就是大圣佛法啊，在中国佛教啊是大圣佛法啊，所以称为大法，坚信观音地藏。那么他们也这个信观音地藏菩萨啊，那么来这里的僧尼啊，大家都是学习啊观音经跟十轮经。观音菩萨的经典啊，在显教的经典有观音三经啊，这个我们学会啊都有印。啊，第一部就是楞严经啊，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这张经文。啊，是讲观音菩萨呢修行明心见性的，他根据的法门啊，他所依据的法门啊，修耳根圆通，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那么第二部啊，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观自在章。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参到第二十七参，就是参观自在菩萨啊，观自在就是观世音了啊，对自己啊叫观自在，对众生叫观世音啊。第三部是妙法莲华经，我们一般称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那这一品经啊，读的人很多。啊，讲到普门品，一般寺院呐、啊，很多人在读诵，大家都知道。那楞严经的耳根圆通跟华严经的观自在章，一般没有听经的人他就比较不知道了。啊，但是普门品呐、啊，大概啊，信佛的人都知道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这品经啊，在民间流传的很广，很普遍。啊，所以这个龟森尼啊，那么来这个地方啊，这个寺院啊，道场啊，啊这些出家众、在家众啊，师众弟子，大家偏重在修学观音菩萨经啊。那他这里没有讲是哪一部，那就是三部经啊，那其中的一部啊。那么十轮经是地藏三经其中的一部。那么地藏三经啊，地藏菩萨本愿经，那读的人很多，很普遍啊。讲到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大概信佛的人啊都知道啊，纵然啊没有读过、啊、也听说过。但其他两部经啊，要是跟观音三经一样啊，观音三经啊，你讲到普门品大家都知道啊，你讲观自在章、耳根圆通章，那不是听经的人他可能就没听过了。那地藏经也是一样，地藏菩萨本愿经读的人很多，

诵这部经的寺院道场啊，也非常多，非常普遍。啊，但是还有两部经，一部是《旃茶三乐业报经》，啊，一部是《大乘地藏十轮经》。啊，这个早期啊，在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我们净老和尚啊，早年呐、啊，那个时候我还在家，还没有出家了。大概40年前呐、啊，就印过这个经，啊，景美华藏图书馆印的，印十轮经，啊，旃茶三乐业报经。那这个跟地藏菩萨本愿经合起来，就称为地藏三经。那十轮经一般的人也比较少听到，啊，但这个经啊也是非常。重要啊！那么在《旃茶三乐业报经》啊，那个旃茶轮相，那旃什么呢？也是旃牲口一三叶啊，牲三叶，口四叶，一三叶。我们仔细看《地藏三经》，讲的就是十善十恶。这个《地藏经》就是教我们断恶修善，讲因果的。我们念过《地藏菩萨本愿经》，那就很明显可以看到。那么《十轮经》也是很明显的，啊，还有《旃茶三乐业报经》。那么这个地方的这个佛弟子啊。他们偏重观音经跟十轮经啊，跟这个地藏观音啊很有缘。那实际上啊，地藏菩萨跟观音菩萨跟我们娑婆世界阎浮提的众生啊，缘分就特别的深啊，缘分特别深啊，就是跟这个菩萨因地发的愿有关系。那实际上啊，佛菩萨他们的神通道力都一样的啊，但是度众生这方面啊，每一尊佛菩萨他发的愿不同啊，所以跟众生的一个感念啊也不相同，众生的根基还有缘分，这个感念也不相同啊，就是他的愿。有不同，特别啊，偏重哪些对象，就是哪一类的众生。那像地藏菩萨呢，他发的愿就是度第一众生都成佛。那这个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堕地狱的众生，那当然那个业障是最重的嘛，业障不重怎么会堕地狱？就是三恶道的众生，那业障都特别重。为什么堕三恶道？造十恶业，忤逆十恶啊！造这个恶业造得很重，就必定啊堕三途了。那地藏菩萨呢，发愿呢，优先呢、啊、度这个三途众生。所以他发了这个愿啊，跟这个业障深重的众生啊，啊，他就弃他的机了，啊，这一类众生的跟菩萨的缘就深了，啊，就比较容易接受菩萨的教化了。那么观音菩萨呢？他发的愿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如果急难了、啊，赶快念观音菩萨啊，你就能够得到解救啊，能够脱离危险。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实在讲啊，那危险的事情太多了，基本上自己生理生老病死，心里求不得苦，爱别。

别离苦，怨憎会苦，五阴炽盛苦，基本的苦大家都有。那再加上啊，天灾人祸，非常痛苦，苦不堪言，非常恐怖。所以我们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没有一个不恐怖的。观音菩萨是施无畏者，布施给众生无畏，帮助众生远离恐怖颠倒妄想。所以这两尊菩萨呢，跟我们娑婆世界的这些苦难众生啊，缘就特别深了。下面讲啊，有古伽蓝啊，这个伽蓝就是试验的啊，这个也是古代建的啊，古代的试验啊，三间四面啊，有三间，有四方面啊，建了三间，青瓦七堂啊，就是。这个用青色的瓦盖在屋顶上，这个漆是草字头啊，但是它不是用草，它是青瓦啊。那草就是以前茅草啊，盖在屋顶上啊，茅草屋。这个漆啊，就是它覆盖在屋顶上的。这个意思，但是它不是茅草，它是青瓦，青色的瓦。像我们现在看到寺院啊，还有一些庙宇啊，有一些琉璃瓦，所以这个青瓦七堂左右啊，这三间嘛，那么左边右边安地藏、观音两尊。那么这个躯长啊，躯身长七尺五寸，菩萨像啊有七尺五寸啊，就是这么高啊，这么大啊，就是一尊地藏，一尊观音。中间呢、啊，他这里想，这个顶尖的尖啊，就是中间呢、啊，这间呢安阿弥陀佛像，一丈六尺。那阿弥陀就比较大了，大稍微一倍了。啊，皆灵瑞感通相啊，那么都很灵啊，有感应。大家啊，如果有去。台南太和般若寺啊，这个两年前呐、啊，我就接了这个台南太和般若寺啊，这个张居士啊，他们有一些朋友啊，大家啊集资去盖的这个寺，他们也不懂啊，以为盖寺啊，就反正就盖一盖啊，请了佛像啊，当初他们。对佛法也不是很了解，那有人就，劝他们去请西方三圣，还有地藏观音。他一般呢、啊，他们是拜神的，拜神的，啊，他盖的那个佛像啊，就是有人劝他去做西方三圣，过观音地藏，那像啊，塑得很庄严。啊，就是当中啊，西方三圣大殿，那这边是观音，这边是地藏啊，就跟这里讲的一样啊，当中是，在这里讲是只有一尊阿弥陀像，他是西方三圣。那么他请来了，他们也做了好几年，他们只是想啊，朋友先以后退休了，大家住在一起啊，好像聊聊天，喝喝茶啊。好像休闲一样的，
后来呢发现又去申请试验，那个地啊地目又变更成宗教用地了，然后发现啊啊、前天啊，昨天我从那里回来啊，啊这个张继海给我讲，他说原来我们以为盖寺院很简单，反正有钱就盖一盖了啊，哪里知道那么多事情呢啊啊！而且盖好了，他不晓得要干什么啊，那三尊是什么意思，他也搞不懂啊，反正都拜神的啊。后来有这个印念啊，庄行智他妹妹认识他啊，他一直要捐给人啊，而且捐给人啊，他还、他们还有一个董事会啊，一个财团啊，来管理这个寺院啊。那很多法师去看，都想要那个道场啊，但是啊，他们很慎重。啊、用那个把杯的啊，那问了很多呢都不行啊。啊，后来庄行智妹妹给他介绍啊，啊，那就说我去啊，我去看了一下啊，我叫弘师去看，他说你平常在带念佛啊，给人家租那个铁皮屋啊，那么小，我说现在这个寺院，我又是西方三圣，那很合乎我们使用，我们修净土的刚好。那我们平常啊有长生入位往生莲位刚好观念地上，我们平常就这么拜的啊，啊人家做现成的啊，我就给弘师讲，我说你要接你要来这里带领众共修啊，我就答应你，你不你这个不愿意啊，我也不答应，我也没时间来这里领众啊，啊你住在那里比较方便啊。后来他看一看、啊、他也觉得可以，所以我就答应了把他接下来、啊、那接下来、啊、就变成净土道场，因为他供那个西方三圣 就是净土道场嘛，因为他们当时去请、啊、他们也不懂了、啊、所以这个也是一种感应、啊、一种感应、啊、就是我们平常就是领众念佛，那有长时间在带大家诵经念佛，那活菩萨呢就给我们安排啊，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他就给我们安排了啊。那这里讲供的就是中间阿弥陀佛，那可见得、啊、这个修主要还是修净土啊，虽然是偏重在观念地藏，但是还是要回向到西方去的。那这个圣像啊都很有感应、啊、这个感通就是感应、啊、在大理啊有个寺院叫感通寺、啊啊、就是感应通达，是刘邓度所作、啊、这个刘邓度 这个资料啊在网络上还查不到啊，这个以后啊有知道什么资料啊，或许可以提供给大家啊。不过这个也不是主要了、啊、很重要的。主要重要的是这个感应。大宗太平兴国啊，这个大宗啊就是太宗，宋太宗赵光义。公元976年到977年，定年号为太平兴国。啊，这个当中啊，极易流行，边户妖王之多，王自祈祷于地藏菩萨下，速放光照相里，皆得平易。妖王子即凡生佛书，这一段、啊、就是在公元976年到977年这两年呢、啊，是宋太宗啊，他定的年号叫太平兴国，太平兴国二年这个当中啊，
那时候啊，

个瘟疫流行啊，就是现在这个病毒感染啊，现在这个新冠状病毒疫情的传染啊，这个极易流行就是传染病了。那蝙蝠妖王之毒就是很多人家都被感染啊，被传染到这个瘟疫啊，所以死的人很多了啊。像我们今年这个全球啊，新冠状病毒啊感染死亡的人数非常多。那么当时王自祈祷地藏菩萨像啊，这个王啊就是领导的人呐、啊。古代的帝王啊，他们信佛，现代人不信啊，现代人呢、啊、信科学啊，那个不信佛菩萨啊，所以现代人呢、啊、遇到这个瘟疫啊，啊就是赶快啊研究疫苗啦啊这些啊，那你说去祈祷佛菩萨啊，他认为是迷信，啊他们不接受，在古代的。领导人啊，这些帝王啊，大多数都信佛啊。那没有信佛，他起码他也信儒信道啊，跟现在就不一样了啊。现在人都信科学啊，不信佛菩萨。那么王自祈祷与地藏菩萨像，那么求地藏菩萨啦。啊，求地藏菩萨啊，速就是赶快放光啊，照香里，啊，皆得平愈，平就是大家都得到平安，那个瘟疫那个病也就好了，不吃药它就好了，啊，这是佛力加持，啊，妖王则啊，即凡生佛属啊，让他活过来。苏醒过来，那快要死的人呢、啊？这个他很快又活过来了。那这个是地藏菩萨的一个加持。那可见得啊，有感地藏菩萨就必定有应。那特别啊，观音地藏啊，跟我们娑婆世界难言菩提众生缘特别深。啊，所以这个感应啊，也就特别的明显啊。这是讲瘟疫啊，祈祷菩萨加持，都得到菩萨的保佑啊，这个瘟疫啊，疾病也都好了啊。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疫苗啊，啊，没有那些科学。求菩萨加持，那我们现在求菩萨加持呢，还是一样有感应啊。我们再看下面的文：时有一神女不信佛法，病死，一日方苏，忆经世中礼地藏尊像，祈求出家，人怪异，问其所以，神女欲曰。吾为二鬼被缚，虽乎所视神等，神见二鬼，恐杀门改，神死无去。时沙门告曰：“汝愚痴女，凭神道不信佛法，今现来救，去不见。”曰：“我是大势地藏菩萨也，依尘俗请。”救汝于你而受生命，见我事相离，以防护之。吾为戒二心不治鬼，鬼则及尔自业，非他所作。以见闻思事，再得生佛，改缘学心，请出家而归我，闻者随喜。诸生喜教成林而已。那么这一段呢、啊，就讲另外一个。

就是在这个时候啊，另外一个公案了、啊，就是时，就是那个时候啊，求地藏菩萨啊，这个瘟疫啊，也就停下来了。当时有一个神女啊，这个神女就是像我们民间啊拜神的啦，啊，就是他是信奉神明的。啊，拜神的，啊，拜这些神明，啊，像我家呢，我父母他们都是拜神的，啊，他是佛也拜，菩萨也拜，济公活佛也拜，啊，妈祖也拜，恩主公也拜，城隍爷也拜，土地公也拜，反正有神就拜，有佛就拜，啊，有仙也拜，啊。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啊，信奉神明，啊，神道是教。那么当时这个信奉拜神明的女子，她不相信佛法，啊，为什么不相信呢？不懂啊。像现在我们很多人在拜神啊，你去看那个，这个妈祖庙啦，啊，龙山寺啦。这个城隍庙啦，啊，这些大的庙宇啊，那很多人善男信女去拜拜啊。你问他懂不懂佛法，他不懂。那甚至佛教寺院的里面的这个，出家众他自己都不懂啊，他不懂就谈不上他信啊。啊，所以他不认识佛法，不相信佛法。那有一天呢、啊，就病死了，啊，死的一天呢、啊，又活过来，方苏啊，就是苏醒过来。那活过来之后啊，忆经世中，哎呀，经世就是佛教的经世了，比较小的啊，叫经世，啊，修行的地方。那这个经册里面呢、啊，就是供地藏菩萨尊像。一来到这个经册当中啊，来礼拜地藏菩萨的尊像，气就是哭泣，要求啊要出家。那这个经册里面的出家众啊，这些人呢、啊？怪异，觉得很奇怪的，突然跑到我们金色来啊，拜地藏菩萨，啊，哭着要求出家呢，啊，问其所以，你为什么要来这里出家？啊，神女预约啊，这个侍奉神明的女子啊，她就讲了，吾为恶鬼被俘，啊，就是她被恶鬼。抓起了啊，因为人死啊都有恶鬼来啊抓走啊，那个青面獠牙的手镣脚铐的啊，把它绑起来，符就是绑起来，那被恶鬼抓走了，虽乎所侍神等啊，他的平常啊他侍奉的这些神明，那神明又来啊，神看到这些恶鬼啊，凶恶的鬼啊，恐沙门感，那恐是恐怕呢，看到一个沙门啊，是好像出家人啊，招赶来的，那这些神明也不敢去惹这些恶鬼，神舍无去，这个神就舍离他去了，啊，看到那个沙门啊，以为是这个恶鬼是沙门去招赶来的，啊，就不敢得罪了，啊，所以这些神明啊，就舍弃这个奉侍神明的女子，就离开了。是沙门告曰啊，是沙门就这个出家人啊，告诉这个神女啊，说汝愚痴女啊，就是。你愚痴啊，没有智慧啊，啊，你这个愚痴的女子啊，
凭神道不信佛法啊，你只相信神道，就不相信佛法啊。你现在呢，你遇到恶鬼啊，要把你抓走了，金线来就，这个剑啊，在古代跟现在的线是通用的一个字啊。读剑也可以，也读线啊，对，金线来讲，就金就现在了，来救你了啊，去不见啊，那这鬼就走了啊，就不见了啊。曰：我是大士，地藏菩萨也。这个大士啊，就是供佛的地方啊，叫大士的啊，这是这个寺院里面的地藏菩萨了。依城主请，救汝于你啊，这个城的城主祈请啊，来救你这个愚痴的女子，而受生命啊，在给你重生啊，一个生命啊，就是延他的寿命了啊，而寿是给予，再给你这个生命，就是再给你延寿了。见我事相礼啊，那么就要见事啊，我们佛教寺院啊，在这个乡里面啊，见事啊，以防护之，防就是要护持啦，啊，这个寺院啊，啊，这个建好了，那么要去护持啊，无畏戒二心，不治鬼啊，无就是地藏菩萨他支撑了。啊，说为了戒啊，你的恶心啊，你那个心啊，邪恶啊，这叫戒除啊，这个戒啊叫教戒，叫你戒除你那个邪恶的心理，叫它改变你那个心理，把那个邪恶的心理啊改变过来啊，不治鬼，那不用去制服那些鬼了。那鬼怎么来呢？鬼则自耳及耳自业，非他所作。他的鬼啊，是你自己那个业啊，自己制造的啦。啊，自己这个业力啊，变现出来的啦。那不是别人造的啦，是你自己造的那个恶业。变现出那个恶鬼啊，那个恶鬼就是你造恶业，那个恶业变现的了啊，不是他人所做的啊，那不是上帝，不是阎罗王，是你自己心里造的那个恶业，变现出这些恶鬼来抓你啊，这个真的是叫自作自受了啊，所以这一段呢、啊、非常重要啊，就是只要戒你的恶心，就是改变你的心理啊，不用去治外面那个鬼，你个心改过来，恶心改过来，恶鬼就没有啦。恶鬼是你自己造出来的，你自己业力啊变现出来的，你这个心改过来，它就没有了，不是别人做的啦。啊，非他所做之，不是他人所做的。以见闻思事，再得生佛啊，以见闻这些事情啊，啊，等于说他这个生命啊，再得到重生了。啊，这个就像颜了凡呐、啊、改造命运一样。啊，过去啊。种种譬如昨日死了，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了，所以再得什么？再得到心。

的生活，新的生命。改元邪心，元就是你原来的邪恶的心理。那什么是邪恶的心理？贪嗔痴慢疑二见，六大烦恼啊。我们一般讲贪嗔痴的啊，或者讲贪嗔痴慢啊，这个贪嗔痴慢这些心呢、啊，就叫邪心烦恼啊，烦恼来折磨我们自己啊，自己折磨自己。啊，所以要改，改过来。啊，所以我们学佛没有别的，就是学一个断烦恼啊。那么我们读到这一段啊，知道啊，啊，真正的敌人就是自己的心里的烦恼了。啊，所以佛在经上啊，把这个烦恼比喻作贼呀、啊，啊，这个烦恼贼呀、啊，就在你自己心里。生生世世啊，在贼害你啊，所以把烦恼啊比喻作贼，到你家来偷你的东西，劫你的功德法财啊。所以真正的敌人是自己内心的烦恼，贪嗔痴慢疑二见啊，外面的一些二神恶鬼都是自己这个心去感应的。请出家而归我，闻者随喜啊，那么就劝他出家了啊，来归佛门呐 啊所以他就讲出他被鬼抓去遇到地藏菩萨这个事情，地藏菩萨劝他出家，所以他跑到净舍来要求要出家。那听闻见闻的人啊，都随喜功德了啊。那诸僧啊，就是这个出家僧众啊，也允许教导他成为一个比丘尼啊。好，这个公案我们学习到这里，我们再看下面这一个第二十五。千湖寺地藏形象感通之际，第二十五，这个是千湖寺啊，这个有一这个寺院呢、啊，叫千湖寺。内东北角啊，就在这个寺院呢、啊、里面呢、啊，东北这个角落有地藏圣像，高一尺六寸。不知谁所作，何时代初想？虽然相传灵异皆焉也，投宿礼忏必通感。这个一段啊，就是讲千佛寺啊，这个、东北角这个角落，那么有地藏菩萨圣像。它的高度是一尺六寸，那不知道是谁做的啊？是什么时代做出这尊地藏菩萨圣像啊？就是没有办法去找到这些资料啊，只知道有这么一尊像。那么在中国大陆这个古代，这个像啊就很多了啊。虽然相传灵异皆焉也、啊、这个相传、啊、很多人都 都在传这个千如寺的地藏菩萨像、啊、很灵感啊，灵异大家都在传、啊、如果你去投宿，就是去住在那个寺院、啊、就是去挂单，那么你在寺院啊跟着礼忏啊，就是礼佛拜忏，必定有感通啊，就是感应啊，很明显啊。你要求什么，就是你求哎、欸，就有感应啊。所以很多人呐、啊，就去那边参加呢礼拜啦、拜忏啦、
啊，拜地藏菩萨。那你求什么愿啊？那都很有感应。啊，这个在日本啊，拜地藏菩萨像也很多啊。啊，日本大概啊，大大小小寺院啊，都有供地藏菩萨。那还有这个日本，他供那个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带小孩的啊，那个也很多。啊，还有这个地藏像啊，啊，我去啊看那些日本的信众啊，啊，有的摸头，有的摸肚子，有的摸脚啊。后来我就问我们日本的同修啊，啊，说他摸那个干什么？有的摸头，有的摸手，有的摸脚，有的摸肚子。他说你哪里痛就摸哪里啊，啊，你头痛就摸头，你头痛就不痛了啊。啊，那你这个脚痛啊，你就摸脚啊。哦，我说是这样的啊，他们那个日本都是这样在摸的啊。那这个哦，现代人去摸有什么感应我不知道啊，但是过去啊肯定有人是有这样啊。他身体那里不舒服啊，肚子不舒服就摸地藏菩萨肚子，他就好了啊，啊，那肯定有这种感应啊，所以一直传到现在呢，还是很多人啊，照这种模式啊去摸地藏菩萨。那么这个地方下面讲啊，这一尊地藏圣像很灵验，时有一居士啊，行年37。啊，就37岁了，一个信佛的居士，多无一齿，啊，那佛道37岁啊，都没有一颗牙齿。探道向前，断食劫灾奇景，夜半感梦，小象来摸顶，欲我身清安，悟即身38尺，见闻灵异备。摸血失色离子皆得感通，是以知之，不能完计之。啊，这个公案啊，那也是很殊胜的啊。啊，这个当时啊，有一个居士啊，37岁啊。这个人到37岁都没有一颗牙齿，这个也很稀有了啊。那当然他就很感叹了啊，他那古时候啊，那个时候不知道有没有假牙，我们不知道啊。你看他37岁都没有一颗牙齿，他吃东西大概都要吃流质的啊，那硬的东西就没牙齿可以咬了嘛。那当然啊，他生活过得也很不自在。啊，所以他听说啊，那个地藏菩萨像那么灵感，他就到那边去了，去求了。啊，而且他很虔诚，断食就不吃饭，节就是清，衣服洗干净，身体洗干净，啊，啊，这个就是我们讲斋戒，啊，那。清净斋戒来祈请地藏菩萨，那就住在这个寺院里面啊，去挂单啊，去祈请啊。夜半感梦啊，睡到3更半夜啊，都感应啊，地藏菩萨在梦中啊，现一个小象来给他摸顶啊，就跟他讲了说，他身体啊会得到清安。悟就是他醒过来，哎，他就生了38颗牙齿了。哦，那这个感应太殊胜了啊！见闻灵异备啊，那这个备就是从见闻的这些人呐、啊，看到这些灵异的很多人呐、啊。都发现了、啊、摸血失色离子，摸血就照这个像这个模样啊，用

画的或者用雕刻的，啊，那就是我们现在讲复制了，啊，复制这个像。那复制这个像啊，去礼拜供养，也都得到感通。那么这个世间呐，知道的人很多，不能还计之，就是太多了，这种感应事迹太多，啊，没有办法记载那么多。这是举出一个例子，那感应的事迹太多。啊，所以过去我也看到一本《地藏菩萨灵感录》啊，那个也是收集古代、现代的一些感应事迹。那有人呢，啊，去朝九华山啊，得了这个气喘病啊，就是三步一拜，拜上去啊，拜到九华山去啊，就好了啊。啊，这些都是属于感应的事迹啊，所以古代、现代都有。啊，今天时间呢快到了啊，这个下面呢，啊，这个公案呢，啊，我们就下个星期再来学习啊。好，我们今天就先学习到这个啊，第25啊，下面这个宾州太原泥智障化地藏感应集第26啊，我们下星期再继续来学习啊，我今天先学习到这一段啊，这个我下星期讲不完啊，我们再多讲一次啊。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啊，家亲眷属儿孙啊，啊，这个最放不下是儿孙呐、啊。啊，那儿孙要照顾，要教育好，啊，但是不能牵挂，啊，你心里挂念的，要挂念阿弥陀佛，啊，不能挂念儿孙了，啊，那不挂念儿孙，不是说你就不要去照顾他了，不是那个意思，啊，你该怎么照顾，该怎么教导，啊，爱护他，啊，都要做。啊，要尽本分去把它做好。任何事情啊，该我们做的我们把它做好，不该我们做的不要去跟人家争，不要跟人家抢。该做的提起来，不该我们做的你就要放下，那不就不要去跟人家争。好像孔子在《论语》讲啊，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不在那个位置上，你就不要去做那个位置的事情，你抢了人家的事情啊。啊，去争人家的事情，这个是不对的，那会扰乱社会啊。啊，所以我们妄念放下，提起一句佛号，啊，二六十中就一句佛号啊。所以真正放下的人，他心里没有其他的事情，啊，好事坏事他都不放在心里，放在心里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或者是阿弥陀佛，啊，那个才叫念佛了，啊，念佛不是只有口在念，心里面在念，啊，那个口在念佛，心里还是胡思乱想，还是挂念其他的事情，其他事情一样也放不下，啊，有口无心呐，啊，喊破喉咙也枉然，啊，喉咙喊破了也。你不相应啊，因为相应是这个心在相应啊。啊，那么口念是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提起心里念这句佛号。啊，所以这个念这个字啊，啊，是精心，精是现在，心就我现在这个心呢，啊，有佛就念佛。好，那么这一品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这个第34品心得开明啊，那么听了佛的教诲啊，那我们心开意解了啊，就不再有怀疑了。我们再看下面第35品着世二苦，此品广明着世二苦，二则五二。苦则无痛无烧，劝定使二行善，离苦得乐。那么这一品的品题啊，我们一看就知道，着世是指我们五浊恶世。那么这一品呢，啊，就是广泛的给我们说明啊，五浊恶世这些苦跟痛跟烧。那烧就好像火在烧了，啊，痛痛苦，啊，为什么称为五浊恶世？因为现在这个世界众生啊，大多数都在造恶业，造恶业，不行善，啊，所以这一品是。劝使二行善啊，就是我们一般讲断恶修善的，啊，那么你断恶修善才能离苦得乐。我们讲到放下啊，就是从这个放下呢恶业。不造恶业就是放下恶业，那么提起善业啊，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这个善恶我们能够断恶修善，在六道轮回里面，啊，就不会堕三恶道，是人天三道
啊，人天善道就比三恶道好太多了。

啊，离苦得乐。那么进一步啊，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来修净业，啊，就念一句阿弥陀佛，那就有很大的帮助了。念佛功夫就容易得力，啊，这个世间呐，也才能真正放得下了，也才能真正放得下。我们看经文，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端心正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佛告诉弥勒菩萨，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汝等就是我们现在讲你们大家啦，能够在这个世间啊，在这世当中端心正意，端正自己的心意。注解解释这四个字是正心诚意，善护己念，远离三毒，不思邪恶。这个大经科注这个注解解释这四个字这些就是正心诚意。那么正心诚意，善护己念，远离三毒，不思邪恶，必须格物致知。这个儒家讲修学的功夫了那个四书里面讲格物在大学四书大学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从这个格物开始所以必须格物致知这格是格斗，物是物欲啦，物欲贪欲贪嗔痴，佛法讲贪嗔痴要把这个物欲贪嗔痴格处像格斗一样跟敌人格斗这个物欲烦恼就是伤害我们法身慧命的敌人你要把它革除这个革除自己内心的贪嗔痴这个就叫格物格物呢才能自知自知就明白了觉悟了这个意它就成了所以这个必须先格物物就是物意格是格斗了这些欲望害人了欲望不是好事欲望增长我们的贪嗔痴慢你看现在都要追求物质的享受这印光祖师在这个上海护国西斋法会开示的法语讲四次灾变即有西在乎一言以蔽之众生贪嗔之所致而已贪心随物质追求而激烈的增长这是现在发展科技发展经济全世界都这样发展科技发展经济那么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就沦丧了人性就堕落了人的心灵迷惑了被这个物欲蒙蔽了被这物欲蒙蔽而且这个贪心随着追求物质激烈的增长而不是说

不断增长，而是激增哦，激就是大幅度的增长哦。那么物质享受追求不到的时候，竞争随之稍就是不遂啊，稍不遂呢，就是不能满他的欲望，那就竞争呐，恶性竞争呐，啊，再得不到呢，就斗争，不择手段呐，就是要得到名利呀。斗争再得不到就战争呐，那现在世界那些战争不都是为这个吗？那战争结果就是灾难嘛，破坏、毁灭嘛。啊，那其他的什么灾难啊，天灾人祸了，那通通都来了，瘟疫了，传染病了，风灾了，水灾了，火灾了。这个饥荒啦、旱灾啦、地震啦，全来了。啊，这个是怎么来的？啊，这个都人制造出来的嘛，人的贪嗔痴制造出来的嘛。啊，所以战争就是毁灭，啊，嗔心炽然，世界灰烬里。战争，大家都起嗔恨心了，啊，彼此互相残害。那现在的武器都很厉害的啊！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是发生了，啊，最后必然是核子战。核子战是什么？没有输赢啊，大家一起去死。这是我们现前世界的现状。那追究其原因什么？注重科技经济，增长贪心。只有追求物质享受，不重视这个心灵这种修养、教育伦理道德、因果，这个都不要。只有利害、争名逐利啊！孟子讲啊，上下交争利，其国为矣啊！现在是世界交争利，世界为矣啊！现在世界很危险呐，我们要看清楚现前世界的现状啊！所以，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时时刻刻有高度的警觉心特别我们敬宗念佛人要时时刻刻求生西方净土。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个大灾难来了我们有好地方去这个世界等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再来再来帮助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那么所以这里讲就是欲望害人，欲望不是好事那最近我都带我们同修听蔡老师讲的情书制药这个情书制药讲的呢真的就是针对这一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深入去了解怎么样去格物致知这个蔡老师讲这个情书制药不能不听这个是9年前他在马来西亚汉学院讲的对马来西亚全国的中小学教师讲的所以这一套吧，我就特别的推荐了我们做了很多播经机现在网络电脑都可以点
提倡伦理道德。

英国教育，所以你没有听这一套啊，是在讲我们讲讲格物致知啊，听一听，不晓得什么是物，那怎么去格，不懂了，就不知道怎么修了，啊，听一听而已了，啊，所以我建议大家呢，情书之要，这我们老和尚提倡的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虽然是讲这个治理政治，那其实政治的我们不要给他想你当官的才要听，其实每一个人都要听啦。啊，什么叫政治？国父孙中山先生讲啊，管理众人之事叫政治嘛，你管理大家的事情就真的政治。啊，你一个小商店啊，管两三个人那也是政治啊。啊，你一个家庭啊，家有严金烟啊，谓之父母也啊。啊，父母就是你一个家庭的家长领导啊，你就是金啊，领导啊。啊，所以这个家你要管得好，才能把国治好嘛。所以修身齐家，那才能治国平天下嘛。国是家的扩大而已嘛。你家都治不好，你怎么治国？啊，这个都非常非常重要啊！这个情书之要啊，一般啊，真正要当政治家的人要写啊。如果当政客，当然就他看了这个说这个看了这个就官当不成了啊，那些都是政客嘛啊。那真正要当一个政治家要。啊，帮助国家人民啊，啊，这个不能不写。啊，那每一个人都是离不开政治的啊，你一个家庭啊，一个小团体啊，佛教的一个寺院道场，那你。你有人的地方就有事啊，你不需要管理嘛。管理你就叫政治哦。所以这个一定要写，那才懂得什么叫格物致知啦啊，不然讲了半天呢、啊、我们也不懂。啊，所以这个蔡老师讲的这个有一些片段呢、啊、我有时候都会列出来跟大家分享啊，像这个物欲啦。吃的啦，穿的啦，用的啦，行住坐卧啊，不能奢侈，不能浪费了啊，不能跟人家比赛，这个就都是格物啊啊！如果没有听这个讲那么详细，这怎么格啊？我们听一听，不晓得在格什么啊，不晓得什么叫义。一天到晚啊，贪嗔痴一直增长，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修啊。啊，修了一辈子啊，也没有成就啊。啊，只有跟佛法结结缘这样而已啊。所以欲望害人呐、啊，欲望不是好事啊，欲望增长我们的贪嗔痴慢，它是罪恶的根源。放下物欲，心就定。啊，我们平常俗话讲啊，知足常乐。一个人如果能知足啊，他日子就很好过了。啊，如果我们要跟人家比赛，那这个你就很苦了。你怎么比也不足啊！啊，你再有钱呐、啊，你总是觉得还不够啊。所以佛在一教经讲啊，知足的人呐、啊，如果你睡这个草地啊，就好像叫天堂，很快乐啊。那不知足的人升到天堂，他也很苦啊。所以佛一教三经啊，佛一教经啊，42章经、八大人劫经，都是在讲
断则勿已。这三部经

我们佛弟子也要学啊，啊，特别出家人啊，那如果不学这个啊，那物欲贪心一直增长，贪嗔痴慢，贪心就带动嗔痴慢疑，什么都来了，你怎么修呢？啊，放不下这些，你心就不定；放下你心就定，定它就生智慧。啊，生智慧才能自知，自知是智慧。用格物的手段达到定，用自知的手段达到慧。有定有慧，意才能成。啊，意成之后，心就正，心正，言语行为就端正。啊，这是 修心的功夫了。善护己念，保护自己的正念。正念呢、啊，没有念头，有念是邪念。啊，我们修净中的正念就是一念阿弥陀佛啊，除了阿弥陀佛没有，那这个就是正念了。远离三毒啊，三毒是贪嗔痴啊。对于善言顺境不起贪心，对于恶言逆境也不起嗔恨啊，不受外面境界影响，不思邪恶啊。这个邪恶就是杀盗淫妄酒啊，不要想这些东西。义其云：直趋菩提明端心，不求。一世名正义啊，这个是义集法师讲，我们心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啊，这个直趋菩提明端心，那就直接去入这个菩提啊，这个叫端心啊，啊，直截了当啊，不求一世啊，这个叫正义了。我们心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把它去掉，善念、恶念、世间念、佛念啊，佛念就佛法了啊，这个这一部经、那一部经啊，这个佛法很多啊，啊，这个也通通要放下啊，就一句阿弥陀佛啊，这个就叫成立正心了。啊，我们打佛七啊，就是不打闲岔。哎呀，想到世间什么事情啊，这个想的恶的事情啊，这个是打闲岔；想善的也是打闲岔。哎呀，哎呀，做什么好事啊，也打闲岔。啊，那在佛法里面呢，啊，想到啊，这个《金刚经》《楞严经》啦，啊，哪一部经典怎么讲啦，啊？那也是打闲岔啊，所以打佛七啊，佛七就是实在讲啊，就一句佛号，念七天啊，就不夹杂其他的，就是念一句佛，打佛七的时候了啊，所以打佛七在佛七期间啊，没有讲经啊，那实在讲啊。严格讲啊，不讲开示，讲开示也是方便的、啊，所以为了他有一些状况啊，不，这个主机师没有讲一讲不行啊，帮助大家念佛能够得力啊，希望能够七天呐、啊、能够得一心啊，如果你在七天要得一心，当然这个佛七就要讲求啦。啊，那我们像我现在这个叫方便期啦，那不是真正打佛期，真打佛期你是要求一心不乱啦，七天就要一心不乱啦。啊，所以这个当中都不能打闲岔，就一句佛号。啊，这个打佛期是根据弥陀经嘛，啊，你看啊，佛说阿弥陀经，啊，他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住圣中。

种现在起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这段经文就是打佛七的根据，打佛七根据这一段经文来了。那这段经文讲啊，就闻说阿弥陀佛此此名号，就念得起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念七天。但这个弥陀经没有讲啊，来唱个赞，来读一部弥陀经，念个往生咒，再来个赞佛记啊，没有，就一句佛号啊。我这个最专的啦啊，那是真正打佛七哦，那个是要一心的啊。那么现在为什么祖师大德啊编的这个佛七啊，又有唱赞、念经、念咒、赞佛啊，这个还有这个大回向啊？这个叫方便期了啊。所以方便呢、因为只有一句佛号啊，太单调了啊，一般来啊念不下去啊。但是真正打佛七就是一句佛号啊，所以真正佛七人啊不能超过十个人，不能超过十个。那现在呢真正打佛七啊，大概十个都不容易找了啊，如果两三个也就很难得了啊，如果没有啊，自己一个人也是很好的。这是讲打佛七啊，他就不打闲茶，你这样才能得一心啊。那如果夹杂太多了，你七天怎么有办法得一心呢？那就是方便期啊。所以恶念、善念、世间念、佛念，什么通通没有，就只有一句阿弥陀佛这一念，这个在我们经中讲就是诚意真心呐、心里存着是阿弥陀佛，心啊，这个我们听清楚，心啊，随缘用事，通通是真心啊，不求一事，什么念头都没有啊，不求一事，就是说你心里没有再夹杂其他的念头了。那外面呢、你该怎么做啊？自己该做的要把它做好。心里没有啊，所以这个关键在心呐 啊，不是外面你这个身呐 啊，身它没有妨碍啊。直趋菩提，心中有佛，这叫端心；万年放下，这叫正义。啊，这个是这个意思。事情照做。不是事情不做了，饭也不要煮了啊，什么都不干了啊，不是那个意思，不能错会那个意思。主要是心要清净啊，心里只有佛号，没有别的啊。最近我们净老和尚啊，推荐赞叹这个海贤老和尚，他是真的是我们念佛人的榜样。你看他天天都在种菜种田啊，这个供养大家，每一天都在做劳力啊，做了92年啊，没有休息啊。但是他心中一句佛号啊，做事的时候他从不丢失，真的是我们念佛人的榜样哦。那你看看啊，他有没有妨碍他的工作？没有啊。他往生前一天晚上还那个挖那个菜园啊，还挖到天黑。人家说师傅啊，天这么黑了，该休息了。他说好了好了，我这些做完就不做了。大家以为说他还有剩下一点工作要把它做完，就要休息了。哪里知道啊，第二天早上啊凌晨他就
自在往生了、啊。早上大家要请他吃饭啊，叫没答应，门推进去，他躺在床上，旁边衣服整理得好好的，走了。啊，这个时候大家才知道啊，他说好了，那些做完就不做了，原来他要到极乐世界去了。啊，所以他是我们念佛人一个很好的榜样，啊，没有妨碍你任何的工作，啊，主要是心里要干干净净，没有别的，只有佛号。结啊，就是注解，唯去菩提，始称端心，以无所求，方明正义，啊，就是。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需求，这个意是正的。一心专念求生净土，亲近弥陀，这是净中的端心正义，其他统统放下，这是专修净中，这一生决定成就，甚为大德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前的大德了，啊，大德行了。下面注解讲，能如是端正身心，自然不为众恶，故应甚为大德。啊，那你的德行啊，啊，这个大德行圆满了，啊，这个德行圆满就叫大德。达到啊至高无上，那称为大德。啊，我们再看下面，所以者何？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发，维持五恶世间最为具苦。这个一段经文呐、啊，那个佛讲完啊，上面的开示啊，那么接着啊。啊，这所以者何啊？啊，就是说，为什么啊？上辩呢、啊、这么讲？十方世界善多恶少啊，亦可开发啊。这个我们娑婆世界以外啊，其他的诸佛世界、啊、善比较多，恶比较少。

0: 净土大经节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心得开明》第34页码第95页，95页最后一行最下面一句，95页最后一行最下面一句，看起从一个精进啊，这一句看起，我们上一次啊，学习到这一段，一个精进，求心所愿，无德已毁，自为过久，生彼边地，七宝尘中，于500岁受诸恶也。啊，这一段是讲物生边地，啊，这是佛啊劝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最好啊，就是直接进入西方极乐世界啊，不要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边地。注解啊说，世尊垂慈，即劝大众。心求极乐，护欲众生，应死于佛，免生边地。这一段呢、啊，注解呢，啊，就是说，世尊很慈悲，既然劝导大众啊，信愿念佛啊，求生极乐世界。啊，又劝众生呐、啊，不要有疑惑了，啊，要死疑惑，啊，避免呐、啊，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边地。有疑惑，纵然勇猛精进，也能往生。啊，这个精进呐、啊，当中它带有疑惑。精进有疑惑，那么就会升到边地。一个精进，求心所愿，啊，就是疑啊，疑就是啊，必须要啊，啊个人呐、啊，要精进念佛。满足我们啊心里的愿望啊，所愿所求的，是劝众沉静专修一心敬业。这两句啊注解解释啊啊就是。世尊啊，是劝导大众沉静专修，一心敬业。这个沉静啊，是个很关键的。啊，修什么法门啊？甚至我们在世间做任何事情啊，心态啊，都必须沉静。万分沉静的心来念阿弥陀佛，那你得到的是万分的智慧，万分的福德。啊，宜啊，就是应该，应该啊，各个自己精进，求心所愿，啊， 这个所愿啊，这个心所求的、所愿的啊，愿就是愿望了，不求别的。我们修净土啊，念佛的所求的愿望啊，就是求生极乐世界。我们心中所愿的，就是要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去亲近阿弥陀佛。只有这一愿啊，只有这个念头，那其他什么都没有。这个就是符合我们净宗啊。修学的宗旨了，净土中的修学就是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目标就是这个，我们心里所愿、所求的也是这个，心里的念头只有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只有这个念头。其他都放下了，无德以悔自为过咎。这个过，过则罪也啊！过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罪过了。咎则恶也，灾也。

这个过是因啊，就是果啊。啊，你做错了啊，有过失了，那你得到的是啊这个灾厄啊，就是不好了。所以不可以怀疑，不可以后悔啊！如果有怀疑、有后悔，你自己造成的过失，自己造成的恶啊、恶业啊，严重的是你这一生不能往生西方啊，你要等来生来世了。有怀疑。这样精进念佛，纵然往生西方啊，你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边地啊。不过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边地，那也不错了，也超越六道了。只是要在那里啊，耽误五百年，不能见佛，见到诸大菩萨啊，不能听佛。讲经说法、啊、但是在莲花里面呢、他的享受跟天公一样、就是不能见佛闻法、这个是西方极乐世界边地、虽然是边地啊，他也超越六道了、只不过啊，最长时间会耽误五百年。这五百年在花当中，花没开都见不了佛。所以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边地啊，也不错。那如果没有往生啊，那这个当然就还是继续啊六道轮回了。升到边地啊，虽然不能见佛闻法，但是他超越六道了。所以还是比没有往生西方啊，但是好太多了，无法相比啊。边地啊，这个边地，这个在《列论》啊这本论里面呢、有一段论文，五百岁中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圣众，安乐国土谓之边地，亦曰胎生。升到极乐世界，因为他有怀疑，他在莲花里面呢，这个花苞不开，见不到阿弥陀佛，也见不到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些大众诸上善人啊，这些。诸大菩萨见不到，那个花呢？莲花在七宝池里面，五百岁呢，花不开，那花不开呢，当然他就没有办法去十方世界啊供养诸佛了，去听经闻法了。那么这里讲的五百岁呢，是指我们人间五百年。以我们人间这个时间来计算的是五百年。那五百年啊，那个不算长了。就是最长它就是五百年，那它不会超过五百年了。五百年之后呢，它自己会反省了，会回头了。知道自己错了这个不能怀疑这个时候这个念头一转，他的花就开了。那么有的人他转得快这个五百年他是说最长。那有的人他有怀疑到那边呢，他没多久他就发现自己也不对发现自己怀疑错了他这个念头一转过来，疑没有了。

花很快就开了啊，所以也有去了几年就开了，几十年就开了啊，所以这个因人而异啊，也不是一定的。是吧，总的讲就是最长它不会超过500年。所以身边地，身边地啊也就不错了，它也不退转了。啊，花一定会开，只是时间慢一点。在花里面过的生活环境啊，就像在天宫一样。所以他升到边地啊，实在讲也没有遗憾了啊，只是耽搁时间啊。但是佛啊，是尽量啊，避免我们连500年都不要耽搁啊，甚至连一年两年都不要耽搁啊，你最好直接入品，花开见佛。所以佛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能够感受到佛的大慈大悲了。诸恶，这个恶啊，是指诸多艰难啊。这个恶就是你碰到这些障碍，不能见佛闻法啊。这个往生的人不能见佛闻法，那这个是障碍啊，业障啊。这个恶是指你500岁啊，500年啊，在莲花里面呢、啊，花没开啊，不能见到三宝，不能闻佛讲经说法，不能到十方世界去供佛闻法啊。这个诸恶是指这桩事情啊，所以这个不是讲我们这个世界娑婆世界的这些灾厄了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啊、他这个恶就是他在那边耽搁时间、啊、他有不能马上见佛菩萨供佛闻法的障碍、啊、这个就是此地讲诸恶的意思。迦详书、啊、迦详书是也是注解这个无量寿经的一个注书、啊、这个书就注解了啊，这个迦详法师他的著述啊，这个书里面讲：此中先界断佛，明怀疑生边地，离佛前远至500岁，花不开，不开且不得自在至十方供养诸佛。这个。书的解释啊，就是说花没有开，你在莲花里面啊，你出不来。花开了，那它才起作用。啊，你出不来了，你的智慧、神通、道力，那佛虽然加持，但是你没有办法去使用。所以要花开了，那佛力加持，那才起作用啊！不然你就是待在啊这个莲花里面啊，所以要花开啊，花开见佛悟无生呐、啊。所以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就莲花开就是生呐、啊。那我们这个世界来做人呢，就是在母亲的胞胎这样生出来，那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莲花是我们的父母啊，所以九品莲花为父母啊。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啊，是从莲花当中所出生的。下面啊，再引用慧书。始终不退明精进，求心所愿，愿求往生也。疑惑者不了佛智故，悔是恶作。啊，恶作就不善的作为，初信后疑，悔。

言信解半途而废，自为过咎者，彼国不逆为。啊，这个不逆为就是极乐世界呢，啊，容易去。自甘生边地故，啊，那么是自己自作自受的过失，生到边地，啊，那不是佛给你处罚的，啊，不是的，是自己的障碍。诸恶则不见三宝，不闻经法。这就可以知道啊，见佛闻法是多么重要的大事啊！往生极乐世界啊，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见阿弥陀佛，听阿弥陀佛，听十方诸佛讲经说法啊。听经闻法，那成就快啊，就是天天可以跟佛在一起。佛有大德大能，让我们每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众生都自己感觉到佛在我身边，佛就是单独教我一个人。为什么呢？佛有化身、分身、无量无边的身，所以你众生再多，每一个众生他都感觉是佛啊，那一对一的在传授给我。所以在极乐世界不会说极乐世界人太多，不会人满为患，也不会说人那么多，那阿弥陀佛一个人他怎么照顾得过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问题啊，在极乐世界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因为佛有分身有化身嘛，啊，所以不要怀疑啊，也不要怀疑啊，这个佛一个，那众生那么多，到极乐世界啊，我要跟阿弥陀佛见一面呢，恐怕很难呐。极乐世界啊，很容易，你随时可以见。在我们这个世界那真的很难。所以佛为什么劝我们往生极乐世界，这个也是主要的一个原因啊。这就是见佛闻法嘛，见佛容易啊。所以没有想到呢，极乐世界呢，啊，原来是这样的，这个是我们一般啊，用我们凡夫的知见啊，去猜想极乐世界的情况。那实际上极乐世界跟我们娑婆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世界。所以佛时时刻刻就在我们身边左右，没有离开过我们。实在讲，那我们现在还在娑婆世界，还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啊。那阿弥陀佛在不在我们身边呢？在呀。这个阿弥陀佛的经教在的地方就是佛在的地方，有佛号的地方就是佛在的地方。实在讲啊，佛阿弥陀的佛光普照十方世界，他哪个地方不照，哪个地方没有，都有。只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呢，业障障碍啊，我们自己感受不到啊。到极乐世界呢，这个障碍没有啦。时时刻刻啊，你想见佛就见佛。你不想见佛，佛也不会打扰你，佛就变那个树木了、花鸟。你要听经闻法，那些也会说法。就像我们现在听播经机一样啊，那个不一定听到现场本人在讲啊，手机啊那个都可以听啊。那极乐世界就是这样啊，那个极乐世界阿弥陀早就发明出来了，那个树也会说法，那个水流也会说法，风吹也会说法，六尘说法。实在讲，我们现在娑婆世界啊，又何尝不是六尘说法？

到极乐世界啊，那个环境啊，我们能够感受到啊，在这个世界啊，我们业障很重。如果你业障轻一点呢、啊，你也感受到啊，我们周边啊，时时刻刻六尘都是在说法啊。那说法就是经典上佛讲的话嘛啊，比如说佛讲这个苦空无常无我啊这些话。那我们看到的人在受苦，那不是在给我们说话吗？啊，你去医院看看，那病人那么多，那苦不苦啊？那他那些人不是在给我们说话吗？啊，他在启发我们啊，苦啊！你没有求解脱，这些苦都要去受啊。空，什么都带不走。不但身外之物，两脚一伸，两眼一瞪，一口气不来就什么都带不走，连这个自己这个身体最亲近的你也带不走。那一口气在啊，这个在活动啊，一口气不在啊，过几天拿去烧一烧。哦，现在呢，这个啊，也流行这个什么海葬、树葬的啊，那把它磨成灰。啊，然后倒在那个里面，那个没有啦，啊，不是空了吗？那个也是在给我们说法啊，所以医院啦、殡仪馆啦、坟墓啦，那不都在说法？说什么法？苦、空、无我、不净、不清净啊，身体不净。我们平常就不清净了，那死的时候如果你不处理的话，那个就恶臭不净啊，无可乐止。所以六尘说法啊，就看我们会不会听，会不会看，其实通通在说法。但这个世界啊，环境恶劣啊，如果你没有高度的这种警觉心啊，的人过的生活就麻麻痹痹啦，啊，麻麻痹，麻木不仁啦，没感觉。那这个就是业障，啊，所以要忏除业障，啊，你业障轻一点，你感受就深刻一点了。啊，那么这个是讲佛啊。劝我们啊，最好不要到边地去耽搁了，直接入品啊。那这个下面呢、啊，这个第39品啊，到40品还会讲到这个啊。下面这个注解啊，讲具信心者入三辈，存疑心者堕边地。两心不同，深处必异。是以今此绘本于三辈外，别名边地疑尘，于后第40品中详述。这个注解在这里给我们补充说明啊，就是具足信心的人呢、啊，就没有怀疑了。我们修学这个净土法门呢、啊，宗旨就是信愿行。你真信没有怀疑啊，发愿愿生西方，持名啊就念佛啊，就根据个人的修持功夫分上中下三辈啊，这无量寿经分三辈，观无量寿经分九品，分的比较细。信心不疑，那么你上辈往生、中辈往生、下辈往生，存疑心则堕边地。那如果你有夹杂这个怀疑，那个不疑跟怀疑，那两个心态不一样，

往生到极乐世界 就不同，必义就是必定的不一样了、啊、一个直接入三倍的九品、啊、一个在边地。是以经此绘本、啊、所以绘本就是这个夏老的绘记本。于三倍外、啊、就是三倍

会讲到，会详细的说明。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弥勒伯言，受佛名诲，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这是这一品最后一段。这一段啊，是弥勒忏悔。弥勒菩萨呢，这个承接佛的教诲，受佛名诲啊，那么承受佛这个明确的教诲啊，说到佛明白的教诲，专精修学啊，就是专一精进修行学道。修学就是一般讲修道，修道啊，就修行学道。如教奉行，那我怎么教，我们怎么做，不敢有疑。佛教导我们领受之后，就不敢再有怀疑了。静中修到最后。就是一句名号，南无阿弥陀佛。那么这句名号展开就是无量寿经。这句佛号你给它展开就是一部无量寿经。那一部佛说阿弥陀经，一部观无量寿佛经，净土三经。所以这句佛号也就是一部圆满的经典了。那不但是净土经典，所有佛法世出世间一切法的经典也都含摄在这句佛号当中。那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那没有出这句佛号。这句佛号圆圆满满的含摄所有的一切。所以妙极了。真正的专精修学就一句佛号。这个是最专最精最一的了。信念持名求生净土就一句佛号。这个就是净宗。真正念佛人分秒必争。没有一秒钟是空过，一秒钟可以念一声佛号，这是修大善。世出世间一切善法都不如这一句名号。讲一部无量寿经是大善，念一声阿弥陀佛这个。大善超过讲一部无量寿经。这句佛号能帮助你得念佛三昧，能帮助你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念佛念不好，两个原因第一个，对于经教有疑惑，没有完全理解。这个我们为什么要讲经说法啦，要听经闻法啦，这个目的主要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因为我们有疑惑所以对这个经典里面讲的这些道理方法如果没有透彻明了难免会生起疑惑，有怀疑了那个怀疑就障碍我们念佛了就对经教没有完全理解所以解要解得透彻这个我们念佛就不会再有怀疑了断疑生起。

如果没有怀疑了，像有一些老阿公老阿婆也不认识字，这个人家劝他念一句阿弥陀佛求生西方，他就老老实实的念，他一点怀疑也没有，他就真信真愿真念佛，念了三年自在往生了，一直实质。这个自古以来啊，在净土圣贤录近代的往生见闻录有很多这个例子。他们一部经也不会念，因为不认识字啊。不要说一部无量寿经，一部弥陀经他也不会念啊。他就会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会念这一句。他是竟然自在往生啊。为什么呢？他没怀疑，他能老实念。真信真念真念佛，那这样的人非常可贵啊！这样的人啊，像那个地贤法师讲的，他那个郭罗匠的徒弟啊，说讲经的大法师都不如他呢。这个天下这个大寺庙的住持方丈，不能跟他相比啊。不论是自念了三年再在往生，地老是他的师父啊。这个地贤法师是天台宗的祖师啊，讲经说法那在当时是一流的啊，没有人能跟他相比。讲到那个感应到口出莲花，临终还有病痛，临终还有病痛啊！天台宗修三指三观，观空假中，观空观假观中，观一切法空，一切法假，一切法中。那么他临终啊病的时候啊，病得很厉害。他的徒弟啊就说，师父啊，你平常讲经不都是教我们观空假中吗？现在你把这个病啊给他观空，那不就 没病了吗？空了吗？那地贤法师讲，观是假的啦，病是真的啦。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味道。所以他讲的没错啊，那讲经的大法师啊，他是他的师父啊，那讲经大法师，那不如他那个不认识字那个郭罗匠那个徒弟啊，他往生还自在啊。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理解到这句佛号真的不可思议啊。但是你要不怀疑才行，你一面念一面怀疑啊，那这个就是障碍，就是在这个地方了。那么他们为什么成功了？他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三年成功了。那么有疑惑，那不能没有经教了，经教是补助，帮我们断离生起，这些道理方法境界明了了，疑没有了，就可以一心念佛了，这些都可以放下了。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佛念不好，第二个原因是理解了，道理也懂了，但做不到啊，业障太重，常常把佛号忘掉，杂念琐碎的事情太多，那放不下了，放不下。真正放下的人，二六十中就一句佛号，那真放下了。所谓放下，那么讲经说法、听经闻法，帮助我们看破。看破之后啊，要放下。

真正放下呢，那就是二六十种，那除了这句话，那什么都不放在心上了，什么都不放在心上了，那是真放下了。啊，如果我们心里还有牵挂，还有忧虑，还没放下，啊，这个我们自己要警惕自己。啊，所以这个经教啊，是帮助我们这一方面。这个非常重要。那么我们放下呢，是在讲啊，我们周边我们学佛的人啊，也听得经了，啊，多多少少明白一点道理，啊，比一般没有学佛的人来讲，我们当然比他们明白了，对这个世间的相啊，比他们明白。苦空无常无我不净嘛，世间相不就是事实就是这样，什么也带不走啊！这个大家也都知道了，但就是放不下。那么放不下呢？我们要去观察我们现前这个世间呐，啊，学的这个经教啊，要在生活当中去观察，你要去观察。啊，从这个生活当中你去观察，那么你才能觉悟，才能放下。啊，如果我不在生活当中去观察呢，这个就还是放不下。那么观察这个，我们如果到医院呢，啊，这个亲友病重了，躺在医院，啊，或者我们这个同修啊，病了，老了，躺在医院，病重了，临命中了，啊，那大家去看看这个情况啊，这些都在给我们说话嘛。啊，我们看看呢，啊，我们现在看的为什么还是放不下呢？因为去看的是他嘛，不是我嘛。啊，这样子，好像自己永远不会这样的啊，那这样就放不下啦。啊，那如果你动个念头，那哪一天轮到我也这样怎么办呢？这个你那个新的念头就会不一样喽。哦，那你这个时候你就很积极，哎呀，那这个不加紧念头不行啊。啊，其他真的要放下了啊！你到时候你放不下，你也得放下啊。所以啊，佛劝我们放下啊，这个是正确的了。啊，带不走的，劝我们放下；啊，我们带得走的，劝我们提起来。啊，什么带得走？这句佛号带得走，提起来，时时刻刻放在心里。啊，不一定说你一直念出生呐，念出生，毕竟时间还是有限的。啊，但心里真有放在心里这个佛，好像你有一个心事放在心里，你不一直放在心里，虽然没有讲出来，但是一直放在心里啊。啊，现在我们心里放的是阿弥陀佛，还是其他的事情啊？啊，还是其他这些是非人我啊？啊，家亲眷属儿孙啊，啊，这个最放不下是儿孙呐。啊，那儿孙要照顾，要教育好啊，但是。不能牵挂啊！你心里挂念的，要挂念阿弥陀佛啊，不能挂念儿孙了啊！那不挂念儿孙，不是说你就不要去照顾他了，不是那个意思啊！你该怎么照顾，该怎么教导啊，爱护他啊，都要做啊，要尽本分去把它做好。

任何事情啊，该我们做的我们把它做好，不该我们做的不要去跟人家争，不要跟人家抢，该做的提起来，不该我们做的你就要放下，那不就不要去跟人家争。好像孔子在《论语》也讲啊，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不在那个位置上，你就 不要去做那个位置的事情，你抢了人家的事情啊，去争人家的事情，这个是不对的，那会扰乱社会啊。啊，所以我们妄念放下，提起一句佛号，啊，二六十中就一句佛号啊。所以真正放下的人，他心里没有其他的事情啊，好事坏事他都不放在心里，放在心里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或者是阿弥陀佛啊，那个才叫念佛了啊。念佛不是只有口在念，心里没在念。啊，那口在念佛，心里还是胡思乱想，还是挂念其他的事情，其他事情一样也放不下。有口无心呐、啊，喊破喉咙也枉然啊，喉咙喊破了也，你不相应啊，因为相应是这个心在相应啊。啊，那么口念是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提起心里念这句佛号。啊，所以这个念这个字啊，啊。是今心，今是现在，心就我现在这个心呢、啊，有佛就念佛。好，那么这一品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这个第34品心得开明啊，那么听了佛的教诲啊，那我们心开意解了啊，就不再有怀疑了。我们再看下面第35品，浊世恶苦。此品广明浊世恶苦，恶则无恶，苦则无痛无烧，劝定使恶行善，离苦得乐。那么这品的品题啊，我们一看就知道，浊世是指我们五浊恶世。那么这品呢、啊，就是。广泛的给我们说明啊，五浊恶世这些苦跟痛跟烧，那烧就好像火在烧了啊，痛痛苦啊，为什么称为五浊恶世？因为现在这个世界众生啊。大多数都在造恶业，造恶业不行善啊，所以这一品是劝使恶行善啊，就是我们一般讲断恶修善的啊。那么你断恶修善，才能离苦得乐。我们。讲到放下啊，就是从这个放下呢，恶业不造恶业，就是放下恶业。那么提起善业啊，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这个善恶，我们能够断恶修善啊，在六道轮回里面呢、啊，就不会堕三恶道。是人天善道啊，人天善道就比三恶道好太多了啊，离苦得乐。那么进一步啊，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来修净业啊，就念一句阿弥陀佛，那就有很大的帮助了。念佛功夫就容易得力啊，这个世间啊。也才能真正放得下了，也才能真正放得下。我们看经文，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端心正意。

为重恶，甚为大德。佛告诉弥勒菩萨，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汝等就是我们现在讲你们大家啦，能够在这个世间呐，在这世当中端心正义，端正自己的心意。注解解释这四个字是正心诚意，善护己念，远离三毒，不思邪恶。这个大经科注这个注解解释这四个字这些就是正心诚意。那么正心诚意，善护己念，远离三毒，不思邪恶，必须格物致知。这个儒家讲修学的功夫了那个四书里面讲格物在大学四书大学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从这个格物开始所以必须格物致知这格是格斗，物是物欲啦，物欲贪欲贪嗔痴，佛法讲贪嗔痴要把这个物欲贪嗔痴格处像格斗一样跟敌人格斗这个物欲烦恼就是伤害我们法身慧命的敌人你要把它隔除这个隔除自己内心的贪嗔痴这个就叫格物格物呢才能自知自知就明白了觉悟了这个意它就成了所以这个必须要先格物物就是物欲格是格斗了这些欲望害人了欲望不是好事欲望增长我们的贪嗔痴慢你看现在都要追求物质的享受这印光祖师在这个上海护国西斋法会开示的法语讲世之灾变，岂有惜哉乎一言以蔽之，众生贪嗔之所致而已。贪心随物质追求而激烈的增长。这是现在发展科技，发展经济，全世界都这样。发展科技，发展经济那么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就沦丧了人性就堕落了人的心灵迷惑了被这个物欲蒙蔽了被这物欲蒙蔽而且这个贪心随着追求物质激烈的增长而不是说不断增长而是激增激就是大幅度的增长那么物质享受追求不到的时候竞争随之稍就是不遂稍不遂呢就是不能满他的欲望那就竞争恶性竞争再得不到呢就斗争不择手段就是要得到名利

力啊。斗争再得不到就战争啊，现在世界那些战争 不都是为这个吗？战争结果就是灾难嘛，破坏毁灭嘛。那其他的什么灾难啊，天灾人祸了，那通通都来了，瘟疫了，传染病了，风灾了，水灾了，火灾了，这个饥荒了，旱灾了，地震了，全来了。这个是怎么来的？这个都人制造出来的嘛，人的贪嗔痴制造出来的嘛。所以战争就是毁灭，嗔心炽然，世界灰烬里。战争大家都起嗔恨心了，彼此互相残害。那现在的武器都很厉害的啊，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是发生了，那最后必然是核子战。核子战是什么？没有输赢啊，大家一起去死。这是我们现前世界的现状。那追究其原因什么？注重科技经济，增长贪心。只有追求物质享受，不重视这个心灵啊，这种修养、教育啊、伦理道德、因果，这个都不要，只有利害、争名逐利呀。孟子讲啊，上下交争利，其国危矣啊。现在是世界交争利，世界危矣啊。现在世界很危险呐。我们要看清楚现前世界的现状啊。所以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时时刻刻有高度的警觉心啊。特别我们敬宗念佛人啊，要时时刻刻啊求生西方净土。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个大灾难来了，我们有好地方去。这个世界啊，等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又再来，再来帮助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那么所以这里讲就是欲望害人，欲望不是好事啊。那最近我都带我们同修啊听蔡老师讲的情书制药啊，这个情书制药讲的呢真的就是针对这一个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要深入去了解啊怎么样去格物致知啊。这个蔡老师讲这个情书制药不能不听啊。这个是九年前他在马来西亚汉学院讲的啊，对马来西亚全国的中小学教师讲的。所以这一套吧我就特别的推荐了啊，我们做了很多播经机啊，现在网络电脑都可以点。提倡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所以你没有听这一套啊，是在讲我们讲一讲格物致知啊，听一听不晓得什么是物，要怎么去格，不懂了。就不知道怎么修了。听一听而已了。所以我建议大家呢，情书制药这个我们老和尚提倡的啊，这个很重要。这个虽然是讲这个治理政治，那其实政治的我们不要给他想你当官的才要听，其实每一个人都要听了。

什么叫政治？国父孙中山先生讲啊，管理众人之事叫政治嘛，你管理大家的事情就真的政治。啊，你一个小商店呢、啊，管两三个人那也是政治啊。啊，你一个家庭，啊，家有严金焉呐、啊，谓之父母也啊。啊，父母就是你一个家庭的家长领导啊，你就是君呐、啊，领导啊。啊，所以这个家你要管得好，才能把国治好嘛。所以修身齐家，那才能治国平天下嘛。国是家的扩大而已嘛，你家都治不好，你怎么治国？啊，这个都非常非常重要啊！这个《秦书》之要啊，一般啊，真正要当政治家的人要写啊，如果当政客，当然就他看了这个说这个看了这个就官当不成了啊，那些都是政客嘛。啊，那真正要当一个政治家，要啊帮助国家人民啊，啊这个不能不写。啊，那每一个人都是离不开政治的啊，你一个家庭啊，一个小团体啊，佛教的一个寺院道场。你有人的地方就有事啊，你不需要管理嘛。管理你就叫政治哦。所以这个一定要写，那才懂得什么叫格物致知啦啊，不然讲了半天啦、啊、我们也不懂。啊，所以这个蔡老师讲的这个有一些片段啦、啊、我有时候都会列出来跟大家分享啊，像这个物欲啦。吃的啦，穿的啦，用的啦，行住坐卧啊，不能奢侈，不能浪费了啊，不能跟人家比赛，这个就都是格物啊啊！如果没有听这个讲那么详细，这怎么格啊？我们听一听，不晓得在格什么啊，不晓得什么叫义。一天到晚啊，贪嗔痴一直增长，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修啊。啊，修了一辈子啊，也没有成就啊。啊，只有跟佛法结结缘这样而已啊。所以欲望害人呐、啊，欲望不是好事啊，欲望增长我们的贪嗔痴慢，它是罪恶的根源。放下物欲，心就定。啊，我们平常俗话讲啊，知足常乐。一个人如果能知足啊，他日子就很好过了。啊，如果我们要跟人家比赛，那这个你就很苦了。你怎么比也不足啊。啊，你再有钱啊，你总是觉得还不够啊。所以佛在《一教经》讲啊，知足的人呐、啊，如果你睡这个草地啊，就好像叫天堂，很快乐啊。那不知足的人升到天堂，他也很苦啊。所以佛《一教三经》啊，佛《一教经》啊，四十二章经、八大人的经，都是在讲断除物欲这三部经。我们佛弟子也要学啊，特别出家人啊，那如果不学这个啊，那物欲贪心一直增长，贪嗔痴慢，贪心就带动嗔痴慢疑，什么都来了，你怎么修呢？啊，放不下这些，你心就不定；放下你心就定，定它就生智慧。啊，生智慧才能自知，自知是智慧，用格物的手段达到定，用自知的手段达到慧，有定有慧，

意才能成，意成之后心就正，心正言理行为就端正，这是 修心的功夫了。善护己念，保护自己的正念。正念呢，没有念头，有念是邪念。我们修净宗的正念就是一念阿弥陀佛，除了阿弥陀没有，那这个就是正念了。远离三毒，三毒是贪嗔痴，对于善言顺境不起贪心，对于恶言逆境也不起嗔恨，不受外面境界影响，不思邪恶，这个邪恶就是杀盗淫妄酒，不要想这些东西。义其云，直趋菩提明端心，不求一世名正义。这个是义其法师讲，我们心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这个直趋菩提明端心，就直接去入这个菩提，这个叫端心，直接了当，不求一世，这个叫正义了。我们心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把它去掉，善念、恶念、世间念、佛念，佛念就佛法了，这一部经那一部经，这个佛法很多这个也通通要放下，就一句阿弥陀佛，这个就叫成立正心了。我们打佛七就是不打闲岔，想到世间什么事情，这个想的恶的事情这个是打闲岔，想善的也是打闲岔，要做什么好事也打闲岔。那在佛法里面呢，想到这个《金刚经》《楞严经》啦，哪一部经典怎么讲啦，那也是打闲岔，所以打佛七佛七就是实在讲就一句佛号，念七天，就不夹杂其他的，就是念一句佛，打佛七的时候了，所以打佛七在佛七期间没有讲经那实在讲严格讲不讲开示，讲开示也是方便所以为了他有一些状况这个主机师没有讲一讲不行帮助大家念佛能够得力希望能够七天能够得一心如果你在七天要得一心，当然这个佛七就要讲求啦那我们像我现在这个叫方便期啦，那不是真正打佛期，真打佛期你是要求一心不乱啦，七天就要一心不乱啦所以这个当中都不能打闲岔，就一句佛号这个打佛期是根据弥陀经嘛你看佛说阿弥陀经他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这段经文就是打佛七的根据，打佛七根据这一段经文来了。那这段经文讲就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就念一句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念七天，但这个弥陀经没有讲来唱个赞，来读一部弥陀经，念个往生咒，再来个赞佛偈，没有，就一句佛。

头号啊，我这个最专的了啊，啊，那是真正打佛七哦，啊，那个是要一心的啊，啊，那么现在为什么啊，祖师大德啊编的这个佛七啊，又有唱赞、念经、念咒、赞佛啊，这个还有这个大回向啊。啊，这个叫方便期了啊，所以方便呢、啊，因为只有一句佛号吧，太单调了啊，一般来啊念不下去呀、啊。啊，但是真正打佛七就是一句佛号啊，所以真正佛七人啊，不能超过十个人，不能超过十个。那现在呢？真正打佛七呀、啊，大概十个都不容易找了啊。如果两三个，也就很难得了啊。如果没有啊，自己一个人也是很好的啊。这是讲打佛七呀、啊，他就不打闲茶，你这样才能得一心啊。那如果夹杂太多了，你七天怎么有办法得一心呢？那就方便期啊，啊，所以恶念、善念、世间念、佛念，什么通通没有，就只有一句阿弥陀佛这一念，这个在我们经中讲就是诚意真心呐、啊，啊，心里存着是阿弥陀佛，心啊，这个我们听清楚，心。啊，随缘用事，通通是真心。啊，不求一事，什么念头都没有。啊，不求一事，就是说你心里没有再夹杂其他的念头了。那外面呢、啊，你该怎么做？啊，自己该做的要把它做好。心里没有。啊，所以这个关键在心呐、啊，啊，不是外面你这个身呐、啊，啊，身它没有妨碍啊。直趋菩提，心中有佛，这叫端心；万年放下，这叫正义。啊，这个是这个意思。事情照做，啊，不是事情不做了，那饭也不要煮了啊，什么都不干了啊，不是。不是那个意思，不能错会那个意思。主要是心要清净。啊，心里只有佛号，没有别的。啊，最近我们净老和尚啊，推荐赞叹这个海贤老和尚，他是真的是我们念佛人的榜样。你看他天天都在种菜种田，啊，这个供养大家。每一天都在做劳力啊，做了92年了啊，没有休息啊。但是他心中一句佛号啊，做事的时候他从不丢失，真的是我们念佛人的榜样哦。那你看看啊，他有没有妨碍他的工作？没有啊，啊，他往生前一天晚上还。那个挖那个菜园啊，还挖到天黑啊！人家说师傅啊，天这么黑了，该休息了。他说好了好了，我这些做完就不做了啊！大家以为说他还有剩下一点工作要把它做完，就要休息了啊！哪里知道啊？啊，第二天早上啊，凌晨他就自在往生了。早上大家要请他吃饭啊。叫没答应，门推进去，他躺在床上，旁边衣服整理得好好的，走了。啊，这个时候大家才知道啊，他说好了，那些做完就不做了，原来他要到极乐世界去了。啊，所以他是我们念佛人一个很好的榜样，啊，没有妨碍你任何的工作。主要是心里要干干净净，没有别的，只有佛号。

劫啊，就是住劫。唯去菩提，史称端心，以无所求，方明正义。就是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需求，这个义是正的。一心专念求生净土，亲近弥陀，这是净中的端心正义。其他统统放下，这是专修净中，这一生决定成就，甚为大德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先前的大德了，大德行了。下面注解讲，能如是端正身心，自然不为众恶，故因甚为大德。那你的德行这个大德行圆满了。这个德行圆满就叫大德。达到至高无上，那称为大德。我们再看下面。所以者何？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发。唯此五恶世间最为具苦。这个一段经文那个佛讲完上面的开示那么接着这所以者何就是说为什么上边这么讲。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发这个我们娑婆世界以外其他的诸佛世界

事实啊，这个道理这个也不可以。所以佛家讲不分别才可以开智慧，意义先觉则是贤乎，意义先觉则是贤乎，意义这两个字，意是一个反转。假若你逆诈亦不信，自认是有先见之明的先觉者，这真是贤能的人吗？啊，这真是贤能的人了吗？孔子为什么不认同这种先觉？啊，孔子主张不逆诈，不避想，不去迎接，对方的事都知道，这才是先觉。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那孔子主张啊，不逆诈，不避想，不要啊，先存着对方怎么样，不必事先呐、去预设立场啊，那对方会怎么样怎么样，不必想这些啊，那不必想，不去迎接，那对方的事都知道了。这才是先觉、这个是给我们讲存心之道、不逆诈，不去迎接、不去想对方会怎么样、但是对方、什么事情你都很清楚很明白、这个才是先觉、这个是讲存心的不同。假使上面这些事办不到，又不能不知道对方来意如何，既不是先觉，对方如何你要如何知道啊？就是不要去设想对方他的来意怎么样啊，他会讲什么，他说的话可靠不可靠啊？那不知道对方的来意啊，那既不是先觉啊，也不知道对方如何，你要如何知道对方的来意呢？这个话是这样的意思。那下面写如老人给我们讲了，中庸云自成之道可以先知。那么举出中庸讲啊，那你对人啊，只要自成心自成之道，你自然啊可以先知，自己不要先存着一个啊，对方怎么样怎么样，不要存着啊，你以诚心对待他啊，但是对方如果这个有诈，这个你可以事先就知道了啊。就是说我们的存心呢、还是要存一个诚字，无论对什么人我们都是至诚啊，只要至诚，那对方的来意善不善是怎么样啊，我们就可以预先就知道了啊。这是讲存心之道。若尔虞我诈，那么他诈你也诈，诈对诈一样啊。如果他鬼头鬼脑，那我们也是跟他一样，那不说两个都一样吗？啊，所以这个要教我们怎么样存心待人啊，这个也非常重要。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32章。微生母谓孔子曰：“秋何为事？兮兮则雨，吾乃为宁乎？”孔子曰：“非敢为宁也，即故也。”微生母谓孔子曰：“秋何为事？兮兮则雨，吾乃为宁乎？”微生母即是微生。从前父母师长的名

须避讳，现今是无理无义。秋读某，避孔子的名讳。熙熙不安定，慌慌忙忙，惶惶处处。孔子习不暇软，所忙何事？啊，这一段写入老人啊，讲啊，这个孔子啊，平常啊，这个坐席啊，坐的还没有暖，就起来了啊。那么平常啊，就是很忙，所忙何事啊？到底忙什么事情？人们都是重古薄今，其实应当只论好坏，不论古今。吾乃为令夫，用令口炫耀自己的学问吗？啊，孔子一天到晚忙，啊，难道是用自己的令口？啊，令口就是很会讲话，啊，那么去炫耀自己的学问吗？啊，那这是一个问词了啊！啊，写入老人呐、啊，用这个一个问词啊。孔子曰：“非敢为令也，即故也。”啊，孔子说：“我不敢自己令口悦人，讨人喜欢。”啊，就一天到晚啊，那么去跟别人讲炫耀自己啊，用自己的令口啊去取悦于人啊，让人家呢很喜欢啊。孔子说这个我不敢。那什么原因呢？疾故也。疾啊是指毛病啊，我们佛法讲烦恼习气。故鄙陋，我难过的是一般人太鄙陋了，这种讲法说不通。啊，那有人讲啊，把它解释为啊，孔子说我难过的是一般人啊都太鄙陋了。写入老人讲啊，这种讲法是说不通的。这个世上谁敢说有学问？那孔子是圣人，他怎么会说他有学问啊？他很有学问啊，但是他也不会说哦，他学问很大啊，那肯定不会这么讲啊。一般呢、啊，有修养的君子都不会这么讲，那何况圣人？那这怎么解释呢？啊，写入老人下面呢、啊、就解释，吾有一解释啊，吾就写入老人自称啊，说我有一种解释，故作故子啊，这个即故也，故这个字啊，啊是故子，故子一条，别的都不听啊。我们常常讲啊，某人啊，啊他很固执啊，只固执他自己的一条。例如学佛有我执、法执，都是毛病。啊，可以共学，未可以示道；可以示道，未可以全。通权达变而不固执，这不容易。这个固啊，写入老人呐、啊，解释啊是固执的意思啊。那么特别指这个固执这一方面的啊。那么固执啊，也是一种毛病。那么圣人啊，懂得通权达变而不固执啊，这个不容易。孔子的时代有各种学说啊，各种学术说法啊，个人呢执着他自己的一条啊，不听别人的话啊，为他改正改不了。孔子急的原因在此啊，所以孔子每一天呢、啊。啊，那这么忙啊，这个讲学教学啊，那么种种的啊，那是忙这一方面的啊，希望啊，人都能够

通权达变啊，不要啊，固执。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33章。子曰：“季不称其力，称其德也。”注解所诠释的很多，可供参考，并不是诠释的就对。讲的人要采取合宜的为大众说，其余的大家自己参考。子曰：“季不称其力。”念诵记得住很重要，能记住前文，那后文自己也会讲了。注疏以经解经最稳当。这章意义同色不主皮章，注重规矩，不注重力量。骥是千里马，不称其力，马能行千里，一般人注重这个。一日能行400里的马就是好马，若人受不了，驾驭不住，我们一骑上千里马就摔下来。马的好坏全在驾驭，如拉兵车只讲力量不行，注重如何走法，全在会调驭。有五种驭法，如鸣和鸾等，马铃声必须和鼓音律节奏才不会乱，这才是能上轨道的良马。称其德也，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德指马懂得种种规矩，才可以驾车上阵打仗。好马不只称赞他的力量，更要称赞他的德能。这是什么意思？这与色不主皮章相同，教学生要注重他的品德，不只注重他的才能而已。曹操、王莽文章好，但是为乱天下有什么用？今日教育不重德育，只重艺术，舍本勿末，社会杀抢的乱还是小事，一起战争内部不团结才是大害。平常办事必须有规矩，如超车等都是毛病，守规矩上轨道第一，才能是第二，以这一章举一反三就可以了。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34章。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孔子谈仁，谈恕道，主张患而不教，所以有人有这个问题。你们以后读书必须看口气，无不只是

教书，而且教经验。那么这张书开头，雪庐老人讲，他不只是教书啊，而且教经验，也是劝我们读书啊，必须看口气啊。那么有人有这样的问题，或曰：以德报怨何如？人家对待我们有怨恨的事，如何消除？若也是以怨相报，就无穷尽了。啊，冤冤相报就无穷无尽了，没完没了了。譬如吊着东西，左右摇动，来回不止。啊，这互相报，报来报去。啊，好像这个东西吊着啊，摇动左右啊，那就是左右啊，来回不停止了。啊，这个就是讲啊，冤冤相报啊，那就没完没了了，来来回回啊，报来报去。科学、哲学都可做引证啊，但所讲的不彻底，都是死的。啊，那么举出这个啊，吊着东西摇动左右来回不止，那这个是科学哲学啊，引用这个来做证明。但是呢，科学哲学所讲的不彻底，都是死的啊，因为那个东西吊着给它摇，它啊会左右摇动来回不止。那人的心是佛的，万法唯心。提出用德报怨恨来感化他，这个就是以德报怨了。啊，人家呢以怨对我，我以德回报给他。啊，用这个来感化对方。那么有人提出啊这个看法，孔子不赞成。孔子固然不赞成，用这个方法也有效，对有些人啊有效啊，那么不见得所有人都有效。中国对日本就是以德报怨啊，二战的时候啊，日本侵略中国啊，日本战败了，那么我们中国啊。啊，没有废除日本天皇，也不必日本偿还战费啊，那这是以德报怨了。但是有时也没有效力啊，有时候啊，我们用德报他给我们的怨，也没有什么效果。所以以我们结交的国家中最不应该的就以日本为首啊，日本跟我们断交了，那所有跟我们断绝外交关系的国家当中最不应该的啊，就是以日本为首了啊，我们过去啊以德报怨啊，那他并没有感恩啊，反而啊跟我们绝交了啊，那是最不应该的。在位者为争权夺利，所以如此；而日本百姓则多倾向我们，所以俗话说：“久居伞盖无家事。”常做官没有好结果。内地有说，一辈子做官，三辈子打砖，反而是不读诗书有进爵啊。那么这一段话，雪庐老人讲啊，当官当久了都没好结果。

所以在内地啊也有一个说法啊，说一辈子做官了、啊、三辈子打转了、啊。啊这个哦来生来世啊就不如这一生了。啊那么反而是不读诗书有进阶。啊不读诗书啊他没有去做官。那反而后代啊有进阶。子曰何以报德，孔子说以德报怨。若反过来别人对我们有恩惠，我们用什么相报呢？啊这是孔子回答这个问话。啊就是以德报怨何如。那么孔子说呢，何以报德呢？啊那么你用德去回报给对你有怨的人，若反过来别人对我们有恩惠，那我们用什么来相报呢？啊因为孔子讲中道，不过于不及。啊那不要太过，不要超过，那也不要不及。啊以德报怨不合乎中道。这个就是失去啊这个平衡了 啊就不合乎中道了。啊这个孔子啊就讲何以报德 啊那如果人家对我们有恩啊那么你回报那是跟那个对我们有怨的人一样吗？啊那如果一样啊那选择就不公平了啊这个就不合乎中道了。那怎么办呢？下面讲了。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底下说出方法。以德报德，他人待我们以德，我们以德回报给他。不能以怨报德。不能恩将仇报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如对日本。对人有怨恨呢，不为己以胜办事到恰当好处，不过胜，用直回报他，存公直的心不往怨上走，也不往德上走，正正当当，欲情度理，该如何办就如何办，不可记恨。譬如怨人落在我们手中，本来他的罪可判5年，也可判7年，因为他与我有怨，可判5年，却判他7年，不肯想他的情况是否可以原谅，心不往这上头走。那么这是举出一个例子比如这个冤家对头了，落在我们手中了那么我们当法官，那本来呢他的罪可以判5年，也可以判7年，但是因为他跟我有怨可以判5年那就给他加重一点，就判他7年那这个心就有怨不止那么也不肯想他的情况是否可以原谅心存怨恨，不往这上走这举出一个例子那这样就是以怨报怨那直呢就是说这个正正当当欲情度理那么他犯的罪应该

怎么办就怎么办啊，没有超过也没有不及，那么不可记恨啊，这个就是以直报怨啊。那么这个如果用在啊这个啊中国对日本啊，当时他日本战败，那他应该赔偿多少就赔多少啊，应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啊，不超过也没有不及，那这就是孔子讲的以直报怨啊。但是当时啊，我们国家对日本是以德报怨，若以德报德，则点滴之恩要报之以涌泉，报答十五分也不过甚。若以直报怨，就不必格外找他麻烦，该如何办就如何办他啊。那么若以德报德啊，那就是报恩啊，恩德，则点滴之恩啊，要报之以涌泉啊。人家呢对我们有点点滴滴的恩德啊，那我们回报啊，这个要像涌泉一样啊。那么不但报答十分啊，报答十五分也不过甚啊。所以受人点滴之恩啊，要报之涌泉。若以直报怨啊，那么以这个直来报怨，也不必格外啊特别去找他麻烦啊，就是应该如何办就如何办他啊，恰到好处啊，没有超过也没有不及啊。那么这个就是以直报怨，那么我们用直心回报这个怨啊，不是以怨恨心回报这个怨。那么这是孔子啊讲求这个中道。好，我们这章书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各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35章。子曰：“莫我知也乎？”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子曰：“莫我知也乎？”孔子说：“我的情形别人都不知道，不逢知音。”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贡以为孔子有徒弟，各国君主也都知道孔子，为什么说没有人知？为什么说没有人知道孔子？所以子贡说：“怎么夫子说没有人知道你呢？”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孔子说：“不怨天，不尤人。”为什么不怨天？天有天命，到时定下什么事，这样变这样。到时候，那么定下什么事情，事情这样，那变这样。这是天命如此，就得承受，再也不埋怨天。上天安排如何办，便如何办。例如孔子一生并没有办坏事，先是死了儿子，最

0: 好的学生颜回也死了。什么是天命？再臣绝粮饿七天，孔子也绝不怨天，天命该如此，这谁做得到？君子才知天命，一般人不知，略遭不如意就怨天无言啊，这是讲不是君子，一般人他不知道天命啊，有一点点遭遇不如意，那么就怨天了啊，怨天无言呐 啊我做这么多好事，怎么还有这样的遭遇，不好的遭遇，不如意的果报啊，这是一般人啊。那么知天命的君子，就遭遇到什么不如意，绝不会怨天啊。那么孔子再臣绝粮啊，孔子是圣人，那、啊、还要遭遇这样的果报，饿了七天，那这是天命啊，天命该如此。孔子不怨天，不由人，某人对不起我，那我就对得起某人吗？啊，这个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的啊，有时候我们会怪某某人对我不好，那么我们就对得起他吗？啊，我们对他就很好吗？我对他有好处吗？啊，君子讲省察责备自己。有人毁谤仲尼，孔子不悦。例如孔子对于杨货、道子等，绝无怨尤对方的心。啊，这个杨货啊，那这个也是啊，不是好人呐 啊。道子啊，啊，那是生性这个暴虐啊，这个横行霸道。那么孔子对他们也没有怨恨啊，只是不跟他交朋友啊，不跟他做朋友啊，但是心里没有怨恨对方的心。我们既然不知自己，如何能知天命？这或许有人能做得到，下二句就难了。下学而上达，知我则其天乎？在不怨天不尤人时，自己仍然不变。俞伯牙终身不遇知己，后来遇到钟子期。子期死后，俞伯牙淬琴便永不弹琴，这就不行了。啊，那么这里举出啊，俞伯牙呢，啊，他是音乐家了，啊，终身呐、啊。没有遇到知己的啊，也是没有遇到知音。后来遇到钟子琴了啊，钟子琴知道他知音啊，知道他弹的琴啊，他懂得琴啊。但是钟子期死了以后呢，俞伯牙呢，琴就把他弄脆了啊，永远不弹琴了啊，他觉得啊。再没有遇到知音的人了，啊，不谈了。那么雪庐老人讲，这就不行了，啊，那这个就跟孔子不一样了，啊，那孔子呢，不怨天不尤人，啊，没有人认识他，他自己仍然不变，啊，这个自己啊，没有改变。啊，那俞伯牙就、啊、 这个没有遇到知音啊，知音死了，他就永远不再弹琴了。啊，那如果孔子呢，他还是弹啊，虽然不遇知音呐、啊，啊，他不会把琴吹掉，不弹琴。孔子没有人知道他也要下学，一步步求学往上进，才能达到无上的境界。啊，孔子啊，纵然没有人知道他，没有人认识他。他要不要继续学呢？也要下学啊，一步步往学上进啊，这样啊才能达到无上的境界，在我们学佛来讲才能成佛啦，成无上道啊，不管人家知不知道，那自己的求学啊总是往上进的。孔子不论遭受什么逆境还是求学啊，并且遇到逆境挫折他就不求学了啊，遇到逆境啊还是求学。真知孔子之道者只有天，那真正知道孔子之道的人啊，那只有天啊。办政治，孔子即使有门路也不干，因为获罪于天，无所导也。啊，这个办政治这桩事情，啊，这个孔子啊，即使有门路，他也不会干。啊，因为呢，不如理不如法，啊，就获罪于天了。啊，自己做错了，获罪于天，那对于天就没有什么可以祈祷的了。啊，所以获罪于天无所导也。啊，这是给这个杨货讲的。啊，杨货要他出来从政他不干。啊，杨货啊要他走后门啊，走他这条后门啊，会给他弄个官位啊给他做。啊，孔子不要。啊，孔子啊要如理如法的，他才会去做。那如果没有人认识他，天命要我死便死，绝不枉道果佛。天命是这样的啊，不让我出来就不出来啊，要我死就死啊，也决定不枉道果佛啊，不违背道而活下去。啊，从政啊，不如理不如法啊，这个违背道的事情啊，他不会去做啊，没有机会出来做官啊，就不做了啊。这是孔子啊，那么他的态度如何是积极，如何是消极？必须思考啊。那我们看到这样啊，啊，好像说孔子很消极啊，但是啊，其实啊，他对这个不好的方面、不如法的方面消极啊，但是对于如法好的方面呢、啊，非常积极啊。这个我们必须去思考啊。所以《伦理》一章书啊，他的义理深广，我们要不断的去深入啊，那么这个受用无穷。好，我们今天这章书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看经文57页，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
1: 若为降服一切魍魉鬼神者，当以宝剑守。
0: 那么宝剑呢？这个我们传统这个世俗我们常常看过去一些这个除妖怪的都是用宝剑用宝剑所以这个宝剑，那么它是降服这些魍魉鬼神那么有一些人家呢，受到这个魍魉鬼神侵扰，不得安定这个就请这个观音像这个千手千脸观音像那么这个像当中有拿宝剑的这个有另外一个版本也有把这个图案印出来这个图案在大藏经都有这个图案印出来那么要修这个法那么就找这个图案去观想观音菩萨手中拿的这支宝剑就是观想那么观想心要专要定就是求观音菩萨加持那么来降服这些魍魉鬼神就观想观音菩萨手中拿的这个宝剑这一只手观想这只手自诚感通如果自诚恭敬的观想求观音菩萨必定有感应必定能够降服这一切的魍魉鬼神那么这个在历史上这些感应故事也很多那么魍魉不是只有古代有现代还是有甚至更多甚至更多。下面这一段经文，若为降服一切天魔神者，当以拔尺罗锁。

那么每一只手都有它的图案啊。我们这一本没有印那个图出来啊。我记得大家手上这个本都有啊。啊，那个现在大家先听啊，那个下课啊，你再去找啊，看你要哪一只手啊，你要求什么啊？那现在先听我讲啊，那个小本的有，那我这一本大本的没有啊，所以那个小本的，大家也可以请回去啊。若为降服一切天魔神子啊，我们一般讲啊，天魔，特别是指我们这个三界。欲界天第六层天啊，那么有一部分啊是这个天魔波形啊，在第六天啊，这个魔这个字啊，在我们中国古字是下面啊石头那个石，就是折磨的磨。那下面这个改成鬼，相传啊是梁武帝改的。啊，原来啊磨啊是折磨那个磨啊，上面一个马，下面一个石头的石。啊，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磨啊有。这多了这个上面一个马下面一个鬼这个字啊，相传是梁武帝造出来的。那梁武帝为什么这么造呢？啊，他说人受到折磨啊比遇到鬼还恐怖啊，就是人啊遭受折磨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在那边折磨啊。啊，比如说啊，生病了，啊，那个病啊，要好也好不了，死也死不了，啊，就在那边痛苦折磨。啊，有一些人呐，啊，甚至想要自杀。啊，所以现在呢，有很多得病的人呐，被这个病魔折磨的受不了。啊，就想自杀了啊，甚至啊，希望要安乐死了等等的这些啊，所以梁武帝啊，他看那个魔折磨那个魔啊，他说比遇到鬼还恐怖啊，所以呢，他把它改成鬼了啊，说遇到鬼啊还好一点啊，比受折磨还好一点啊。啊，看到那个折磨的魔啊，那真的太恐怖了啊！啊，那么这个魔啊，加一个鬼啊，那么也有它的一个道理啊。我们一般讲啊，魔跟鬼啊，都会连起来联想啊，就是讲魔鬼魔鬼啊。那么魔的意思啊，就是折磨人的意思啊，他会折磨人。那折磨人，那很多方面啊，不是说遇到鬼很恐怖啊，那个折磨啊，实在我们在生活当中受折磨的太多了啊。那么我们都生活在魔的手掌当中啊，我们都逃不出魔掌。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在讲席当中也常讲啊，他说现在服装设计师那就是魔啊。啊，那
不断的有新的服装出来流行了啊，那你就要赶快去买了啊。啊，没多久他又出来一个新款的了啊，你又要赶快去买了，那你赚钱啊就要一直去买这个新的服装啊。那现在呢，买的服装啊，我也看到过这个买破的裤子啊，两只腿那个破的啊，以前那个裤子我穿过啊，那个以前啊我们叫打铁裤啊，那个是牛仔啊，是美国西部牛仔啊，骑马啊，那时候跟印第安人啊抢土地啊，啊穿的那个牛仔穿的。那在我们台湾以前啊都是那个打铁的了，都穿那种裤子，那比较坚固一点。那个做工啊，做工的时候啊，以前我们都穿那个。那真的呢穿到破了，就是膝盖露出来，我穿过了。那我不是去买的，是好的穿到破啊。那现在是买来就破的。现在是这样的啊。那么听说那个还蛮贵的哦，那个还不便宜啊。那么在台湾我看到破前面的啊，我今年去德国啊，看到有破后面的啊，这个听说啊还蛮贵的啊。所以这个就是魔啊。你好好裤子不买，你买那个破的，而且还比一般好的裤子还贵。啊，你赚钱就是来买那个，啊，你跟人家赶流行，他不在折磨你吗？那比遇到鬼恐怖啊！啊，所以天魔啊，在佛法来讲啊，就是我们外面的。所有的诱惑都叫天魔啊，那不是啊，天上啊掉下降一个魔啊，那个张牙舞爪的下来，你不要想象到那一个啊。凡是外面的诱惑，我们六根接触六尘都在诱惑我们，那个通通叫是魔。啊，那么现在最折磨人的是手机啊，我们老上讲啊，那个是大魔王啊，啊那个魔王啊，但是那个手机啊，如果用来用弘法，那倒是很好的工具啊。啊，所以我们老上就利用这个来弘扬佛法啊，弘扬正法啊。那有一次啊。天魔波旬啊下来啊给我们老和尚讲，你怎么抢我的地盘啊，他没有啊，我没有抢你的啊，是你在网络上放那个奖金的就抢我的地盘啊，他是那个是他的本权啊。啊后来老和尚跟他讲了，哎呀你要做点好事啊，啊不要净干坏事啊，将来啊福报享尽啊，要堕地狱了。一个魔，天魔有福报啊，啊！但是享福的时候啊，不知道在修福造恶业，那福报享尽，那就堕地狱去了。啊，所以做点好事啊，也给天魔波旬啊立个牌位啊，啊，跟他沟通啊，跟他协调啊。所以现在啊，我们。这个诱惑我们的实在太多了，六根接触六尘，没有一样不是在勾引我们起心动念啊，诱惑我们，这些通通是属于天魔啊！现在这个手机没有一个人逃得了啊，厉害吧啊！哪一个逃得了啊？逃不掉。
那么这里啊，

讲降伏一切天魔者，这个讲一切就包括所有的了。啊，凡是会折磨我们、诱惑我们、让我们迷惑颠倒，那么通通属于天魔。当以拔指罗锁，啊，那么你就找这一锁来观想，啊，那么你就可以这个降伏这些魔了，啊，降伏这些魔。那像现在这个网络手机啦，我们给它用来讲经弘法，讲一些正法，那这个就是降伏嘛，啊，起码也注入一股清流嘛，啊，不然都是污染的啊，啊，这个染缸当中啊，也注入一股清流嘛，所以观想这只手啊，那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降伏？啊，天魔在佛法讲，天魔外道，天魔外道。啊，我们三皈依啊，啊，这个皈依证上面写的啊，那么皈依佛，从今日起至命终时，不得皈依天魔外道。啊，那么什么是天魔外道？凡是会诱惑你的，啊，教你心外求法的，都是天魔外道。啊，佛法是内学内典，啊，佛的经典叫内典，内典啊是教我们往内心去求，啊，不是教我们往心外去求。啊，往内心求，那你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你往心外求，那就像了凡四训讲的，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啊。啊，你求有很多方法，比如说做生意，我要赚钱，哦，我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啊，如果按照你的计划，啊，当然没有什么变化啊。可以顺利的赚到钱，但是啊，人算不如天算啊！你算得好好的，到时候突然来一个阴年啊，你整个计划呢就变了啊！原来赚钱变成亏钱了，那是什么呢？你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啊！你命中没有啊！啊，你命中没有财库啊，你过去生没有修财布施啊，那你这一生就没有这个果报啊。那你头脑再好再聪明，你也赚不到钱啊。你过去你没有种这个因嘛，现在当然不会有这个果报啊。过去种的因都是坚定兼贪，要占人家便宜，自己不肯吃亏啊，总之在算计别人啊，这一生啊就得贫穷下贱的果报啊。所以了凡四训，云谷禅师给了凡先生开示啊，说从心而觅，感悟不通啊。从你自己心去找，那没有不通达的，没有求不到的。啊，这个又有一句话讲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啊，求什么都能满你的愿啊，但是你不能心外求法啊。六祖也讲啊，一切福田不离方寸啊。啊，方寸就是我们这里这个心呐， 啊一切福田没有离开你这里啊，你存什么心？啊，你起心动念，动什么念头？啊，是自私自利，还是利益大家？啊，
你起什么样的

啊，为大家那就是修善，为自己那就是造恶啦。啊，都为自己想啊，不为别人想啊，那就是造恶业了，自私自利了。啊，这个了凡四训啊非常重要啊，凡是心外求法就叫外道。心外求法，我们连改造命运我们都求不到。啊，真的像这个了凡四训讲的，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啊。啊，你命中有多少该你的你就会得到。你命中没有，你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手段也得不到。啊，那么你从内心求啊，你命中没有也可以求到。啊，那这个求就有意义了嘛。啊，所以要往内心求，你不能往心外去求，要回头反省自己，往内心求，啊，这个问题才能解决。啊，这往内心求，啊，求成佛都求得到，那求个人天福报，怎么会求不到呢？啊，所以天魔外道也不是骂人的话。啊，是讲他求的方向不对了，啊，要往内心去求，他往心外去求错了，是这个意思，啊，也不是去骂人的，啊，那么这个天魔外道他修学错了。我们跟着他学，那当然啊，他错，我们也跟着错了，啊，所以不能去皈依天魔外道了，啊，所以怎么样降服一切天魔神子啊？这个是密法的修持啊，求佛力加持啊，但是显教来讲啊，我们也是要明白一点道理。下面一段啊，若为摧伏一切怨敌者，当以金刚除手。啊，这个怨敌啊，怨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冤家债主啦。啊，敌是敌人啦。啊，冤家债主敌人。啊，那冤家债主过去是啊，我们去伤害他，他要报复啊，冤冤相报啊，啊，冤亲债主，冤冤相报。那怨敌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冤亲债主啊，小则个人，大则啊国与国之间啊结下的这个冤业。啊，要怎么化解？啊，那么这个摧伏就是化解这些怨敌了。啊，如果这个怨没有化解，那么真的是生生世世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那一次报的比一次惨。啊，每一次报的都会加一点。啊，他又要回过头又要报又加一点。那越报越惨烈。啊，真的是没完没了。啊，所以我们俗话讲啊，冤家宜解不宜结啊。啊，这个冤仇啊要化解。啊，不要越结越深。啊，这个《弟子规》也讲啊，恩义报，怨义忘。啊，这个
人家对我们有恩，我们要想报恩；对我们有怨，啊，尽量把它忘掉，啊，不要去报复了。那么这个怨敌找上门来了，啊，这个当与金刚出手，啊，金刚也是降伏的，啊，金刚能够摧伏一切。啊，那所有的都不能够去摧伏金刚。啊，那金刚啊是最锋利的。啊，用这个金刚来比喻佛法。那佛法是什么呢？什么是金刚呢？啊，大家有没有看过《金刚经》？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那为什么用《金刚经》？啊，般若就是金刚了，啊，能摧伏一切，不会被一切所摧伏，啊，唯有金刚般若，就般若智慧了，啊，所以佛法的中心就在般若，啊，般若智慧。啊，那么我们这个经讲圆满呐，啊，啊，有同修也希望啊，啊，请我来带大家学学《金刚经》啊，啊，那我们才懂得啊，佛法讲的金刚是什么啊。如果你不讲金刚是经，实在讲啊，六百卷大般若经都是金刚。啊，那么《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啊，这个是六百卷大般若当中的一卷，啊，就是它的精华。啊，那么《金刚经》在我们中国佛教啊非常有名，为什么呢？因为六祖啊，就是听人家念《金刚经》，他听了开悟了，后来他到黄梅五祖那里啊去求印证，啊，五祖要传衣钵给他呢，也是跟他讲《金刚经》，啊，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当下他就大彻大悟，啊，他在这个广东潮汐啊，啊，在岭南的时候啦，在广东岭南呐，他那个时候就是职业就是到山上砍柴下来卖，那奉养他母亲。啊，那有一天这个砍柴下来啊，到这个街上啊卖啊，听到客栈啊客人念《金刚经》，他在那边停了一下，听了他大悟了。那念的人没有开悟，他听的人开悟了。对，进去问那个客人呢，念的什么经啊？啊，他念的《金刚经》。然后他就跟他讲啊，这个刚才听到他念经的经义，那个客人啊听了大为惊讶，啊，这他不是普通人，啊，就劝他去黄梅啊参五祖，啊，而且还拿十两银子给他安家费，啊，给他母亲啊做安家费，护持他去黄梅，啊，那么在岭南啊那个时候是广东很偏远的地区，那个时候他是听人家念《金刚经》，他大悟，但是还没有彻底。啊，是到黄梅住了八个月，啊，在对黄啊聪明，啊，每一天呢聪明啊共种做苦工啊，八个月后啊，五祖啊这个。有一天三更的时候啊，啊，都大家都睡了啊，就找他到他的方丈室，再给他讲《金刚经》，给他印证啊。那么他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当下就大彻大悟，那个时候才

在岭南啊，听人家念经是大悟，还没有大彻大悟啊，所以那个时候大彻大悟彻底悟了，后面不用讲，他神通了，一波传给他，叫他赶快跑啊，不然人家会害你啊。啊，因为六祖他在《金刚经》开悟，所以这个《金刚经》就变成很有名气了。再讲到《金刚经》啊，在中国佛教界没有人不知道的。啊，纵然没读过也听过了，《金刚经》啊。啊，那么《金刚经》是六百卷大般若经的精华。那么《心经》啊，又是六百卷大般若经精华当中的精华，更短。那么《心经》我们做法会的常常念，大家都念得很熟了啊，《心经》啊。那么这里好，在这个观世音菩萨本集感应颂啊，刚才翻一翻啊，偶尔看到一个公案啊，来跟大家分享啊。啊，这个公案啊，是出在一本《见闻随笔》啊，这本书啊，这本书啊叫《见闻随笔》啊，见就是看见了，闻就是听到，自己亲自见到或者听人家讲，听闻啊，见也是闻啊，随笔啊，就是啊，听到啊，见到啊，那么随手啊，就用笔给它记录下来。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像我们现在讲的新闻报道了。啊，新闻啊。那么这个书里面呢、记载中乡文太守啊，有个太守啊，太守是古代的一个官名啊，这个官呢、是一个地方官的官名。这个姓钟的乡文，中乡文太守胡鸾啊，那么这个太守他也常常去鸾坛呐、胡鸾胡鸡啊，这个鸡就是鸡桶啊。这个胡鸾在我们台湾里很多啊。我小时候啊，我母亲就常常带我去那个鸾坛呐、这个我母亲以前也是神也拜，佛也拜，反正通通拜啊，有庙就拜啊，有香就烧啊，这个。什么都拜的啊，那有事情啊，那么我们住的五堵那边呢、这个有一个慈惠堂啊，慈惠堂，松江这边也有一间慈惠堂，那这个比较小，那这个有什么事情就我母亲就带我们去问了啊，那么大事小事通通去问，然后有一个女众啊，穿了那个办事的衣服啊。这个会有胡鸾呐、胡鸾。那么他那些胡鸾的人呐、他并不是像我们一般台湾专业的叫党地斗讨了，那个是比较专业，专业有时候会比较有作假了啊啊，就是两个人在套好的啊，现在讲套路啊，套好的哈、在讲。他那个没有，因为他那个都是什么企业家啦，那最不相信的。我们一般讲很铁齿的，不信神不信鬼的。那个胡鸾啊，就偏偏去找那些牙齿很都是铁做的那种人不信神不信鬼啊那种人。就附在他身上。然后他就一直跳到他那个庙里面去。那个神离开了，说你怎么来这里？我也不知道啊，我就是莫名其妙跑到这边来啊。后来呢，这些很铁齿的企业家呢，也都相信了。好像他不。

地狱都不行的啊，只要找到他啊，那他就跑不掉了啊。啊，如果他要反抗啊，那到那边呢、啊、就被处罚啊，在桌子底下蹲着啊，会被处罚。啊，这些我都亲眼看到的啊。啊，所以这个伏击啊，那这个伏击啊，啊，因为我啊年轻的时候，我母亲常常带我去啊，那看多了、啊、也有经验了、啊。啊，有神没神的装的，还是真的？看透了，我也知道啊。这个看他的眼神，看他的动作啊，看他的讲话，这个是装的还是真的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那一般啊，他不是那种专业的啊。那一般他是在做生意，他也不懂那些，那些都是真的啊。这个我都实验过。啊，有没有神我都实验过，过去我讲的故事啊，忘了讲的这个啊，耽误我们讲经了啊。啊，我也是半信半疑啊，实验啊，试验啊。啊，的确有神。啊，所以印证了佛在经上讲哦，那个神众很多啊，的确。那么这里讲胡鸾鸡云啊，那这个鸡童就出来了啊啊！呼木有沈旭亭来啊，那么这个沈旭亭可能是这个太守的一个幕僚吧啊啊，木有啊，姓沈啊，沈旭亭啊，这个胡鸾啊，这个鸡童啊，这个神附在他身上，他就讲话了。啊，要去找这个沈旭亭来。啊，这个沈字啊，沈旭亭来了，来到这个鸾坛了。画一刀云，将鲨鱼血月。啊，都画一次刀了。啊，那么画呢？这个我也看过这个鸾坛啊，它有个沙盘，它会在沙盘那边画。啊，有一些是写。啊，有一些是写这个字的啊。那么这个神下来啊，神的层次也很多啊，有了比较高层次的了，那就比较文静；那比较低阶的神呐、啊，那就可能就蹦蹦跳跳的了啊。啊，这个低高阶的神降坛的几率比较少。啊，一般的神啊就比较多了。那么这个地方啊，它是一个鬼来附体了。啊，那么这个沈旭亭来呢，画一只刀啊，就讲啊，要杀这个沈旭亭血怨，要报怨。啊，那么等于是要他的命啊，那把他找来干什么呢？要他的命啊。那么这个中等代求解怨啊，这个中祥文这个太守啊，等就是包括还有其他的人啊，代表这个沈旭亭啊，要求啊化解这个怨仇，化解这个怨结，那提出条件呢、啊？啊，则财帛不贪啊，说多少钱给他，要烧多少钱给他，他不要，他不贪这个钱。灾忏不要啊，那替他打斋修福回向给他，他也不要啊，替他拜个忏啊，我们一般啊像拜这个慈悲三昧水忏，他也不要，只要索命，只要他的命啊，那这个怨可深了，他什么都不接受了啊，他没有要他的命啊，他心不甘呐、啊，乃请土地，那没办法了，那就请那个地方的土地神来啊，福德正神土地啊，因为每一个地方都有土地啊。那么，请问这个土地神问怨颠磨，并求排解啊，就是请问土地神啊，那这个。

个鬼啊，跟这个沈旭廷啊，他是什么过去生他结什么冤仇呢？啊，这个癫末就是死末了啊，这个来龙去脉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那怎么啊讲什么条件都不接受啊？那只要他的命啊？为什么恨这么深呢？土地云：“鬼名朝天喜。”啊，那这个土地神就讲了，这个鬼的名字叫朝天喜，姓朝，叫朝天喜。介休人啊，是介休这个地方的人。沈前身为比令，受贿无朝犯禁杖毙，故所命。那这个沈旭廷啊，前身是这个朝天喜他们那个地方的县令县官啊，然后啊，这个县令啊，他接受贿赂啊，接受贿赂，然后啊，这个诬陷朝天喜，诬陷他啊，他没有罪，把他加一个罪啊，诬陷他啊，然后罚他这个杖啊，这个我们看那个古装的电视啊、电影啊，这个拖下去打40大板啊啊，那个大概20大板就差不多没命了啊，那40大板大概啊活不了了。来活活被打死，杖毙，故索命啊！那这个怨恨他消不掉。啊，那么这个土地神也讲了，我禀城隍啊，他说我也向我们上面呢、啊，这个上是城隍啊啊，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地方啊，都有土地庙啊，也有城隍庙啊。城隍庙它那个是比较高的啊，管这些土地的啊。像我们这边也有一间土地公庙啊，啊，福德正神啊，那土地庙啊，那这个土地庙归城隍庙管。啊，所以这个城隍有府城隍，有省城隍，有辖海城隍，啊，啊，这个台北就有好几间城隍庙啊。我们去武昌街那里做30系列，那个是台湾省城隍庙，啊，那省啊，那台湾省城隍庙就像省主席啦、省长啦，哎，我们到。阴间的省长那边做过法会啊，那么还有府城隍，府就是等于现在一个市啊，府，还有辖海城隍。那么这个我禀城隍啊，城隍查沈金师无罪，那城隍有查这个他这个功过啊。这个沈旭廷啊，这一生啊，他没有造罪业啊，他这一生没有做错事啦、啊，啊，没有罪啊，所以这个城隍老爷他就劝朝啊，劝这个朝天喜啊，你就叫这个沈旭廷啊，每一天念心经50遍啊，念心经50遍。5月为度啊，一天念50遍，念5个月，天天要念啊。然后啊，前写心经50卷，焚之解怨，而且还要抄啊，心经啊，抄50遍啊。那么这个抄50遍，念50卷，然后每一天这样念啊，这样抄，然后抄好了。再化给这个朝天喜啊，解这个怨啊。那么这个城隍就劝这个朝天喜啊，那朝天喜他也接受了啊。沈遵义那个沈旭廷他也遵照城隍这个。

指示。啊，那么每一天呢、啊，念五十遍心经，抄五十遍心经，啊，五个月，啊，天天要念，天天要写啊。后以事烦稍懈，啊，后来这个沈旭廷啊，事情多了，那就稍微懈怠了，那可能就忘记抄了啊，忘记念了。啊，这个五个月还没有圆满，他就懈怠了啊，他就退了。啊，土地降坛林，就是说土地神呢、啊、又降临这个基坛了、啊，胡銮了、啊。啊，这个土地神说：“前我逆朝刀，居中排解。”啊，当时啊，这个朝天喜来啊，他拿着这个刀，他要你的命啊。啊！但是我是把他这个刀藏起来啊，我在当中啊给你们排解啊。啊，金鲁赴约啊，啊，那你现在呢？你没有按照这个约定来履行啊，朝赴索刀啊！啊，这个朝天喜又要向我拿这个刀了，又要你的命了。啊，沈拜谢忏悔，前诵心经不感谢。啊，那这个时候啊，这个沈旭廷啊。拜谢忏悔了啊，不肯再懈怠了啊，规规矩矩的啊，每一天念五十遍，抄五十遍，啊，抄五个月，念五个月，啊，这个冤孽啊才化解。那么这个公案啊，就念心经啊，那心经啊，就是金刚般若的中心啊的精华。这个心经啊，我们念一遍啊，大概三分钟啊，啊，念一遍三分钟啊，所以念五十遍啊，大概150分钟，那一个小时啊，啊，大概。一个半小时啊，大概一个多小时啊，所以这个金刚般若啊，那么它能够摧伏一切怨敌，就是要金刚般若啊。那么我们在三重经中别人讲人王般若护国经啊，你看啊，那个要护国习斋啊，也要靠般若啊，没有般若不行啊。啊，所以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你看呢，经题就很明显告诉我们，啊，所有一切问题，啊，般若才能解决，啊，没有般若，那很难解决这些问题。啊，所以般若是佛法的中心。啊，那这里讲，若为摧伏一切怨敌者，当以金刚出手啊！啊，特别是两国啊，在打仗的时候啊，这个怨敌啊，啊，这个要大家要修般若智慧啊，要断恶修善。啊，这样求佛力加持啊，必定能够化解这些怨业啊，这些敌对啊。如果不从这个地方去修、去做啊，去修学，那这个怨敌啊很难化解，那只有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为一切处部位不安时，当以施无畏手。啊，这是讲啊，一切处啊，一切处就是不管到哪个处所，这个身心呐、啊、总是恐怖、畏惧、不安啊，不管走到哪里呀、啊，都有这样的情况。啊，那这个情况啊，

现在的人也很多啊，有的人啊，的确啊，他走到哪里他都不安，都恐怖。那么有这种情况啊，当啊就应当于思无畏所。那观世音菩萨呢，在《普门品》啊《观音三经》里面讲啊，观世音菩萨是思无畏者啊。观音菩萨呢，他的愿就是不思一切众生，没有畏惧啊，离开恐怖畏惧，这是观音菩萨的愿啊。所以《无量寿经》佛也给我们讲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遇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急难、紧急、困难、灾难、恐怖、不安，那么归命观世音菩萨啊，全身依靠观世音菩萨，全心全身归依观音菩萨啊，没有不得解脱的，都能得到安稳解脱啊。所以我们如果有这种情况啊，或者别人有这种情况啊，请他多念观音菩萨啊，那么看这个思无畏这只手。那么这个为什么会有部位呢？这个也是因果了啊，因为我们过去生啊，你会恼害众生，让众生恐怖畏惧不安啊，那这个会得这个果报啊啊。那什么业因呢啊？我举一个很简单的，那杀生吃肉，这个我们没有学佛之前，哪一个没造过这个业啊？你要杀生，你要杀一只鸡，那只鸡不恐怖吗？你要杀一只猪，那猪它也想要跑啊。啊，你要杀一只牛，它也会恐怖啊，它不恐怖吗？啊，它也极度不安啊，非常恐惧啊。那你造这种给众生恐怖不安，那你将来你自己得到的果报也是这样啊。那你杀生，那众生会不会痛啊？啊，我们拿一根针啊，这里皮肤刺一下，哎呦，好痛哦！啊，你说我们杀鸡、杀鸭、杀猪、杀牛、杀羊啊、杀鱼等等的，那不痛吗？啊，所以现在呢，得癌症、得什么症啊，痛得不得了，没有打吗啡受不了，那是果报啊，那还不是地狱报呢，那是花报哎。啊，我们昨天念《地藏经》啊。那是花报，那个花报受完才受地狱果报，那地狱果报，那你无法想象那种痛苦啦。你看呢，人间那个花报你都受不了了，那地狱果报怎么能受得了？那为什么痛啊？啊，痛是果报啊，啊，你造那个痛的因嘛，啊，你造那个。你去杀害众生，众生很痛啊，他也要报复啊。那所以我们造那个给众生痛的因，那我们自己当然就得痛的果报了啊。所以杀生多的得多病短命的果报啊。所以地藏菩萨本念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地藏菩萨若遇杀生者，说宿殃短命报。杀生太重了嘛？那现在没有学佛的人，你讲他相信吗？他不信的，他说我们是迷信的。

啊，他是将来果报现前啊，这个因果这桩事实，不是说你信了他就有，你不信他就没有，那我们大家通通不信，不就没事了吗？啊，问题是你信他有，你不信他还是有，那他事实就是这样，所以无法逃避。啊，那么我们过去一生造了就造了，那这生最终要忏悔了。所以我们佛法修学，从凡夫到成佛，没有别的，就是忏悔。就忏悔就是改过了，后不再造了，不要再造了。啊，所以这个要多做放生护身，多念观音菩萨啊，不要再造这个恶因。你这个部位不安呐，就慢慢就消除了。啊，所以古大德讲啊，随缘消旧业啊，更莫造新殃啊。啊，这随缘消过去生造了的无耻啊，没办法了，这生我们还是要去面对，要去承受。啊，随缘呐，消这个业啊！现在最重要啊，我们不要再造新的殃了，不要再造新的业了。若为眼暗无光明者，当以日精摩尼手啊，那个叫观想啊，日精摩尼手啊，这个眼暗无光啊，这是眼疾了。那么现在呢，这个科技发达了。啊，一般这个眼睛的病啊，这个开刀啊，也比过去方便了。啊，但是有一种病啊，就青光眼，这个医生中医西医也都没办法啊。啊，这个中医西医也没办法，这个是。要求观音菩萨的啊，要求观音菩萨。那么，如果能自诚来念观音菩萨，这个在《感应录》里面啊，也有很多人患这个眼疾的啊，失明的，求观音菩萨啊，也恢复光明了啊。这个的确啊，有这样的感应啊，自诚感通啊。我们再看。啊，下面啊，请翻到58页啊，第一行。若为热毒病求清凉者，当以月经摩尼手。啊，那么这段经文啊，这个热毒啊，那这个很明显呐，这个毒啊，它是会发炎的。啊，这个发炎啊，会发烧的，啊，热毒就是我们现在讲发烧了，啊，这个毒，我们现在讲啊，有食物中毒，啊，有细菌感染，那细菌感染啊，若为热毒，你会发烧，你会发炎，啊，这个病。求清凉者啊，那就是说啊，把这个热毒啊，要把它解除啊，求得清凉啊，比如说发烧啊，要让它降温呐啊，这个当于月经摩尼手啊，那观想这个月经摩尼手啊，你有一只手啊，拿来。摩尼宝珠啊，那个月经摩尼手啊，那观想那个啊，就能解除这个热毒病，得到清凉啊，这个清凉啊，这个是讲我们身体的这种病啊，那么身体的病啊。其实跟我们心理呀，也息息相关的啊，也息息相关。我们一般讲，我们

烦恼啊，贪嗔痴三毒烦恼啊，我们这个身体有毒啊，我们知道要去排毒啊，吃什么排毒的来赶快排。

啊，那这个心理的贪嗔痴这个三毒啊，那可厉害了啊！譬如我们身体这个毒啊，那这个无法相提并论的啊！那这个毒啊，会让我们生生世世受生死大苦啊！贪嗔痴啊，三毒烦恼。那么这个心理呀，会影响到生理，啊，生理也会影响到心理，啊，但是心理它是一个主宰，啊，也就是说，心理它是主导，啊，它在主导了，啊，我们的身体呀，也是心在主导。啊，所以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啊，心呐、啊、在主导的。那么我们在做法会唱赞啊，也都念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诃萨，啊，念这个羊脂净水赞，在洒净的时候啊，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诃萨。那什么叫清凉？啊，那么我们洒这个羊脂净水洒净，啊，这个做法会这个坛场洒一洒啊，让它清净，啊，那这个是外面的，外头啊一个表法。那如果我们不知道表法的意思，往内心去求，那就变成外道。啊，这个外道啊，有佛门里面的外道，有佛门以外的外道。佛门里面的以外的外道，我们比较容易看出来。那佛门里面的外道，大家就比较不容易看出来。啊，示众弟子在家出家学佛几十年了，但是他都是心外求法，不懂得往内心求，那变成佛门里面的外道啊，这个叫门内外。佛门外面的外道叫门外外啊，佛门外面的外道。那么我们洒净，我们念清凉地菩萨摩诃萨。啊，地洒干净了，洗干净了，那外面的地洗干净了，那我们的心地有没有洗干净啊？有没有清洁？有没有凉爽啊？啊，那做一场法会啊，生不晓得生多少烦恼，那怎么叫清凉地呢？啊？啊，那这样的法会啊，实在讲做了也实在没功德了啊！做了法会生烦恼啊，那有什么功德呢？叫火烧功德林，发脾气啊，脾气特别大啊！你说在修什么功德啊？啊，修的这些通通被烧掉了啊，火烧功德林了啊！啊，那你不懂得往内心去做个转变，那怎么会得到清凉呢？啊，你没有办法降服自己贪嗔痴的烦恼，你怎么会得到清凉？啊，这个肯定得不到啊！你说在外面找得到清凉啊，你不从自己内心找，那变成外道，心外求法。心外求法，你永远解决不了问题啊！所以这个热毒病啊，它主要的业因啊，还是嗔恨心引起的啊。这个我们人这个贪嗔痴三毒烦恼啊，反映在我们身体这里。

生理的反应。贪就是水嘛，啊，我们贪心起来了，啊，好像我们要很想贪吃，啊，想到哎呀，什么东西好好吃，好想去吃啊，啊，想到流口水，啊，那这个就是，哦，反映在我们生理上的，啊，所以贪心重。在我们这个身体反映出来就是水，楞严经讲得很详细啊。那感应到外面这个环境啊，那就是水灾。那嗔恨心重啊，那感应就是火啊。你看一个人在发脾气啊，那么是不是火好像一把火在烧啊，脸红耳赤啊，脖子粗啊，那这个不是热毒吗？啊，嗔恨心起来了啊，所以这个身体这个病啊，跟我们这个三毒烦恼息息相关啊，息息相关啊。那么如果没有贪嗔痴的，实在讲，我们这个身体再怎么样的病也不危险的，不危险。啊，所以我们读到这句经文啊，啊，这个要明白啊，乐毒病求清凉啊。啊，那么我们观想这个月经摩尼所，你就观想这个啊，月经摩尼所呢是代表清凉啊，消除我们身心烦恼乐毒的啊。一个表法的法器啊，那么就观想这个啊，就能解除乐毒病啊。最重要啊，我们心要清凉啊，你不能就一直观想啊，一面观想这个观音菩萨的月经摩尼所，一面发脾气，你那个怎么有办法啊得到清凉呢？啊，只会把这个乐毒病加重啊。不会减轻啊！啊，所以这个啊，我们要降伏啊，嗔恨啊，你嗔恨心把它降温了、啊，降伏了，那你就清凉了嘛！啊，你再一直生气，你说你怎么会清凉？啊，你心不清凉，当然也会引起你身不清凉嘛！啊，就有这些热毒病了。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为龙冠一职者，当以宝宫所。啊，这个就求升官发财了啊！啊，这个官呐、啊、要升迁啊！啊，这个职务啊要调升啊！啊，有很多人呐、啊、在官场啊，他想这个他的官阶啊要能够。提升啊，这个当官啊，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升官啊，那么这个职务啊，在我们一般公司行号啊，他希望他这个职务啊也能提升啊，提升啊，那么就更高的薪资啊，这个也是人之常情了 啊一般人都想求的啊，做官的想升官啊，职务希望能够再升级啊，这个也是一般人啊要求的。那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如果用这个啊《大悲心陀罗尼经》啊，那么这个经文讲的啊，我们要去应当啊以宝弓手，就是拿那个弓箭啊，宝弓那只手。啊，你观想那一只手啊，那么这个当中总是要懂得佛法的道理啊，那么你求才会有感应。

啊，这个龙官一职啊啊，这个真的要为人民做事了啊，你这样求才会有感应啊。啊，如果你是为了自私自利，那这样求不会有感应啊。所以真正啊，为国家为人民啊，那才会有感应啊。像现在在选举啊，啊，大家在拼的啊，啊，大家都想做高官嘛，啊，大家都想做老大啊，没有人想做老二啊。但是这个命运啊，啊，你命中有就有，命中没有也没办法啊。命中没有也不是没办法，就是你懂得佛法就有办法啊。所以过去吴伯雄先生也讲啊，说有佛法就有办法啊，这个讲的也很有道理啊。他说有佛法就有办法啊，的确是这样。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若为诸善朋友早相逢者，当与宝剑手。啊，这段经文我们要留意的就是诸善朋友啊，这个诸善两个字，我们在弥陀经我们都念到啊。啊，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那么诸上善人就是我们特别是念佛的人啊，要求生西方的人。啊，我们将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跟这些大菩萨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所以佛在弥陀经劝我们啊，要信念念佛往生西方净土啊，这个主要的这个功德利益啊，啊，就是跟这些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那么早相逢，早一点相逢啊。那如果我们这个修净土法门啊，那这个早相逢就我们早一天到极乐世界，不就早一天跟诸上善人聚会处了吗？啊，不希望太晚去，希望早一点去啊，早一天去，早一天见面。那么在我们现前娑婆世界呢，这些诸善啊，这个诸善就是我们现在讲啊善友。我们现在净老和尚推广中华传统文化，那有很多志同道合的同学啊，大家也发心来学习啊，那我们都可以称为啊诸善朋友了啊。这个朋友啊，志同道合才叫朋友啊，不是说哎呀，我们呢今天来喝一杯了，认识了，我们就是朋友了，不是啊。那个没有把我们这个中文字啊，这个没搞清楚啊。最近我带大家学习解读老人的伦理讲记，我才知道啊，原来朋友啊不是我们想的那个朋友啊。我们今天认识了啊，喝喝酒了啊啊，那个叫朋友。啊，那个不算朋友啊，朋友在五伦之一啊。啊，五伦第一伦是夫妇啊，夫妻是摆第一个，有夫妻才有父子，有夫妻才有父子啊。如果没有夫妻，那父子哪里来啊？啊，所以这个是伦常嘛，啊，伦常大道嘛，啊，那夫妻才，夫妻结婚，结了婚，啊，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你的夫妻结婚，那他才能生子，才有这个户籍。那你现在提倡同性恋，那违背伦常嘛？这个五伦就违背了嘛？同性恋怎么结婚呢？他不能生子啊，对不对啊？生不出来啊，一定是拿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才生得出来啊。所以五轮第一轮就夫妻嘛，夫妻才有父子啊，那有父子才有兄弟姐妹啊，那才有外面的朋友，志同道合的朋友，那才有君臣啊，领导被领导的啊。那么诸善朋友，我们交朋友就要交这个诸善，就是现在讲学习传统文化的这些善友啊，来跟他做朋友，对我们才有帮助啊。如果你去找那个诸恶朋友啊，那你就跟他学坏了啊，那学坏会比较快了。学好比较慢啊，一个人要学坏很容易啊。那么我们常常这个要跟这些诸善朋友相逢啊，有时候因缘也不具足啊，所以这个也可以求菩萨感应，当以宝剑手。你观想那个宝剑，特别我们现在要办学啊，像我们老上现在提倡办一条龙学校，那这个要很多老师啊，而且这个老师要善的啊，你不能叫那些乱七八糟的，现在网络那个他都比你厉害了。你说学校那个，你这个《弟子规》这个不，这个教正确的不教的，教在那个有的没有的啊。

啊，这个，所以现在啊，这种租上朋友啊，很难啊，很难找啊。你到学校啊，在民国初年，印光大师就讲，民国初年哦，那个时候风气，你看好，我们现在好多少？但是那个时候，印光大师就给当时的居士讲，说当时的学校都学西方的。说学校是害人坑的，学校是害人的啊。那到今天，你看呢？那印祖讲的没错，那今天是更离谱了。那你学送进去学校，那你这个子弟就完了。啊，所以当年呢，印光祖师就是说这个。提倡啊，办私塾，啊，自己教到高中，然后再去考现在一般的大学啊，了解现在学校的情况啊。啊，现在我们同修当中也有自己带的啊。啊，这个满居士啊，梁慈玲他们夫妻，他两个孩子都他自己家里教的啊。啊，那个大儿子啊，现在是在教到高中啊。啊，现在考到这个中央大学啊，这个中文系啊，所以现在要找珠算朋友就很难啊。那找珠二朋友，那到处都是啊。啊，所以这一句啊，在我们现前特别特别的需要啊，特别需要。那么我们也希望啊，这个像南投宏明中学那个一条龙的学校啊，那这个真的是我们台湾唯一的，也是全世界唯一的啊！啊，李老师的学生办的，办了16年也办得很成功啊，所以我们敬老啊，非

常的推荐。啊，也特别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使来参观啊，啊，他们看的都叹为观止啊，啊，我们希望啊，这些老师善友早一天相逢啊，能够多办一些啊这种一条龙的学校，传统化学校啊，那这个也要求观音菩萨来加持。啊，就观音菩萨加持。那如果用本经的修法啊，就是要观想宝剑手。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身上种种病者，当以阳之手。啊，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啊，都有很多病，在经典上讲啊，啊，这个四千。四大都有病啊，八万四千种病，那病很多啊，啊，种种病就形容很多病。那么我们啊，在街上看人啊，走来走去的啊，好像没病啊，一到医院啊，大家通通有病啊，啊，在街上走啊，好像没病啊，一进医院都有病了啊。啊，就是这里讲身上种种病，啊，大病小病啊，反正多多少少都有病。那么这一段经文讲，就是不管你什么病，当以阳之手，啊，那这个阳之手我们就比较常见了，啊，我们洒净啊，啊，那个阳之净水，或者我们请观音菩萨呢，他有。哦，这个拿阳枝的啊，拿阳枝，所以我们洒净啊，哦，这个请观音像啊，如果请这个阳有拿阳枝的，这个是最适合我们洒净啊。但是拿阳枝的呢，我们要除身上的病啊，也可以请这个拿阳枝的这个观音像。啊，拿阳枝的观音像，啊，这个疗法啊，就是我们身上啊有种种的病，啊，观想这个阳枝手，啊，所以在这个《观音菩萨感应录》里面呢，啊，也很多，啊，他至亲念观音菩萨，念到晚上啊，病很多很重。有的甚至病入膏肓啊，医生都没办法了。那梦到观音菩萨呢，拿阳枝给他滴几滴净水，哎，他醒过来，病就好了啊！啊，的确有这种感应啊，这个自诚感通啊，啊，自诚感通。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很需要的啊，我们非常需要的。啊，这个身上的病痛啊，特别现在的人啊，病特别多啊，特别多啊，所以现在啊，特别需要观音菩萨啊，拿着阳枝啊，来给我们解除身上种种的病痛啊，这个病啊，也是很恐怖的啊。啊，所以观音菩萨在《观自在华严经观自在章》讲啊。也能帮助众生远离病部啊，这个恐怖的事情很多啊，生老病死都是怖，都是恐怖啊，这个病啊是恐怖的其中的一种啊，最怕呢病苦折磨啊，那这个就要求观音啊，我们应当啊观想阳之手啊，阳之净水。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呢，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啊。那今天有这个啊，这边有一个条子要特别回向的啊。啊，我们把今天啊。

这个收听的功德啊，回向给这个澳洲啊，森林大火罹难众生啊，以及这些死了五亿的这些动物啊，这些众亡灵啊，求佛力加持啊，业障消除啊，啊往生净土啊。另外就是我们这个黑鹰直升机坠机罹难众亡灵啊，啊这个沈一鸣、黄胜航、于清文、韩正宏、叶建仪、刘正富、许宏斌、洪宏军啊，这八位啊为国殉难的啊，这个众亡灵啊，求佛力加持啊，接引往生西方净土。好，那么我们今天啊，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啊，在这里跟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新春吉祥，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看经文57页，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
1: 若为降服一切魍魉鬼神者，当以宝剑守。
0: 那么宝剑呢？这个我们传统这个世俗我们常常看过去一些这个除妖怪的都是用宝剑用宝剑所以这个宝剑，那么它是降服这些魍魉鬼神那么有一些人家呢，受到这个魍魉鬼神侵扰，不得安定这个就要请这个观音像这个千手千脸观音像那么这个像当中有拿宝剑的这个有另外一个版本也有把这个图案印出来这个图案在大藏经都有这个图案印出来那么要修这个法那么就找这个图案去观想观音菩萨手中拿的这支宝剑就是观想那么观想心要专要定就是求观音菩萨加持那么来降服这些魍魉鬼神就观想观音菩萨手中拿着这个宝剑这一只手观想这只手自诚感通如果自诚恭敬的观想求观音菩萨必定有感应必定能够降服这一切的魍魉鬼神那么这个在历史上这些感应故事也很多那么魍魉不是只有古代有现代还是有甚至更多甚至更多下面这一段经文若为降服一切天魔神者当以八尺罗锁那么每一只锁都有它的图案我们这一本没有印那个图出来我记得大家手上这个本都有那个现在大家先听那个下课你再去找看你要哪一只手你要求什么先

那先听我讲啊啊，这个啊，那个小本的有，那我这本大本的没有啊啊，所以那个小本的，大家也可以请回去啊。若为降伏一切天魔神子啊，我们一般讲啊，天魔，特别是指我们这个三界。欲界天第六层天啊，那么有一部分啊是这个天魔波形啊，在第六天啊，这个魔这个字啊，在我们中国古字是下面啊石头那个石，就是折磨的磨。那下面这个改成鬼，相传啊是梁武帝改的。啊，原来啊磨啊是折磨那个磨啊，上面一个马，下面一个石头的石。啊，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磨啊有。这个多了这个上面一个麻下面一个鬼这个字啊，相传是梁武帝造出来的。那梁武帝为什么这么造呢啊，他说人受到折磨啊比遇到鬼还恐怖啊，就是人啊遭受折磨啊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在那边折磨啊啊，比如说啊，生病了，啊，那个病啊，要好也好不了，死也死不了，啊，就在那边痛苦折磨。啊，有一些人呐，啊，甚至想要自杀。啊，所以现在呢，有很多得病的人呐，被这个病魔折磨的受不了。啊，就想自杀了啊，甚至啊，希望要安乐死了等等的这些啊，所以梁武帝啊啊，他看那个魔折磨那个魔啊，他说比遇到鬼还恐怖啊，所以呢，他把它改成鬼了啊，说遇到鬼啊还好一点啊，比受折磨还好一点啊。啊，看到那个折磨的魔啊，啊，那真的太恐怖了啊！啊，那么这个魔啊，加一个鬼啊，那么也有它的一个道理啊。我们一般讲啊，啊，魔跟鬼啊，啊，都会连起来联想啊，啊，就是讲魔鬼，魔鬼啊。那么魔的意思啊，就是折磨人的意思啊，他会折磨人。那折磨人，那很多方面啊，不是说遇到鬼很恐怖啊，那个折磨啊，实在我们在生活当中受折磨的太多了啊。那么我们都生活在魔的手掌当中啊，我们都逃不出魔掌。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在讲席当中也常讲啊，他说现在服装设计师那就是魔啊。啊，那不断的有新的服装出来流行了啊，那你就要赶快去买了啊啊，没多久他又出来一个新款的了啊，你又要赶快去买了，那你赚钱呐、啊、就要一直去买这个新的服装啊。那现在呢，哦，买的服装啊，
我也看到过这个。

破的裤子啊，两只腿那个破的啊。以前那个裤子我穿过啊，那个以前啊，我们叫打铁裤啊，那个是牛仔啊，是美国西部牛仔啊，骑马啊。那时候跟印第安人啊抢土地啊，啊穿的那个牛仔，牛仔穿的。那在我们台湾以前啊，都是那个打铁的了，都穿那种裤子，那比较坚固一点。那个做工啊，做工的时候啊，以前我们都穿那个。那真的呢，穿到破了，就是膝盖露出来，我穿过了。那我不是去买的，是好的，穿到破啊。那现在是买来就破的，现在是这样的啊。那么听说那个还蛮贵的，哦，那个还不便宜啊。那么在台湾，我看到破前面的，我今年去德国啊，看到有破后面的啊，这个听说啊还蛮贵的啊。所以这个就是魔啊。你好好裤子不买，你买那个破的，而且还比一般好的裤子还贵。那、啊、你赚钱就是来买那个啊？你跟人家赶流行，他不在折磨你吗？那比遇到鬼恐怖啊！啊，所以天魔啊，在佛法来讲啊，就是我们外面的。所有的诱惑都叫天魔啊，那不是啊，天上啊掉下降一个魔啊，那个张牙舞爪的下来，你不要想象到那一个啊，凡是外面的诱惑，我们六根接触六尘都在诱惑我们，那个通通叫是魔。啊，那么现在最折磨人的是手机啊，我们老上讲啊，那个是大魔王啊，啊那个魔王啊，但是那个手机啊，如果用来用弘法，那倒是很好的工具啊，啊，所以我们老上就利用这个来弘扬佛法啊，弘扬正法啊，那有一次啊。天魔波旬啊，下来啊，给我们老上讲，你怎么抢我的地盘呢、啊？他没有啊，我没有抢你的呀、啊，是你在网络上放那个讲经的，就抢我的地盘呐、啊，哈、啊，那是他的版权呐、啊，啊，后来老上跟他讲了，哎呀，你要做点好事啊，啊，不要净干坏事，啊，将来啊，福报享尽了、啊，要堕地狱了。一个魔，天魔有福报啊，啊！但是享福的时候啊，不知道在修福造恶业，那福报享尽，那就堕地狱去了，啊！所以做点好事啊，也给天魔波旬啊立个牌位啊，啊，跟他沟通啊，跟他协调啊，所以现在啊，我们。这个诱惑我们的实在太多了，六根接触六尘，没有一样不是在勾引我们起心动念啊，诱惑我们，这些通通是属于天魔啊！现在这个手机没有一个人逃得了啊，厉害吧啊！哪一个逃得了啊？逃不掉。那么这里啊，讲降伏一切天魔者，这个讲一切就包括所有的了。啊，凡是会折磨我们、诱惑我们、让我们迷惑颠倒，那么通通属于天魔。当以拔指罗锁啊，那么你就找这一锁来观想。啊，那么你就可以这个
降服这些魔了。啊，降服这些魔。那像现在这个网络手机啦，我们给它用来讲经弘法，讲一些正法，那这个就是降服嘛。啊，起码也注入一股清流嘛。啊，不然都是污染的啊。啊，这个染缸当中啊。

啊，天魔在佛法讲天魔外道，啊，天魔外道，啊，我们三皈依呀，啊，这个皈依证上面写的啊，那么皈依佛，从今日起至命终时不得皈依天魔外道。啊，那么什么是天魔外道？凡是会诱惑你的，啊，教你心外求法的，都是天魔外道。啊，佛法是内学内典，啊，佛的经典叫内典，内典啊是教我们往内心去求，啊，不是教我们往心外去求。啊，往内心求，那你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你往心外求，那就像《了凡四训》讲的，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啊。啊，你求有很多方法，比如说做生意，我要赚钱，哦，我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啊，如果按照你的计划，啊，当然没有什么变化啊。可以顺利的赚到钱，啊，但是啊，人算不如天算，啊，你算得好好的，到时候突然来一个阴年，啊，你整个计划呢就变了，啊，原来赚钱变成亏钱了，那是什么呢？你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啊，你命中没有啊。啊，你命中没有财库啊，你过去生没有修财布施啊，那你这一生就没有这个果报啊。那你头脑再好，再聪明，你也赚不到钱。啊，你过去你没有种这个因嘛，现在当然不会有这个果报。啊，过去种的因都是坚定。兼贪要占人家便宜，自己不肯吃亏啊，总是在算计别人啊，这一生啊就得贫穷下贱的果报啊。所以《了凡四训》，云谷禅师给了凡先生开示啊，说：“从心而觅，感悟不通啊。”从你自己心去找，那没有不通达的，没有求不到的。啊，这个又有一句话讲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求什么都能满你的愿。啊，但是你不能心外求法。啊，六祖也讲啊，一切福田不离方寸啊。啊，方寸就是我们这里这个心呐，啊，一切福田没有离开你这里啊，你存什么心？啊，你起心动念，动什么念头？啊，是自私自利，还是利益大家？啊，你起什么样的念头？啊，为大家那就是修善，为自己那就是造恶啦。啊，都为自己想啊，不为别人想啊，那就是造恶业啦，自私自利啦。啊，这个了凡四训啊非常重要啊，凡是心外求法就叫外道，心外求法，我们连。改造命运，我们都求不到啊！真的像这个《了凡四训》讲的，“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啊！”啊，你命中有多少该你的，你就会得到；你命中没有，你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手段也得不到啊！那么，你从内心求啊，你。

你命中没有也可以求到啊，那这个求就有意义了嘛。啊，所以要往内心求，你不能往心外去求，要回头反省自己，往内心求啊，这个问题才能解决啊。这往内心求啊，求成佛都求得到，那求个人天福报怎么会求不到呢？啊，所以天魔外道也不是骂人的话啊，是讲他求的方向不对了啊，要往内心去求，他往心外去求错了，是这个意思啊，也不是去骂人的啊。那么这个天魔外道他修学错了，我们跟着他学，那当然啊，他错我们也跟着错了啊，所以不能去皈依天魔外道了啊。所以怎么样降服一切天魔神子啊，这个是密法的修持啊，求佛力加持啊。但是显教来讲啊，我们也是要明白一点道理啊。啊，下面一段啊，若为摧伏一切怨敌者，当以金刚除手啊。这个怨敌啊，怨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冤家债主啦啊，敌是敌人啦啊，冤家债主敌人啊，那冤家债主过去是啊，我们去伤害他，他要报复啊，冤冤相报啊，啊，冤亲债主，冤冤相报。那怨敌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冤亲债主啊，小则个人，大则啊国与国之间啊结下的这个冤业。啊，要怎么化解？啊，那么这个摧伏就是化解这些怨敌了。啊，如果这个怨没有化解，那么真的是生生世世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那一次报的比一次惨啊，每一次报的都会加一点啊，他又要回过头又要报又加一点，那越报越惨烈啊，真的是没完没了啊。所以我们俗话讲啊，冤家宜解不宜结啊，啊，这个冤仇啊要化解啊，不要越结越深啊。这个《弟子规》也讲啊，恩义报，怨义忘啊。这个人家对我们有恩，我们要想报恩；对我们有怨啊，尽量把它忘掉啊，不要去报复了。那么这个怨敌找上门来了啊，这个当以金刚出手。啊，金刚也是降伏的啊，金刚能够摧伏一切啊，那所有的都不能够去摧伏金刚啊。那金刚啊是最锋利的啊，用这个金刚来比喻佛法。那佛法是什么呢？什么是金刚呢？大家有没有看过《金刚经》啊？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那为什么用金刚经？啊，般若就是金刚啊，啊，能摧伏一切，不会被一切所摧伏。啊，唯有金刚般若，就般若智慧了。啊，所以佛法的中心就在般若，啊，般若智慧。啊，那么我们这个经讲圆满呐，啊，有同修也希望啊，啊，请我来带大家学学《金刚经》啊，啊，那我们才懂得啊，佛法讲的金刚是什么啊？如果你不讲金刚是经，实在讲啊，六百卷大般若经都是金刚。啊，那么《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啊，这个是六百卷大般若当中的一卷，啊，就是它的精华。啊，那么《金刚经》在我们中国佛教啊非常有名，为什么呢？因为六祖啊，就是听人家念《金刚经》，他听了开悟了。后来他到黄梅五祖那里啊，去求印证。啊，五祖要传衣钵给他呢，也是跟他讲《金刚经》。啊，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当下他就大彻大悟。啊，他在这个广东潮汐啊，啊，在岭南的时候啦，在广东岭南呐，他那个时候就是职业，就是到山上砍柴下来卖，那奉养他母亲。啊，那有一天这个砍柴下来啊，到这个街上啊卖啊，听到客栈啊客人念《金刚经》，他在那边停了一下。听了他大悟了，那念的人没有开悟，他听的人开悟了。对，进去问那个客人，那念的什么经啊？啊，他念的《金刚经》。然后他就跟他讲啊，这个刚才听到他念经的经义，那个客人啊听了大为惊讶，啊，这他不是普通人，啊，就劝他去黄梅啊参五祖。啊，而且还拿十两银子给他安家费，啊，给他母亲呐、啊、做安家费，护持他去黄梅。啊，那么在岭南呐、啊，那个时候是广东很偏远的地区，那个时候他是听人家念《金刚经》，他大悟，但是还没有彻底。啊，是到黄梅住了八个月，啊，在对黄啊聪明，啊，每一天呢聪明啊共种做苦工啊，八个月后啊，五祖啊这个有一天三更的时候啊，啊都大家都睡了啊，就找他到他的方丈室，再给他讲《金刚经》，给他印证。啊，那么他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当下就大彻大悟。那个时候才彻，在岭南啊，听人家念经是大悟，还没有大彻大悟。啊，所以那个时候大彻大悟彻底悟了，后面不用讲，他神通了，一波传给他，叫他赶快跑啊，不然人家会害你啊。啊，因为六祖他在《金刚经》开悟，所以这个《金刚经》就变成很有名气了。再讲到《金刚经》啊，在中国佛教界没有人不知道的。啊，纵然没读过也听过了，《金刚经》啊。啊，那么《金刚经》是六百卷大般若经的精华，那么《心经》啊。又是六百卷大般若经精华当中的精华，更短。那么《心经》我们做法会的常常念，啊，大家都念得很熟了啊，《心经》。

啊，那么这里好在这个观世音菩萨本集感应颂啊，刚才翻一翻呐，偶尔看到一个公案啊，来跟大家分享啊，这个公案呐，是出在一本《见闻随笔》啊这本书。啊，这本书啊叫《见闻随笔》，啊，见就是看见了，闻就是听到，自己亲自见到或者听人家讲，听闻，啊，见也是闻，啊，随笔啊就是啊听到啊见到啊，那么。随手啊，就用笔给它记录下来。那这个就是我们像我们现在讲的新闻报道了，啊，新闻呢、那么这个书里面呢、记载中乡文太守啊，有个太守啊，太守是古代的一个官名啊，这个官呢、是一个地方官的官名。这个姓钟的乡文，钟乡文太守胡鸾啊，那么这个太守他也常常去鸾潭呐、胡鸾胡鸡啊，这个鸡就是鸡桶啊。这个胡鸾在我们台湾里很多啊。我小时候啊，我母亲就常常带我去那个鸾潭呐、这个我母亲以前也是神也拜，佛也拜，反正通通拜啊，有庙就拜啊，有香就烧这个什么都拜的那有事情那么我们住的五堵那边这个有一个慈惠堂慈惠堂，松江这边也有一间慈惠堂，那这个比较小。那这个有什么事情就我母亲就带我们去问了那么大事小事通通去问。然后有一个女众穿的那个办事的衣服这个会有胡鸾胡鸾。那么他那些胡鸾的人他并不是像我们一般台湾专业的叫党纪斗讨了，那个是比较专业，专业有时候会比较有作假了就是两个人在套好的现在讲套路套好的在讲他那个没有，因为他那个都是什么企业家啦，那最不相信的我们一般讲很铁齿的，不信神不信鬼的那个胡鸾就偏偏去找那些。牙齿很都是铁做的那种人这不信神不信鬼那种人就附在他身上然后他就一直跳到他那个庙里面去那个神离开了，说你怎么来这里？我也不知道我就是莫名其妙跑到这边来后来呢，这些很铁齿的企业家呢，也都相信了。好像他不去都不行的，只要找到他，那他就跑不掉了，如果他要反抗，那到那边就被处罚，在桌子底下蹲着，会被处罚，这些我都亲眼看到的，所以这个胡姬，那这个胡姬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母亲常常带我去那看多了也有经验了，有神没神的装的还是真的，看多了我也知道这个看他的眼神，看他的动作看他的讲话，这个是装的还是真的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那一般他不是那种专业的那一般他是在做生意，他也不懂那些，那些都是真的。这个我都实验过有没有神我都实验过。过去我讲的故事忘了讲的这个

耽误我们讲经了啊。啊，我也是半信半疑啊，实验啊，试验啊。啊，的确有神啊，所以印证了佛在经上讲哦，那个神众很多啊，的确。那么这里讲胡鸾鸡云啊，那这个鸡童就出来了啊啊，呼木有沈旭亭来。啊，那么这个沈旭亭可能是这个太守的一个幕僚吧，幕僚，啊，姓沈啊，沈旭亭啊，这个胡鸾啊，这个鸡童，啊，这个神附在他身上，他就讲话了，啊，要去找这个沈旭亭来，啊，这个沈字啊，沈旭亭来了，来到这个鸾坛了。画一刀云，将鲨鱼血月啊，都画一次刀了啊。那么画呢？这个我也看过，这个鸾坛啊，它有个沙盘，它会在沙盘那边画啊。有一些是写啊，有一些是写这个字的啊。那么这个神下来啊。神的层次也很多啊，有比较高层次的了，那就比较文静；那比较低阶的神呐、啊，那就可能就蹦蹦跳跳的了啊。啊，这个低高阶的神降坛的几率比较少，那一般的神啊就比较多了。那么这个地方啊，它是一个鬼来附体了、啊、那么这个沈旭亭来呢，画一只刀啊，就讲啊，要杀这个沈旭亭血怨，要报怨、啊、那么等于是要他的命啊，那把他找来干什么呢？要他的命 啊那么这个中等代求解怨啊，这个中祥文这个太守啊，等就是包括还有其他的人代表这个沈旭亭啊，要求啊化解这个怨仇，化解这个怨结，那提出条件呢、啊？啊，则财帛不贪啊，说多少钱给他，要烧多少钱给他，他不要，他不贪这个钱，灾忏不要啊，那替他打斋修福回向给他，他也不要啊，替他拜个忏。啊，我们一般啊，像拜这个慈悲三昧水忏，他也不要，只要索命，只要他的命，哦，那这个怨可深了，他什么都不接受了，啊，他没有要他的命啊，他心不甘呐、啊，乃请土地，那没办法了，那就请那个地方的土地神来，啊，胡德正神土地。啊，因为每一个地方都有土地啊。那么，请问这个土地神问怨颠磨，并求排解啊，就是请问土地神呐、啊，那这个鬼啊，跟这个沈旭亭啊，他是什么过去生他结什么？冤仇呢？啊，这个颠磨就是始末了啊，这个来龙去脉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那怎么啊、讲什么条件都不接受啊？那只要他的命啊？为什么恨这么深呢？土地云：鬼名朝天喜啊，那这个土地神就讲啊。这个鬼的名字叫曹天喜，姓曹叫曹天喜，介休人啊，是介休这个地方的人。沈前身为比令，受贿无曹犯禁杖毙，故索命。那这个沈旭亭啊，前身是这个曹天喜他们那个地方的县令县官啊，然后啊，这个县令啊，他接受贿赂。
啊，接受贿赂，然后啊，这个诬陷曹天喜，诬陷他啊，他没有罪，把他加一个罪啊，诬陷他啊，然后罚他这个账啊，这个我们看那个古装的电视啊、电影啊，这个拖下去打40大板啊。啊，那个大概20大板就差不多没命了啊，那40大板大概啊活不了了，那活活被打死，杖毙，固索命啊，那这个怨恨他消不掉。啊，那么这个土地神也讲了，我禀城隍啊，他说我也向我们。上面呢、啊，这个上是城隍，啊，啊，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地方啊，都有土地庙，啊，也有城隍庙，啊，城隍庙它那个是比较高的，啊，管这些土地的，啊，像我们这边也有一间土地公庙啊，啊，福德正神。啊，那土地庙啊，那这个土地庙归城隍庙管啊，所以这个城隍有府城隍，有省城隍，有辖海城隍啊，啊，这个台北就有好几间城隍庙啊，我们去武昌街那里做37念，那个是台湾省城隍庙啊，那省啊，那台湾省城隍庙就像省主席啦。省长了，哎，我们到阴间的省长那边做过法会啊。那么还有府城隍，府就是等于现在一个市啊，府，还有辖海城隍。那么这个我禀城隍啊，城隍查省军师无罪，那城隍有查这个。他这个功过啊，这个沈旭廷啊，这一生啊，他没有造罪业啊，他这一生没有做错事啊，啊，没有罪啊，所以这个城隍老爷他就劝曹啊，劝这个曹天喜啊，你就叫这个沈旭廷啊，每一天念心经50遍。啊，念心经50遍，5月为度，啊，一天念50遍，啊，念5个月，天天要念，啊，然后啊，前写心经50卷，焚之解怨，而且还要抄，啊，心经啊，抄50遍，啊，那么这个。抄50遍，念50卷，然后每一天这样念啊，这样抄，然后抄好了再画给这个曹天喜啊，解这个怨啊。那么这个城隍就劝这个曹天喜啊，那曹天喜他也接受了啊，沈遵义那个沈旭廷他也遵照。城隍这个指示啊，那么每一天呢、啊、念50遍心经，抄50遍心经啊，5个月啊，天天要念，天天要写啊。后以事烦稍懈啊，后来这个沈旭廷啊，事情多了，那就稍微懈怠了，那可能就忘记抄了啊，忘记念了。啊，这个5个月还没有圆满，他就懈怠了啊，他就退了。啊，土地降坛林，就是说土地神呢又降临这个基坛了、啊，胡銮了、啊。啊，这个土地神说：“前我逆朝刀，居中排解。”啊，当时啊，这个曹天喜来啊，他拿着这个刀，他要你的命啊。啊！但是我是把他这个刀藏起来啊，我在当中啊给你们排解啊。啊，金汝赴约啊，
那你现在呢？

你没有按照这个约定来履行啊，朝父所刀啊，啊，这个朝天子又要向我拿这个刀了，又要你的命了。啊，沈拜谢忏悔，前送心经不感谢。啊，那这个时候啊，这个沈细庭啊，拜谢忏悔了啊，那不肯再懈怠了啊，规规矩矩的啊，每一天念50遍，抄50遍，啊，抄5个月，念5个月，啊，这个冤孽啊才化解。那么这个公案啊，就念心经啊，那心经啊，就是金刚般若的中心啊的精华。这个心经啊，我们念一遍啊，大概3分钟啊，啊，念遍3分钟啊，所以念50遍啊，大概150分钟，那一个小时啊，啊，大概1.5小时啊，大概1.5小时啊，所以这个金刚般若啊，那么它能够摧伏一切怨敌，就是要金刚般若啊。那么我们在三重经中别人来讲，人王般若护国经啊，你看啊，那个要护国息灾啊，也要靠般若啊，没有般若不行啊。啊，所以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你看呢，经题就很明显告诉我们，啊，所有一切问题，啊，般若才能解决，啊，没有般若，那很难解决这些问题。啊，所以般若是佛法的中心。啊，那这里讲，若为摧伏一切怨敌者，当以金刚出手啊！啊，特别是两国啊，在打仗的时候啊，这个怨敌呀，啊，这个要大家要修般若智慧啊，要断恶修善。啊，这样求佛力加持啊，必定能够化解这些怨业啊，这些敌对啊。如果不从这个地方去修、去做啊，去修学，那这个怨敌啊很难化解，那只有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为一切处部位不安者，当以施无畏手。啊，这是讲啊，一切处啊，一切处就是不管到哪个处所，这个身心啊总是恐怖、畏惧、不安啊，不管走到哪里啊，都有这样的情况。啊，那这个情况啊，啊，现在的人也很多。啊，有的人啊，的确啊，他走到哪里他都不安，都恐怖。那么有这种情况啊，当啊就应当于施无畏手。那观世音菩萨呢，在普门品啊，观音三经里面讲啊，观世音菩萨是施无畏者啊。观音菩萨呢，他的愿就是不施一切众生没有畏惧啊，离开恐怖畏惧，这是观音菩萨的愿啊。所以《无量寿经》佛也给我们讲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遇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极难、紧急、困难、灾难，

不安，那么归命观世音菩萨啊，全身依靠观世音菩萨，全心全诚皈依观音菩萨啊，没有不得解脱的，都能得到安稳解脱啊。所以我们如果有这种情况啊，或者别人有这种情况啊，请他多念观音菩萨啊，那么看这个施无畏这只手。那么这个为什么会有部位呢？这个也是因果啦。啊，因为我们过去生啊，你会恼害众生，让众生恐怖、畏惧、不安。啊，那这个会得这个果报啊。啊，那什么业因呢？啊，我举一个很简单的，那杀生吃肉。这个我们没有学佛之前，哪一个没造过这个业啊？你要杀生，你要杀一只鸡，那只鸡不恐怖吗？你要杀一只猪，那猪它也想要跑啊。啊，你要杀一只牛，它也会恐怖啊，它不恐怖吗？啊，它也极度不安啊，非常恐惧啊。那你造这种给众生恐怖不安，那你将来你自己得到的果报也是这样啊。那你杀生，那众生会不会痛啊？啊，我们拿一根针啊，这里皮肤刺一下，哎呦，好痛哦！啊，你说我们杀鸡、杀鸭、杀猪、杀牛、杀羊啊、杀鱼等等的，那不痛吗？啊，所以现在呢，得癌症得什么症？啊，痛得不得了，没有打吗啡受不了，那是果报啊，那还不是地狱报呢，那是花报哎。啊，我们昨天念地藏经啊，那是花报，那个花报受完才受地狱果报哎，那地狱果报，那你无法想象那种痛苦啦。你看呢，人间那个花报你都受不了了，那地狱果报怎么能受得了？那为什么痛啊？啊，痛是果报啊！啊，你造那个痛的因嘛！啊，你造那个，你去杀害众生，众生很痛啊！啊，他也要报复啊！啊，所以我们造那个给众生痛的因，那我们自己当然就得痛的果报了啊！所以杀生多的得多病短命的果报。啊，所以地藏菩萨本念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地藏菩萨若遇杀生者，说速殃短命报，杀生太重了嘛。那现在没有学佛的人，你讲他相信吗？他不信的，他说我们是迷信的。啊，但是将来果报现前啊，这个因果这桩事实，不是说你信了他就有。你不信他就没有，那我们大家通通不信不就没事了吗？啊，问题是你信他有，你不信他还是有，那他事实就是这样，谁也无法逃避。啊，那么我们过去一生造了就造了，那这生最终要忏悔了。所以我们佛法修学，从凡夫到成佛，没有别的，就是忏悔。这忏悔就是改过了，后不再造了，不要再造了。啊，所以这个要多做放生、护身，多念观音菩萨啊，不要再造这个恶因。你这个部位不安呐、啊，就慢慢就消除了。啊，所以古大德讲啊，随缘消旧业啊，更莫造新殃。

啊，这所以说过去生造了的无耻啊，没办法了。这生我们也还是要去面对，要去承受。啊，随缘呐，消这个业啊。现在最重要啊，我们不要再造新的殃了，不要再造新的业了。若为眼暗无光明者，当以日精摩尼手。啊，那个就要观想啊，日精摩尼手啊，这个眼暗无光。啊，这是眼疾了。那么现在呢，这个科技发达了啊，一般这个眼睛的病啊，这个开刀啊，也比过去方便了啊。但是有一种病啊，啊，就青光眼，这个医生中医西医也都没办法。啊，这个中医西医也没办法，这个是要求观音菩萨的，啊，要求观音菩萨。那么，如果能自诚来念观音菩萨，这个在《感应录》里面啊，也有很多人患这个眼疾的，啊，失明的，求观音菩萨，啊，也恢复光明了。啊，这个的确啊，有这样的感应啊，自诚感通。啊，我们再看啊，下面啊，请翻到58页啊，第一行。若为热毒病求清凉者，当以月经摩尼手。啊，那么这段经文呢、啊，啊，这个热毒啊，那这个很明显呐、啊，这个毒啊。它是会发炎的，啊，这个发炎啊，会发烧的，啊，热毒就是我们现在讲发烧了，啊，这个毒，我们现在讲啊，有食物中毒，啊，有细菌感染，那细菌感染啊，啊，若为热毒，你会发烧，你会发炎。啊，这个病求清凉者啊，那就是说啊，把这个热毒啊，要把它解除啊，求得清凉啊，比如说发烧啊，要让它降温呐 啊，这个当以月经摩尼手啊，那观想这个月经摩尼手啊，你有一只手啊，拿来。摩尼宝珠啊，那个月经摩尼手啊，那观想那个啊，就能解除这个热毒病，得到清凉啊，这个清凉啊，这个是讲我们身体的这种病啊。那么身体的病啊。其实跟我们心理啊也息息相关的啊，也息息相关。我们一般讲，我们烦恼啊，贪嗔痴三毒烦恼啊，我们这个身体有毒啊，我们知道要去排毒啊，吃什么排毒的了，来赶快排。那我们心里有这个贪嗔痴三毒啊，我们好像都不知道要排啊。啊，那这个心里的贪嗔痴这个三毒啊，那可厉害了啊！譬如我们身体这个毒啊，那这个无法相提并论的啊啊啊！那这个毒啊会。让我们生生世世受生死大苦啊，贪嗔痴啊，三毒烦恼啊。那么这个心理啊，会影响到生理啊，生理也会影响到心理。

啊，但是心理它是一个主宰，啊，也就是说，心理它是主导啊，它在主导了，啊，我们的身体啊也是心在主导，啊，所以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啊，心啊在主导的。那么我们在做法会啊，唱赞啊，也都念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诃萨，啊，念这个羊之净水赞，在洒净的时候啊，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诃萨。那什么叫清凉啊？那么我们洒这个羊之净水洒净啊，这个。做法会这个坛场洒一洒啊，让它清净啊。那这个是外面的，外头啊一个表法。那如果我们不知道表法的意思，往内心去求，那就变成外道啊。这个外道啊。有佛门里面的外道，有佛门以外的外道。佛门里面的以外的外道，我们比较容易看出来。那佛门里面的外道，大家就比较不容易看出来。啊，世众弟子在家出家学佛几十年了，但是他都是心外求法，不懂得往内心求，那变成佛门里面的外道。啊，这个叫门内外，佛门外面的外道叫门外外啊，佛门外面的外道。那么我们洒净，我们念清凉地菩萨摩诃萨，啊，地洒干净了，洗干净了，那外面的地洗干净了，那我们的心地有没有洗干净啊？有没有清洁？有没有凉爽啊？啊，那做一场法会啊，生不晓得生多少烦恼，那怎么叫清凉地呢？啊，啊，那这样的法会啊，实在讲做了也实在没功德了啊。做了法会生烦恼啊，那有什么功德呢？叫火烧功德林，发脾气啊，脾气特别大啊。你说在修什么功德啊？啊，修的这些通通被烧掉了啊，火烧功德林了啊。啊，那你不懂得往内心去做个转变，那怎么会得到清凉呢？啊，你没有办法降服自己贪嗔痴的烦恼，你怎么会得到清凉？啊，这个肯定得不到啊！你说在外面找得到清凉啊，你不从自己内心找，那变成外道，心外求法。那心外求法，你永远解决不了问题。啊，所以这个热毒病啊，它主要的业因啊，还是嗔恨心引起的。啊，这个我们人这个贪嗔痴三毒烦恼啊，反映在我们身体这个生理的反应。贪就是水嘛，啊，我们贪心起来了，啊，好像我们要很想贪吃，啊，想到哎呀，什么东西好好吃，好想去吃啊，啊，想到流口水，啊，那这个就是哦，反映在我们生理上的。啊，所以贪心
重，在我们这个身体反映出来就是水。楞严经讲得很详细啊，那感应到外面这个环境啊，那就是水灾。那嗔恨心重啊，那感应就是火啊。你看一个人在发脾气啊，那么是不是火好像一把火在烧啊，脸红耳赤啊，脖子粗啊，那这个不是热毒嘛啊，嗔恨心起来了啊。所以这个身体这个病啊，跟我们这个三毒烦恼息息相关啊，息息相关啊。那么如果没有贪嗔痴的，实在讲我们这个身体再怎么样的病也不危险的，不危险啊。啊，所以我们读到这句经文啊，啊，这个要明白啊，热毒病求清凉啊。啊，那么我们观想这个月经摩尼所，你就观想这个啊，月经摩尼所呢是代表清凉啊，消除我们身心烦恼热毒的啊。一个表法的法器啊，那么就观想这个啊，就能解除热毒病啊。最重要啊，我们心要清凉啊，你不能就一直观想啊，一面观想这个观音菩萨的月经摩尼所，一面发脾气，你那个怎么有办法啊得到清凉呢？啊，只会把这个热毒病加重啊。不会减轻啊！啊，所以这个啊，我们要降伏啊，嗔恨啊，你嗔恨心把它降温了、啊，降伏了，那你就清凉了嘛！啊，你再一直生气，你说你怎么会清凉？啊，你心不清凉，当然也会引起你身不清凉嘛！啊，就有这些热毒病了。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为龙冠一职者，当以宝宫所。啊，这个就求升官发财了啊！啊，这个官呐、啊、要升迁啊！啊，这个职务啊要调升啊！啊，有很多人呐、啊、在官场啊，他想这个他的官阶啊要能够。提升啊，这个当官呢、啊，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升官啊。那么这个职务啊，在我们一般公司行号啊，他希望他这个职务啊也能提升啊，提升啊，那么就更高的薪资啊。这个也是人之常情了 啊，一般人都想求的啊，做官的想升官。啊，职务希望能够再升级啊，这个也是一般人啊要求的。那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如果用这个啊《大悲心陀罗尼经》啊，那么这个经文讲的啊，我们要去应当啊以宝弓手，就是拿那个弓箭啊，宝弓那只手。啊，你观想那一只手啊，那么这个当中总是要懂得佛法的道理啊，那么你求才会有感应啊。这个龙冠一职啊，这个真的要为人民做事了。啊，你这样求才会有感应啊！啊，如果你是为了自私自利，那这样求不会有感应啊。所以真正啊，为国家、为人民啊，那才会有感应啊。像现在在选举啊，大家在拼的啊，大家

都想做高官嘛，啊，大家都想做老大啊，没有人想做老二啊。但是这个命运啊，啊，你命中有就有，命中没有也没办法啊。命中没有也不是没办法，就是你懂得佛法就有办法啊。所以过去吴伯雄先生也讲啊。说有佛法就有办法啊，这个讲的也很有道理啊。他说有佛法就有办法啊，的确是这样。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若为诸善朋友早相逢者，当与宝剑手。啊，这一段经文我们要。留意的就是诸善朋友啊，这个诸善两个字，我们在弥陀经我们都念到啊，啊，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那么诸上善人就是我们，特别是念佛的人啊，要求生西方的人。啊，我们将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跟这些大菩萨、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所以佛在弥陀经劝我们啊，要信念念佛往生西方净土。啊，这个主要的这个功德利益啊，啊，就是跟这些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那么早相逢，早一点相逢啊。那如果我们这个修净土法门呐、啊，那这个早相逢，就我们早一天到极乐世界，不就早一天跟诸上善人聚会处了吗？啊，不希望太晚去，希望早一点去啊，早一天去，早一天见面。那么在我们现前娑婆世界呢？这些诸善啊，这个诸善就是我们现在讲啊善友。我们现在净老和尚推广中华传统文化，那有很多志同道合的同学啊，大家也发心来学习啊，那我们都可以称为啊诸善朋友了啊。这个朋友啊，志同道合才叫朋友啊，不是说哎呀，我们今天来喝一杯了，认识了，我们就是朋友了，不是啊。那个没有把我们这个中文字啊，这个没搞清楚啊。最近我带大家学习解读老人的伦理讲记，我才知道啊，原来朋友啊，不是我们啊、想的那个朋友啊。我们今天认识了啊，喝喝酒啦。啊，那个叫朋友啊，那个不算朋友啊。朋友在五轮之一啊，啊，五轮第一轮是夫妇啊，夫妻是摆第一个，有夫妻才有父子，有夫妻才有父子啊。如果没有夫妻，那父子哪里来啊？啊，所以这个是伦常嘛，啊，伦常大道嘛，啊，那夫妻才夫妻结婚，结了婚啊，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夫妻结婚，那他才能生子，啊，才有这个父子。啊，那你现在提倡同性恋？违背伦常嘛，这个五伦就违背了嘛。啊，同性恋怎么结婚呢？他不能生子啊，对不对啊？生不出来啊，一定是那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才生得出来啊。啊，所以

五轮第一轮就夫妻嘛，夫妻才有父子，那有父子才有兄弟姐妹，那才有外面的朋友，志同道合的朋友。

善，就是现在讲学习传统文化的这些善友啊，来跟他做朋友，对我们才有帮助啊。如果你去找那个诸恶朋友啊，那你就跟他学坏了啊，那学坏会比较快了啊，学好比较慢啊。一个人要学坏很容易啊。那么我们常常啊这个要跟这些诸善朋友相逢啊，有时候因缘也不具足啊，所以这个也可以求菩萨感应，当以宝剑手啊，你观想那个宝剑。特别我们现在要办学啊，像我们老上现在提倡办一条龙学校，那这个要很多老师啊，而且这个老师要善的啊，你不能叫那些乱七八糟的。现在网络那个他都比你厉害了。你说学校那个你这个弟子规这个不这个教正确的不教的，教在那个有的没有的啊。

啊，这个，所以现在啊，这种租上朋友啊，很难啊，很难找啊。你到学校啊，在民国初年，印光大师就讲，民国初年哦，那个时候风气，你看好，我们现在好多少？但是那个时候，印光大师就给当时的居士讲，说当时的学校都学西方的。说学校是害人坑的，学校是害人的啊。那到今天，你看呢？那印主讲的没错啊，那今天是更离谱了。那你学送进去学校，那你这个子弟就完了。所以当年呢，印光祖师就是说这个。提倡啊，办私塾，自己教到高中，然后再去考现在一般的大学了解现在学校的情况现在我们同修当中也有自己带的这个满居士啊，梁慈林他们夫妻，他两个孩子都他自己家里教的那个大儿子啊，现在是在教到高中现在考到这个中央大学这个中文系所以现在要找猪串朋友就很难那找猪恶朋友那到处都是所以这一句啊，在我们现前特别特别的需要特别需要。那么我们也希望啊，这个像南投宏明中学那个一条龙的学校那这个真的是我们台湾唯一的，也是全世界唯一的李老师的学生办了16年呢，办得很成功所以我们敬老非常的推荐也特别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使来参观他们看的都叹为观止。我们希望这些老师善友早一天相逢能够多办一些这种一条龙的学校，传统化学校那这个也要求观音菩萨来加持求观音菩萨加持。那如果用本经的修法就是要观想宝剑手。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身上种种病者，当以阳之手。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有很多病，在经典上讲这个四千四大都有病八万四千种病，那病很多

啊，种种病就形容很多病。那么我们啊，在街上看人啊，走来走去的啊，好像没病啊，一到医院啊，大家通通有病啊，啊，在街上走啊，好像没病啊，一进医院都有病了啊，啊，就是这里讲身上种种病啊，大病小病啊，反正多多少少都有病。那么这一段经文讲，就是不管你什么病，当以羊之手啊。那这个羊之手我们就比较常见了啊，我们洒净啊啊那个羊之净水，或者我们请观音菩萨呢，他有啊这个拿羊之的啊，拿羊之，所以我们洒净啊啊这个请观音像啊。如果请这个羊有拿羊脂的，这个是最适合我们洒净啊。但是拿羊脂的呢，我们要除身上的病啊，也可以请这个拿羊脂的这个观音像啊，拿羊脂的观音像啊，这个疗法啊，就是。我们身上啊有种种的病啊，观想这个羊之手啊，所以在这个观音菩萨感应录里面呢 啊也很多啊，他至亲念观音菩萨，念到晚上啊，病很多很重，有的甚至病入膏肓啊，医生都没办法了。那梦到观音菩萨呢，拿羊脂给他滴几滴净水，哎，他醒过来病就好了啊！啊，的确有这种感应啊，这个自诚感通啊，啊，自诚感通。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很需要的啊，我们非常需要的啊，这个。身上的病痛啊，特别现在的人啊，病特别多啊，特别多啊，所以现在啊，特别需要观音菩萨啊，拿着羊脂啊，来给我们解除身上种种的病痛啊，这个病啊，也是很恐怖的啊啊，所以观音菩萨在《观自在华严经》《观自在章》讲啊，也能帮助众生远离病部。啊，这个恐怖的事情很多啊，生老病死都是怖，都是恐怖啊。这个病啊，是恐怖的其中的一种啊。最怕呢，病苦折磨啊。那这个就要求观音啊，我们应当啊，观想羊脂手啊，羊脂净水。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呢，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啊。啊，今天有这个啊，这边有一个条子要特别回向的啊。啊，我们把今天啊这个说听的功德啊回向。给这个澳洲啊，森林大火罹难众生啊，以及这些死了无意的这些动物啊，这些众亡灵啊，求佛力加持啊，业障消除啊，啊往生净土啊。另外就是我们这个。黑鹰直升机坠机罹难众亡灵啊，这个沈一鸣、王胜航、于清文、韩正宏、叶建仪、刘正富、许宏斌、洪宏军啊，这八位啊为国殉难的啊，这个众亡灵啊，求佛力加持啊。接引往生西方净土。好，那么我们今天啊，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这一节课接下来继续学习《太上感应篇》十讲，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8页，38页第二行。我们上一节课学习到以二易好

以示惠公。接下来啊，看下面的句啊，38页第二行第一句：窃人之能，鄙人之善。这个窃人之能啊，窃是偷窃，偷取别人的技能啊，如别人的作品啊、设计图案、专利品等等，这个是啊、没有经过啊这个制作人的同意，那么就把它窃取，占为己有。这个也是犯偷盗的罪业，犯偷盗的罪业。这个一句啊，就是现在讲的智慧财产权啊。这个事情啊，我们也一定要明了啊，我们在现前这个时代啊，要怎么一个做法啊？现在我们啊，一些印的经书啊，光盘。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早期啊，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公开流通的，没有版权的，所以我们印经啊，都不印版权所有，翻印必旧。纵然是老和尚自己的作品啊，他讲的讲记啊，也不印这个版权所有，翻印必旧。那么早在20几年前啊，因为华藏图书馆有请这个萧律师当法律顾问啊，那个时候啊，我们那个版权列啊，就印上啊，没有版权，翻脸翻印。那个时候台湾也正在实行啊这个智慧财产权这样的一个法律啊，后来啊萧律师就给我们老上建议了，提醒了，他说你不能这样写啊，那个是版权页，我拿给他看，我说我们这样写行不行啊，啊因为他是法律顾问嘛，啊我们有问题啊就请教他，他说：“你们不能这样写的，啊，你写你没有版权，那如果别人啊拿你这个版，他去申请他的版权，将来你们要印这个经啊，要经过他同意。啊，老和尚自己讲的东西啊，他没有版权，然后别人啊就拿他去申请登记他的版权。”变成老和尚将来要印自己的东西，要经过他同意啊。啊，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是窃人之能了啊。啊，那么现在呢，啊，印这个古书啊，啊，也印了很多啊，就版权所有，翻印必旧。我也去请问这些律师了啊，我说这个古人这个著作权是古人嘛，那古人已经不在了，那又不是他自己著作的嘛，啊比如说偶益大师的弥陀经要解，这个莲池大师的弥陀疏钞演例，那是明朝的人写的，

啊，这个著作权呢、啊，大部分是著作人还在。那么他不在啊，现在法律怎么定我忘记了啊，还要问一问啊。他是保留几年，他有个期限的。啊，如果古人呐、啊，那著作权是没有了。著作权他当事人他已经不在世间了嘛。啊，所以我就请问这些律师啦，我就问他们这个是到底是什么样的版权？那个古书有版权啊，他们才给我分析啦。啊，他说那个版权是制版权，不是著作权，制版权啊。比如说我这个书，我拿去重新打字排版啊，这个我花钱。啊，去请人重新打字排版校对的，啊，我花了钱，花了工作，花了这么时间去做这桩事情，那我申请这个版权是我的。啊，那么这个制版权啊，它保护的时间是十年，啊，十年过了啊，也就没有了啊。那大陆怎么规定我不知道啊。啊，所以过去啊，我们在印这个《乾隆大藏经》啊，啊，那个胡风跟新胡风都在打官司啊，啊，打官司打了好几年啊。啊，胡风去拿新胡风的来印啊，那没有跟他讲一声，没有通过啊，啊，他说他这个版啊，他的制版权啊，那么他那个是好像第八年还没有到十年，啊，后来我找世华印啊，我说那这个有没有法律问题啊？那世华说那这个是制版权，制版权我们可以自己制版嘛，自己制版，啊，自己我们又加上编目录。那个版权是我们自己的啊，所以这些啊方面啊，在法律上也是有这些规范。那么我们把这个啊古人的东西啊，特别是佛经啊，占为己有，那是犯了偷盗罪。释迦牟尼佛没有。没有卖给你版权啊，他没有给你拿钱啊，那你说经是你的版权，那这不是犯偷盗罪吗？偷释迦牟尼佛的，那释迦牟尼佛在经典后面都是啊，这个广泛流通啊，他没有卖给哪一家呢？啊，卖断的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啊都造了这个业，他不知道窃人之能，这个造了这个业。那么现代人他发明的东西，当然啊，我们没有得到他同意，我们不能去就把它拿来啊啊去制作啊去流通了啊，一定啊要经过他同意啊。如果经典啊这些有版权的啊，这个我们也要去问清楚是什么样的版权啊，它的时间过了没有？那另外呢，我们那个净宗协会那个标志啊，啊，老和尚啊设计了这些标志啊。我们要去申请啊，那个还挺麻烦的，那个商标啊，啊，那个时候啊，也是律师告诉我们啊，如果我们没有申请用那个，那如果别人拿你那个去申请啊，我们就不能用了，啊，我们用了就变犯法了，啊，我们的东西变成自己不能做，变犯法了，啊，弄得我们也没办法要去申请。那我们申请出来啊，我们公开授权，别人去怎么用，我们不会去告他。那别人拿去了，我们用它呢，

他，我们不知道他会不会告我们啊？如果他告我们，那我们就很麻烦。所以现在啊，这个时代啊，定的这些法律啊，也没办法。那古时候没有定那么多啊，那就流通上啊还比较方便啊。现在定了很多啊，反而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啊、但是我们也是要。因应啊这个时代的情况啊来做这些流通的事情。下面这一句讲避人之善啊，避就是蒙蔽掩蔽别人的优点，别人的善事啊，他有优点啊把它遮掩起来，这也不对啊！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啊！这个行就是宣扬别人的丑事啊，他不好的事情啊，到处给他宣扬啊。特别现在这个媒体发达，报章杂志。新闻广告很多啊，都是行人之丑啊，把人家的丑事啊宣扬，结人之私，指摘别人隐私秘密啊，他私人的事情啊要把它公开出来啊，指摘出来，那么造这种罪业的啊也很容易。现在人啊跟外国人学啊都有隐私权啊，人都有隐私权。那么这个隐私啊也是看什么样的隐私啊，看什么情况。这个去指摘别人隐私秘密啊，实在讲啊对自己也不好。在这个菜根谭里面讲啊发现啊那个生腌的鱼啊是不吉利的。啊，那个深渊里面的鱼啊，你发现了不吉利。那么你发现别人的阴私秘密啊，如果被那个人知道了，可能自己都有生命危险了啊，因为他怕你把他宣扬出去啊，可能他就要去杀害你。所以这个不是好事啊，我们尽量啊隐恶扬善啊，隐恶扬善啊，别人私人的隐私秘密啊我们纵然知道了也不要去讲啊，不要去讲，讲了啊可能又是招来啊自己的麻烦。再看下面，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啊。这个好人获财就是消耗或浪费别人的财物，离人骨肉啊，搬弄是非，使人至亲反目分离啊，这个属于两舌的罪业，离间啊，别人啊，家庭骨肉啊，变成啊仇人啊，这个我也

亲自见到过啊，亲自见到过啊，有这样的事情啊。这个兄弟啊，亲兄弟啊，受人离间啊，那个亲兄弟啊，变成像仇人一样。亲人所爱啊，侵夺别人心爱的啊，这个也不可以啊。所以在儒家讲啊，君子不夺人所爱啊，别人所爱的事物啊，人事物啊，我们不去啊夺取别人心爱的。啊，这个就要放下了。啊，放下。那么早年这个台南啊，开心法师啊，开心老法师啊，现在已经往生多年了。早年我们净老和尚跟他很好。他还是取景我们老上讲《华严经》啊，其中的一个啊。啊，他不会讲普通话啊，他只会讲闽南语啊。他讲经啊，一生讲《心经》啊，《心经》。他的师父啊是宾中法师啊，他的师父学天台宗的啊，早年到大陆来学天台。所以在台南有个般若经寺啊，他专讲心经啊，专攻心经。那么他修这个天台的三指三观啊，也修得很有定功，也发神通了啊。那这个我看不出来啊。我刚出家呢，他去供养一个大南瓜啊，我看他啊，因为看不出来啊，他有什么定功啊。后来是师父上人给我讲啊，他说他的定功啊，啊比我那个德界老和尚上广下清老和尚定功还深啊。我听了就心里就惊动了啊，说我的德界老和尚定功就很厉害了啊，不捣蛋啊，只吃水果不食人间烟火啊。啊，那么这个老法师定功还深啊，那我就要去见识见识了啊，啊我就要去参学一下啊。啊，所以啊，我就啊到他那个道场啊，老上跟韩馆长到美国的时候，我就找时间呢、啊、去他们挂单啊，挂单啊，住在他那里。那、啊、原来这个法师不出名的啊，我的德界和尚啊，他名气大啊，啊大家都知道，那开心法师没有人认识他。后来呢，跟我们老上认识之后啦，他慢慢就有人知道他了啊，但是他还不是很，他不是很想爱出名的啊。啊，他就拿了一叠名片给我们老上啊，我们老上啊就帮他做广告了啊，因为老上说他有神通啊，所以呢，凡是遇到疑难杂症的，就拿一张名片啊，到台南去找开心法师。哦，所以去找他的人就多了啊。那么那一次我去啊，去挂单啊，就台北三重有个年轻人啊，被附体了，附体。那讲那个话的声音啊，不晓得是哪里的语言，我们也听不懂啊。那个讲话的音调啊，我听了，我在隔壁房间啊听到啊，就毛骨悚然啊，我这个毛孔都竖起来了。你说恐怖不恐怖啊？
啊，我只听到声音就毛骨悚然了，讲的话我也听不懂。啊，后来我就他那个年轻人被附体讲完话呢，他就换开心法师讲开示了。啊，开心法师用台语讲我都听得懂了，用闽南语讲我都听懂。啊，他说啊，你不要骗我了，你是什么天人？你是鬼了。啊，开心法师说你是鬼了。你还敢骗我啊？天有几层天，你知道吗？啊，天长的样子，你知道吗？啊，那个鬼啊，被他问，被开心法师问的啊，都不敢说话了啊，啊，不敢再叫了啊。啊，他说你是鬼了，啊，你跟这个年轻人啊，过去生有缘。那么他来学佛，你要跟他来学佛可以，你不要附在他身上，离他远一点。欢迎你来听心经啊！啊，后来那个鬼啊，被开心法师开示，他就离开那个年轻人的身体啊，那个年轻人又恢复正常了，啊，正常。后来没多久，又来一个。大概五十几岁的女众女人啊，啊，她就是找开心法师。她说呢，她浑身非常难过，一直想要跳楼自杀。啊，那么开心法师啊，就讲啊，他说我是法师，我是在讲心经的，我又不是医生，啊，有病也要来找我。我又不是抓鬼的，有鬼要来找我啊！啊，那个妇人啊，就一直求啊，哎呀，师父啊，这个帮帮忙啦 啊！那他是真的是很想跳楼，他很想跳楼，那不知道为什么啊，他浑身很难过，到医院检查没病，但是就是难过，难过的受不了。啊，人难过的受不了，要想自杀去跳楼，那可见他有多难过，啊，我们也可以体会一点了。啊，难过到他不想活了，要跳楼了啊，那真的是很难过。啊，医院检查又没病，那就更难过啊。啊，他只好去找开心法师。啊，后来我听开心法师跟他讲啊。他说：“你这个是冤孽病啦，你的冤家债主啊，要折磨你到自杀跳楼死了为止啦。”啊，他就给他讲过去世的因果。他说：“这个冤亲债主啊，是你过去世的卑女，你的使用人，你虐待他，你给他折磨到他去自杀，啊，他的阴魂啊，从前生跟到这一生。”啊，阴间阎罗王啊，啊，允许他来找你讨债。啊，他要折磨你到自杀，他才心甘情愿。啊，那他问开心法师怎么办？开心法师说：“你跟他调解啊。”他说：“如果一个人啊，打你一个耳光，你恨不恨啊？”那当然啊，我打一个耳光啊，可能就恨到死，还记得我某某人给我打一个耳光啊，死的时候还记得。那你要了他的命，他有那么容易放下吗？他那个恨有那么容易放下吗？啊，所以劝他呢去调解啊，看你跟他讲要修什么功德啊，讲到他呢接受了。他离开你，你病就好了啊，就不用看医生了。那属于冤孽病啊，所以开心法师啊，他有神通啊，所以因为我就听师父讲，他有神通才去。我不知道他有神通，因为我没神通啊，所以不知道有神通啊，我也不认识啊，所以我就去看呐、啊，看他的眼神，我就去看呐、啊。哎，他的眼神呐、啊，的确跟一般人不一样，啊，都眼垂，啊，在定种，

那么我去一进刚去的时候，看他在看电视，看歌仔戏啊。歌仔戏呢，北方人不懂啊，闽南啊，福建闽南的人就懂啊，歌仔戏啊。我说师父啊，你怎么在看歌仔戏呢？啊，他说你不懂啊，我在这里修三指三观啊。啊，我说哇，师父你这个境界太高了啊！我如果看戏啊，我都被迷得迷惑颠倒了。那么他修止观的人啊，他有那个功夫，的确到哪里都是修观。那我们没有那个功夫，我们不会做观啊，那就是随那个转，我们就随着那个转。哦，我没有那个功夫，就随着那个转。要功夫才能转那个境，没有功夫就被境转。那么讲这个是题外话啊，这个主要是讲啊，亲人所爱啊。那个时候啊，悟忍师啊，啊，现在在牢上旁边煮饭的悟忍师啊。啊，他以前在家做土地代书的啊，后来馆长往生那一年啊，到美国去剃度了啊。那在家的时候啊，他也经过我们岛上而认识开心法师啊，他也常常去啊，去找开心法师。啊，那么。就有一个净良，像净良师伯啊，净良师伯也是福州人，以前啊在台湾啊曾担任中国佛教会会长，有一次啊碰到啊，就劝忍师说这个，哎呀，那你跟这个开心法师缘这么好啊，可以跟他出家了啊，啊，开心法师说啊。哎，他是要跟净空法师出家的，君子不夺人所爱，君子不夺人所爱，他要跟净空法师出家的，我不收他的啊。啊，就是讲到这一句啊，啊，所以附带的讲了这个他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对于啊别人所爱的啊，我们不要去。夺取他的，啊，我们所爱的被夺取了，你心里会很难过啊。不管是人事物啊。下面这一句讲助人为非啊，那别人呐，啊，为非作歹，你去帮助他啊，他造罪业啊，我们也跟着造罪业了啊。应该啊，君子是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啊。他做不好的事情啊。你不能去帮助他啊，所以这个要有智慧了啊，不能感情用事啊。他做好事啊，可以帮助他啊，他做不好的事不能帮助他。下面讲逞智作威啊，就放纵意志作威作福啊。这个逞智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啊，这个很任意的啊，任意的啊，自己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啊，作威作福啊，啊，逞能啊，放纵自己的意志，逞能作威作福。路人求胜啊，就侮辱他人求自己胜利啊，这个都不好啊。路啊，侮辱他人啊，那我们求胜利了啊，那他人他心甘不甘愿呢？他怀恨不怀恨呢？

啊，如果对方怀恨啊，他必定啊也求报复嘛，啊，所以不能够去侮辱他人。

这个苗架呢是农作物，损伤别人农作物，啊，这个也是很缺德了。这个农作物啊，这个农民啊，辛辛苦苦种植这个苗架，啊，这些蔬菜水果稻田啊，去给它破坏，啊，这个也是很大的罪过。下面这一句是破人婚姻啊，这个婚姻啊去破坏，这个婚姻是人间的大事啊，古人讲啊，婚姻大事啊，它是大事啊，它不是小事啊，因为五伦啊，从夫妇开始啊，有夫妇才有父子，才有兄弟姐妹，才有朋友，才有亲戚。五伦是从夫妇开始，啊，所以这个婚姻呐，啊，是五伦之首，啊，男女合婚，那才有这个五伦嘛，啊，如果男女没有合婚，那就没有这个五伦嘛，所以这个不是小事，是大事啊。因此啊，古人这个婚姻啊非常慎重，啊，古礼啊也非常繁琐。这个都是教育，婚姻呐，啊，它是维系一个家族啊、国家社会的一个基本的因素啊，最基本的。啊，如果夫妻两个人婚姻不好，离婚了啊，这个家庭就破碎了，家庭就破碎了啊。所以这个婚姻啊，不是只有两个人的事情啊，实在讲啊，是全人类的事情，所以不是儿戏，不是小事。因此啊，这个离婚率多的地方啊，那个地方肯定治安不会很好啊，不会很好。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讲啊，啊，我们要找哪个地方住比较安全呢，啊？离婚率比较少的啊，如果这个地区啊，哇，离婚率啊那一半以上，最好不要去那边住，住得不安全。为什么呢？啊，因为有很多破碎的家庭，啊，单亲家庭，他那个儿女啊，这个思想各方面啊都会有偏差，啊，这样形成啊社会上很多问题。啊，所以古人婚姻是大事。啊，离婚是很大的事情。现代人呢，婚姻是小事，离婚是儿戏啊。啊，还有这个啊，这个结婚三天就离婚的啊。啊，我也听说了，还有说马上去法院登记结婚了，等一下马上离婚的啊，那不是儿戏是什么？那不把这个婚姻当一回事嘛？啊，好像在玩的。啊，高兴来玩一玩，不高兴那就不玩了啊，就算了啊。啊，这个都是教育问题，所以我们要改善社会风气啊，就从我做起啊，从自己做起。那么这个婚姻是他们两个人的啊，这个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昨天讲了这个寿爷。

楼上的光明讲堂啊，一个对联：夫妻是缘，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而你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啊，那么一家人啊，关系就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没有这四种因缘，不会做一家人。啊，所以这个婚姻是在讲啊，别人要破也是破不了啊，只要婚姻破碎啊，现在都是他们夫妻自己破的啊，不是别人跟他破的啊，他们两个人自己破的啊。啊，他们两个人业呢，实在讲啊，佛也没办法去破啊，谁都不能去破啊，他们两个人自己的业障，谁能破呢？啊，那都是啊，自己去破。那现在人啊，如果不明道理啊，要去破坏人的婚姻，那这个不是自找麻烦吗？啊，自己去造罪业吗？啊，那个。造这个业啊，就很冤枉啊。啊，这个婚姻的事情啊，啊，我们看到人结婚啊，总是希望他们能学传统文化啊，希望啊他能够白头偕老。啊，听到人家离婚啊，我们听了心里也难过。啊，听到人家呢家庭不好啊，我们听了也替他难过。我们再看下面，苟富而骄，苟免无耻啊。这个苟是苟且，啊，这取非分之财致富，就是我们一般讲啊，不义之财，啊，不是本分应该得的财富，那得到了，那得到呢？不知道去行善，反而骄傲奢侈，那这个就有罪过了。苟免无耻啊，这个苟啊，就是侥幸逃过刑罚或难关啊，还敢做没有廉耻的事。那苟免无耻就是《论语》讲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苟免无耻啊！他没有羞耻心，他没有觉得自己啊是不对的啊，他只是啊怕那个法律去处罚，那心态啊不一样啊，心态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教育就非常重要。你要道之以德啊，教他道德啊，教他明理，他犯了错以理来整齐啊，以理来约束。下面讲任恩推过，嫁祸卖恶啊，这个两句，第一句啊是这个就是一般讲的抢功劳了，啊，这个别人做的功劳啊，那么都硬说是自己的啊，说成是自己的功劳，啊，那明明是别人做的功劳，啊，抢这个功劳，啊，这个功劳啊，啊，都是自己的。那么有过患都推到别人身上，错的都是别人，啊，对的都是我的啊，啊，这个也是罪过，啊，这个也不能够带领人了，啊，特别在一个公司行号的一个企业家啦，啊，这个董事长啊，这些。

包括政治人物都是一样的。啊，以前的皇帝啊，就是人民犯罪了，那皇帝都是自己承担这个责任啊，罪在正宫啊，就是自己，就是自己的罪过。所以我有一年我到这个美国啊，好像2005年啊，到美国加拿大去巡回演讲啊，到了洛杉矶啊，在洛杉矶敬忠协会啊，对面啊，这个天人名茶啊，这个茶的老板啊姓李啊，他的老家在漳浦啊，那早年也是移民到台湾啊，埔里啊，南投啊，在台湾呢，他这个是天人名茶啊，做得很好啊，有很多家这个连锁店。那么我去讲经啊，他的太太啊来听啊，包一个红包给我，拿了一本书给我看啊，就是他先生的遭遇，拿了一本书啊，他都听我讲台语啊，讲闽南语的《了凡四训》啊，他知道啊人有命运啊，他给我讲啊。他们在台湾啊，这个经营这个天人名茶呢很赚钱啊，后来呢去开这个证券行啊，就是股票啊，证券行啊，证券行不是他的专业，茶是他的专业啊，后来呢都全部亏掉了啊，财产呢也破产了啊，所以他给我讲啊，他先生啊遗嘱写好了啊，想要跳楼自杀。后来想到呢，他的小儿子还小啊，小儿子还小，就取消那个念头啊。后来在家里闭关2年，后来有一天呢，那时候大陆开放没多久啊，他就想到大陆来看看。看看这个茶山啊，茶树啊，结果他到广东来啊，看到哇，这个大陆这个茶的这个行业啊，刚刚在开始啊，很有啊这个前途的啊。回去啊，他就跟他以前的股东讲啊，借他几百万台币啊，来大陆投资做茶。但没有人敢借他了，破产了你也敢借他吗？啊，你借他就，你准备不要了哈，然后就可以嘛。啊，但是他这个人就是很坦白了啊，就是他破产，他的财产他没有逃啊，他就全部给你处分嘛啊，我就是这些钱。啊，那有一些人破产了，他会有一些钱会赶快啊转到海外去，他没有，他就是有多少就全部还给你们嘛，那不够就以后我有钱再还啊。那其中有一个股东呢，对他很同情啊，那个就借他钱了啊，那他要找股东啊一起来大陆合伙来做，没有人敢跟他合伙啊，那就借他钱，他自己来。啊，那这个自己来啊，啊，他自己来这个，就自己在经营啊，进这个茶行，啊，那他们这个老家是在这个福建漳浦啊，这漳浦我去做过法会，他那个公司我也去看过，他现在那个总部附在那里，啊，因为台湾是天人名茶，啊，因为大陆啊